0: 执行时会遵循善意执行原则，在冻结扣押前为王大爷预留必要的生活。
1: 那我带着一个孩子，我那些被我那俩大被，这地下这所有的这些床的床垫子，所有的都藏。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咋事儿吗？
2: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它不漏了。咱然后咱们再归置家里边。
3: 上面我们先给你临时处理一下。
4: 施工方社区工作人员及物业一同来到了24号楼楼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水施工。
1: 三天之内就把我家的这个活给干得特别好，
5: 晚上能睡好了。
1: 对，完我特别满意，之前的焦虑也不存在了。
6: 通过这个老旧改造，终于彻底的得到了解决。
7: 这个地方它没了之后，我也不担心这小微风老吹我脑袋了。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4: 望园小区的老旧改工作将于10月底完工。从被区别对待的愤怒到一楼一侧的破局，政策又是无法覆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唯有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听取居民的心声，解决居民的顾虑，才能确保惠民政策不落一人，不落一栋楼。
8: 咱们刚聊的老旧小区改造是给老房子换新，给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好事儿，而接下来要说的拆迁征收补偿则是另外一种让居住条件提档升级的民生福利。可是偏偏这两件好事儿常常因为分配不均容易出岔子。保定88岁的张奶奶在70岁长子的陪同之下，跨越300公里来到了我们律师门诊室。他说，老伴留下的福利房被拆迁之后，本该用来安享晚年的拆迁款，如今却成了一本糊涂账。
9: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8: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10: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11: 不知道我们就说赶紧给你放，一说你给我45万块钱。
12: 八旬老人的数百万拆迁款竟被隐瞒，本该属于他的利益，如今全由小女儿掌控，长子更是一分未得。
11: 这签字儿，跟那手印我都不知道。
12: 更蹊跷的是，一份疑点重重的委托书突然出现，母亲签名疑似伪造。
11: 其实他到多拿着钱呢，我都不知道，我他没跟我说呀。
12: 这笔拆迁款为何会落入女儿手中？作为真正的被拆迁人，母亲又该如何讨回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之消失的拆迁利益，马上为您播出。
13: 高先生你好，我是海霞律师。那今天你到律师门诊室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1: 就是老太太的财产由2024年上10月份找我跟我儿子上北京来，就说北京的房子已经拆了。
12: 河北农村的88岁老人携70岁儿子跨越300公里来到北京。作为节目开播以来最高龄的咨询人，他颤抖的手紧攥拆迁材料。老伴留下的福利房被拆后，百万补偿款与回迁房竟被女儿全盘掌控。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遇到的法律问题。
11: 就是说商量商量，给老太太拿出来的是45万现金，拿出来45万，这个那我们也没要。我说这钱儿不是我的，我不要，钱儿是好东西。不是我的，我不要。一直到现在，我一分钱我也没要，我也没花老太太的。说他女婿，说你丢了那合同啊，丢了。结果这事儿就说到了这儿。
12: 心有疑虑的高先生，3天后再次回到了北京，找到了拆迁办，拿出了拆迁协议，才知道拆迁补偿不但给了100多万，还有一套80平米的回迁房。那为何妹妹要隐瞒此事呢？这套房又应该归谁所有呢？我们追根溯源，看看房产的来源。
11: 第3天，然后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以后， 老太太没来，她岁数大了，坐车她晕车，结果到了海淀这个

0: 黄庄这个居委会，居委会说不经过咱们这管，咱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说你们上拆迁办。
1: 本是父亲单位的公房，承租人又是母亲，为何最终都是由外孙代替奶奶签署了拆迁补偿协议呢？原来起初房屋里只有母亲和妹妹的户口，眼见要拆迁了，妹妹将自己的户口迁出，随后又把儿子的户口迁了进去。签署拆迁协议时，奶奶并未到场，外孙谎称奶奶身体不能自理，于是全权代理了签约事宜。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5: 不知道我们就说赶紧给你放，一说你给我45万块钱。
1: 八旬老人的数百万拆迁款竟被隐瞒，本该属于他的利益，如今全由小女儿掌控，长子更是一分未得。
5: 这签字儿，跟那手印我都不知道。
1: 更蹊跷的是，一份疑点重重的委托书。

0: 说之前的这个房子是在这个阿姨的名下是吗？拆迁的房子之前是产权是什么房子？
1: 平房。

0: 我们这儿来让律师给您讲明白，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那我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啊。这个房子从原始的状态来说，是分配给你父亲的吗？就当年承租的这个公房是谁承租的？是你父亲单位的吗？
2: 老爷子的，我父亲的。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呢，老爷子去世了。
2: 老爷子是2019年去世的。
0: 2021年呢，这个承租人由您父亲变为了您母亲。
2: 对。
0: 啊，从这个承租协议上能看出来。所以呢，这次呢，咱们遇到了一个腾退啊。这个腾退时，就主要是腾退的对象就是您母亲名下的这个公租房。
1: 对。对
0: 啊，好，那这点清楚了。我第二个问题是，您母亲在这儿住吗？
2: 不在，现在不在北京啊，现在跟着我呢。
0: 多长时间没在北京住了？
2: 有去年10月份。
0: 之前您父亲在时候，就是您母亲和您父亲一直在这个房子里居住。
2: 啊，对，
0: 是吗？
2: 对对、
0: 啊、对
2: 对。
0: 好，自打您父亲去世以后，就是您母亲自己在这儿住了，还是说马上就接走了？
2: 就是说也在北京待一部分，也在老家待着。
0: 在北京期间，那谁照顾他，跟他一起生活？
2: 姑娘也就是说，
0: 那就是您妹妹跟他在一块儿、
2: 啊，对
0: 对吧？
2: 我的妹妹、
0: 啊。您父亲去世以后，您妹妹和您母亲在这儿住。对吗？
2: 对。
0: 您妹妹的孩子的户口一直在这里边，对吧？环境整治腾退，您是因为这个项目啊，给您腾退的，给您安置的啊，因为您那腾退协议上写的非常清楚。那这个时候，您外孙的户口跟您在一起，对吧？这是肯定的，因为不然的话不会出现安置人是您和您的外孙两个安置人，这对吧？
1: 对。
0: 啊，奶奶，我问您。这个腾退安置的时候，您的外孙一直帮您跑这事儿来的是吧？
3: 是啊，他搬来我不知道啊，他说我自理不了，他给我签的字儿，我不知道。
0: 啊，明白了，他给您签的字儿，就是说他给您办的这件事儿。
3: 嗯，我不知道啊。
0: 然后呢，这个房子后来把这个协议给您拿回来了，您知道您有什么利益吗？
3: 给了我45万，给了我45万。
4: 经过嘉宾的询问，我们了解到父亲去世后一直是在北京生活的妹妹照顾母亲，虽不住在一起，但比起远在河北高先生还是方便些。这是否也成为了妹妹想要占有更多拆迁利益的关键原因呢？
5: 那你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2: 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这个房子这个钱儿，没我的，一分钱都没我的。
5: 嗯，
2: 老太太的一份，北京她的姑娘的一份，就是外孙的一份吧，就是说呀，没我的。
5: 嗯，
2: 要是这点财产也是分3份。我都没别的意见。
5: 嗯，
2: 与他有关系不？与这个我的妹妹，与我的外甥。
5: 就说这个安置协议书上，然后协议呢是你外甥去签的。你们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和你的外甥和你的妹妹有没有关系，是吧？
2: 我问问就是说这个遗嘱，这个老家里边这个遗嘱就是说有效没效？
5: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呢，奶奶留了个遗嘱给你，说把这个获得的这个回迁房给你，你能不能通过这个遗嘱拿到这个房产，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5: 啊。
4: 88岁母亲作为承租人，对百万拆迁款和回迁房竟毫不知情，委托书上她的签名疑点重重，儿子作为长子至今分文未得，这笔巨额拆迁利益究竟该如何归属？母亲是否有权支配？法律如何为这对母子主张权益？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知消师的拆迁利益将继续为您播出。
6: 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老旧小区的改造、拆迁权益分配这类相关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和人民调解员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

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儿，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少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卓老师啊，我可得问问了啊，包含这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脂啊，这个团购的事儿，您谈的咋样了？观众朋友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1: 我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这款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有意向跟咱们合作。那现在呢，就只差这个价格呢没谈妥了。那他们的市场价定价是多少呢？298元一盒。那么袁经理今天要来咱们现场跟咱们当面谈，我觉得这会儿他应该也该到了吧。
2: 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1: 行，刚子你招呼一下。
0: 好嘞，那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上场。没听见吗？我再喊一次，来，掌声有请袁经理上场。哎，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你们谁去外边看看这个袁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3: 袁老师，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啊。
1: 不对呀，
0: 咋回事？
1: 袁经理昨天晚上是跟我确认过时间的，怎么这会儿还没到呢？要不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打个电话给袁经理问一问情况。
3: 好的。
1: 通了。喂，袁经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
4: 哎呦，阮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厂里刚出了点急事，领导让我赶紧回去，今天可能赶不到咱现场了。
1: 别呀，袁经理，咱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您临时现在说不来，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4: 袁老师，真是对不住啊，我这信号不好啊，那你先忙啊。
1: 袁经理，挂了，怎么办？啊？
3: 袁老师，我从窗外看见袁经理了，他拎着包往外走，已经走到咱们大楼的门口了。
1: 才走到咱们那个大门口啊？那，立冬。快，赶紧跟我走，
5: 咱俩追他，
1: 赶紧
5: 走，走，
1: 你就在这待着吧啊，我们先走了。
4: 好。
1: 袁经理，
2: 袁经理，
6: 哎呦，阮老师，你怎么还跟出来了？
1: 那个，
6: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呀？
1: 我们工作人员从窗户那儿看着你往大门口走了，我在里边等你，你一不来，你怎么就走了呢？哎，
6: 这个厂里嘛，他
1: 这厂里啥呀？你倒是说呀你。
6: 哎，阮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本来呀，我是想跟您谈的啊，但是刚才有一个同行他给我打电话啊，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吗？阮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狠啊，他不扒你一层皮才怪啊。那我一听，我这心里直打鼓啊。我们这蓝莓叶黄素，它本来成本它就高，再被您这么一砍，就卖不上价了啊。那厂里不就赔本了吗？所以啊，我就临时决定，哎，那我还是不去了。
1: 我有点哭笑不得了，真是。袁经理，就为这么点事儿，您就临阵脱逃啊？
2: 对，袁经理，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
1: 啊，
2: 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守在电视机前等您上台呢，
1: 是，
2: 对吧？您说您这偷偷摸摸的走了，您让我们怎么给大伙儿交代呀、啊？是不是？
1: 是啊，您就算最后您不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了，
2: 对，
1: 那怎么着？您都来了，您得上台露个脸吧，对不对？
2: 对，您得露个面儿、啊。
1: 对呀、啊，你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你这么一走。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您来了，你说你这么一走，给你们厂子，让观众朋友给你们厂子什么印象、啊？
2: 印象能好吗？这个
1: 是吧？
6: 这。
2: 哎，而且哈、啊，您看您来都来了，要不然咱们跟我们回去是吧？咱聊两句，这个团购的事儿，它成与不成，咱再说。
1: 对，
2: 对不对？
1: 上去坐坐，
2: 再聊几句行不行？
6: 行。那阮老师，那我跟您回去，但是咱有句话说到前面啊，这个价格咱可得好好谈。
1: 这价格嘛，肯定要好好谈，对不对？得您满意，我满意。走，
6: 好的，好的，好，阮老师，
1: 走。
0: 袁经理啊，你来了就好啊，欢迎您。
7: 刚才老师您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1: 袁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团购啊已经盼了很久了，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吧。
7: 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脂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 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和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配齐了。我们这是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从眼底到眼表，从营养摄入到吸收，它全照顾到了。这款产品呢，市面价现在是298一盒。
1: 298一盒啊，袁经理，这个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可真是有点高啊。
7: 是，袁老师，我知道您这么说啊，肯定是要开口砍价了。这么着，不用您砍。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啊，我先让一步，我给您打个九折，268一盒，怎么样？
1: 268呀，还是高。
7: 哎，袁老师，哎，您这样，我再让一步，八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它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纯度很高。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呢，它也是10:1的配比，相当的科学。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1: 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7: 袁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要多少钱一盒？
1: 那袁经理啊，我可就直说了啊，您这款叶黄素酯啊，我的心理价位呢，做团购是59块钱一盒。
7: 59块钱？袁老师，您这可真是，哎，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在往我心上捅刀子呀。我们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了59，连零头都不到呀！
2: 不是袁经理，您别激动哈、啊。对，咱
7: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袁老师，您把我们这叶黄素当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
1: 我当然不是啊，袁经理，我非常了解你们这款产品的好，您还是听立冬的，先坐下说吧。
2: 坐下来。对，别激动。
7: 我告诉你，袁老师，我们这叶黄素酯的提纯技术用的可是国家的发明专利。那纯度和活性都是行业的顶尖，我们这四合一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完全不愁卖，我干嘛要59一盒呢？亏钱跟您合作，哎，早知道这个价，我真不该跟您回来。
1: 袁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啊，您刚才要走呢，就是因为听说我这个老太太砍价砍得有点狠，但我为什么砍得狠？那别人都没跟你说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想跟你们这个企业呢互惠共赢。你们企业的产品质量好，这个我完全承认，

0: 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吧。您今天带着这款产品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一个能接受的价格？咱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它好不好，您得先拿出来让大伙儿尝一尝。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即使您恢复到你们原先的市场价，大家因为尝过了，它还是会愿意买，那您后续的这个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个呢，对你们厂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1: 这个
0: 你甭这个，这就像我们老百姓到面包店去买面包，3块5块的面包大家都吃过，回回都去3块5块的买，但是今儿出来一个39块钱的一个面包，大家都看看，没吃过呀，39呢，我舍得买吗？我还是买3块5块。所以面包店的老板就把这么贵的面包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碟子里，拿牙签免费大家吃。好家伙，大家这么一尝啊，哇，这个口感绝对的好，自然就有人愿意花39一个的面包，就这个价格我就把它买回去了。那您今天给我59这个价格，跟这个面包店它是一个道理，袁经理，您说你们这么一个企业，多大的企业呀，好东西生产出来了，我要不说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也不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了，那这么大个企业还怕拿点出来让大伙尝尝吗？
1: 这个让是这样吧，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它只加了叶黄素和蓝莓两样成分，它品质呢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0: 袁经理，您这个提议我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你爸妈也去找过，
3: 满大街都是，
0: 满大街都是啊。
3: 对，
0: 我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找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太容易碰得到的这个4合1的产品，它护眼的作用比普通款全面的是多得多了。这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组合，既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黄斑区的营养，又能重点补充我们黄斑区最核心的部分。叶黄素酯跟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一个组合，它能大大提高我们人体对这款产品的营养的吸收。你说你们厂的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对不对？我跟您说，产品绝对不能换。
1: 哎，袁老师，
0: 哎，
1: 您的眼光确实好，可4合1这款59，真给不了了。
0: 袁经理呀，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2: 对，对，
0: 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3: 对，
1: 哎，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4: 白老师，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0: 万经理，谁呀？行，接进来吧。
5: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
5: 哎呦，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我看得我直心急呀。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你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0: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5: 好，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哎，呵呵，袁经理，
4: 阮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您通话。
0: 那，接进来。喂。
6: 哎，阮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6: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究出这一款4合1的叶黄素产品，

0: 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叶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你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1: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0: 行行行，那我等您电话。
1: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2: 哎，袁老师
1: 啊，
2: 我
1: 您甭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8盒一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万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一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万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2: 一天？
1: 嗯，
2: 4万组。
1: 嗯，
2: 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
1: 嗯，
2: 4万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这样吧，张老师，我可以先给您2万组，59一盒。我这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万组，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1: 怎么不敢呢？2万组，没问题，成交。我跟您说，一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2: 包邮，行，那就说定了。包邮也没问题。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1: 好，那好，李东送送，慢走啊，袁经理，
3: 慢走，
4: 慢走，袁经理，
1: 慢走，慢走，慢走。
5: 阮老师，
1: 哎，
5: 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啊！这四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市场价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一组8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
3: 对，
1: 我跟你说吧，
5: 啊，
1: 这个呢，一天呢吃2粒，一组呢是8盒，能吃360天，相当于一整年。
5: 一整年，
3: 那就是说平均一天的话就需要1.3块钱呐。1.3块钱，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酯。
1: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万组，
5: 数量
1: 太少了。
5: 嗯，
1: 所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5: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采用国家发明专利工艺，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来自全球叶黄素龙头企业，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够吃整整一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了，每天只需要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那叶黄素呢，只有2万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1: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0: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酯、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帮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块钱一盒降到59块钱一盒。这样我一算哈， 一天才一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嗯，我们心里头都记得你呢啊。
1: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0: 谢谢你，袁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5: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呀，我要订购那个氏族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
1: 氏族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定，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4: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啊，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儿，还有我自己，这个眼睛都不大好。你看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上氏族，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块钱。快2000块钱啊，阮老师，你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质和亚麻酸呢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四大营养三大组合，补得太全了。
3: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玉米黄质啊，它是专门补黄斑区最中间的那一小块的，这个地方啊，您记住它最敏感，而且最需要充足的营养。而这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要没有它呢，就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就是说这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4: 哎，是是是，任老师，哎，我这氏族。
5: 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你好，我想订2组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1: 2组没问题。
6: 谢谢阮老师。我爸血糖高好多年了，前阵子特殊看东西中间有个黑影，字也看不清了，我特别担心。我妈这两年养成个坏习惯，晚上关着灯躺床刷手机，眼睛干得直流眼泪。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包兑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天下来才1块多点，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背上点好东西了。张老师，我这2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1: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6: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5: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7: 我要订4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2组吧我自己吃，2组给我老伴儿。
1: 啊，要4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7: 谢谢袁老师啊，我今年72了，看灯啊都是一圈一圈的光晕呐、啊。大夫说我晶状体吧有点浑，老伴儿啊就更不行了，已经出现那个白内障了。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你说没作用也不对，就是不太明显。哎，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啊。哎，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质跟那个亚麻酸的。哎，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呐、啊。
3: 对，这个叶黄素啊。他给您守周边，然后玉米黄质呢他给你补中间，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你看这4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养护眼睛呢才能一步到位。
7: 哎呀，对对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还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着吧一点也不心疼。袁老师啊，我这4组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1: 行行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中间我都笑了啊。我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7: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5: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走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发热的，这个脚觉着是烧得慌，烧灼感。有一部分人是冷，哎呀，就从骨子里头觉着冷。
1: 哦，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每人感觉不一样。
0: 因人而异，就是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过敏那种状态，就是哎呀烧灼感不能碰，有的是发凉，有的是就是发麻，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发木，就感觉慢慢就降低了，没有感觉了。
1: 那从早期来说的话，怎么有效的去识别呢？是不是说我这个足底要是出现了有一个破溃啊，我就要高度的警惕呢？
0: 就是没有破溃也要警惕，
1: 也要警惕。它没有破溃，它怎么会出现糖尿病？
0: 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就是咱们现在把没有破溃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和糖尿病周围动脉病变也都纳入进糖尿病相关性足病里边来了，就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这种防范的意识。那周围血管病变其实也是这样的，它开始的时候也会是发凉，发麻，
1: 症状有，
0: 然后有的对，有的呢，再严重一些呢，就是走路走不了远道，走一段距离，就腿肚子或者是大腿或者是脚踝，不同的部位啊，当然血管病变的部位不同，它表现的你的症状的部位不同。那我们常见的是脚上也不舒服，或者是腿肚子，走一段距离走不动了，酸胀疼的，必须得坐下来休息，就到了一个间歇性跛行的状态。跛行的距离呢，就是有的长有的短啊，有的500米以上，有的呢不到200米，那不到200米的那就叫重度的跛行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就会不走道也疼，我们叫静止痛，或者叫静息痛，或者叫休息痛，就不走道，这个脚也是疼得不行，睡不着觉了。
2: 从这里往下就疼，晚上静息痛。那不行，坐起来就好了。
3: 就这块原来吧，就这样就轻了，原来这样那一摸都舒服的麻。
0: 对呀，就是这个
3: 麻是
0: 这个麻木啊，
3: 关键是凉劲，
0: 尤其是木，尤其是木是特别不好恢复。
2: 主要长新的。
0: 对，
2: 就给你再建一套。
3: 就给我建血管了，你。
0: 就是这个血管啊，它是这样一个，就是你主干通开，这是一种办法，咱们现在介入的。但是现在不用这种办法的时候呢，就得靠这个血管。第一，它原来潜在的东西细小的变粗，细小的变粗变多。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原来没有的，我长出新的来。原来有一个芽的，我长成一个整个一根血管。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那就是说，过去人们认为糖尿病足可能只是足底的一个溃烂，
0: 对，
1: 足部的一个溃烂，现在不是了，
0: 这不烂不算
1: 啊，
0: 现在不烂也算。
1: 疼的、麻的、走不了路的，
0: 对了，
1: 都归到这里头了。
0: 现在也算是，我们都还是简称糖尿病足吧，我们说起来方便一点就是现在这个，你只要是有了这样周围神经病变了，有了这样的周围血管病变，主要是周围动脉的病变了。也算是糖尿病足了。
1: 那咱们说到糖尿病足本身哈，就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讲认为是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挺可怕的。因为一提到糖尿病足，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最后烂了，要截肢了。
0: 要截肢，
1: 这是让人接受不了的。
0: 是的，
1: 那糖尿病足早期就是从它最早开始，就像您所说的，可能没有症状，你也没有烂，也没有溃疡，它早期开始到最后发展到特别严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0: 糖尿病足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最最重要的有几个，第一个是神经的病变，第二个是血管的病变，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常见的一些个足和足趾的畸形，有神经病变的是大部分人，但这部分人是没有知觉的，你是不知不觉的就得了这个病了，所以有的专家把这个叫做隐形的杀手，就是神经病变以后让你的这个感觉丧失，感觉失去以后呢，你就没有一个自我保护，那么 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觉着

0: 安然无恙，实际上呢是这种损伤是不断的积累、啊，你的站立起来行走、你的机械性的这种应力它会增加啊，不同的部位它增加的啊，它的这个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有指肌型的，那它翘起来的这些部位啊也受影响，那一般没有畸形的，那他的脚掌、脚底还有两个侧面，啊，甚至脚趾啊、脚趾尖儿这些部位，咱们也有一个图，啊，也可以就是这些个常见的一些个部位，啊，那他从最早开始，你在没有保护、没有痛觉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保护，那没有保护这个脚的时候，你再继续施加这种外力，然后呢再加上你比如说血管的病变，或者是有一个轻微的外伤，或者是轻微的比如说烫伤，你没有知觉的话，你有的人有的人就把烫出水泡来、都不知道，有的人扎了一个钉子扎了好几天了那都不知道疼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等到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爆发了，已经是比较最重的时期了、就像刚才图片上的这样的，就是这个已经是最严重的时期，
1: 对，
0: 就是坏疽了。
1: 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几张图片其实都是糖尿病足到了后期发展阶段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那早期最初是不是也可能会因为足底的一个溃疡而引发呢？
0: 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溃疡，小小的水泡、没有及时的处理、然后就会发展成这样严重的一个情况，这还是一个局部的脚的脚趾脚掌这些个情况，那还有更范围更广的，一直到脚跟儿，你超过踝关节到小腿的都有。
1: 听着您刚才讲的哈，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病其实它还是有多种原因造成的，
0: 对，
1: 也非常复杂。
0: 是。
1: 那么要治疗和应对起来，应该也不是一个科室能够去解决吧？
0: 对，它涉及很多专业，你比如说是内分泌科，那它涉及到它血糖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有肾病。他肾功能不好，还有一部分病人刚才说了有血管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有神经的问题，当然涉及到神经内科，血管呢就是血管外科，那还有一部分骨质的问题，那涉及到骨科啊或者脚型骨科等等，就是多个科室的问题，那么这个病人看起病来确实不知道该看哪个科，确实有这个问题，容易走弯路，
1: 治疗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那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中医院，其实我们呢，我们一个科室呢就集这些个专业于一身，就是血管有问题，如果血管闭塞了，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办法，用微创做介入，实际应该叫血管腔内治疗，叫血管重建，这是正规的医学词儿，但是咱们一般的咱们说起来的话呢太专业了，听不太懂，那就是说我们通血管，然后用微创的办法把这个闭塞的血管或者狭窄的血管呢给你
1: 打通，
0: 让你通畅，让你血流呢非常的顺畅，让这个血液直接能到脚上，这样恢复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血供，这样的话呢你的营养就都能够到脚上，我们静脉里输的药也能直接到脚上去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有血管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解决，那么我们中医治疗这个创面那就更拿手了，咱们老祖先有了那么多的办法，就是咱们自制的各种药也好，咱们老祖先给留下来的这个一些个传统的制剂都有，那么这样的话呢血就是供血不好的问题解决了，你的创面要愈合的问题解决了，感染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靠静脉输液，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强强的联合，就各个专业我们就都有了，你的脚趾或者是脚上哪有脓肿什么的，我们该做切开的做切开，有一些影响这个影响这个引流的一部分组织，那已经溃烂的坏死的该去掉呢去掉一小部分，目的是引流通畅，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科室就都能给解决了，你就病人就不用满世界跑，这个确实跟西医院不太一样，西医院呢血管外科就处理血管，那你下一步 其实病人来是干什么来了？我这儿溃烂了，我是要让它长好，
1: 是解决现有现在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0: 最终的目的是要溃疡愈合，要想愈合，你的血管闭塞的时候你不解决是不行，那它只是解决了一环，那下一环呢你还到另外一个科室去做，所以这种衔接上头有的时候就不一定衔接的特别的完美啊，不一定做得到无缝衔接。我们这是无缝衔接，你原地不动，我们全都给你都解决了，就是这样一个模式，确实是不太一样。
2: 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为患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治希望，耿主任的科室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请您继续收看《名医来了》。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正在经受糖尿病足的困扰，或者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群给我们留言，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0: 最近就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有一些个家属来，有的是拍的照片啊，有的是这个拿着一些个检查来问这个已经坏疽了，是要不要结？那么它其实它是干性的，你比如像这种的，局部溃烂坏疽，它的炎症感染的这个范围比较局限的时候，如果说还不是因为还不存在引流不通畅的情况之下，是一般不需要结的。
1: 就是如果早来
0: 早来你保持干性坏疽，
1: 不用
0: 就
1: 不用担心
0: 要结
1: 截肢的，
0: 不需要结。我们大部分不需要。
1: 那像主任这个问题很关键，就是我想可能很多糖友们都想了解，就是这个糖尿病足它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程度，你就必须截肢，是不是以出现败血症为一个评估标准呢？
0: 我目前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这样。如果你不因为感染，不因为坏疽，要危及到生命，那你就不需要结。
1: 所以哈，就要早到您这儿来，
0: 早看，
1: 早治，
0: 早控制。对对对，而且就是截肢的理念确实也不太一样。在我工作这几十年里边，就是我也接手了很多从其他的医院辗转过来的一些个病人，就是不愿意截肢，这样的病人有不少，有。一种情况就确实是该结，你不结人就没了，这是该结的。有一类病人呢，就是绝大多数不需要结，不需要结。我们经过适当的中医的西医的治疗，它可以保持的。已经坏疽了，如果保持是个干性坏疽，而且范围不再扩大，局部的

0: 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

0: 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我要订四组4合1蓝莓叶黄素，两组吧我自己吃，两组给我老伴儿。
1: 啊，要四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2: 谢谢杨老师啊，我今年72了，看灯啊都是一圈圈的光晕呐、啊。大夫说我晶状体吧有点浑，老伴儿啊就更不行了，已经出现那个白内障了。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你说没作用也不对，就是不太明显。哎，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啊。哎，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籽跟那个亚麻酸的。
1: 嗯，
2: 哎，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呐、啊。
3: 对，这个叶黄素啊，它给您守周边，然后玉米黄质呢，它给你补中间。嗯，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你看，这四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养护眼睛呢才能一步到位。
2: 哎呀，对对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才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着吧一点也不心疼。袁老师啊，我这自主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1: 行行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中间我都笑了啊。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2: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4合1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组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3组4合1蓝莓叶黄素、一组自己吃，另外2组给同事，我们一块儿约的
1: 啊。一块儿约的要3组，行，3组帮您登记好了。
4: 哎，谢谢袁老师。哎呀，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对着电脑、经常加班到11、12点。哎呀，一天看下来呀、这眼睛啊都跟浆糊一样。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不光是4合1的，还有国家发明专利，市场价298一盒也是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团购啊，才59一盒，真是便宜到家了。袁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1: 对，这位年轻人，都把你记好了，放心，包邮到你的地址那儿。
4: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仅剩3000多组了，就要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啊，
1: 哎，
5: 你就赶紧帮我订5组蓝莓叶黄素吧。哎，我怕差一会儿就没货了。
1: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
5: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说吃了半年多吧，你感觉特别好，那眼睛嘛都舒服多了。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4大营养素啊，3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酯啊和那个玉米黄籽还是10:1的配比，是照着人眼那个天然比例来的。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呢，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我是真羡慕那小300一盒的叶黄素。哎，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呀，我这心呢，这都乐开花了。袁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1: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小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5: 太好了太好了。
1: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5: 好好好，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含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四大营养成分，包含三大主要组合，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由全球啊叶黄素龙头企业生产，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

0: 四重复演全收获。看一下数据，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孩子摇头眨眼，发出奇怪的声音，别把这些小动作不当回事。
2: 我怀疑就是抽动会语综合症。
1: 针对北方气候变化和小儿生长发育特点，他又能给出什么样的治疗良方？
2: 北方的风沙大了，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多了，他这个理论调配
1: 怎样的两凉三暖二治法守护儿童健康？
2: 两凉就是呢头心胸就凉一点，三暖就肚子后背
3: 肚子
2: 脚底下保暖，二治就是控制跟强制。
4: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5: 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
4: 莫名的痒根源在哪儿？
5: 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
4: 止痒方法多，哪种方法治表又治本？
6: 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
4: 职场健康说，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7: 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囫囵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9: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8: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10: 有请。
8: 哎，欢迎欢迎欢迎。
10: 哎呦，这烫烫手啊。

0: 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1: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这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2: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那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0: 对，
2: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2: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0: 对。
2: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0: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你还给孩子、
2: 对
0: 儿孙往嘴里塞呢，都得选好的。
2: 哎，
0: 这四个大肘子不到2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1: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4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4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
2: 哦，哎，
0: 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除二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2: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
2: 嗯，
1: 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2: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2: 啊，
1: 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2: 嗯，
1: 再来点黄瓜条，
2: 嗯，
1: 来个炝盒菜，
2: 嗯，
1: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2: 嗯，
1: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哇，
1: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2: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2: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2: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呦，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不到200块钱，咱们到手啊是四大袋肘子，一共8斤啊。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

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四大支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

0: 脱衣抹布，然后他儿子都活着嘞。
1: 伊就是要把你武功练一么子，自家练个么子，东扛西扛，扛得嘞，阿拉把伊寻也寻不得，寻不得么伊就挂武功头，伊要到派出所去要报警，要拿个武功抓起来。
2: 91岁老人反复报警说护工偷的东西，就连抹布、热水的瓶盖都不放过。这背后其实是阿尔兹海默症带来的臆想和幻觉。今年年初以来啊，上海浦东杨园派出所接连接到方老太的报警，可民警调查发现，老人所描述的盗窃根本就不存在，甚至护工没上门，他依旧说对方盗窃了。子女呢，年纪大又住得远，只能请护工上门。社区民警联合居委会多次走访，先后两次陪老人实地探访了护理院。8月12号，方老太终于放下顾虑，顺利入住了当地的专业护理机构。您看看，不是所有的报案都是刑事案件，有些出警只为温柔守护。媳妇儿让他去买菜，他顺手抓了个贼，这班家的全国人民都给他点赞。最近大连金州民警王大伟啊，拎着购物袋出门买菜，在菜市场门口呢，看见一辆红色三轮摩托车。王大伟琢磨着说，这车呀跟4月份电瓶盗窃案里的车特别像。他一边蹲守一边呼叫支援，嫌疑人刚从拉面馆出来就被当场拿下。这已经是王大伟第6次在休息时慧眼识贼了。这警察这份职业早已刻进他的骨子里，而所谓的火眼金睛不过是把人民的安危时刻放在自己心里。845个工作群，半个月工资只有55元，这两个数字刺痛了无数打工人的神经。重庆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她说去年9月份开始，她忽然被搬走电脑，踢出了845个工作群，而且摄像头对着她拍，坐了一个月冷板凳之后呢，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只拿到了工资55元。小谷提起劳动仲裁，公司不服又起诉，一审二审女孩都胜诉了，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工资外加加班费等补偿5万多元。这职场冷暴力不该是吃瓜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应该成为加强企业用工监督的典型样本。近年来啊，全市沿护城河打造了环二环的城市绿道，而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这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可即便现场立了警示牌，仍有骑行者是视而不见。
3: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4: 这里边啊，
5: 您这车过了都费劲。
3: 咱俩给一边儿，
4: 这得搁着搁着，我也推走吧。
3: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4: 没有没有，
3: 以后可得注意。
4: 放门口了。
3: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
5: 小朋友，
3: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6: 骑车呀。
3: 骑车啊。啊。你看这牌。
5: 环二环绿道
3: 根据
5: 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7: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3: 您慢点。
5: 对。啊。
3: 你好，
5: 是天坛街道执法队的
3: 啊。嗯，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8: 违法是违纪。
3: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对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好吧？
4: 好嘞。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这个在这个路上不安全。
3: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5: 就咱推着走吧，进。
4: 好嘞，好嘞，
5: 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

0: 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1: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啊，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2: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3: 啊？那确实还有影响的
2: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3: 就有的时候对向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4: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0: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5: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6: 汛期已至，暴雨、急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7: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和老伴儿是再婚夫妻，他去世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写明他名下的房屋由儿子小徐继承，但我可以在这套房屋中居住至终老。但现在小徐说房屋是他的，让我搬走，我有这份遗嘱可以不搬吗？
9: 可以的。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遗嘱中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就发生效力，不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继承人或者房屋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后，无权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居住权具有对抗新房主的效力。不过，居住权设立后，应当及时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抗第三人。
7: 关注房先生的儿子呀，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主动联系他，甚至连逢年过节都不回家看看。房先生年事已高，独自生活十分孤独，他想问问自己可不可以起诉，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赡养义务。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进一步规定，

0: 赡养者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同时，该法还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房先生有权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支持了老年人要求子女定期探望的诉求。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我母亲说一句什么呀，她说呀，她怕他们俩恨她。
3: 你这姐仨都这么臭家了，你说我
4: 心不安是吧？
2: 他说他想要这房。
5: 哦，哎呦，我当时有点特指，
2: 我这当时我这心就咕咚了一下。
3: 怎么我把这钱给借来了？
2: 我母亲说一句什么呀？他说呀，他怕他们俩恨呢。
6: 是什么原因令原本的母慈子孝变了味道？
2: 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坚决了。
3: 你这姐仨都这么臭家了，你说我。谁也不
4: 心不安是吧？
3: 谁也不见谁，你说我这心多难受。
4: 是是是。
6: 亲情与信任摇摇欲坠，是否还有挽回的方式？
2: 我母亲、我父亲一直就跟我说，说这房子人家都知道是你买的，没有人跟你争。所以说这么多年，我非心里非常非常的踏实。他说他想要这房。
5: 我当时心
2: 就咕咚了一下。
7: 怎么了？
2: 我怎么可能啊？
7: 你这心里突然咕咚一声，可能就是因为
2: 对啊，
7: 出乎你的意料了。
2: 对啊，
7: 我原来这房子是我的呀，怎么他也要争啊？
3: 怎么我把这钱来借来了？哎呦，这我气的我呀！
6: 子女反目，令九旬老人忧心不已，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2: 越说呢越那个亢奋，
7: 越说越激动啊，
2: 什么那个墙倒猢狲散吧，爹妈不在了，兄弟姐妹都扯淡。
3: 我说他们就等会儿我嚷啊，他们跟我嚷，你说我说我怎么说一句？
2: 那天我真跟他急了，他说什么那个你怎么证明那钱是你出的？哎，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一直你都承认，是不是？现在你说这个，
8: 不是咱们昨天说好30万吗？反悔了。当时老太太给气的，直那什么。后来又跟我说，他真不是这样的人呀。
2: 你干嘛欺负老太太呀？
3: 他不是欺负我，他就那个脾气。
2: 我就听不了，你跟老太太这嚷嚷。
8: 反正我妈跟我说过，说我姐挨家当他面咣咣撞脑袋，你不等于威胁老太太？
6: 第三条解释之母亲的心里话正在播出。
7: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许家的老三许先生，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2。哦，
7: 你们兄弟姐妹有三个呢吧？
2: 对。
7: 上面还有谁呀？
2: 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哥哥。
7: 一姐姐一哥哥。我听说父亲怎么生前好像有一套房子啊，最早是父亲单位分的吗？
2: 对，这个房子呢是当初那个，因为我父亲是那个北京印染厂，印染厂职工，我们家最早呢是住在那个瓷器口。哦，瓷器口呢，我是在瓷器口出生的。我哥我姐呢是在那个老家河北出生的。哦，完了那个我父亲在印染厂这边呢给分了房了。就从那个瓷器口那边搬到十里铺这儿来了。
7: 要原来最早应该是个公租性质的吧？公租房。
2: 对，就是交租金。
7: 哦，交租金。
2: 对对对。
7: 那这个公租房应该到哪年？应该是房改了吧？
2: 应该是98年。
7: 98年那会儿您多大了？
2: 我63年呢。那会儿房改，第一批呢，那会儿还便宜。

0: 也可能我说的话大家可能不爱听。我跟我哥那买卖，如果说当时他兑现诺言，就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1: 那就不在乎这个，
0: 你知道吗？
1: 这个仨瓜俩枣你看不上，
0: 肯定的呀。等于我跟我们俩开这买卖，我没挣着钱。
1: 你还有别的诉求吗？
0: 别的，
1: 在母亲赡养这块儿，还是坚持轮流照顾母亲。
0: 我妈现在就要有点。
1: 如果你妈提出来老三，我就跟你过，你来照顾我。你能接受吗？
0: 100%没问题啊。
1: 好的，
0: 我可以，我向任何人，我向哪儿承诺都可以。
1: 行，我们知道您的意思就行。老三，你的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母亲好像也来了哈，把老母亲请上来听听老母亲有些什么说法，好吧。
2: 至此，对许先生的诉求和想法调解团队已基本掌握，接下来将轮到年过九旬的许家母亲上场陈述。这位手握决定权的老人究竟是如何看待家中事务？对小儿子的担忧，他又会作何解答呢？
3: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4: 先吃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5: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温和厚礼，耳朵很舒服。
3: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8: 一开始啊，我们这一家子特和睦，没有说是儿媳妇、儿子、哥们、姐们，没有红过脸。
1: 哦，老三刚才说了，
8: 特别和睦。
2: 面对提问，94岁的老人口齿清晰，思维灵活，不禁令人赞叹。
9: 您小儿子刚才一上节目的时候，他也说了，就是说我其实是不是说想跟我姐关系弄不好了，我们以后还得处呢。
8: 不行，我就上这个处啊，你这姐是他，都这么臭家了，你说我。谁也不
9: 心不安是吧？
8: 谁也不见谁，你说我这心多难受。
9: 是，这我们得跟他们说。
8: 我也解决不了，闺女要的多，他没钱给，就这么件事。他就怎么姐俩怎么商量都不行，怎么商量都不行。
2: 家中矛盾的根源究竟是手足之争，还是母子嫌隙？
8: 这闺女提出来了，说那我爸走了，你伺候你，我们轮流吧。闺女现在呀，这一家子都不是好身体了，净生气生的。
9: 是生气也伤身体。
8: 这闺女受多大累，伺候我们这好几年。
2: 孝心该如何实现？能不能还母亲的晚年一份安宁？
0: 你干嘛欺负老太太呀？
8: 他不是欺负，他就那个脾气。
0: 我就听不了，你跟老太太这儿嚷嚷。
8: 让他一会儿等
1: 一会儿就好，
8: 等事子过去。
1: 就那么个脾气。还有一个你说的第二点啊，就是照顾老母亲，说提出轮流。
0: 不是我提的，
1: 他提的。
8: 那闺女，
1: 但是你也同意了。
0: 那我没办法呀。我问母亲，那母亲也答应了。那我怎么办啊？
8: 他说呀，
0: 那我横不能我强行的那什么呀。
2: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母亲的心里话，
7: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2: 任律师您好，请问多名继承人为方便卖房，集体放弃继承，将房产过户到一人名下，这种做法到底保险吗？
11: 这种操作啊，并不保险，因为放弃继承公证书原则上具备法律效力，一旦签署，法律会默认你自愿永久地放弃了房产份额。很多家庭为了简化过户，方便卖房总流程，兄弟姐妹之间口头约定只挂名不分权，却没有留存任何书面。

0: 证据。一旦挂名继承人反悔独占房屋，拒绝分钱，其余继承人的维权难度啊极大，并且房产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过户到一人名下后，登记人可以私自卖房、抵押、出租，第三方善意取得受法律保护，其他继承人难以追回房产。即便事后起诉，如果没有书面兜底协议，法院呢大多以公证文书为准，认定放弃行为有效。因此，如果确实需要代办过户，务必签订书面附条件协议，明确仅为了方便交易不放弃实际份额，以规避不必要的损失。
1: 继承人在被隐瞒的情况下未参与遗产的协商分配，他人的私下处置是否合法？
0: 该私自处置行为不合法也无效。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其中法定继承的遗产份额专属于每一位合法继承人，是个人财产权益，任何其他人无权擅自处分。同时，民法典第154条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如果家庭成员隐瞒事实，恶意侵权，被侵害人可以依法主张该处置行为无效，要求追回自身的遗产份额。
1: 如果被继承人去世的消息被隐瞒，无法行使权利的继承人该如何维权呢？
0: 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的相关规定，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所有法定继承人自继承开始时就享有遗产继承权利，该权利不受他人隐瞒、阻挠而灭失。如果家庭成员故意隐瞒亲属死亡的事实，恶意剥夺、阻碍其他继承人知晓继承事实、参与遗产分配、行使继承权利，属于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即便遗产已经被部分成员私下处置、过户、分割，被隐瞒的继承人在知晓真相后，仍可以在法定诉讼时效内提起继承纠纷诉讼，要求确认自身继承份额，重新分割遗产。立案后，法院会重点考量隐瞒行为的过错性，依法保护被隐瞒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纠正恶意隐瞒、私自分配遗产的违规行为。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高佣金跑腿卖手机，切勿沦为电诈工具人。
4: 这些买手机的钱都是涉诈资金，都是受害人被诈骗的赃款。
3: 前科累累，不思悔改，砸车盗窃，一天落网。
5: 他大概率是利用汽修的职业便利，提前掌握了车主放现金的信息。
3: 拖车司机醉驾被查，吊销证件，禁驾5年。
6: 他就认为说，西宁这个站口比较偏僻，不会有人在查酒驾。
3: 涂抹化妆品当针剂注射，女子美容变毁容，
7: 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不用暴力威胁，只靠无休止的电话轰炸、恐吓骚扰，这就是软暴力催收犯罪团伙的惯用伎俩，肆意施压逼债，搅动群众不得安宁。为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近日江西兴国公安精准研判，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软暴力催收犯罪团伙，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正常生活秩序。
3: 8月22号，江西兴国公安出动100余名精锐警力，集中收网打掉以朱某、李某辉为首的软暴力催收恶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现场查获手机、电脑等设备100余台。
8: 该团伙通过电话轰炸、恐吓、辱骂、骚扰亲友等手段，对400余名债务人实施精神压迫，严重滋扰欠款人及无关第三方人员的正常生活。
3: 目前兴国公安已对该团伙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深挖调查中。
8: 警方提醒，软暴力催收属于10类新型黑恶势力之一，如遭遇软暴力催收情况，务必第一时间保存通话录音、短信截图、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一份待遇优厚的境外工作邀约，一场看似普通的出境旅游，可是对于福建的6名男子来说，跨越国境线后等待他们的并非高薪岗位，而是电信诈骗的贼窝。近日，厦门同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跨境诈骗案在当地法院作出裁定判决，6名男子全部获刑。
3: 2023年初，曾某某等5人在网友汪某某的高薪诱惑和鼓动下，决定铤而走险出境务工。他们明知前往柬埔寨大概率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以出境旅游为幌子办理护照，分批从厦门乘机前往柬埔寨。抵达境外诈骗窝点后，他们的护照被统一收走，经过短期的诈骗话术培训，便上岗成为电信诈骗业务员。该团伙锁定韩国、日本民众，实施跨境投资理财类诈骗，由境外软件上的翻译员负责翻译双方对话，诈骗分子再将翻译后的诈骗话术转发给被害人。包括汪某某、曾某某在内的6名犯罪嫌疑人在诈骗窝点工作数月到1年多，个人非法获利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直到今年，这些犯罪嫌疑人回到我国境内后，在各地被公安机关抓获。据了解，该诈骗团伙作案分工明确，通过养号包装引流获客，操纵虚假投资软件的手段骗取被害人钱款。
9: 每个嫌疑人都分发40部手机，通过注册社交软件并下载图片，伪装包装成投资大师、美女助理、获利水军等虚假人设，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软件让被害人主动添加他们为好友。一开始他们会引导他们去真实的股票投资市场去投资，先让他们小赚一笔，取得信任后，这个嫌疑人就引导他们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软件进行充值去投资，但是这些软件的后台数据跟涨跌他们都可以随意控制。
3: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6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9: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那其数额难以查证了，但是1年内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诈骗活动时间达到30日以上的，或多次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诈骗活动的，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0: 这个海洋的这个房子挺好的啊，风景嘛也好。后来我们到那边一看嘛，哎，是在海边，看看景致嘛，也蛮好的。然后我们就住在那个售楼处。
3: 令江先生夫妇意外的是，在售楼处，他们接连遇到了多位热情的常州老乡。这些老乡自称已在海洋购房定居，并大赞当地生活惬意。抱着只旅游不买房的心态的江先生起初并未在意。然而，当他们被带到第二个售楼处时，不仅再次偶遇了这些老乡，还立刻被销售人员团团围住，展开了轮番推介。
11: 我们到第一个售楼处，他们也是去了一桌子人坐在那里，就在那说这个房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到第二个售楼处又是这么多人，我们还没到，他们到这里等候了。我说你怎么还是这几个人过来的？
12: 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梅子？
11: 我当时我也没想到。我觉得他们人热心哦，我说都常州人。
13: 那姐，你看你家的屋檐，这后面可以看山风景，然后这个房间是卧室房间，我把阳台打开啊，这看海的效果不要太好啊，你家。
10: 两个人围着我们，我们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他都跟着两个人，还有就搂住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楼盘卖房子的， 还有叮嘱阿姨叔叔啊叫的不歇。当时呢我们正把他迷迷糊糊的，后来我们就答应了，答应了我呢他后来就给个合同，就像这个写好了就给我们签字。当时还签了个什么合同我们也不

0: 清楚，晓得吧？就糊里糊涂的就签下来了。
1: 随后，江先生夫妇现场交纳了10000元定金，签下了盛誉旅居海岸认购书。回到常州后，又将还没到期的养老金90000元从银行取了出来，交给了对方。按照合同约定，在12月31号之前，江先生夫妻还得交纳35万元。
0: 他还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买了，不要告诉小孩，是不是啊？”我说：“告诉小孩怎么样？不告诉小孩。”他说告诉小孩，小孩肯定不帮你买，不让你买。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要这个钱留给他呀。
1: 清醒后的江先生夫妇越想越后怕，回忆起整个购房过程，感觉如同梦游一般，耳畔只剩下不断被重复的房子好，环境好。两位老人坦言，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购买这套房产，已支付的10万元几乎是全部的养老积蓄，剩余的35万元更是无力承担。然而当他们联系销售提出退房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
2: 不想买也是他的，我说我现在不想要这个房了，然后我们就给他协商，他说没得协商的，他说你这个钱是退不了。
1: 经过多方打听，江先生的子女了解到，组织老人旅游买房的是常州唐源企业营销企划有限公司。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了负责江先生购房事宜的工作人员吕某。
3: 我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比如说你客户要去看房，我们这边是属于这个带客去看房，对不对？人家那边是开发商，明白吧？我们只是做的就是什么呢？服务。
4: 那当时为什么跟老人说是旅游呢？
3: 我可从来没跟他说旅游啊，大哥。当时他去我们活动的时候，我跟大哥说了，我们这边就是看房子的。当时还问我了房价，我还给他看了户型，我还给他算了房子，这怎么说是什么旅游呢？
1: 吕某强调，收取的150元费用收据上明确标注为看房费，且现场购房行为系江先生夫妇自愿。但当记者追问为何销售人员会叮嘱老人不要告诉子女时，吕某给出了另一番解释。
3: 我们可没有说不要告诉子女，我们说你们这到时候呢，你可以后期嘛，到时候你们带孩子过来看一下，因为您现在回去跟他讲嘛，他可能也不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1: 吕某向记者表示，自己从事房地产行业已有10余年，深谙行业规范，强调整个介绍购房过程合法合规。对于江先生提出的退房诉求，吕某称已与开发商沟通，但对方明确拒绝。
3: 这个东西呢，我们是已经跟开发商已经说过了，也跟人家反映过了，人家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这就是按正常的合同来走，因为你毕竟来讲呢，你交的是定金呢，对不对啊？他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办？
1: 记者查阅双方签署的认购协议，其中有一个条款明确规定，购房者逾期未足额付款的，视为放弃认购，已付款项概不返还，且开发商有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将该房产另售他人。这意味着，如果江先生无法继续履约，已交纳的10万元定金将面临无法退还的风险。对于这个并不宽裕的退休家庭而言，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2: 我今年66，老公70，
4: 就是已经退休了。
2: 哎，退休
4: 就没想过买房子。
2: 没有，因为我们经常有房了，我们这房子装修都没钱，连墙上都俏皮的。
1: 为了帮助两位老人退房，记者联系了山东省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5: 这主要是签不签合同协议，
6: 签了一个盛誉旅居海岸认购书。
5: 认购书也是个前期合同，你不是老人他不知道，我就害怕签协议，一签协议就很麻烦了，这个东西啊，他有责任和义务，他不光是你交了11万，你后续还有好几十万了，寄个邮箱地址，把你签的东西所有东西发给我看一下，好，我看看他有没有别的东西。
1: 目前海阳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已受理此事，并让记者转交江先生的相关资料，表示将介入协调。同时工作人员也坦言，若协调无果，双方最终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7: 您看呢，现在呢，这个受到伤害的又是我们的老年群体。这些所谓的低价购房团呢，利用了信息差，用现场烘托的方式，可以说呢是半哄骗、半诱导、半强迫的，就让这些老年人的冲动下单。那么这些所谓的低价旅游团和低价这个看房团当中呢，到底藏着哪些猫腻呢？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我想问一下哈，像江老先生呢，他们签的这个协议里面有一句定金不退的这个说法，那他交的这10万块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真的有可能要不回来了吗？
8: 要不回来的可能性还不大，因为根据这个全案来分析的这种情况下呢， 是存在着显示公平和欺诈行为的。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民法典148条和151条的规定，有可能能通过人民法院撤销这种签约的行为，再根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呢，可以索要损失。
7: 啊，这些损失包括一般是哪些内容呢？
8: 损失就包括我们提前交的定金呀，然后呢，为了维权的路费啊，这些电话费啊相关的都可以索要。
7: 嗯，还想问您一个概念哈，就是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我根本没有钱交后续的这个房款，我怎么可能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呢？那到底我们法律上所认可的诱导消费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
8: 诱导消费呢，其实在近年来这个房地产潮来潮去的过程中呢，大家呢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一种这个从众心理，就是好像买的人多啊，这就便宜，这就好。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个不法的开发商呢，他是找房托，故意来去去来交款、来看房啊、来签约，制造出一种这个房子非常热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利用这个房屋的当地的和外地的，包括现在的行情的这个市场差额啊，那个信息不对称，来蒙骗和忽悠这些个购房者，使他们呢临时性的陷入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他们是故意制造就是一些个假象，就是烘托他卖出房子这个小区有多么好，然后呢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回头客，然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居住，也制造一些虚假的繁荣啊，这包括他们自己制作一些宣传片，实际情况是不是那样的，梳理现场以后呢可能也没人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呢，使这些个购房者陷入一种这个盲目盲从啊错误的认识，花出了自己的钱，有的是养老的钱，有的是借来的钱。
7: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老年人呢，还是要加强跟子女平时的日常沟通，尤其在面对大额财产处置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动签字。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前科累累，不思悔改，砸车盗窃，一天落网。
9: 他大概率是利用汽修的职业便利，提前掌握了车主放现金的信息。
1: 拖车司机醉驾被查，吊销证件，禁驾5年。
10: 他是认为说西宁这个站口比较偏僻，不会有人再查酒驾。
1: 涂抹化妆品当针剂注射，女子美容变毁容，
11: 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湖北武汉男子李某曾因盗窃屡次被公安机关处理，可是此人却依然不知悔改，

0: 的监控，最终从一个高空抛物的探头上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身影。
1: 公共视频显示，8月18号凌晨，一名男子翻越花坛靠近涉案车辆，几分钟后快速逃离，全程刻意遮挡面部。更可疑的是，男子作案后没有立刻离开小区，反而在充电站来回踱步滞留了13分钟，之后搭乘一辆外卖电动车离开，全程低头背对摄像头。逃出小区后，他又翻越高架桥下的栅栏，在路边树林里躲了10多分钟。
2: 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作案手法也很娴熟，我们跟着他的行动轨迹一路追溯，终于发现他在凌晨2点进入了一家银行的自助网点，调取银行监控后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李某。他有6次砸车窗盗窃前科，目前从事汽修工作。
1: 8月19号下午，民警在武汉市洪山区一家修理厂将李某抓获。
2: 我们分析，他大概率是利用汽修的职业便利，提前掌握了车主放现金的信息。在这里提醒广大车主，车内不要存放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停车尽量选择正规停车场，监控覆盖完善的区域，不给小偷留可乘之机。同时也告诫不法人员，任何自以为周密的伎俩都逃不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伸手必被捉。
1: 目前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3: 前不久，湖北咸宁赤壁公安民警依靠科技与智慧，快速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案，追回当事人家长被盗的20000元现金。尽管犯罪嫌疑人雨衣遮面，爬楼绕路，换车兜圈，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天衣无缝，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深贼手终将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
1: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赤壁市公安局沙子岭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其家中卧室抽屉里的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派出所民警及刑侦技术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很快发现了案件的蹊跷。
4: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整间屋子只有卧室抽屉被翻动，其余地方并无异常。目标如此明确，当时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走访中，报案人前男友毕某进入视线，但毕某并不知道防盗门指纹锁密码，门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工作一时进入盲区。怎样尽快让案件取得突破？我们决定从视频监控中寻找答案。
1: 办案民警通过对案发时间段相关区域公共视频的梳理，发现一名男子的行为格外反常，深入追踪，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5: 这名男子刻意避开摄像头，不乘坐电梯，全程雨衣遮面，低头快步上楼。继续追踪发现，男子从单元楼离开后迅速脱掉雨衣，然后购买雨伞遮挡身形，频繁换乘车辆，辗转多个小区，最后其落脚点与毕某的住址高度重合。根据身形、活动轨迹等各种迹象，我们认为毕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7月23号晚上，毕某在嘉鱼县某公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起初毕某矢口否认作案，随即警方对其住所展开搜查，现场起获作案时所穿鞋子，在储物室天花板吊顶发现了全部被盗现金。面对确凿证据，毕某交代了其通过脚踩空调外机、攀爬翻窗进入室内盗走20000余元现金后，沿原路翻窗逃离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毕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赤壁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成本仅几元的普通化妆品，摇身一变竟然被包装成了特效美容神品，售价标至上千元。而且呢，凭借着短视频带货的姐妹亲测有效，配上惊人的前后对比图，就让人心甘情愿掏出了上万元。近日，深圳警方打掉了这一虚假美容购物的犯罪团伙，揭开了专门伪造实验室检测画面、虚构检测报告、夸大功效等行骗的大网。
6: 当时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评论区留言说这个护肤产品很好，也成功上岸了，这个祛斑效果前后对比图也非常的明显，就私信了网友，然后网友呢就给我推荐了一个说是专业护肤老师。
1: 深圳的王女士就是被这类网友自用推荐吸引，先后花费上万元购买所谓的特效护肤品。深圳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好评背后实为有组织的虚假引流，嫌疑人伪装成消费者，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虚

0: 假对比图，或者在热门评论区留言，诱导有护肤需求的网民主动联系。
1: 常用话术包括：姐妹，这个真的好用，我本来没想抱期待，随便试试，结果意外惊艳到我，并搭配对比图，诱导有护肤需求的网民主动私信联系。将受害人引流到微信后，团伙会安排销售人员冒充护肤老师对接受害人。
0: 对接之后，首先是制造容貌焦虑，所谓护肤老师会为消费者安排一场虚假的肌肤检测，
1: 出具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虚构检测报告，刻意制造容貌焦虑，报告常常夸大皮肤问题，让受害人产生焦虑恐慌的心理。随后嫌疑人宣称自己的产品可以在3个月内治疗各类皮肤问题，还大肆吹嘘所谓的小分子技术等噱头。
0: 那用完之后没效果或者是过敏又怎么办呢？嫌疑人会以见效需要周期、生活作息混乱等理由搪塞，并伪造实验室检测画面、产品调配场景以及假的前后效果图来进一步吸引消费者。那么这些护肤品到底值多少钱呢？
1: 经调查，涉案护肤品成本极低，出厂价仅几元一瓶，经中间商加价后售价达几十元，团伙对外销售单价则高达数百元，套餐价格从1000元到数千元不等，部分套餐短短一个月就能用完，根本达不到起初宣传的功效。
0: 在充分固定相关犯罪证据之后，深圳龙岗警方在今年8月初开展集中收网，打掉一个虚假美容护肤团伙，并将包括主犯在内的185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起案件中，我们就发现许多销售都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即便只是转发评论、对接客户推销套餐，只要知晓公司虚假宣传、虚构检测报告、产品夸大功效，仍然参与业务，就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有可能留下案底，影响终生。发现公司私域引流、编造复制报告、虚假营销，就应马上离职远离。
2: 谢先生在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个粉丝10几万的短视频账号，支付5万元转让费。接手之后才发现，账号存在平台已行处罚，无法投放流量推广，发布作品流量严重受限。卖家事前并没有说明该情况，谢先生联系卖家要求解除转让协议，全额退款。卖家称只是卖账号，没有义务说明此情况。谢先生咨询，转让的虚拟账号有功能瑕疵，自己是否有权解除合同退款？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谢先生有权解除合同。短视频账号属于虚拟财产，其转让行为本质上是对账号权益的概括转让，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平台规则的前提下，案涉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转让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卖家应当承担买卖合同瑕疵担保责任，如实向买方告知账号的实际运营状态、平台处罚情况等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重要信息。本案中，卖家事前没有告知短视频账号存在隐形处罚，导致账号无法正常推广引流，影响谢先生运营账号，实现合同目的，构成根本违约。因此，谢先生有权要求解除转让协议并退回钱款。
2: 曹女士将价值5万元的表抵押给了好友苏女士，并借款2万元，约定1个月赎回。如果1个月未赎回，苏女士可做任意处置。到期后，曹女士因记错日子，过了3天才去找苏女士准备赎回，但苏女士说表已经卖了。曹女士觉得自己只是搞错了时间，并非有意不赎，且卖表前也没有通知她。苏女士称自己是按约定办事，无过错。曹女士咨询，她可以要求苏女士返还表吗？如果不能返还，那卖出去差价，可以要求苏女士给付吗？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首先，曹女士与苏女士约定，到期不赎回，抵押物可以任意处置，属于典型的留置条款。根据《民法》的第401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因此该留置条款无效。 苏女士不能直接变卖抵押财产。由于曹女士逾期还款，手表已经被出售，如果已经转移到善意第三人名下，客观上就无法返还原物。曹女士作为手表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苏女士将变卖手表所得的价款，在清偿所欠20000元借款以及合理利息后，将剩余差价返还给曹女士。
2: 秦先生长期因工作繁忙忘记缴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未催告，直接在楼栋公共区域张贴公示单，公开了秦先生姓名、房屋门牌号、欠费时长与具体金额，导致不少邻居在业主群议论质疑秦先生。秦先生要求物业撤下告示，删除相关信息，物业坚持公示催缴属于正常管理手段。那么，物业未催收物业费，在公共区域公开业主完整个人欠费信息，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呢？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业主的名字、欠费信息以及门牌号属于与业主个人私密信息紧密关联的内容，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物业管理条例也规定了物业公司催收物业费的合法途径，但是在本案中，物业公司没有履行法定催告程序，直接将包含秦先生姓名、具体住址和欠费金额等信息公示于公共区域，超出了合理催缴的必要限度，导致秦先生的私密信息被公开扩散，造成了他人对秦先生的负面评价，构成对秦先生隐私权的侵害。
0: 拖车司机醉驾被查，吊销证件，禁驾5年。
5: 他就认为说，西宁这个站口比较偏僻，不会有人在查酒驾。
0: 涂抹化妆品当针剂注射，女子美容变毁容，
6: 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已经结束，孩子们迎来了新的学期，每到这个时候，一些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各种针对学生群体的诈骗犯罪进入到了高发期，家长朋友们可一定要当心了。那么如何快速识破各大骗局呢？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中和派出所的民警，请他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梳理了近期高发的诈骗手法。开学在即，这份实用的开学反诈指南您可一定要收好了。
0: 从往年的接警情况来看，主要诈骗手法集中在网购退款、游戏交易和追星陷阱三个方面。
8: 针对学生情况的特殊群体，主要诈骗手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网上购物，然后相当于就是虚假购物，接到冒充客服的电话，说您买的物品有问题，进行退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绕开了平台，私自接触，让学生把一些钱转到他们个人的账户上。还有一种就是一些男生打游戏买装备和皮肤，也是不是在正规的平台上，而且购买这种虚拟的东西是不受到网络的保护的，在一些平台即使反映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商家也无法给你追回应有的损失。第三就是学生因为处于一种年龄大一点的，处于一种追星的年龄嘛，就在线上加入了一些歌迷会、影迷会，然后这里面就有不法分子冒充一些组织者的身份，让学生缴纳一些钱财，比方虚构一些明星的生日会、 出道周年纪念会，甚至还我们还接触过有些冒充给歌迷的母亲过生日这一类型的费用呢，一些特别是女性的学生上当受骗的比较多。
0: 学生要提高警惕，家长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赵晴警官特别指出，开学季也是家长群诈骗的高发时段。
8: 不光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家长也会受到诈骗。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在开学的时候，突然在班级群里面会冒出一些来历不明的二维码，让广大家长加入这个群。加入这个群以后呢，会出现几个类似于冒充老师的头像，让大家呢就在这个群里面缴纳学费或者是生活费，提供一个缴钱的二维码。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到这个群里面的就是一个诈骗的工具。在这个群里面呢，根本不是正规的学校和老师。
0: 警方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总结了一套简单易记的防骗口诀：不轻易转账，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拨打110向警方咨询。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们始终要牢记一条：不轻易转账，不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真正要转账的时候，务必与学校取得联系，如果确实拿不定主意，可以直接来电110向我们咨询。学生也是，不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有转账的，自称公检法要求转账的，一律挂断电话。实在心里辨别不明的，直接来电110，让我们来帮你咨询。
9: 老板深夜一通电话，刚喝完酒的拖车司机抱着侥幸心理上路，还特意选了一个距离自己较远的高速收费站上高速，自认为可以躲过交警部门的检查，没想到却是自投罗网。
0: 事发当天凌晨0:30，厦漳高速交警支队民警在沈海高速杏林收费站开展检查时，一辆拖车载着一辆跑车缓缓驶入检查点。
10: 来，再来。
0: 酒测棒红灯亮起，意味着拖车司机有酒驾嫌疑，民警立即要求司机林某下车接受进一步检查。
10: 慢慢吹好，对，这样慢慢来。
11: 好，可以，看一下这个，
10: 看一下数值是多少哈。
12: 对不起，
10: 这是多少？
13: 109。
0: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林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0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林某交代，自己前一天晚上8点多拖了一辆车到同安后，就找了个地方吃饭，期间喝了几两白酒，喝完之后就在车上休息。
5: 10点多的时候，他们老板突然间给他打电话，说找到一辆车可以拖了，然后他就是跑到湖里那边去，又去拖了这辆车，要准备又要上高速，他就认为说杏林这个站口比较偏僻，不会有人在查酒驾，也存在侥幸心理。
13: 喝完了，正睡觉呢吗？他给我打电话了。
10: 那你喝酒呢？
13: 知道你刚喝完酒啊。
0: 现场民警依法对林某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行政处罚。同时，林某还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像这种拖车啊，就是在路面上稍微方向没控制好，比我们的平常的那个车更容易发生事故。喝酒那安全驾驶的那个技能肯定会比平常还差。
9: 来到主播说新闻，最近呢，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的消息可以说是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呢，这个散养户啊，你都不能用剩饭来喂猪了，最高要罚上100万。那不少家里养过猪的朋友都慌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您别慌，这个说法呢，它不是一刀切。如果是自家日常产生的剩菜剩饭用来喂养家里散养的3-5头猪，完全不涉及违法。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年初来500头以上的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这类的主体呢，如果用没有经过高温消毒、去杂去害等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来喂猪，才会触发这个处罚机制。那根据违法情节轻重，轻呢会被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要是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了动物疫情传播风险或者食品安全隐患的，罚款金额确实是可能达到100万级别的，甚至呢还会被责令停业整顿。这条规定呢，其实是来自于今年八 8月15日刚刚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第514条。这立法的核心呢，是管住大量集中产生的厨余垃圾的无序化处置问题。您想一想哈，这些规模化的养殖呢，如果直接收来餐饮机构和单位食堂的大量的泔水来喂猪，这些泔水呢，不仅可能携带病菌寄生虫，还有很高的盐分和油脂，长期喂猪不仅容易导致猪群生病、免疫力下降，甚至呢可能造成疫情的传播。这些有问题的猪肉一旦流入到市场，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咱们消费者的餐桌安全。那这一次呢，把相关的要求写进法典，也是从源头上给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加了一道防护网。那这里呢，也给咱们普通的观众提个醒哈，如果说您发现了有规模化养殖场私下违规收运、使用未经处理的餐饮泔水喂猪，或者说呢，看到有人大量收集厨余垃圾、去向不明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向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呢生态环境部门举报，咱们一起守好舌尖上的安全。
0: 涂抹化妆品当针剂注射，女子美容变毁容，
6: 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花钱做医美，本想变美，结果脸部太阳穴、下巴却异常凸起，容貌受损。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经闺蜜推荐，在一家美容院花5800元注射所谓的胶原蛋白，事后脸部长出硬块，就医才惊觉被注射进皮肤的竟然是仅可涂抹的中字号外用产品。当变美梦碎，谁来为伤害买单？非法医美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呢？
0: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6: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啊？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0: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6: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0: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了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式的 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还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够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儿，
6: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很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0: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0: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型号，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1: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装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装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2: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他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1: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0: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

0: 还了解到一个情况，说您那个原来李先生母亲名下有一套房子您给卖了。
1: 不是卖了，最后拆迁的时候人家不要他，想把他给轰出来。后来我就找人说，我说不管怎么着，老太太在你们家那么多年，你得给我挤出一套房子来让老太太住。后来就同意，人家给了一个一居室，就在那个双桥
0: 给老太太了。
1: 给老太太了。老太太死了以后，我就去那个拆迁办，就是那个房管所，我就说，我说这房子能不能改名，因为老太太写了一个纸条说给她，
0: 好给女儿。
1: 对，后来人家说你这房子是公租房，再说你们当初这儿有协议，是从人家那个家里分出来的这房子，老太太死了这房子不能改，就应该收回去。
0: 哦，给收回去了。
1: 对，哦，就最后就搁了得有五六年吧，我又去找去了，人说你这个给收回来，我就给人交了。
0: 还有一套焦化厂，说您也卖了一套。
1: 那房子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哇，
0: 真是有这个事儿啊。
2: 那是我
1: 你听着，那是我养父，这个房子是那个拆迁给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我的养父有一闺女，知道吗？因为当时那闺女也是离婚了，挺困难的。这个房子确实是卖了，但是跟我没关系，卖了给人那个女儿了。
0: 你没拿着钱？
1: 我没拿着钱，
0: 跟李先生也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那
1: 房子姓曹。
3: 针对调解嘉宾的疑问，曹女士进行了解释。她表示，那两套房都不属于自己，早已各有去处。如今和自己有关的，也就是丈夫名下承租的那三套公租房。
0: 通过专家的提问啊，基本是把你们这个事儿啊弄清楚了。
4: 张老师，我再插一个问题。哦，
0: 还有问题，
4: 就是刚才您说的，现在你们住的这个三套房子，是公租房是吧？
1: 对。啊，
4: 承租人是您老伴儿。
1: 对。
4: 您见过承租证吗？
1: 没有，没有。
4: 那为什么说是他呀？
1: 他跟我说是他的，他又说租这个租那个，我问房管所了，房管所说是你们俩承租的。
4: 啊，那个上面写的是您老伴儿的名。
1: 对。
4: 因为是这样的，前期记者采访的时候啊。听您老伴儿那边说，这房子好像是他战友的，
1: 就胡说八道。
4: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您那边的态度，这房子到底是谁？
1: 对，
3: 三套公租房到底该如何处理？母女二人如今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1: 拎走，
0: 你把搬出去。
2: 我父母在离婚，再怎么样，等他们走了再说。
1: 哦，我们俩感情没有破裂，他走了。我们俩就会那什么的，
0: 再谈是否离婚的问题。
2: 对对，
1: 就是他走了以后，那不是法院得有一个半年冷静期吗？那就是他走了，我们五口人一起过天伦之乐。这半年如果确实
0: 过不到一块儿，
1: 过不到一块儿，咱们就离。如果可以过，
0: 那就过下去了。
1: 因为你必定是80岁的人了。对不对啊？你有个闪失，没人管你。嗯，他离了谁管他？
0: 好，李征，你有什么诉求吗？
2: 我诉求就是让我们清静清静，把我爸还给我。
3: 对于妻子和女儿的诉求，年过80的李老先生会如何面对？五次起诉离婚，他的内心究竟是什么想法呢？
0: 您是哪年从家里出去的？
5: 94年。
0: 刚才他说是01年还是哪年啊？
5: 怎么轰的呢？为什么吵呢？就是赵红口，那长途汽车站那套房子，刚才他说是他单位分的，那是我们丰台政府给我的。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

0: 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2: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他现在一步一步的压着我，他没给我做过一顿饭，没给我洗过一件衣服，我还得老哄着他。
6: 他跟法院都说的是我花5万块钱雇的你，那个谁，浩浩他爸爸打他，
7: 为了跟他离婚还起诉了5回。
8: 你不理我就老起诉，没事吧？我起诉。
7: 那你干嘛那么执着呢？非得要离婚呢？
5: 为什么我单独出来，他轰我？
6: 就今年他老不回家呀，他老玩牌去呀，他留下这条他就走了，他走了我还天天给他打电话，老叫他，他嫌我烦。
4: 多年前的那次离家，李先生给妻子曹女士留下了一份保证书，说只是暂时出去散散心。谁也没想到，从这以后他就再也没回家居住。
9: 他说你给他免税。
4: 调解现场，李先生由人搀扶着走上台来，看起来感触颇多。他要向调解嘉宾表述的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7: 刚才您可能在第二现场听到您这个老伴说的了哈。您是哪年从家里出去的？
8: 94年。
7: 刚才他说是01年还是哪年啊？
8: 怎么轰的呢？我们也吵，为什么吵呢？就是赵公口。我们丰台政府给我的。
7: 是公租房吗？当时给你的时候？
8: 是公租房。
7: 后来买下来了。哎，
8: 对，后来。他把我轰着，我不知道啊，
7: 为什么要轰
8: 他？为什么要轰我？我们一起吵啊，吵架的开口不是发火吗？就是，他就把我轰了。
7: 那当时是不是气话呀？您就真走了？
4: 李先生说，当年是妻子把他轰出的家门，一时间他竟无处可去。据我们所知，李先生名下共有3套公租房，为何他却称自己无处可去呢？
7: 您走了以后去哪儿了？
8: 没地儿。
7: 您不是3套房子吗？
8: 那3套是我占有的。
7: 那应该承租人是谁呀？
8: 承租人是我。
7: 那不就是您的吗？
8: 轰出了我就瞎溜达。
7: 流浪呢那时候？
8: 没地儿去了。
4: 李先生说，自己离开家后只能到处流浪，几乎是居无定所。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多年的战友，两人便攀谈起来。
8: 他说：“我奶奶呀，拆迁的，有个小商店，他说那里边能生活，将来你可以往里边做个小买卖。”
7: 给您了。哇，
8: 为什么他要给我？什么取暖费了、水电费了？他说我在交啊。
7: 没钱交。哎，
4: 按李先生的说法，这3套房原本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向那位好心的战友借用的。虽然这么多年来人家始终没有跟自己索要，但并不能说就是自家的财产。
7: 您现在住的哪套啊？
8: 住301。
7: 哦，301。我听说那个您那个，还那时候还雇了一保姆啊。
8: 雇了，不是雇了一个，好几个。
7: 我好几个保姆，都不太合适。
8: 他都给你骂跑了。
7: 就您这老伴儿。啊。
4: 问及保姆一事，李先生的回答很是明白。

0: 确。他说：“
1: 这个您认可吧？”老爷子，这个您认可吗？认可是吧？那如果一旦您离婚的话，那么法院怎么来分割这个三套公租房？您清楚吗？不清楚。好，那我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也是律师，我跟您说一下，如果法院在处理你们离婚，假设判决你们离婚的话，对于这三套公租房，一定要对这三套公租房的使用权做出一个处理的。也就是说，如果判您离婚了，有可能你住一间或者一间半，然后另外一间半是由归女方来使用的，是也就是说归你老伴来使用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不管现在这个房屋什么状态，不管是不是保姆在住还是说是养子在住，不管是什么理由，有可能他们就住不到这个房子里了。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我您能不能听得懂？
2: 雪咱听。
1: 老爷，刚才我说的这个话您能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如果离婚的话，针对你们
3: 这房子，本身也不是属于我的财产。
1: 对，是的。
3: 就是说呢，
1: 而且即便离了婚之后，法院只能
3: 这房子是我的占有的。
0: 李先生一直强调，这三套公租房的使用权不属于自己，即便离婚也不能进行分割或处置。他的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这些房子的使用权到底属于谁？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问题到底能不能弄清楚呢？
1: 如果是说是您的，登记在您名下的公租房的承租权，即便判您离婚了，可能您现在你们全家共有三套房屋的使用权，如果判您离婚了，可能分您一半的使用权。
0: 李先生五次起诉离婚都未得到支持，这个结果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也希望李先生可以冷静下来，好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4: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一个分头调解啊，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丹阳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5: 是这样，其实法律呢，保护每一个人离婚的一个自由的权利，但是呢，也是防止每一个人的离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本意。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虽然是一个调解一个离婚的这样一个纠纷，没有一个结果，但是我更多的是感觉到离婚与不离婚是不是出于这个李先生的一个本意，离婚的背后到底为什么，他的目的性是什么。在整场调解的过程当中呢，跟李先生的交流不是很顺畅，那么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到，所以我认为能不能离婚首先要看是你具不具备自己提起离婚诉讼的行为能力，是不是你自己真实的一个意愿。
4: 传统有这么句话叫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我们是劝和不劝离，当然李老先生执意要离婚，我们尊重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我们要尊重。如果李老先生执意说我们要离婚，您可以继续走诉讼程序，好吧？
0: 调解嘉宾们指出，如今的局面很可能不是单方面的原因造成，对于曹女士以及女儿小李，他们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希望今后母女二人可以更多的关心李先生，尤其是女儿一定要多多承担赡养和照顾父亲的义务。
4: 对于曹女士呢，你们如果说坚持要说自己的这种不离婚的这种路径，我觉得也可以跟老先生回去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而且也改变你们的这种态度，对老先生呢能不能给他点温暖，给他点关怀，好吧？
1: 好。
0: 最后对那位一直被曹女士介怀的外人，调解嘉宾们也想给予善意的提醒，您对李先生的照顾他本人十分认可，但具体方式方法可以进行探讨，如果因此给这一家人带来了烦恼，您是否可以进行一下自我反省并做出改善呢？
4: 常言道家和万事兴，通过今天的这个调解呢，无论他们最终是否离婚，曾经是一家人，老夫妻之间也应该相互照顾相互扶持，女儿呢

0: 也应该孝敬自己的父母，希冀着他们放下忌惮，重新回归最初的三口之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好，第三调解室，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第一现场的是明先生和他的妻子张女士啊，欢迎两位。啊，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家庭成员。
2: 我跟一个，还有姐仨。
1: 姐仨啊，是您是排行老几啊？排行老二。
2: 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俩妹妹
1: 啊，是吧？因为我是急需要钱看病。
3: 此次主动寻求调解的是明家大哥和大嫂。2017年，明家大哥的身体突然出现问题，病情一度危急。
1: 他是酒精性肝，胆红素人家是20，他撑到将近300了，医生说随时就有生命危险。
4: 所以我病，
1: 就是
4: 要钱，说是赶紧把房卖了。
1: 赶紧也得从中再说。
3: 那曾光禄的房，
1: 曾光禄的房子，
3: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1: 是我父亲的，单位的。
2: 单位分的，
1: 对
2: 房改房，
4: 要把父亲的房子卖了给您看病，
1: 对，
4: 这事儿家里人同意吗？您的姐妹
1: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是分成五份啊，都有份了。
2: 明家大哥自认为跟姐姐妹妹关系都很好，他表示这卖房治病是要紧事儿，想必姐妹们都能理解。
5: 我想问，这个大概多少平米啊？这个。
4: 不到60平，我们是9.几。
5: 50个，7平米。
4: 大概能值多少钱呢？500多万吧。
2: 据了解，这套大哥想卖掉的房子位于海淀区曾光禄40号院内，是由明家老父亲留下的。目前尚属于承租房性质。
4: 闺女跟姑姑们商量，给他爷爷找来了，准备说是想给那房子卖了，咱们给他瞧病。
5: 跟姑姑们也商量了，
4: 商量都来了。
2: 大哥夫妻俩告诉记者，早在2017年，大哥患病初期，大家就坐下来商量过卖房治病的事宜，但因为房子还是承租房性质，且在父亲名下，所以一时间无法变现。
4: 88年入的户，完了那个在98年房改房的时候没买，那05年他母亲去世了，06年老爷子去买，单位刚厂房管部门换科长嘛，说现在不卖了，不卖给个人产权了，完了一直等到就是这回到17年，完了账要买房，
2: 刚好赶上单位新出台了相关的房改政策，大哥大嫂赶紧回家商量，希望父亲能先买下房屋产权，然后再卖房给大哥治病，可没想到的是，这房子迟迟没有卖成，反而引出了一连串的事情。
6: 所以其实全家都知道有卖房这么一个事儿，都商量好是他们商量要买房卖房，准备说以后现在给公租房，换成产权房卖房，瞧病大伙均分。当时是这个意愿。当时就是说，不是公租房不得买吗？就是说当时如果买了，分成五份儿，他们姊妹四个一人一份儿，老爷爷这一份儿拿出一半来。 给他瞧病，
4: 那有住过这房子吗？没有，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当时是带他病重期间，让我买房，我说他得需要人照顾，都有点大小病失禁了。这个时候，姐妹就说：“那你买吧，你离得近。”我说：“我买不了。”当时大姑姐让我买，闺女给拿这些东西手续，到她大姑家了，大姑已经走了，到她大姑家不知道怎么商量的，就给她大姑了。
5: 他们买房还得怕老爷爷岁数大呀，就公证一个这个。
7: 公证他有权利代理老爷子办理这些手续，之后卖房的事情似乎就再无消息了。
8: 办完公证书以后吧，意思就不给我们联系了，他就等着了。当时他就说了，
9: 办完公证书以后吧，意思就不给我们联系了，他就等着了。当时他来的时候，我就出院没有钱了，一天就花10万多块钱。
10: 因为大哥的病很重，需要的治疗费比较高，夫妻俩渐渐承受不起。他们一心盼着家里能赶快卖房，可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消息：
11: 他当时他这是这意思，我都把这公证书的东西都在我手里了，就这房契什么的在我手里了，所有的手续都在他手里头。我说了算，当时我很生气。

0: 说开始你们是同意买房的，对吧？所以呢，父亲让授权您去做，就是做这个委托人，然后让您帮助去办这个买房的手续。但实际上呢，就是办完这个公证书之后，您就不同意了。
1: 不是，他委托我，
0: 去办这个手续，
1: 去帮他买这个房。
0: 对，
1: 这钢丝厂呢，他要这么一个证明。
2: 公证完了。过两个月以后，人家要卖房的时候，他说这房子我不买了。
0: 他说是您开始同意办，但是后来您不同意了。
1: 我没有，从来没有说不同意卖这房。
3: 落座第一现场，明家大姐一口否认了弟弟和弟媳的说法，表示自己从未阻止过此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2: 他不承认，他就是推老爷子去公证他买房，后来说这房我就不买了。
4: 弄完了这个呢，他把户口又直接给迁过来。你要没有租赁合同，怎么能迁户口啊？
5: 什么时候迁的户口？
2: 也是那个办完公证书那天，2月24号，那户口就迁过来了。
5: 走谁的户口进来了？
2: 就是他大姐和小妹。
3: 大姐拿着父亲的授权委托书，却不张罗着购买产权，而是第一时间把各自的户口迁进了承租房。这个事实不由让大哥大嫂更加肯定了自己的预感，自家的姐妹们似乎是变卦了。
6: 既然大家这个都是一家人哈、啊，这真是血亲的一家人，所以呢，就是我也想让这个姐儿仨哈、啊，如果说这个事情能够早日的解决，帮帮这个您家这个有病的这个哥哥或者弟弟也好啊，帮一把，伸把手。
2: 我父亲的意思不愿意留给这个他儿子，愿意留给我们姐儿仨。
3: 在前期采访时，明家三姐妹告诉记者，其实整件事另有原委。当初父亲的确同意过要买房卖房，但最终的利益父亲却只想留给三个女儿。
2: 我父亲就说了，这房呢就是我们姐仨的，因为以前给过他一间了。
3: 明家姐妹说，父亲并非是偏心女儿，不关心儿子，而是此前家里已经给过儿子一份利益了。
2: 就是街道啊，就是房管局，我们那儿是分的那个，就是分的罗马市的两间小平房。后来就是因为那个他跟我母亲吵架，然后得就是给了他一间。
5: 你说的他是这个弟弟是吗？
2: 对，给了他一间，给了他一间房以后呢，给他分出去了。他就是，然后剩一间房呢，我跟我这小妹妹呢就去换房处，把换到安岳普通这儿一个房。为什么换到这儿房？就是因为那儿旁边有块地方能盖一间啊，能盖一间房，有我妹妹的住处，就是这么着来的。
5: 那他那个分走的那间分到哪儿了呢？
2: 他分走了，他自己卖了。
7: 他妹妹说有你房吗？有你房吗？我请他们吃饭。来的时候还说他大妹说，我那份给你，给哥哥瞧瞧。这吃完饭，他闺女一来，不知道是他们怎么说的，回来说没有他份了，给过他房。
5: 怎么从安岳胡同变到这个房？
2: 就是那个把他们单位，就是说你要交这个房，他就分，他不够那个，他属于工龄，他的工龄和我母亲的工龄挑了一三层，然后那个朝阳的两居室，就是
5: 把那安岳胡同交上去了。
2: 对。
3: 经过双方的讲述，我们了解到，原来明家最早住的是罗马市的两间小平房，这两间小平房后来则一分为二，一间给了儿子，也就是明家大哥，另一间则辗转变成了父亲后来的住处，也就是如今海淀区增光路的这套争议房。
2: 他呢就把卖了，
8: 卖了那房子上四川了，把那钱就扔到跟四川了。
2: 回来以后他就是满处就是租房，就是跟我们姐儿仨呢，就是谁家都要钱啊，住这儿，
8: 待住这儿住了一年，住也白吃白喝白住，
2: 白吃白住，
8: 你还得管他吃管他住。
3: 明家三姐妹说，对于家中这个唯一的兄弟，他们并非漠不关心，也曾多次伸出过援手，但兄弟的生活方式却让他们不能认同。
8: 有时候一张嘴就是借，可是就不还过，
2: 今天
8: 就是这么一男孩。
2: 再说了，我们
8: 主要是他爹妈宠的厉害，
2: 有什么好的都紧着他。
8: 小的时候吧，就洗澡去，2.6毛啊，洗澡啊，

0: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问一下，您拿了一份出售公有住房合同，这上面不是您签字吗？
2: 那底下是我签字。
1: 对啊，这下边是您签字，没有日期。这个买卖合同形成没形成啊？
2: 形成了，这不是用钱的就攒着交吗？2018年就交了钱了。这个我爸掏了一半，我们俩一人一半。
1: 你去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应该是以父亲名义买的。
2: 对，
1: 你的这个公证文书是父亲委托你去卖房，只是你把买房人写成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单位还是
2: 认为单位让我写的，签的我的字。
1: 单位让你签你的字，是因为你拿这授权委托书，对不对？
2: 对啊。
1: 是因为父亲授权你去办这个事儿，但是买房人还应该是父亲，
2: 对，
1: 对吗？
2: 对。
1: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你们把房子买下来，2020年房产证还没下来，父亲去世了。
2: 对。
1: 然后单位跟你们说，你们四个兄弟姐妹四个得达成一致意见。
2: 对。
3: 我都不太清楚，
4: 我们都不知道买房我们那
5: 边
4: 的
5: 内容吗？
6: 现在事到如今了，你们跟他们商量过这件事
4: 没有？
5: 坐不下来，
6: 谈都没谈过。
4: 没有，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7: 那因为这个两个名字两个签字不一致，所以导致什么后果了？现在是有问题了吗？
2: 导致现在我们那个楼里头吧，就那个四栋楼里头就有7家没买这房。
7: 嗯，
2: 没买这房呢，我这个因为这必须要份额啊，分额。我们这几个人得拆解份额，拆解完了以后，才能把这份额交到法院那儿去，过一下那什么，然后呢，该谁多钱就多钱。
7: 您的意思是7家人没有买成这个房，这当中包括您家吗？
2: 对啊，
7: 所以才导致
2: 都买完了，就等着我这个呢。
7: 别人都哦，您说这一波7家人是吗？
2: 都办完了，现在就等着我这个呢。
1: 您想让我们帮您调解一下份额？
2: 对，调解份额的情况下呢，因为该多少就是多少，好吧，卖500万，份额就按怎么分。
1: 但是现在房子没有房产证啊。
2: 就是现在就要这份额啊，达不成协议。
1: 不管是多少，你们达成一个比例就行了，是吧？
8: 我在那跟他商量好了，我说的咱们31、31是不是该谁多少就是多少，分就完了，是吧？我留个钱看着病就完了。我现在就
4: 是矛盾在这儿，
8: 也是就这么跟他商量。
4: 他现在
8: 就是不同意。
4: 那为什么不买呀？他不买，他有目的，说是怕别人得。
9: 大哥说，房子现在已经买下了产权，如今是万事俱备，只等落实好了每个人的具体份额，就可以挂牌卖房，自己就有钱治病了。但三姐妹现在的态度却有些耐人寻味，她们到底同不同意卖房，同不同意房产均分呢？
4: 这个公价房最后一次福利待遇，你为什么不买呀？是吧？
10: 对，不配合拿，他拿不下来。
4: 现在这房产的那个租赁契约在我这儿呢。
10: 这2栋楼里头就7户吧，像我们家这种情况，而那6家可能全都要都能那什么，都挺顺利的，能拿。对，就我们家也弄不下来这个，所以人家那6家也着急，就让我们家赶紧的说我们怎么不好像不通情达理
4: 啊？对啊，怕得到钱落在我手里。
8: 他现在就想霸占那房子，
4: 他想霸占那房子，他给他两个妹妹补差。
9: 对于姐姐妹妹们的迟迟不肯配合，大嫂有自己的理解。她告诉记者，自己在明家姐妹眼里就是个外来人。
4: 怕她有病要是走了，我得到，我是跟她是再婚夫妻，我2006年就是进这个家，当时她和老父亲居住。正好这时候我们俩也就是结婚，我也在这房间里居住，从2006年开始住到现在。
9: 原来明家大哥和大嫂是一对再婚夫妻，在大嫂看来，正是因为自己的再婚身份，才导致姐姐妹妹们的顾虑重重。
4: 我属于再婚夫妻，我也不能惦记家的财产，是不是？我就是跟他好好过日子。从一开始他们张了，就是张了半道不卖了，我这真是等钱看病。你说我们俩在一块15年了，2006年我就登记了。
9: 对于自己的再婚身份，大嫂并不避讳，她也直言自己确实想卖房，但初衷只是为了给爱人看病。说起来，这15年的夫妻情分确实不短，应该经得起考验。但这一次，大嫂还真是误会姐姐妹妹了，人家顾虑的其实另有其人。
4: 就像这种情况，有没有那老太太什么事儿？
11: 就是，也得有我份儿呗。
10: 我们不赞成给他，
4: 我们不是，我们
10: 肯定不给他。
9: 名家姐妹口中的他到底是谁？

0: 这位神秘人物为何在调解现场始终一言不发？
1: 我们不承认他是继母，对，我们不承认他是继母。
2: 继母是怎么回事啊？
0: 是什么原因让他卷入了这场风波？明家姐妹为何坚称这事儿跟大嫂有关呢？
3: 这俩老通电话，
4: 他俩想着弄到一伙。
0: 刚刚被指认为同一阵营，大嫂和继母之间又出现分歧。这两个所谓的外来人为何会现场决裂？
5: 那咱们就法院见吧，
6: 来就不来了。
5: 老吴，你真行，我认识你了。
7: 还说那个
8: 跟我们家，
5: 你干嘛呢？你这是，你在我们家来采访呢？
9: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10: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5: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11: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9: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2: 他是酒精性肝胆红素，人家是20，他升到将近300了。医生说随时就有生命危险。
4: 他有病是要钱，说是该把房卖了。
13: 曾光禄的房子，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11: 是我父亲的，单位的。
13: 单位分的。
11: 对。啊。保险房。
13: 要把父亲的房子卖了给您看病。
11: 对，
13: 这事儿家里人同意吗？您的姐妹
11: 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是分成五份啊，都有人都份额。
13: 您觉得您跟他们的情分到这个份儿上了？
11: 对。
0: 明家大哥自认为跟姐姐妹妹关系都很好，他表示这卖房治病是要紧事儿，想必姐妹们都能理解。
14: 我想问这个大概多少平米啊？这个
15: 不到60平，
14: 59点几，
15: 56.7平米，
14: 大概能值多少钱呢？
15: 500多万吧。
0: 据了解，这套大哥想卖掉的房子位于海淀区曾光禄40号院内，是由明家老父亲留下的，目前尚属于承租房性质。
14: 闺女跟姑姑们商量，给他爷爷找来了，准备说是想给那房子卖了，咱们给他瞧病。
16: 跟姑姑们也商量，
14: 商量都来了。
0: 大哥夫妻俩告诉记者，早在2017年，大哥患病初期，大家就坐下来商量过卖房治病的事宜，但因为房子还是承租房性质，且在父亲名下，所以一时间无法变现。
14: 88年入的户，完了那个在98年房改房的时候没买，05年他母亲去世了，完06年老爷子去买，单位钢厂房管部门换科长嘛，说现在不卖了，不卖给个人产权了。完了，一直等到就是这回到2017年，完了张了要买房，
0: 刚好赶上单位新出台了相关的房改政策，大哥大嫂赶紧回家商量，希望父亲能先买下房屋产权，然后再卖房给大哥治病。可没想到的是，这房子迟迟没有卖成，反而引出了一连串的事情。
13: 所以其实全家都知道有卖房这么一个事儿，
12: 都商量好是他们张了要买房卖房，准备说以后现在给公租房。换成产权房卖房，瞧病大伙均分，当时是这个意愿。当时就是说，不是公租房不得买吗？就是说，当时如果买了，分成五份儿，他们姊妹四个一人一份儿，老爷爷这一份儿拿出一半来给他瞧病。
4: 我说过这话吗？
14: 没有
4: 。
12: 2017年有病，我跟他是再婚夫妻，是06年结的婚。
0: 2017年，明家大哥身患重病，为了筹措医疗费用，他计划将父亲名下的一处两居室住房卖掉，然后用自己的继承份额治病。但鉴于他与现任妻子是再婚夫妻这个特殊情况，姐姐妹妹们一致反对，以至于到现在房子也没卖成。
14: 房子他爷爷就怕他活不长，
16: 对啊，
14: 怕得到的钱落在我手里，他就是不想卖房，就不想让
16: 他有钱给你干。
0: 明家大嫂告诉记者，她深知问题就出现在自己这个外来人身上。虽然和大哥已经结婚10几年，但大嫂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被明家人认可。
14: 我属于再婚夫妻，我也不能惦记家的财产，是不是？我就是跟他好好过日子。
4: 我想问着啊，问您一件事，就是这个事儿呢，也可能是在这个法律里，也可能不在这个。就像这种情况，有没有那老太太什么事儿？
0: 其实在名家人口中的确有一位外来人备受关注，但并不是大嫂，她到底是谁呢？
1: 那个继母我们不承认，
4: 不是找的后老伴，
3: 雇的保姆，
4: 是雇的保姆，
3: 不是老伴
4: 在这儿哈。然后我妹妹的意思就是帮个忙什么的。
0: 据名家三姐妹介绍，她们不愿承认的这位继母最初是以保姆身份出现在父亲身边的。
3: 我们不给她雇保姆，一开始在我这儿，我说我呢就照顾你，是吧、啊、就我也一人在家待着，
4: 我也在这儿，
3: 我就住这儿，
4: 仨人都在这儿住。
3: 他呢住对过，我们仨都是一小区的、啊、
4: 都在这儿都帮着他。
3: 完了呢他是不住这保姆不行，
4: 必须得雇保姆，
3: 就是雇这个
4: 保姆是他自己要求雇。
3: 对，所以我们没办法，
6: 正规的手续。
4: 对，嗯，他们俩人都有协议啊，
6: 这保姆协议是吗？
4: 对对对，这女的一份，
3: 可我们没有
4: 一份。
0: 三姐妹说她们原本都跟父亲住得很近，照顾起来很方便，根本不需要雇佣什么保姆，但父亲对此态度坚决，他们不便横加干涉，这才引出了一系列的麻烦。
3: 我们就上这个，就上我们这小区这一进大门口的那个出车这档，这一个家政吧，正好
4: 都是
3: 找他雇的。
13: 因为刚才这三个女儿一直在说，就是强调您这个身份的转变，他们一直认可您的身份就是老爷子的保姆。
7: 是
13: 啊、后来
7: 是这么去的、
3: 反正2000几年我们也没记着，他有合同，他们那个有那个就是
7: 您让
3: 租保姆，对，有合同，保姆有合同。
7: 老爷子可不这么承认、我当年去了，老爷子就说你不也没老伴儿吗、说我也没老伴儿、说你就当我老伴儿，还是换来换去的。说行不行啊，所以我说行啊，我说老头也有退休，我又农民没退休，我在家也自个儿，我儿子也出去了，闺女也出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就这么着，我就答应老头了。所以老头说你来我一眼就看中了、我都说话还挺好听的。就这么着，我就跟老头过了。

0: 哪儿了呢？就是因为父亲不在了，所以大家需要把这个份额给明确一下，这样才可以继续往下走。这房子将来是留着是卖才好处理。那这个份额呢，大家就意见就不一样了。您认为这个房子里面有您的份儿吗？
1: 我认为有份儿啊。老头儿，
0: 您认为您在这个房子里应该有几份儿啊？
1: 我倒是没要求有几份儿，我就听专家的吧。
0: 也是听专家的。好。
2: 吴女士认为，既然自己的婚姻是合法婚姻，那老伴儿的遗产中肯定有自己的继承份额，只不过具体份额是多少，她心中尚无定论。
1: 那这老头儿是我伺候死的嘛，都一切都是我管的。
3: 明先生，我问您一下啊，您现在是主张这个房子遗产份额是均分啊，还是您多得呀？
4: 均分啊。
3: 不主张多得是吗？
4: 他不卖五百万，一人一百万。我是那么想的。
3: 所以您不比您的，姐姐和妹妹多得。
4: 对，
3: 是这意思吧？
4: 我不要。
3: 您也同意是这样，对吗？
5: 没意见，
6: 不好。然
5: 后我们不承认他。谁承认的？
7: 父亲现在遗产多少钱啊？
8: 不知道，
4: 不知道啊。
9: 所以你们现在今天来的目的是明确房产证上的份额，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办房产证，然后再卖房。
4: 对，
0: 行，
4: 所以我们不跟这后继母这争这东西。
0: 好，
4: 因为我们
0: 明白了
4: 呢。他收了人应该得那钱，是不是？我们不参与他那个。
5: 不是，他想他们三个人给他完了，给咱仨都扔一边子了。他们卖房子就自己分
8: 自己
5: 弄啊，根本就把我们撇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或许是急于卖房治病，明家大哥现在的想法显然与姐姐妹妹们不同，他希望尽早将卖房一事解决，为此愿意接受继母吴女士的共同继承人身份。这个表态当即引起了三姐妹的不满。
5: 一开始他们想联合起来，把我们三个人撇开，他们想勾结在一块儿，把这房怎么着。
8: 现在他一看没，他们
5: 没想到他那个房屋那租赁契约在我们这儿呢，他什么都弄不了，没有这个。
2: 兄弟的态度让三姐妹产生了深深的猜忌，她们甚至认为这有可能是两个外来人的联合行动。那么作为继母的吴女士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如果有，她的继承份额又是多少呢？
0: 就这么说吧，平均分行不行？
10: 就是我现在问您的意见，每个人，你们五个人，每个人一份儿，20%，您愿意吗？
1: 都一样是吧？
10: 对，你们五个人都一样的。
1: 一样不行。
2: 几方当事人同台落座，继母吴女士首先否决了明家兄妹提出的房产均分的提议，她的表态让明家兄妹很愤怒。
10: 那个
1: 不行，没跟我们生过意。
10: 你这样，你听我
1: 跟
10: 你说，
1: 也没跟我们说，
5: 他又变卦了。
4: 老王，你同意吗？
5: 他说，你在家跟我说，你说均等份你同意，你现在今天又考虑什么？你当初你说买房的时候，你拿出30万给我们俩，给老明瞧病，你现在又不承认了。现在均等份你还是
8: 再来
5: 卦了，你再反劲儿了。那咱们就法院见吧。
8: 再来就不来了。
5: 老吴，你真行，我认识你了。
8: 还说那个紧
5: 不？你想得多少啊？你跟我说，那个户口过来不占老明的房产，是你自己亲自说的。
4: 他的户口
5: 你在车上，在火在车上当跟老爸
8: 说
5: 的。
8: 你说话就是
5: 你不占份额，你现在说姊妹四个，
8: 都说话
5: 就是，我还不够争。
2: 明家兄妹声称，继母之前曾有过诸多承诺，但现在却全盘推翻了当初的保证。为了平息争执，让调解顺利进行，我们将吴女士请到第二现场，跟她单独进行沟通。
10: 就是您要是同意了呢，那你们签这个协议，你们这个房子问题有可能就顺利解决了，就是每个人20%。如果这房子值500万，每个人拿走100万；如果这个房子值1000万，每个人拿走200万，就是这样。
1: 这有点变了，跟他们的态度老又改了。不跟他。
10: 您刚才在台上是同意20%的，对吧？
1: 对。
10: 现
1: 在我又改了，我得比他份额多点。
2: 第二现场，吴女士告诉调解嘉宾，其实自己一直都在退让，但明家兄妹并不领情。如今她决定坚守自己的权益，这份底气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1: 那我觉得有我的，他因为我跟老刘登记的时候。
2: 吴女士表示，自己与明家父亲是合法夫妻，继承遗产是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个说法能否被明家

0: 家兄妹接受呢？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均分是说之前你们商量过吗？
2: 商量过。
3: 您的这个继母原来是您父亲的保姆是吗？
2: 对。
3: 那怎么他们就突然就结婚了呢？
2: 不清楚。
3: 是因为感情非常好吗？
2: 不清楚。
3: 你大姐他们反对买这个房子有这个原因吗？
2: 有啊，就有这原因。
3: 那还有其他原因吗？
2: 原因就是多了，就是他骗婚。
4: 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2: 我父亲86，比他大30岁。
3: 哦，比他大30岁。
2: 对，
5: 对，就是骗婚。
0: 对父亲与吴女士的婚姻，宁家子女一致存疑。这件事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想范围，但法律毕竟是严肃的，目前的情况可能并不像他们理解的那么简单。
6: 这个是继母，后老伴。
4: 对，
6: 如果假设
7: 我们不承认是继母。
6: 您不叫他继母，好吧？
4: 我们
7: 不知道
4: 他结婚呀。
6: 好嘞，后老伴。
7: 我们
6: 这个是
7: 承认的后老伴，
4: 我们就承认
8: 法律承认。
4: 对法律，
8: 法律承认，你们就不要再坐在这儿，我不承认了。
0: 一夕之间，从保姆变成了继母，这种身份的突变也难怪令明家兄妹不安。其实，明家的事儿也不是特例，近年来由老年人再婚引发的问题屡见不鲜。眼下我们只能安抚双方都冷静下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9: 去香河了，你说为什么这女的把我爸带走，我们这几个闺女都不怎么没法找她去，你知道吗？你去了她就轰你走，我那趟去了以后她也说，她说的我是中午11点多12点到那儿吃完饭，她说你还不走啊，我走哪儿去呀、我当时就跟她翻了车了。
0: 明家三姐妹告诉记者，她们之所以质疑吴女士，是因为很多情况不合常理。当初仅仅被雇佣了2个月，吴女士便带着父亲离开了北京，让他们无处寻觅。但从中，调解嘉宾也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3: 弟弟还说把她带到河北去生活了呢。那你们可能随便把一个就是你们的父亲，
4: 我们不知道，这真不知道，
3: 不知道她在河北生活，
4: 真不知道。不知道
7: 这个老头啊是当兵的，在家就永远都是自己说了算。
3: 不知道父亲在河北生活，那你们不去看望父亲吗？
7: 去过，之前我们不知道在哪儿啊，
8: 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不知道啊？
7: 好几年呢。
8: 好几年你们都不知道父亲在哪儿？
7: 对。
8: 所以好几年都没见面。
7: 好几年当中见面，不是不见面，就是有病了。
4: 对，有病见面。
7: 有病了，到医院。我掏钱，他们买东西，他伺候完了，人家带走了，就这样。
2: 啊，不在，我照顾父亲，他们
10: 亲自了，
11: 他们不来，
2: 不来完我们。
7: 父亲跟我们关系特别好，
8: 没有。但是您说这关系好，好到父亲去哪儿了，三位不知道。然后
7: 他带走了，就是
8: 前年，大家都在家看这个都挺好哈，这都挺好。这个苏大强可以说是一个倔老头的典范。那么倔，人家要跟保姆结婚，不还被女儿给拦下了？如果说女儿跟父亲真的处到那个份儿上了，如果三位想拦，是能拦住的。所以不要说当初跟父亲因为没有那么熟，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往来，到现在说啊、我们不承认，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就是三个女儿跟父亲的关系没到那个份儿上，父亲去哪儿了不知道，结没结婚不知道。如果父亲对女儿是依赖是信任，那这些事情女儿不可能不知道的。
0: 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和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流，许多情况的真实性我们还无法得出结论，但有句话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就是老年人的再婚需要慎之又慎。作为家人和子女，我们要多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及时给予他们贴心的关怀。
12: 三年前他那个就是做那次大手术，
10: 肾摘除，
12: 然后那个他没辙了，然后他跟那个大夫说的，他说我呢领结婚证了。
10: 那是人家大夫，不是大夫说的，说你必须有闺女有儿子，你得叫来，要不他还不跟我们说呢。
12: 因为他没说他是他媳妇儿，然后这么着我们三人都惊了。
0: 前期采访时，三姐妹表示，对父亲与保姆领证结婚一事，他们并非刚刚知情。早在3年前，父亲患病时，他们便得知了这一情况，那时候他们就觉得有问题。
12: 他当时我有点急了，我说那你领结婚证了，那你怎么也得知会一声是不是啊？
9: 不说。
0: 和三姐妹相比，明家大哥应该算是最晚知道这个

0: 消息的人，他当场就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和姐姐妹妹们一样，他也对父亲结婚一事深感疑虑。而让他吃惊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情。
1: 嘿呦，相当聪明，我跟你说，比我们这仨家里都家里都不知
2: 道。给老头哄的，反正是。
3: 他多大了？
2: 比我大2岁。
1: 他原来说过，说那个我不争不图你们家这个，
2: 对，
1: 什么都
2: 不图，
1: 就图啊，我呀、啊、就是
2: 把户口落，
1: 把户口落过去以后，实行那个北京的政策，给他们能有优待。
0: 三姐妹说，当初吴女士和父亲领证结婚之后，曾多次强调自己什么都不图，只希望在北京落户。如今在明家的帮助下，吴女士的户口已经顺利落下，可大家的关系却走到了难以调和的局面。
4: 就是我户口也迁进来了，我合法夫妻啊。
5: 那他不愿意啊。
6: 如果他要结了婚，我想问您一下啊，请教一下，如果他要结了婚，是不是应该尽他的妻子的义务啊？那为什么到老爷子走，他不送老爷子？老爷子丧葬费一概不出，老爷子挣的钱不少，对吧？要说你们是因为你要不是说咱要说是骗婚啊，就不好听了。咱就说句实在的，是不是应该善始善终啊？老爷子这钱你全拿着，身份证你拿着，我们闺女从来不问，因为我们就想，他没给我们找麻烦，他只是病了，告诉我们，我们去伺候他，尽我们的义务，没让我们掏钱，就我们也就算挺不错的了。这个老头是不是？但是到最后影了，就剩这一哆嗦了，他不掏钱，10000多块钱他不掏，你没有吗？
7: 那现在我先问一下，现在这一年过去了，这个父亲的钱还在继母那儿吗？
6: 什么丧葬费了、抚恤金了，
5: 我们
6: 一概不知道，
5: 我们都不知道。
7: 明白了，来。
0: 调解现场，三姐妹还告诉在场嘉宾，吴女士令他们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父亲走后的表现。
2: 最后老爷子走，发送他一点都不管，一分都不掏。
0: 因为父亲的身后事宜，引发了明家姐妹对吴女士的更多不满。如今当谈及父亲留下的房产时，三姐妹都表示坚决不会再做退让。
1: 我们不赞成，
2: 我们不，不是，我们
1: 肯定不给他。
8: 同意他是当那个，
2: 不承认这个，
8: 对，
2: 不承认。您说这种情况突然间冒出来这么一个说结婚的老太太，
8: 实际上我们
0: 三姐妹表示，他们可以对着有血缘关系的手足兄弟做出让步，但对外来人则绝不退让。这样的想法在法律上能站住脚吗？
7: 咱只是讲这个客观事实的话，如果您要是能接受20%，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4: 20%不接受了，我伺候老头可劳神了，就三两大病，一当
7: 老人的钱也都在你这儿了吧？
4: 老头钱连租房带看病就，
7: 您也花的是老人的钱吧？是不是？是不是？您也是花的。
4: 给我花呀。
7: 他们这么多年也没有向您要过老人的钱吧？
4: 老人应该跟儿女要钱，哪有他们跟老人？
7: 如果老人他自己有这个钱的话，他有必要必须跟儿女要吗？

0: 多湿疹患者信心了，在表面上面去掉了那些皮疹，止住了您的痒，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准了病因，针对性的治疗才能够防复发。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求助那位观众说呀，他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是用过激素药膏的，但是停药以后，这个湿疹就会又复发。那激素药膏到底能不能用？
1: 激素类药膏是皮肤科最常用的一种药膏，它可以消炎止痒，提高局部的免疫功能。但是用这种药膏是有标准的，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配伍其他药膏，既可以减轻激素的副作用，又可以尽快的，使皮损修复，增加它的疗效。如果单用一种激素类药膏去治疗的话，停药以后容易反复。当然了，疾病的反复不能说是只是一种激素影响的，它和全身的综合性因素有直接关系。
2: 所以呢，我们即便是得了这个湿疹以后呢，不要随便的乱用这个激素，大量的激素呢，它会有很多的副作用，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有依赖性，会引起我们的表皮萎缩，然后毛细血管扩张，免疫下降，多毛，会长毛囊炎等等吧，这些副作用会很多。所以我们不到那个程度的话呢，一般不用激素。其实有很多办法都可以解决湿疹这个问题的。
0: 那回到我们求助热线里的这个观众，他是得了手部的湿疹，怎么治？
2: 看到他这个手部湿疹，想起我有一个湿疹患者，他也是一个手部的湿疹。这个患者的话呢，找到我的时候他戴着手套，他跟我说，大夫，我摘下手套能吓你一跳，他这个手啊特别的严重，又红又肿，破着皮儿，裂着口，渗着血，炸着两个手，就这样。他说又疼又痒，啥也不能干，一天碰点水就疼。因为他用了激素，口服激素，然后未用激素，老反反复复，最后从手部湿疹发展成一个全身的泛发性的湿疹。他说我其实呀，这大医院小医院我都去了，然后该用的药我也都用了，不该的药我也用了，他就是好不了，他也有点认命了。他就说可能我就是这种人吧，到死可能就这样了。后来他家的一个邻居介绍他说找我去看看吧。我一看他这个手是这个状况的话呢，我给你中西药结合这个未用物理方法来治疗。他说那好吧，就试试吧。给他辩证呢，他是一个脾虚湿热型的，他这个手呢又红又肿又流出来又渗出嘛，所以他湿气是比较重的。那他的原因就是脾虚，脾总运化水液，你脾虚以后水液运化不出去就会形成湿疹。如果你单纯除湿，你肯定是除不完的湿。再看他的舌头呢，泡大齿痕，经常的大便溏一些，所以我给他健脾祛湿方子呢，用了比如说白术、苍术、茯苓、猪苓这一类的药物，同时呢配合了一个湿敷的治疗。治疗三天以后，他就感觉这个手能稍微活动一下，一个星期的时候的话呢，这个裂口呢基本就愈合了，很快，他说不疼了，最起码我活动自如了。然后大概治疗有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状况就比较好了，手指也光滑一些，细腻一些，这些也不红了，也不肿了。他自己说我这个手型也好看了，变小了，还苗条了，手指细了，还挺高兴的。又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也有两年的时间，他没复发。
0: 听完您说的这个案例，而且又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复发这样一个结论，那刚刚那位患者呢，您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效果这么好？
2: 我给他用了这个中西药结合的一个方法，从内调外治。因为手部这个湿疹的话呢，它是局部拉线疹，可以用一个湿敷加照光来治疗，局部效果就非常好。首先呢，湿敷呢透得深，它这个药物呢持续作用在这个病灶上呢，它能够持续的渗透到基底层，起到软化角质、消炎，然后呢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然后呢第二点，它停得久，湿敷的持续时间是20到30分钟，药

0: 物呢，持续的大量的渗透到我们这个底层，充分的一个吸收，作用在我们这个病灶，这样的效果呢就会非常的好。第三点就是中药师傅呢，他不含激素，他没有依赖性，这个治疗呢可以减少对激素的依赖。当然，我们这个湿敷的话呢，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不同，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急性期的湿疹，它会是一些球疱疹渗出流水，这时候我们就会要清热解毒利湿，可以用黄柏、黄芩、黄连这一类的药物来给它解毒祛湿。如果说亚急性期的，就是一个红肿，然后的话还有瘙痒，它没有渗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白藓皮、地肤子、紫草来消肿止痒。如果说慢性期的话呢，它就会增厚、角质化明显、裂口脱屑，这样我们就是要养血润肤，比如说要一些熟地呀、桃仁呀、当归呀来给它治疗，也是根据每个人的皮损，它是一人一方，再配合上我们的皂光、耐调，这样呢局部的治疗效果就会非常好。
1: 您刚才说的这个中药湿敷我理解了，您最后补充了一句我们还要配合着皂光，这个效果会更好。那皂光方志是照的什么样的光呢？
2: 皂光一可以安抚细胞的免疫功能，就是把那些活跃的细胞像咱们按了一下止疼键一样，它不再发炎和瘙痒。二，它可以修复就是皮肤的免疫屏障，皮肤可以分泌一种天然的保湿因子，就像一堵干裂的墙一样，外边糊上一层水泥，可以锁住水分，防止水分流失，修复皮肤的屏障。三，可以清理细胞，把这些发炎瘙痒的细胞给清理掉，也就咱们临床说的那些坏细胞，同时可以保护咱们的好细胞、正常的细胞。对于皮肤增厚的患者，照光可以穿透表皮，达到真皮层。外用中药湿敷，可以把中药直接渗透到就是皮肤的深处，修复皮损。光疗吧很安全，小孩、老人都可以用。我们用的是专业的光疗治疗，根据患者的皮损部位不同、皮损的程度不同，我们定的光波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和自己家里自购的那种小型光疗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通过这个手部湿疹患者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以及他最后治疗效果这么好，我想我们有更多的湿疹患者内心也多了一份信心。因为湿疹反复发作呢，像两位专家说的，它会造成剧烈的瘙痒，那我们关键就是要找准病因，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才可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两位专家就说了，这湿疹呀，除了手部、脚部的，其实还有很多患者是被泛发性湿疹困扰的。那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湿疹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欢迎叔叔来到舞台上，欢迎您。
3: 谢谢你。
1: 好。叔叔，您先说说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3: 从新冠开始，不到一个月了，我肚子和后背先起来了。然后经过各种治疗吧，它见消，但是没完全下去。然后我从那年就一直治到现在，也去了好几家医院，治我这个毛病，用了好多方法。最后这效果都不特别理想，活着没劲，无劲就瘦了，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也别想睡觉。我在别的医院打过6000多一支的那个治皮肤的病，自己负担20%，我打了9支，告诉我3针就好。你说医生也跟我说，多打几针好的更快，更能坚持住。我说可以，打了9针之后，回家好了半年，又犯了。你说怎么办呢？后来给他们医院的护士挂号打电话，说能不能帮他找一好的大夫。那个小挂号护士特别好，给我找2个大夫，一个第一个是市大夫，第二是回大夫。 说这两个大夫都特别的好，一个礼拜六我就来了，其实这次礼拜来了第三次，我现在基本跟好人差不多了。这都看得见的。
0: 是好多了。
3: 脖子、后背、腿这儿明显见好。有啥说啥，好就是好，不好我还要找他们，这都好，让他们睡好觉，吃些饭，没那么养就成。还是谢谢石大夫，所以感谢，感谢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对大夫来可以感谢。给那平台那个小护士啊也谢谢。
1: 您当时您看前面去了那么多的地方，
3: 对，
1: 也用了很多的方法，
3: 对啊，
1: 打了针都不见好。您上施医生这儿您还记得吗？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您治？就
3: 哎呀，现在真是记得特清。第三次来了吗？肚子上给我扎一圈针。
1: 哦，扎了针。
3: 耳朵给我按了点那个小血药球。给我一些药膏，然后给我一些车的中药。还给我洗的中药。就这些。
1: 中药药浴了。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0: 中药药浴呢，治疗湿疹的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呢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皮肤的表层，它能够起到一个快速的止痒消炎，然后基底层的炎症呢快速的消退，以后我们那个新生的细胞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这个受损的皮损。根据每个患者的这个病情的不同，用药也是不同的，我们一人一方。有的患者呢瘙痒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可以配合白血皮、地肤子、许常清来给它润燥止痒。这个止痒的药物呢，它能够快速的呢抑制这个神经的这个敏感性，所以它的止痒的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假如有一些患者呢，他就红肿比较明显，然后也合并有感染，这个时候的药浴呢，我们就可以加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比如说黄柏，还有这个金银花，再一个就像黄连，这些药物呢，它有很好的抗菌消炎的药物。因为一旦皮肤受损以后，很多患者挠它就会感染，就会有一些细菌真菌在这个皮损上定植生长，造成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这些药物用上去以后呢，它快速的消炎止痒，恢复我们的皮肤屏障。一般的话治疗一次就明显的感觉瘙痒缓解，三次以后这个湿疹的这个红啊炎症啊明显的一个缓解，自己也能看到这个皮肤的明显的改善。这种方法呢，它是安全，也不含激素，也不影响你这个肝肾的内在这个肝肾的功能，所以对于好多的老年人呀、慢性病的呀，它非常的适合。杨叔当时来的时候吧，它也面积比较大，这个面积很广泛。辩证的话呢，它是一个血虚风燥型的，皮肤也比较干、比较厚，然后呢，它也有一些红斑。那么我们治疗的话，就是祛风止痒，因为它痒的还是比较严重嘛。我给他用了一些白血皮啊、地肤子啊来祛风止痒，同时用一些养血润肤的药物，比如说熟地呀、桃仁呀、当归呀这一类的药物。因为叔叔呢可能白天特别痒，然后晚上他也睡不好呀，同时给加了一些就是养心安神的枣仁呀、牡蛎呀，还有就像这个石斛藤啊、曾祖母呀这一类的。白天的话呢做完药浴，到晚上呢再能好好睡个觉。这样的话呢一段时间叔也有这样就明显的见好了。
3: 最近这四宿吧，我能睡整宿觉了。后背原来脖子就这事儿，
0: 对，全是红的啊，一片一片的，挺严重的。
1: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得了湿疹不要乱治，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才是关键。当然了，也要跟刚才求助那位观众说，您看有这样一个案例，我们已经给他治好了，得了湿疹要有信心，我们用对方法呀，湿疹是可以清除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慧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那还提到了这个针灸，我们也要说一说。好像还提到了耳朵上面，就有点像耳窦，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0: 这个耳旋压丸，它也是针灸的一种治疗方法。这个针灸啊，它治疗这个湿疹，它是既治标也治本。治标的话呢，它可以快速的止痒。针灸里头有好多穴位，比如说曲池啊、血海呀、合谷呀，它都有很好的止痒的作用。另外，这个针灸呢，它有一个调节免疫的作用，这就是治本。因为湿疹

太好了。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对湿疹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预警信号的时候，我们不要置之不理，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进行科学的正规的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皮肤瘙痒或者任何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王贵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导文集背影呢，一开始只想结集出版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个市场反应非常好，就是很多读者呢都愿意读，就是看别人的人生呢来审视自己的未来。那我就把第二本呢也就出来了。这样的话呢，每本25篇，一共写了50篇。那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呢还要出2本啊，也是50篇，那加起来就是100篇。100篇呢，从每个人的一生中呢就可以反映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历史了。所以我就会挑一些人，我觉得他比较能反映这个时代变迁的人呢，去写他的导文。比如本篇的这个主人公呢，就是大书画家、大鉴藏家王继谦先生。王继谦先生，国内的人认识他的不多，只有搞书画收藏的人才知道他。我当年见到他的时候呢，其实是早就知道他的名儿，但是没见过这个人。见到他呢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事。那时候我去香港嘛，在河里活道上逛街，然后就遇见他了。遇见他时候呢，他这个只是跟我打招呼啊，打招呼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我们在那个河里活道那条街上碰见的人，基本上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啊有兴趣的人，或者是都是搞收藏或者做买卖的，反正都是跟中国文化有关。所以就在那种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啊，就是跟他认识了。我跟他认识呢，他就是年龄很大啊，他比我大48岁啊，将近50岁了。你想想，就纯粹就是爷爷辈的人啊。所以我就对王继谦先生呢就是毕恭毕敬。嘉德公司成立以后呢，他们就想到香港去转转。那时候他们的负责人呢都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啊，也不认识人，也不知道门道。所以第一次组团去香港的时候呢，就请我说能不能帮个忙带队啊。那我就帮朋友忙嘛，就是尽力而为，所以就把能建立的关系啊这个就建立上了。在那次在香港的展览中呢，我又碰见王继谦先生呢，就跟他在那个齐白石的那12开册页前面还合了个影。那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那今天回过头一想，已经30年都过去了。30年对一个人的一生中啊，就是尤其对我这样的人，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30年啊。那时候还不到40，差一点儿啊。

现在就是70了嘛，就是人生啊，就是经验已经积累啊，知识已经获得，是为社会做贡献，或者说生命中最游刃有余的30年，因为你的精力还跟得上。你再随着年龄增长，你的精力就会下降，你经验无论多么丰富，你精力下降，所以你也就无心恋战。那么那时候跟王继谦先生认识呢，但是我跟他之间有一个就是差距，除了年龄上啊、地位上什么这些另说，就是他门类，他的主项就是书画，尤其中国的宋元书画是他的强项，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板。因为我们生活中啊，在收藏生涯中碰到宋元的这样作品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碰到了呢能买下那就几乎不可能，因为宋元的书画什么时候都没有便宜过，都很贵。过去中国人收藏书画的人是看不起收藏器物的啊，他觉得书画包含的那个文化含量大啊，但是在国际市场上正反着。国际市场啊，从上个世纪那100年吧来看，就是在国际市场上是器物最受青睐。为什么呢？是因为西方人啊，不管你是这个欧洲的还是美国的甚至日本的，他们都是看器物比看书画更容易，或者说更喜欢。在那个年月里啊，瓷器长时间保持着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就是说书画相对器物而言它是便宜的，但是宋元画呢因为太少了嘛，所以宋元画呢相对还是很贵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染指的。再加上宋元画本身争议还大，就是这个画到底是真的假的，这就很难说清楚。王继谦先生当年有一张特别重要的作品啊，就是这个董源的《西岸图》呢，当时就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那时候卖了多少钱呢？那时候卖了是500万美金，这是上个世纪末的事儿。我们今天一说500万美金啊，5735，3000多万块钱，这是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啊，30年前吧，还不到30年前，这个价钱是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全世界卖的最贵的艺术品是这张画，而且它不是通过拍卖，是通过溢价方式啊。就我说一个价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认可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就找了一个金主，这个金主呢，就是掏钱的人，把钱掏了。把这个东西就捐给了大都会博物馆，捐给大都会博物馆，这个事儿就出来了。中国画就是永远有这个问题，就是真伪，那就很多人出来说是假的。说假的画啊，这个太正常。说一个文物真的假的啊，画也是这样，瓷器也是这样，玉器、家具都有人说真假。但是问题是出在说画人的身份。那我去参观故宫的时候，我还听旁边的人指着那故宫的东西说这都是假的，真的都在他们家呢， 你相信吗？对吧？这种人说话是没有力量的，也没有分量。但是说董源的这张西岸图假的人呢，在这个国际上是一等一的鉴定家，这事儿就麻烦了，对吧？你身份高，地位高，你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这个就不是我们一般的方法，你蔑视他，你不理他就完了，这不能不理啊。所以那时候呢就做了这个鉴定会。那个鉴定会当时在那时候这张画还有人说的有鼻子有眼，说这张西岸图是当年张大千造的假。那这里就有具体指向，他有了具体指向以后，反正这个事情好解决。那么那时候是动用了所有的高科技啊，我们高科技有各种思路。我们简单的说，全世界的科技啊，发展到今天，你要想把一个古代艺术品的年代鉴定出来，应该说是不是难事儿。那它难在哪儿呢？难在鉴定这件事儿上的成本。

比如我们鉴定一张画啊，我们要说这个东西的鉴定的一个绝对的知道它是哪年生产的或者哪年画的，那么我们的成本觉得，我觉得在今天社会上10000块钱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说鉴定这张画得需要1亿，那大家不接受啊，它成本接受不了。所以那时候美国就召开了，那就说在这个领域里算最大规模的这个鉴定会。鉴定会就各方都说出自己的意见。美国这种鉴定会特别有意思，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对这个东西的判断啊，据理力争，各自都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去证明这个东西的真伪。不像我们在国内有时候开这种鉴定会，就是各说各的意见，结果就是结论，我说就是假的，怎么假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告诉你是假的，这在国外是肯定不行的。那么当时美国呢，就是有人就上了仪器了，仪器呢就把这张画就是用红外技术做了摄影，看得非常清楚，这张画历史上修复过几次。你知道中国画啊，这个修复中国画是一个绝技啊，你要没见过，你第一次见你就觉得瘆得慌啊。我头一次见那个他们修复一张画，那画还不算很老的画，就是1950几年那个徐悲鸿画的大马，那个因为悬挂的条件不好，上面特脏特烂，然后他们去修，第一件事就烧一壶开水直接往上浇，当时都把我吓着，我说我妈这画都给浇没了，他洗清理。那你想啊，宋元的画都千年以上了啊，有的还是绢本，绢本比纸本就更难修复，所以他要把它清干净是吧，把上面的污垢去掉，把破的地方全要修复。破有几种，一种呢就是被虫子咬了有洞，这种都比较简单，还有呢就是有大面积的这种溃烂啊，缺损，有的画有的缺损甚至达到1/3啊，都是大量的缺损。缺损呢它需要补，补呢它在这个修复古画的这个专业术语中有一个词儿叫全，就是把它，不是你比如一个画有一窟窿要把它全上，全上第一涉及材质，你得找到相应的材质搁在后面，纹理都要接上看不出来。第二呢，要这个修复师呢用他的高超技术把他的画的这个缺损的部分全部衔接好。那么衔接呢，有的还比较容易看清，比如你这块就是一个洞，上面一个树枝从这儿过去，那你很容易看清楚，两头都在。但有的缺损的面积太大了，那里头你就不是很清楚。我们举例说，就是你比如你看《清明上河图》，如果中间有个大窟窿，那这个场景到底是什么，你不是能够很准确的还原原始状态。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修复呢在过去是没有办法看清的，现在因为有仪器，当时我记得就在会场上就展现它一次一次修复的过程。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最起码这张画不是张大千的作为，因为张大千毕竟是100年以内的人。那么这个画到底是不是董源画的呢？最后也没有结论，因为是不是一个人画的这张画啊，他必须得有大量的作品存世来看他的风格是不是统一。像董源这样的画家存世的画太少了，所以他的参照物太少。但是能够证明什么呢？证明这张画啊，客观条件能达到就是董源所处的这个五代啊，这个时期。这一点呢就已经能证明这个画是这种按照过去的说法是这个高古的啊，宋元都属于高古绘画。那这个东西最终呢就算没有结论的结论是有了。这个对王继迁先生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呢确实有极大程度的提高。那时候搞中国古画的人没有人不知道王继迁先生啊。老头是很儒雅的，因为他祖上就有名，他祖上呢做官的啊，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呢，他祖上有个人叫王傲啊，
王傲呢就是做了当时的户部尚书啊，好像是大学士还是什么，就是地位很高。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呢？是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的官员。后来因为跟那个当时的那个宦官刘瑾呢，这个不睦，就是不和睦，最后就坚决辞官回家，颐养天年，在老家待了15年，谁请都不出来做官。你们知道明朝是这样，明朝有三个大太监呢，就是臭名昭著啊。第一个是明早期的王振啊，当年那个怂恿皇帝御驾亲征，就是正统皇帝，然后就皇帝就被捕嘛，所以他也没得好，最后也被干掉啊，也死了。明中呢就是这个刘瑾啊，明晚期呢就是魏忠贤，所以明朝三个大太监是在明朝都是非常作乱的啊。那么王继迁的祖上啊，就这王傲就是跟这个刘瑾就是不和，这样的话呢就退出了这个官场。那么王继迁先生什么时候去的美国呢？他是1949年啊，在新旧中国交替的时候，南方有很多这个古董商呢就都走了。那时候留下的很多古董商都是北方的。其实中国的民国时期的古董商和收藏家呢，南北方基本上是对半儿。南方主要指的就是江浙一带，就主要是上海。过去说上海是收藏的半壁江山，这说的都是晚清和民国。再往前一点呢，那主要都是苏州啊，苏州这个地方。王继迁先生他们祖上就是苏州人。当时1949年走的，你比如说苏州的裘延之啊，就走了，就是鸡缸杯就出自于他的手。那时候他走的时候路过香港去买的，后来就卖。比如呢，这个无锡的戴润斋啊，戴润斋也是在这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大古董商，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搞出去，他死在国外，他不敢回来，他说回来就得抓他。再有就是湖州的这个卢芹斋。卢芹斋呢，他也是啊，当时就基本上就严格说就是苏锡常啊，常就是因为常州离湖州不是太远嘛，就是苏锡常啊，一个地儿一个。这个卢芹斋呢，他在海外呢，有人说就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的时期的这几十年，中国流向海外重要的文物经他一半经他手。那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我曾经在《国宝一百》里讲过的故事，就是。昭陵六骏啊，一个是萨鲁子，一个是全毛瓜，这两骏今天在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那个博物馆里。这两件东西就是大约在1900几年的时候由卢芹斋卖给宾大的，当时卖了多少钱呢？卖了10万多美元。100多年前的10万多美元，那比现在1亿都听着还多呢。那时候就几块钱就买东西了啊！这100年来，这个货币还是贬值了很多。那么王继迁呢？他实际上是跟这些古董商都是一代人，但他比他们要高，就是他是一个藏家。他当然也做了一些就是书画生意。但是刚才说的那三个人，裘延之、戴润斋、卢芹斋呢，他们都是做器物买卖的。那么王继迁先生呢，就在1949到1989那40年间呢，都是在美国纽约啊，游走于各大博物馆之间，就跟所有人都熟。他呢有个特点，就是聪明，聪明呢他英语特别好。你知道早年出国英语好是会沾很多便宜的，因为你的语言能力强嘛。他英语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直接上法庭，他是学法律的。他跟人打官司他不请律师啊，他脑子又好使啊，所以呢自己去打官司。他就曾经跟一个美国很著名的犹太画商打官司，他愣打赢了。所有人都认为他打不赢，他就愣打赢了。就是第一英语很好，第二脑子很好。
王先生的特别有意思哈、啊，对王继迁先生当时有一个，就是关于他呢，我们。

认知它的就是它的传说。传说是什么呢？就是它生活中特别抠啊，特别抠。有一个经典的传说啊，就是说在那儿大家请吃饭啊，请王继迁老先生吃饭啊，山珍海味吃得心满意足走了，都快到家了，老头说不行，赶紧回餐厅，我有东西落了。人说回去干嘛？我们帮您拿去。说您别帮，我自个儿去。又开着车又把他送回餐厅，老头又颤颤巍巍进了餐厅，就问说：“哎，我剩下那半盒火柴呢？”啊，这就是他一个经典的抠门的故事。但是老头的抠门啊，主要是多年养成的一个节俭的习惯啊。他也捐献过东西，他也这个花过大钱。但是在生活中啊，就特别对小的地方特别的节约，这就是所有人在背后传老先生的一个故事。那么老爷子走的时候呢，岁数也挺高了啊，96岁啊，虽然不足百岁，但也很高了。就是但有一个问题没处理好，就是他的遗产。他有很多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宗元的《朝元仙丈图》啊。最后引发家族的后人之间的官司，老头都不能在九泉之下都不能心安。中国人最大的最朴素的感觉就是要把一个巨额财产留给子女，但是没有想到很多东西留给子女以后会引发子女之间的这种矛盾啊，让生活变得并不是愉快了，而是更加不愉快。所以我们其实就是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生与死之间的一个问题啊，人来到这个社会不能选择，走的时候也不能阻止，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到死这样一个过程，只要我们过程过得好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财产啊，你年轻的时候财产是要自己去挣啊，或者是争都可以，但是不能有一个那种过去的财产观，就是我一定要留下一大笔遗产给子女，拿到子女手里有时候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给王继迁先生写的这个祷文呢不算太长，但是我也能够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感受一下这个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差异。

王继谦先生出身显赫，十四世祖王傲是明代的宰相。其实明代有五宰相，只因为唐寅在王傲墓前赠对联“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才有了祖上是宰相一说。王继谦先生是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家学渊源。加之苏州地区自明朝以来都是温柔富贵之乡，子弟教养的高贵，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不少民国时期的收藏大家无一例外的都有类似的出身背景，学画算是第一步。因家中收藏颇丰，官画遍历，王老早年随顾林氏学画，后考入上海东吴大学，又拜吴湖帆为师。顾吴二人的收藏在民国时富甲江南，给了王老很大滋养。1935年，王继谦28岁时就被选上故宫博物院赴伦敦展览审查委员。他借书画、英文两者之长，如鱼得水。仅5年后，就与德籍美术史学家维多利亚·孔达合著了《明清画家印鉴》。1949年，王继谦先生移居纽约，开始学习西画，这使他在未来国际中国书画领域上更有发言权。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间，王继谦先生以其独占的天时地利人和，将自己的收藏及学术水平推至疯癫。他身兼画家、学者、藏家、商人、顾问等多重身份，而美国社会也能宽容地接纳他的各种身份而少有冲突。

由于中国社会的严重动荡，大量的古代书画流往欧美，而欧美当时能对中国古代书画做出准确判断的专家极少，这就给了王继谦先生无限机会。王继谦先生的宋元绘画收藏在全世界范围内，除故宫、大都会、大英等等国家级博物馆可以与之抗衡，其他少有比肩者。这样一位泰斗级的人物，我居然是在香港合理活道街上碰见的，碰上时居然还不知道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继谦。那次去香港时参加一个重要拍卖，并顺便看个展览。每次去合理活道的古董街是必逛的，哪儿都可以不去，合理活道不可以不去。我一个人从一家古董店出来时东张西望，没注意到路边站着一位老人家，青布长衫，一脸祥和，手杵一根手杖。那是30多年前，香港合理活道的古董店大都是为外国人所开，国内没有人去买古董。当时出国的人都急于买三大件，条件好些的就奔了黄金首饰店，古董街根本不是国人来的地方。我站在街上可能显得扎眼，王继谦先生说：小伙子，北方人吧？我说是，北京人，喜欢古董。他说进屋喝口茶。我随他进了一家店，显然他和店主很熟，介绍我说北京来的，是朋友，借地儿聊会儿天。王老说北京有他很多朋友，有的多年不见，不知是否安好。在他的言谈中，我渐渐地明白了眼前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继谦先生。来不及表达敬意之时，老者一副随意但又高贵的姿态，又让我开始惴惴不安。那一次会面在客套中结束，第二天我在展览上又遇见了他。王老说昨日意犹未尽，一会儿午宴一起参加吧。那天看完展览后，我就去蹭了一顿饭，不知是谁买的单。饭局上认识了许多朋友，后来的聊天中又让我知道了王继谦先生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王老，您好啊。看着咱俩的合影，一晃30多年都过去了。当时在香港合理活道跟您打照面的那一刻，现在还历历在目。人生都是这样，很多人都会擦肩而过，但我们那天就坐下来聊了很久。我跟您差48岁啊，您对我们这种小辈儿都是关爱有加的，尤其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您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啊，严格说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所以对我们还是多了很多好奇，在聊天中呢不停地问一些情况。我也不知道我都跟您聊了什么，但是我知道您在美国书画界的地位，也知道您一生中啊经手了无数国宝级的绘画，尤其是宋元绘画。宋元绘画对我们这一代人听着都是一个遥远而不可及的梦，谁也不能想自己生活中啊能够遇到。

0: 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对不对？我跟您说了，产品绝对不能换。
1: 哎，文老师，哎，您的眼光啊确实好，可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了。
0: 袁经理呀，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2: 对，
0: 一定。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2: 对，
1: 哎，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3: 袁老师，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0: 万经理，谁呀？行，接进来吧。
4: 阮老师你好，哎呦，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呦，看得我直心急呀。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力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0: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4: 好，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嗯，
0: 哎，袁经理，
3: 阮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你通话。
0: 那
2: 接，
0: 接进来，接进来。喂，
5: 哎，阮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制出的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叶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你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0: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5: 行行行，那我等您电话。
0: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1: 袁老师
0: 啊，
1: 我
0: 您甭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8盒一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万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一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万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1: 一天？
0: 嗯，
1: 4万组。
0: 嗯，
1: 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
0: 嗯，
1: 4万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嗯，这样吧，张老师，
0: 嗯，
1: 我可以先给您2万组，
0: 嗯，
1: 59一盒，
0: 嗯，
1: 我这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万组，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
0: 嗯，
1: 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
0: 嗯，
1: 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0: 怎么不敢呢？2万组，没问题。
1: 嗯，
0: 成交。我跟您说，一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2: 包邮，
1: 行，那就说定了。
0: 嗯，
1: 包邮也没问题。
0: 嗯，
1: 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0: 好好，那
2: 好，
0: 李东送送。慢走啊，袁经理，
6: 慢走。
0: 哎，
6: 慢走，袁经理，
0: 慢走慢走慢走。
7: 阮老师，
0: 哎，
7: 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
0: 啊！
7: 这四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市场价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
0: 嗯，
7: 一组8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
6: 对，
0: 我跟你说吧，
7: 啊，
0: 这个呢，一天呢吃2粒，一组呢是8盒，能吃360天。

0: 相当于一整年。
1: 一整年，
2: 那就是说平均一天的话就需要1.3元呐。嗯，1.3元，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酯。
0: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0000组，
1: 数量
0: 太少了。所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1: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采用国家发明专利工艺，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来自全球叶黄素龙头企业，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够吃整整一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了，每天只需要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那叶黄素呢，只有2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0: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酯、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帮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元一盒降到59元一克，这样我一算哈，一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我们心里可都记得你呢啊。
0: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3: 谢谢你袁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呀，我要订购那个4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
0: 四组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定，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4: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啊，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还有我自己，这个眼睛都不大好。你看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上4组，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元。快2块钱啊，阮老师，你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质和亚麻酸呢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4大营养3大组合，补得太全了。
2: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玉米黄质啊，它是专门补黄斑区最中间的那一小块的，这个地方啊，您记住它最敏感，而且最需要充足的营养。而这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要没有它呢，就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就是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4: 哎，是是是，任老师，哎，我这4组您可一定要给我记好了呀。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就您说话的功夫，10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4: 哎，那真是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的2000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已经被订走了5000多组了，只剩1400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您好。
0: 哎，
5: 我要订8组4合1蓝莓叶黄素。
0: 8组啊，我跟您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5: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没一个眼睛好的。其实啊，我一直在找一款好的叶黄素了，像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和亚麻酸4大营养3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200多一盒，全家人一起吃真吃不起了。今天哦，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59元一盒了，我太激动了，一组省1912了， 我订八组，一共省了15296块钱呐、啊！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了。阮老师啊，我这八组、啊，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来，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0: 行行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我想订两组四大营养的蓝莓樱桃酥，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0: 两组没问题。
6: 谢谢阮老师。我爸血糖高好多年了，前阵子特殊看东西中间有个黑影，字也看不清了，我特别担心。我妈这两年养成个坏习惯，晚上关着灯躺床刷手机，眼睛干得直流眼泪。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两拨兑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片下来才1块豆点，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备上点好东西了。张老师，我的两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0: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严老师您好。
0: 你好。
7: 我要订4组10合1蓝莓叶黄素，2组吧我自己吃，2组给我老伴儿。
0: 啊，要4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7: 谢谢袁老师啊，我今年72了，看灯啊都是一圈一圈的光晕呐、啊。大夫说我晶状体吧有点浑，老伴儿啊就更不行了，已经出现那个白内障了。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你说没作用也不对，就是不太明显。哎，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啊。哎，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籽跟那个亚麻酸的。
0: 嗯。
7: 哎，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呐、啊。
2: 对，这个叶黄素啊。他给您守周边，然后玉米黄质呢他给你补中间，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你看这4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养护眼睛呢才能一步到位。
7: 哎呀，对对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才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着吧一点也不心疼。袁老师啊，我这4组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0: 行行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中间我都笑了啊。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7: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4合1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组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8: 我要订3组4合1蓝莓叶黄素、一组自己吃，另外2组给同事，我们一块约的
0: 啊，一块约的，要3组。行，3组帮您登记好了。
8: 哎，谢谢袁老师。哎呀，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对着电脑、经常加班到11、12点。哎呀，一天看下来呀，这眼睛啊都跟浆糊一样。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不光是4合1的，还有国家发明专利

0: 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小吴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袁老师啊，哎，你就赶紧帮我订五种蓝莓月黄素吧。哎，我怕他一会儿就没货了。
1: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
2: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说吃了半年多吧，你感觉特别好，那眼睛吧都舒服多了。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四大营养素啊，三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酯啊和那个玉米黄酯还是10:1的配比，是照着人眼那个天然比例来的。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呢，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我是真羡慕那小三买一盒的叶黄素。哎，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呀，我这心呐，这都乐开花了。袁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1: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小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2: 太好了太好了，
1: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2: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4合1蓝莓叶黄素酯，含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阿尔法亚麻酸4大营养成分，包含3大主要组合，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由全球啊叶黄素龙头企业生产，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1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看一下数据，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刀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 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剩。

像大紫兰第八九墓贝朗卫浴，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试过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饼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长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袍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3: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俗它又肥又壮又紧，您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您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您看
0: 很立正。
3: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您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袁长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是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3: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袁长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定制、起花、烘制，一遍一遍，它的工艺很繁琐，时间又很漫长。
0: 我们老说这功夫，其实功夫就是时间嘛。
3: 对，
0: 古法制作不怕费功夫，最后出来的这个茶呀，它就是不一样，
3: 花香很正。
0: 花香和茶香它是融合在一起的。
3: 这款茶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特别耐泡，它一般就是泡完5-6泡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口感很清甜。
0: 而且它这个香啊，它不是那种你比如说快速烘干，
3: 对，
0: 然后用那个香精，
3: 没有香精味儿
0: 啊，香上边一来，然后那个香都在表面，
3: 对，
0: 它不是，

0: 这个香是进到这个茶里边去了，跟这个茶叶浑然一体。我们所说的这个花茶，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1: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长厚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1: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整体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1: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袁长厚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
1: 又是
0: 赠。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2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1: 500块、
0: 哦、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1: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9元，两大罐再加两大袋，2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0: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啊、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这儿，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1: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嗯、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0: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龙蚝、嗯、
1: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1: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0: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嗯、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1: 黄中有绿，
0: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1: 对，
0: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那茶的那回甘，嗯，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啊，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0: 对、嗯，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1: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0: 对啊，
1: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嗯，
1: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1: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1: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1: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1: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嗯嗯，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嗯，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嗯，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嗯。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嗯、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
1: 很舒服，
0: 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嗯，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嗯，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
0: 对对对，
1: 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哎，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0: 19的，
1: 哎，
0: 不到200块钱，
1: 嗯，
0: 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十九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这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1: 哎，
0: 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个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0: 对，
1: 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
1: 嗯，
0: 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然亏太多。
1: 嘿，
2: 哎，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样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对，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挤得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

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哎
0: 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哎，
0: 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明天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哇，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

0: 北京来了。哦，北京中医学院当。
1: 您老家在哪儿啊？
0: 江苏仪征。
1: 仪征。
0: 扬州地区的。
1: 扬州
0: 老家。他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南方跟北方有差异的。嗯，南方用芳香的药多治疗疾病，北方呢就是风沙大。就是
2: 这跟气候有关系，
0: 气候有关系，嗯，海拔气候，嗯，然后北京呢降雨量呢是不集中，嗯，四季分明，嗯，冷冷的厉害，寒冷，得呼吸系统病的很多，嗯，啊，净是呼吸道感染的，咳嗽，
2: 对，
0: 什么肺炎，嗯，等等，
2: 哮喘
0: 等等吧，所以这些东西。
1: 所以他那些原来在南方治疗的那些方子，可能得要做一些调整
0: 了。调整了。嗯，
1: 您父亲当年怎么调整的？
0: 我父亲当年，就是，
1: 怎么走上这个从肺调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0: 因为他是从那个北宋的那个一个儿科名医，就是钱寅，嗯，写了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觉》，嗯，就提到了，哎，五脏症治，提到了五脏症。五脏的心肝脾胃肾，嗯，
1: 它有历史与严格，
0: 历史严格的，哦，五脏政治，嗯啊，然后第二个呢，明朝的，公元1579年，那叫万笔斋，他就写了一本《育婴家秘》，他就提到了中医儿科方面的三个有余，四个不足，嗯，阳有余，嗯，心火旺，肝火旺，然后剩下的四个不足就是阴不足，肺比肾不足，其中提到了。肺为焦脏啊，它是比较容易得病，但是不好恢复，它得病容易，传遍的还快，能够牵扯到心、肝、脾、肾，它就波及到了，因为这个五脏六腑呢，它互相联系的，相互作用的，生理上是互相协调的工作的，病理上呢互相传染得病，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临床经验的总结。觉得呢，调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嗯，所以一直这么沿用，大概也就是前十来年吧，嗯，总结出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嘛，嗯，也是，啊，刘碧珍教授对中医儿科事业的两大贡献，哦，就其中了一个少阳学说，一个调肺学派。嗯，
1: 这么多年来，其实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在临床的实践当中是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的。
0: 临床效果啊，
1: 那个我们今天既然也说了锦囊，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京城小儿王呢，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治疗的相关的一些药材，让刘老师给我们带到了演播室啊。
3: 孩子摇头眨眼发出奇怪的声音，别把这些小动作不当回事。
0: 我怀疑就是抽动会语综合症，抽动症，哦，它有四肢，面部，它都抽动，还是不自主的抽动。
3: 这种类型的疾病对儿童成长又会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
0: 我们是多动症、抽动症，神经系统的，它属于有精神障碍的问题。
1: 精神障碍，
0: 对，包括运动障碍、行为障碍、思维障碍、人格障碍，骂人打人的，是吧？
3: 针对北方气候变化和小儿生长发育特点，他又能给出什么样的治疗良方？
0: 北方的风沙大了，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多了，他这个理论调肺创量调肺方法。
1: 那个刘主任，这是您的给孩子们调肺是吧？主要是这是一个主要的药材使用。嗯，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药物的方解。
2: 对，
0: 就咱们说抽动症的主要的药物，这也算是一个小秘密，但是咱们的秘密也不保守，就说上了调肺，调肺学派的集中体现的这个五味药，辛夷苍耳，原参、板蓝根。北斗根儿，辛夷是木笔花，就所谓的，
2: 就这个呀，
0: 就是辛夷。
2: 我看长得像毛毛虫似的。
0: 对，就木笔花像一支倒置的毛笔。哦，嗯，它是这么多药里，咱们大概药有起码几千种吧。嗯，我们常用药都得400-500种。嗯，一般临床大夫，这是辛夷跟苍耳，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两味通鼻窍的药。嗯，治鼻炎的。
2: 哦，这两味药。
0: 对，通鼻窍。
2: 通鼻窍。
0: 当然呢，也可以。也可以治疗感冒。
1: 他们两个人经常配合着出现，是吧？
0: 对，药，这就叫对药
1: 啊，这叫
0: 对药，两个药的对药，三个药呢叫三角药。
1: 三角药，
0: 它是为了加强作用。
2: 一加一加一有啥呢？
0: 三角药里头有原参，滋阴清热原参，
1: 有板蓝根，
0: 原参清热解毒治咽炎，板蓝根清热解毒，
2: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用过。
0: 北斗根可以抗肿瘤，都是清热解毒药。我父亲研究的这几个药啊。 心肌苍耳致鼻咽炎通鼻窍

0: 当然也可以治别的了，
1: 嗯，
0: 通鼻气儿啦，啊，治感冒啦，
2: 都
0: 主要通窍用，哎，这个三角药三个药，就是玄参、板蓝根、北斗根，主要是咽炎的药，
2: 嗯，
0: 一个比较重要的药，我们已经筛选了也很长时间了，就选择为什么选择这五味药，因为这五味药最能体现出调肺学派的精髓来，
1: 嗯，
0: 哎。就固护肺胃，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我不是刚才说到了吗？包括大人的小孩儿，
1: 嗯
0: 啊，好多病，不但有，比如说有肝炎、肾炎或者什么，不管什么其他的病，好多人都有慢性的鼻咽炎。
1: 嗯，是
0: 鼻咽咽炎这五味药最好。
1: 那这五个药都要用到孩子身上吗？还是说我用对药就行了？
0: 啊，不行，
1: 不行，都得用，
0: 都要用到。
1: 哦、
0: 这五个药还得加别的药呢。
1: 哦，
0: 但这五个药是一个。就是一个主要的药，
2: 铁打的营盘、
1: 嗯、
2: 是吧？是流水的兵，
0: 但不是
2: 他们属于这个常用的
0: 常用
2: 药，
0: 但不是所有的方子个个都开这个
2: 啊、
1: 嗯。
0: 比如我没有鼻咽炎，我就不用了。
2: 是，接下来啊，
1: 嗯、
2: 这个说完药了之后，还是去刘主任的这个诊室一块儿去看一看，他跟小患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1: 嗯、
2: 和他是怎么看病的。
3: 他咳嗽了，吃了一周了，然后好多了，但是嗓子还是不是太清凉，嗯，就那样，然后早上偶尔感觉。
0: 那把鼻咽炎了就。
3: 你说你嗓子变啥样？
0: 啊？几岁了？
3: 几岁了？
0: 嗯，还可以啊，不太假。
3: 对，没有。
4: 刘昌义大夫的诊室中还有一类小患者深受长期咳嗽的困扰。
0: 好几个月吧，这种反复。
3: 嗯，好几个月。
0: 谁怀疑就变性咳嗽？
3: 变性哮喘。
0: 变性哮喘。
3: 他们是怀疑是过敏性，
5: 过敏性哮喘。
3: 对。
0: 因为老反应不好，咳嗽拿了好几个月不好了嘛，能引起好多病的，这个是鼻咽炎，不光是什么咳嗽喘了，什么皮肤病了，能引起好多。他时间长了就一次侵犯了心脏，主要就是病毒侵犯了心肌受损了，在生闷气了。
4: 京城小儿王刘碧晨在治疗小儿长期咳嗽以及哮喘上，根据北方气候变化和小儿生长发育特点，治疗上提出调肺八法。
0: 我父亲在这基础上呢，也是根据南方到北方嘛，到北方那风沙大了，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多了，他这个理论调肺创立调肺八法，第一个叫疏、通、宣、肃。温、清、补、廉，这是治疗哮喘，带那个就是肺系疾病的，都可以治。然后根据不同情况用药了。
4: 在治疗小儿长期咳嗽以及哮喘上，除了依据调肺八法理法方药外，治疗的步骤顺序也是关键。
0: 就是分三个阶段治疗，哎，因为通过临床实践了，就是为什么有的用药用的挺好的，宣肺止咳化痰呀，止咳化痰清热呀，该补肺补肺，效果为什么都不好？就是还是有原因的。是我们认为治疗哮喘呢，第一个就是要定喘止咳化痰，第一步你得先把这痰化了，是吧？因为它咳嗽喘的厉害。然后呢，第二步抗过敏，抗过敏是最重要的阶段，就可以呢起到一个预防起来，预防疾病哮喘再发作，这样就敛住耗散之肺气，敛住了以后就固护了，抵抗力就好了。所以第二阶段抗过敏很重要，有可能一两个月到三个月。然后第三阶段叫健脾补肾，肾的功能很重要，叫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要弱了后天补啊。所以说一个先天一个后天，先天生后天，后天补先天，增强体质，让他不得病。
4: 刘昌义，知名中医儿科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追随父亲京城小儿王刘碧晨20余年，临床上擅长治疗儿科各种疑难顽固性疾病，
0: 对所有的小孩，
1: 对
0: 怎么预防疾病少得病更好的
1: 养生建议，
0: 让小孩茁壮成长。
1: 嗯，
0: 我想提了几个建议，
1: 嗯，
0: 供大家参考。
1: 嗯，
0: 两凉三暖还有三项原则，三个总的原则。第一个，晚上睡觉别摔被子。第二个，外出活动出汗了躲开风口。第三个，饮食少吃肉，不是不能吃，要少吃。我认为这是一个总纲。
2: 嗯，
0: 统领下边的。两凉三暖。两凉就是呢，头心胸要凉一点。头为主阳之会，阳经都在贵岁的交汇的这点百会穴嘛，所以我们可以凉一点，因为它阳经旺盛啊，血循环比较丰富，所以它不怕冷。心胸为什么要凉呢？ 心脏的左边心脏血循环比较旺盛啊，稍微凉一点没问题，头心就凉一点。三暖就肚子后背
2: 肚子
0: 脚底下保暖啊，那肚子为什么保暖呢？脾胃所在地，你一着凉了可能拉稀啊，肚子疼啊，腹泻呀，出现这也不舒服，肚子难受了，所以要保暖。为什么后背要保暖呢？
1: 怕着凉吗？
0: 后背呢是对，后背是有那个后边的就
2: 整个的这个脊柱的这个
0: 脊柱后边那个叫督脉，
1: 督脉，
0: 督脉后边的两旁
2: 任督二脉
0: 有两个任督二脉，有两个那个穴位叫风门跟肺腧，这两个要着凉了，出容易感冒发烧，就在那个督脉后边那个旁开一寸半嘛，
2: 是
0: 那两个风门，两个肺腧，这是第二个。
2: 脚就不用说了，寒从脚下起，
1: 对，
0: 寒凉脚下生。
1: 那小孩最贪凉，有在家里边经常就不穿拖鞋，不穿袜子，
0: 寒凉脚下生啊。
1: 对，
0: 因为那血循环慢啊，你看咱们四肢离心脏最远，所以血循环慢，他爬坡的，需要血循环，所以他一定要保暖。寒从肾上起，肾虚了，也可能也是有这问题。肾虚也
2: 手脚冰凉，
0: 也手脚冰凉啊。所以凉了以后，血循环不好了，所以他容易得病。是吧？血液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受凉了就不走了。还有一个二制。二制就是控制跟强制。
2: 控制跟强制。
0: 太能吃了，控制了。不让多吃。
2: 主要是控制饮食。
0: 对，控制。不能吃了，强制着多吃点。哪怕做的好吃呢，色香味俱全呀。让他爱吃。
2: 其实您这个您说的这个两凉三暖两治
0: 二治
2: 这个是一个总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原则。
0: 健康原则
2: 我觉得不光针对小朋友和孩子，成人
0: 也可以，
2: 其实也是遵循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参考吧，
2: 也是可以供大家参考。
0: 参考总的来说大人小孩类似，但是小孩要特殊一点啊，容易得病。他生长发育啊，虽然说不断的生长发育纯阳之体，但它也容易得病。
2: 好，感谢您光临我们的演播室。您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关于孩子们在这个儿童抽动症方面啊遇到的这个问题和难题，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请家长们及时就医，找到一些专业的这个知识啊，来帮助您的孩子尽快走出困境。再次感谢刘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
1: 谢谢刘老师，
2: 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的关键词是新，新月的第一天，新学期的第一天，心里都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开学对于学校、老师、家长，甚至每一位交通管理者、交通出行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小到学校周边的秩序变了，大到全市路网的节奏变了，学校门口变得热闹了，而交通民警心里想的是怎么保证这里的交通秩序和学生安全。那今天的学校门口是什么样的氛围？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秩序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北京第161中学广安分校的情况。
1: 今天开学第一天，你是什么心情？
2: 我就是很高兴，也很激动。
3: 挺激动，就是换到新校区，然后呢也有新老师，然后紧张就是会担心我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应环境。
1: 对新学期有什么期待吗？
3: 就是我上学期因为考得很好，然后呢这学期我希望把我的数学不再粗心一点，然后呢希望能考得更好。
4: 今天是开学首日，现在呢是早上的7:30，正是上学的高峰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西城区北京161中学广安分校的校门口。那在我身后呢，就可以看到现在正有不少的学生正在陆续的走入校园。现在校门口就有不少的交警正在有序的维护交通秩序。
5: 前走，前走啊！
6: 这里头，宝贝，这里头，宝贝啊！
7: 早高峰期间，通勤车流与接送学生的车流叠加，市区路网出行量明显增加，校园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陡增。为此，从早上6:30开始，交管部门就启动了为开学首日量身制定的疏导方案。
8: 警力、巡逻车和首都铁骑最大限度上街执勤。我们围绕

0: 新增学校，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校的教室和咱们学校的操场是分别位于这个道路的两侧，然后我们提前完善了相应的这个交通设施，特别设置了交通信号灯。
1: 现在是早上8点，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陆续进入校园了。那在开学的第一天呢，我看到校园周边的交通保障措施是已经全面启动，整体呢也是平稳有序的。那在新的学期，也希望各位同学们都能有新的成长和收获。
2: 北京台报道。
3: 即使是开学，这道考题也是一校一策，量身定制。关于开学和上学呢，还有一个量身定制，那就是通学公交专线，专门服务于上下学孩子的定制公交线路。那这项服务呢，到现在已经是3年时间了。您想想，点对点意味着高效，一车都是沿线学校的孩子，这安全感也提升了。今天一条全新的通学公交线路，也就是通学21路正式上线了。但坐上通学公交线路，孩子们的心情和感受如何呢？我们来看看。
4: 早上7点钟，在公交马圈车站呢，2辆8米长的绿色公交车已经提前等候在这里。通学21路，开通初期呢，一共有52名学生将乘坐这趟车。
5: 我们是刚开始1年级。我们最开始本来想说骑电动车送的嘛，后来是听说弄了这么一个通学公交，反正挺方便的倒是啊。
4: 放心吗？
6: 放心啊，这还有啥不放心的？
7: 通学公交21，末站就是惠文小学丁香校区，全程是4.8公里。考虑线路安全条件，还有就是咱们学生的这个订单数量，也是为了更好的保证这个安全驾驶，所以最后选择这个8米的公交车。
4: 我们现在已经上了通学21路的2号车，车上有11位1年级的小朋友啊，看到有他们年纪比较小呢，车上的乘务员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服务。
8: 前门登车莫拥挤。好的，
9: 提前到单位，然后把车辆卫生搞干净，让孩子摸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尘土一尘不染，然后呢包括安全带我们都擦过的，时时刻刻关注孩子的安全。
10: 是我们来跟一段时间，然后让孩子比较清楚的他在什么点位上上车，就是在车上有什么样的规则。
11: 好舒服，不过越坐越困。
2: 8点左右，通学21路顺利抵达惠文小学丁香校区门口。这些刚踏入校园的小乘客，在随车老师的引导下顺利进入校门。全新学年，北京公交将持续优化通学公交服务。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开通304条通学公交专线，覆盖122所学校，服务学生达1.93万人。相比今年春季学期，新增服务学生1247人，越来越多的学子享受到了安全、省心、绿色的专属通学出行服务。北京台报道。
3: 孩子舒服，家长放心。那今天呢，还有一条铁路线过生日，今天是京九铁路开通30周年。作为这条世纪大动脉的龙头起点枢纽的北京西站，也是从1996年与京九铁路同步投用。而30年来，从设施设备、运力规模到服务理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线和变化当中，可能也藏着你我的时光记忆，一起来照照看。
4: 晚上11点半，我身后这辆快105次列车马上就从北京西站发车了。就在30年前的今天，随着京九线的正式开通，这趟列车也是从这里发出了首班车。
2: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通车，105次列车从北京西站始发，开往深圳。当年，乘务员刘海霞就在这趟首发列车上值乘。30年后的今天，他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2: 之前的旅客都是扛着大包，鞋里恨不得带着泥这种上车。现在的都是什么上班的、旅游的呀，拿的行李也少了。而且刚开始这个车厢全都是毛毯，现在全都改成了被子。现在车上就是每节车厢都有充电的设备。反正是硬件条件也不软件条件都提高了吧。
13: 因为我之前就是坐这种绿皮火车的时间比较久远了，然后我现在觉得可能目前的车厢比之前的好像更加大了，应该是包括这些行李架呀，感觉整体的服务都会变得更好。
2: 30年间，105次列车不断蜕变，经历全国铁路大提速，运行时间大幅压缩，车体持续升级，站点与中到站也

0: 经过了多次优化调整。如今，从北京西站始发的这趟列车，终点到深圳东站依旧沿着京九线穿行八省市，停靠沿线众多县域站点。
1: 票价硬座车厢是254.5块，这30年来车票没有变化，更好的服务了咱们革命老区的旅客，和这个客流较大的这个劳务输出大省。
0: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北京西站的枢纽能级在3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提升。1996年建站初期，北京西站日均接发列车仅54列，到2025年3季度，日均接发列车已达406列，运力增幅超过了650%。
2: 2016年呢是249万人次，今年预计客流达到728万人次，增长了192%。
0: 30年来，北京西站累计服务旅客超20亿人次，由最初的2线1站成长为11线8站的特大综合枢纽，通达全国211个地级市。进入2026年 ，AI 智能机器人自助查询终端落地北京西站，各项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旅客出行细节的体验感满满。
3: 在3候车室到11候车室，新增了21处的免费充电区。现在呢，车站内呢可同时满足大约1900余名旅客的这个同时充电。
4: 别的车站有，但是少，没有这多方便一点吗？
0: 硬件不断迭代的同时，北京西站的服务初心始终未变。1999年诞生于北京西站的036候车室服务品牌代代传承，个性化的重点帮扶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累计服务特殊旅客超过370万人次。有困难就找036，成为了北京西站乃至全路的服务名片。
5: 就是每次就是进站的时候都是提前进站，很方便。
6: 像针对这种部分的客流密集车次呢，我们是采取这种提前预检的方式，这个由专人呢组织旅客提前排队、提前检票，在车底到达站台之后呢，有序的引导旅客再放行。
0: 一条铁路连着经济，也承载着无数人的出行记忆。走过30年，京九铁路依然活力满满。未来，这条贯通南北的大通道还将继续发力，带动沿线城乡增收致富，带动各地发展再上新台阶。北京台报道。
7: 一条铁路线和一个枢纽站的成长，承载着每个人的成长记忆。其实一点带面也记录着国家的发展。换一话题，距离中秋假期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不少人已经开始规划期待已久的旅行了。因为今年双节仅相隔3天，相隔的这3天呢，很多人请了年假，从而形成了3+3+7的13天的近半个月的假期。而且啊，注意，国内机票在9月份也迎来了低价窗口期，多条航线出现了1到2折的机票。
0: 随着暑假落幕，国内机票迎来黄金捡漏期。记者搜索发现，现在预订9月5日北京直飞银川的机票，裸票价格仅需220元，相当于1.2折。同日，北京至上海的机票裸票价格最低为410元，相当于2折。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9月首周机票均价较暑期高峰回落35%。与此同时，中秋国庆机票预订提前升温，不少市民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
8: 我和朋友们打算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一起上西藏玩一圈，已经在看机票了。先去成都吃一吃好吃的，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林芝，整体走一下大环线，趁天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领略一下我们西南的大好风光。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部分市民想出拼假方案，准备将中间的3天请年假，把两个假期连在一起，一口气连休13天。受超长假期带动，今年双节假期提前订票趋势明显。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提前一个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0%以上。
9: 截至8月3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383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7%。那出入境航线呢，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
0: 从预订数据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与此同时，西南、西北等文旅城市关注度持续走高，航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国内租车订单量也出现显著增长。
9: 那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35%。同时呢，

0: 像西南呀、西北呀，文旅城市凭借一些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旅客关注度也在持续走高。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11%。
1: 拉萨到上海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倍，拉萨到北京航线增长了3.4倍，拉萨到广州的航线呢增长了3.3倍。那此外，西宁到上海、乌鲁木齐到南京、乌鲁木齐到武汉等航线也都实现了近2倍的增长。那国内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50%。乌鲁木齐、拉萨、伊宁的订单增长均超过了1倍。
2: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假方案，不仅带动了长线游，也为错峰出行创造了条件。
1: 9月22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了30%，较国庆首日低了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2: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预定9月27号从北京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的机票仅需300元左右。随着假期临近，拼价效应将进一步释放，长线游、错峰游热度预计持续走高。北京台报道。
3: 那这样的超长假期值得好好规划一下，也变成难忘的回忆吧。那说到难忘，广告之后的这位快递车驾驶人和车厢里边的人，对那起相撞事故估计也很难忘。这车厢里怎么会有人？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和您好好说说。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快递车在路口发生了事故，然而事故发生之后，本来应该放快递的车厢里，走出了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
6: 货物遗洒掉落，防止掉落物影响路面通行。
2: 看过行驶证上的登记照片后，民警确认这辆货车
7: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在福建厦门，面包车突然冒烟起火，停在公交站附近。路过的公交司机没有犹豫，立刻停车，拿起灭火器就冲了过去。这火势控制住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路边的紧急救援。
2: 中午11:30，47路公交车司机郑英强驾车行驶到云顶南路国家会计学院站时，发现一辆停在站点附近的面包车突然冒起白烟。
8: 要不要帮忙？
9: 要要要！
2: 当时公交车上的两名热心乘客见状，也自发地拿起车上的灭火器来到面包车旁帮忙灭火。

0: 火。
1: 从那个驾驶室底下那个冒出来，看到那边有那个小电池，然后那边电池一直冒烟，烟越来越大，我就那个打开那个灭火器，往那个烟冒出来的地方喷。
0: 在公交车司机郑师傅和两名热心乘客的协力扑救下，现场浓烟逐渐变小。确认险情消除后，郑师傅才放心上车，继续执行运营任务。
2: 不想遵守道交法，又怕被监控拍下被扣分罚款，于是在四川射洪就有司机心存侥幸，想通过修改车牌号来躲避电子眼的抓拍。那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0: 前段时间，射洪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夜间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本田思域轿车的车牌存在异常，尾号位置有明显变造痕迹。
3: 那个最后一位它是有明显的色差，我们民警就上前去仔细勘查，就发现这个最后一位车牌的最后一位，它是使用的是一个铁牌，标那个铁牌的那个底色跟到正常车牌是一样的，远处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近处看它明显是有缝隙有色差。
0: 经过细致比对车辆登记信息、号牌原始档案，民警很快查清了全部违法细节。原来这辆车的真实号牌尾号为零，驾驶人为了逃避超速、闯红灯等电子警察抓拍，在网上购买并使用了高仿真数字贴片，把数字零改成了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驾驶人处以罚款3000元、驾驶证记12分、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其违法变造的贴片，扣留涉案车辆及驾驶证。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笔直的马路居然开着开着就冲向护栏，开到对向车道那边了，这是什么情况呢？来看看。
4: 这里是上午10点多，玉泉路口附近的复兴路上。高峰时段过去之后，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有所减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道路中间这儿。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前面的几辆车走得都挺顺利，可这辆白色小客却遭遇了麻烦。由于偏离行驶方向，该车的左侧车身猛然撞到了路中的隔离护栏，把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中。万幸，这起相撞事故发生时，对向车道里没有其他的车辆行驶。这会儿，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女司机推开车门走下车来，她侥幸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恐怕被刚刚的事故经历给吓着了。不仅如此，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不小，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很快就调来一辆叉车，把这辆受损严重的白色小客慢慢地抬到了路边。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在主路里面驾车行驶时，要及时准确地调整手中的方向盘，始终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大家绝不能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造成自己分心走神的动作，更不能因为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中午11点多，白家楼桥北侧的五环主路。尽管到了中午时分，可是眼前这段主路上双方向的车流量都不小。很快，一起事故便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平板拖车。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平板拖车事发之前想要从第三条车道并进中间车道，可是由于间距挨得过近，并线措施不当，这辆平板拖车的左后侧与一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出现了相撞事故。幸好大客车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没有波及到行驶在道路里侧的其他车辆。这会儿估计是察觉到了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平板拖车的司机把事故车开进了一旁的应急车道，而那位大客车司机也将车停进了应急车道中。所幸这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不过被交通事故耽搁在路面上，当事人的心里恐怕不是滋味。总归谁都不想惹上事故的麻烦。眼前这起事故告诫了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自己所驾车辆体型较大，大家在行驶当中要注意拉开相隔距离，保持在本车道内行驶，采取并线动作时要特别当心，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问题，就很容易造成类似的事故。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

0: 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2: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折磨。
3: 中老年的这个长。

0: 日军的抵抗似乎还非常的顽强，以至于戴笠最后对自己的判断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一种误会。他说这个，
1: 我父亲那时候正是当小股长啊，所以这个他就住在交际处。住在交际处，我爸爸老逗他们俩这个孩子。那么当然，他没有讲这个细节啊，怎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父亲啊，马上去汇报了。汇报之后回来，很兴奋，非常兴奋。
0: 那当然
1: 啊，就想着，哎呀，这么多年了，总算是日本投降了。那么呢，哎，这一天安静的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2: 没有消息，
1: 没消息。第二天等第二天吧，也可能有时间性啊，或者什么。第二天没消息，第三天。白天还没有消息，他就非常的紧张。这个是，好家伙，这个消息是给出去，怎么回事啊？一直等他也没办法，他再三问这个林麦克到底是真是假。林麦克，你放心，说小鬼，这个事情太大的事了，现在已经更证实了。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所有的事情，好家伙，那一夜特别的热闹。我父亲当然，延安交际处毫无疑问了，一下子就所有人都知道了。关键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消息的真假，他可以放心了。
3: 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当中，但此时的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却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决策。这个决策直接关系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这个决策是什么？我们的主人公华龙毅对于主席的这个决策又作何反应？稍后的内容更加精彩。
1: 当时在人们在这种抗日战争胜利的这种喜庆的一种放松的特别放松的情况下啊，这样完了说，听说他们这个通知啊，说毛主席要做个形势报告，他说他去。就想的办法去听主席这个形势报告，他去了以后，你知道主席讲的什么？哎呀，这种谋略啊，主席的谋略，他整个那个形势报告传达一个信息，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特别兴奋，他第一个交际处报名，我去东北，所以呢，去东北又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
0: 在前线，其实中日两军他的交锋，一直到抗战的最后一天，始终在进行，
2: 很焦灼，
0: 一直很焦灼。曾永雅将军在1945年春节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认为形势好转了，是吧？大家一起呢准备，他当时在冀东啊，想在这边大家一起找了好多这个战友一起想吃顿饺子。结果好，这顿饺子还没等吃，还没下锅呢，饺子没吃，差点被人家包了饺子。这个事情我后来在日本那边找到了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就曾永雅将军马上命令部队一部分向北做出假的突围的迹象，因为敌人主要是从南边来的。那么我们假意向北突，这是你从南边来，我向北突，不是很正常吗？实际上他猜敌人北边肯定有埋伏。等北边打响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又从敌人南边这儿唰穿过来，就利用了就是天亮之前的一个时辰，2个小时，贴着敌军穿过去。这个贴着敌军穿过去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我们的战士啊，能听到敌人那个刺刀。碰成饭盒的声音，叮咣叮咣叮咣，这样声音都能听到。但是两军擦肩而过，这是我方的描述。那么我们找到日方那个报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大图。这张图就是，当时我在日军那个报道上面看到他画的那个图。这个画就是写这篇报道的人呢，就在这个就底下这批日军里面，就在往上爬的日军里面。他说他们当时就是从通县向北打。你看上面那是黑色的那个，那是八路军。八路军上面走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能听到鬼子的叮咣叮咣的声音，然后我们就擦肩而过了。鬼子的描述不是这样的，鬼子描述的是他们从这走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日本兵发现上面有人，就八路军嘛，在这么走，刚要喊，旁边就有日本兵摁住了，不要说，不要说。他说为什么？不要说。好吧，不说吧，就这样擦肩而过。那么日本兵为什么不让他说呢？是因为这个兵是个新兵。他这么一喊八路，那肯定双方就打起来了嘛。而且当时八路军战斗已经很强了，他发现上面200-300个八路军，真要打起来还不定谁赢。所以这样一打的话，肯定这些日军要受到伤，受到损失嘛。这个时候日军也厌战了。
3: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3: 他们的父辈抛头。

0: 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1: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0: 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他们用血肉驻守着心中坚不可摧的长城。
2: 当时在坚守南京的时候，守到了最后一刻，一直到被逼到江滩上，他还在试图组织抵抗，拖到这个木筏子上，就这样他才就是孤身一人退到江北。多少弟兄都死在江南啊，都死在南京大屠杀。
3: 记忆纪念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正在播出。
0: 从1937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鲁豫、陕甘宁、鄂豫皖等19块敌后根据地，领导近1亿军民展开对日作战。我们接下来提到的曾永雅将军就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圭秀的战斗。1945年8月15号前后，面对即将投降的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面对强悍的日本侵略者，曾将军又是如何与之展开斗争的？我们请曾永雅将军之女曾莹为您一一讲述。
1: 他主要在当时担任的是诱敌任务，然后在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他们具体的这个精心的策划和具体的这个布置好了一个就是包围圈。我父亲在雁宿崖和黄土岭战役中主要担任的是诱敌深入的这样一个。
2: 您爸爸还有外号吧？
1: 我父亲
2: 不是特别的好听的，
4: 我们听听吧。
1: 我父亲叫他的绰号叫狼柚子。
4: 狼柚子，
2: 狼柚子，就是说你想打狼，怎么把狼弄到这个你的包围圈里？
4: 就是
2: 专门干这个买卖的。
4: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那孩子。
1: 是的，
4: 应该算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凶险，非常难完成。
2: 结果把阿部圭秀就骗进来了，是吧？哎，
1: 对，又到了包围圈。这个阿部圭秀的话，当时是53岁。我父亲是22岁，他们俩岁数上相差了31岁。阿部圭秀呢是中将，我父亲呢是八路军的游击支队的一个支队的队长，这样相当于正团级。
4: 他们中校是吧？约等于一个
2: 中校对中将。
4: 中校对中将。
1: 对，另外的话呢，这个阿部圭秀呢也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所谓山地战专家。他是经过德军那边的正式的这个一个培训的，而我父亲呢，他是只是在抗大学习了这个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经验主要是呢靠呢从红军时期以来，这个经过大小战役这样的打出来的。
2: 结果就像牵牛一样的，就真的把阿部圭秀给骗到了这个黄土岭，因为我们从地图上后来看到了，阿部圭秀本来是往这边走的，就往左边走的。
1: 对，
2: 硬生生的被他父亲给骗到朝右边走。
1: 对，
2: 他父亲那个丢了好多东西，什么机关枪，还丢了点文件，还丢了缴获的什么皮，日本的牛皮的那个什么文件夹，都丢在地上。结果这个阿部圭秀一看，本来是想回家了，一看说这是八路军的
1: 主力
2: 指挥部啊，说不得打掉这个指挥部嘛，
1: 首脑部，
2: 唰跟着过来了。
4: 其实呢，在最后的这个您父亲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和那个最终的投降。日本投降的这样的时间其实是相差很近的。
2: 对，
4: 他的部队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
1: 1945年的8月14日夜，也就是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差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冀东军区14分区担任司令员，那么呢他率领的部队当时呢就正在啊这个战斗中。主要呢就是追击日军，然后呢不断的壮大自己。当时呢他们在冀东的这个西部，在这个山区里头，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然后呢他们就在围困拒绝投降的这个逃敌。他们当时啊先追到了这个，先是围困了斗子峪据点，然后呢当时这个监视这个斗子峪据点的这个民兵啊反映，就是这个据点里头啊一片骚乱，人喊马叫的，就是好像是
2: 要跑，
1: 有动静。这样经过侦查以后发现呢，他们想趁着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把部队集合起来向北部啊就是逃窜。这样呢就是民兵这个配合下，这个我父亲他们率领的这个八路军呢就 几百人吧，就进行了追击，先追到了将军关，将军关的据点的鬼子也逃跑了，然后追到了茅山，
2: 后来是直接就奔兴隆县城了。我觉得
1: 对，结果茅山这个地方的这个据点的敌人在逃跑的时候呢，他就把武器库和物资仓库全部都点燃了，然后军民呢合力啊就抢救出来了一批粮食，还有100多支步枪，然后他们就继续

0: 投降的方式之一。
1: 因为当时规定的就是你是来投降的，你身上不许携带任何武器，包括古贺喜三中将，他向韩练成中将投降的时候，他也不是带着军刀直接去的。但是呢，他此后要有一个成交武器的这个流程，在成交武器的时候，他的军刀是作为武器，也同样是要交给中国军队的。那么这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啊，那么后来韩练成将军呢，也非常珍视这件战利品，因为这意味着呢，就是日本当时军队向我们投降的一个证据。那么他当时这个日本的军刀呢，他是很讲究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中国呢，你可以找到很多就是日本投降的时候当时留下的军刀。那么它和日本本土留下的军刀有什么不一样呢？就通常我们在这边找的军刀呢是完整的军刀。而在日本的本土找到的呢，都是在这个地方要被截断的。因为他当时在投降的时候，美军也下令的交出所有的军刀了。交出之后，当时就有规定，除了150年以上的日本的这种就是可以作为文物的刀以外，其他的一律就地销毁。那么这150年以上的刀又怎么样呢？后来就作为文物可以归还给日本的那些就是文史部门。归还到文史部门的时候，日本有一个法律叫刀铳法已经生效了，就是私人可以不可以带刀啊，私人可以带枪啊，是不允许的。那这刀怎么办？你拿回去很危险，就下令都是截断，不截断啊。所以就是在日本本土呢，这个军刀你很难找到完整的。
0: 好，刚才呢我们说完了这个南部的海南岛之后，我们再来讲一讲往东啊，大家的目光就会来到台湾岛。这个收复台湾也颇具传奇啊！当时收复台湾的将军是
1: 陈一鼎将军。
0: 陈一鼎啊，陈将军。
1: 那么这个时候对陈一鼎将军来说是一个悲心交集的时刻。为什么？他本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就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是87师的旅长。有一个电影叫《八百》，那《八百》呢，他描述的是88师的故事。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就是87师和88师这两个。这个德械师，那么87师也是精锐，他是87师的旅长，当时在坚守南京的时候，守到了最后一刻，一直到被逼到江滩上，他还在试图组织抵抗了，把部队说你们站在一起啊，当军官的站左边，士兵站右边，他准备把这区分一下，然后立刻分带队，就是还有枪嘛，我们还可以再抵抗。这时候日军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最后他怎么办？就逼到了江里面去。逼到江里面去，这个有一个竹筏子，本来是老百姓想渡江的，上面还放了个自行车。一看这个将军已经沉在水里了，怎么办？就把这个自行车扔了，把陈一鼎将军拖到这个木筏子上，就这样他才就是孤身一人退到江北。多少弟兄都死在江南啊，都死在南京大屠杀里面。
2: 无论是813淞沪会战，还是南京保卫战，都是由陈一鼎将军所在的87师担任主防御的任务。1945年，时任国民党第70师军军长的陈一鼎率部跨越海峡，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手台湾。历学50年的耻辱，陈一鼎将军顿时百感交集。在迎接胜利的喜悦过后，他的心中也充满了疑虑。盘踞在岛上多年的日军会如此心甘情愿地投降吗？如果日军敢负隅顽抗，那么陈一鼎已做好实施武力夺取台湾的计划。就在结果未卜的情况下，陈一鼎将军登岛时看到了什么？受降究竟能否顺利进行？我们请陈将军的儿子陈万忠通过云端来为我们一一讲述。
3: 朱军在回忆录中写道，10月17日清晨，海面风平浪静，一轮红日跳出了海面。这时爆发机传来前方强滩僵尸激动一声，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敌人。我立即下令先头部队迅速巩固滩头阵地，后续部队快速登陆。登上码头，我意想不到的是，有20多名日军将官立队在岸边恭候。看见他们的脸上，许多都是比自己军衔高的将官，他们往日的骄横荡然无存。当我走近他们时， 这些相关。

0: 趁机列下我新军旗，我带着雪白的身高欢腾，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后来才了解到，这些日军将官中有肩上村书，他是侵华日军驻台湾第十八面军参谋长。走出码头，眼前的景象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事，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台湾民族奋勇在码头前，欢迎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狂烈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码头。
1: 说完了西路、南路、中路和东路，我们再来说说北路。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个熄灭战火的地方。前前后后经历了14年，这里就是我们的黑土地东北。在我党领导下，30000多东北抗联战士在这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当中有杨靖宇、赵善智、赵一曼、冯仲云、周保中等等抗日将领，他们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以50:1的生还率守卫着这片黑土地，最终赢得了解放。鲜为人知的是，与杨靖宇、赵尚志齐名的冯仲云将军，其实是一位数学家。他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数学系唯一的毕业生，也是华罗庚的学长。面对日本的铁蹄蹂躏，冯仲云弃笔从戎，毅然投入到抗日作战当中。1932年，因为自己的身份暴露，冯仲云与妻子南北相隔，这一别就是12年。12年后，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冯仲云率领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一支小分队被空降到长春，奉命协助苏军接管沈阳。此时，对于已与我党失去联系12年之久的冯仲云，在跟党中央建立联系后，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故事还要请冯仲云的女儿冯丽文来为我们讲述。
2: 抗联在准备回来的时候，就成立一共是组织了57个城市城镇，然后他到沈阳去报道的时候，他才是一上尉，说那个这少将还不干了，说你。你
3: 军衔太低了，
2: 对呀、啊，你给我当副司令、嗯，我爸就没什么表情，就是谁命令，谁命令，那你就执行吧。所以我父亲就是当时的卫戍副司令。他们接管沈阳以后呢，他们20多个人马上就占领了这个广播电台、警察局，就苏军写个条子，他们就接管了。
1: 前面我们讲，在陕甘宁边区获知日军投降消息的几天后，毛主席就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工作报告，从关内各敌后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涌往关外，而华龙印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这段路途上，他是如何北上到达东北，这其中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我们请华山先生为我们一一讲述。
4: 我跟他不是交际处第一个报名，他就期待这个日子了。交际处有3个科，这一个科呢叫总务科，科长叫吴基云，是老红军。他们俩搭伴，还有另外一位，3个人呢是实际上现在知道了，是作为东北局的大前站的人，他们身上带的是东北局的办公费用，所以要求他们最快的时间抵达东北。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呢，和别人都打了个招呼，没有跟着大部队，他们是独立的行者走出来，他们身上都是每个人绑2到3个金条，那到底金条有多大，我不太清楚啊。这绑着，所以他们就不能，必须是合衣睡觉，也不能防着，那个时候什么都得防。他们第一站呢，到了张家口呢，就住的大车店。大车店觉得是普通啊，他们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就装成老百姓在那住着。晚上怎么这个店怎么这么贵呢，他们觉得啊，那儿吃的饿的，完了以后他吃的面条吃够了，晚上就觉得怎么越到晚上越热闹呀、啊、他们就琢磨着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才发现那不是大车店，是妓院。所以马上得出来，出来以后把前一棒子一拍，要不行就他们拿出枪来了，那么他们就赶快想尽一切办法

0: 辆车从张家口出来，他们挤上去了。上去以后，我爸爸也就是讲啊，已经累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疲惫。他没有找到座上，他是挤上去的，拿着枪上去，人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么他就躺着跑到什么那时候的列车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列车，他是上了那个行李架上躺下以后就在那儿躺着就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怎么发现这怎么是清晨啊，这么凛冽的啊，还挺冷，他睡在田野里，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等他醒过来，原来那辆车第一辆车出去以后不久翻车了，他翻出去，他怎么甩出去自己不清楚，而且还有死了不少人。这时候呢还挺幸运的，这个吴基云子爸爸还有另外三个人呢又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这是怎么办，怎么才能走，他们说不管了，徒步走吧。所以星夜兼程从内蒙那么绕过去的，最早抵达沈阳。到了沈阳以后啊，那么他就有设立组织啊，那东北局要设立组织，他到这儿报名去了，他自己报名，这一报名他自己高兴了，说东北局行政处处长，他是才19岁，他说哟，我当处长了。
1: 您父亲带着黄金安全地降落到了东北的土地上，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另外的一段生涯。
0: 是吧，
1: 今天的这五个故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我意义来说，我终于感到了当时我们民族在胜利那一刻是怎么样的。那一刻的时间呢，应该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说呢，那个时刻是我们民族重新复兴的起点。
3: 心中多你看啊，你有那么久我们的一个歌与修真多会跟修有那个难的心思心我这个歌这个歌这个歌

0: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1: 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2: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痒痒痒，痒个不停。一到秋冬，很多人在洗澡后或者是入睡前感觉到四肢和全身瘙痒难忍，使劲儿的挠挠挠，总会把皮肤挠得红红一片，还有不解痒的感觉。皮肤瘙痒算是一种皮肤病吗？需要去医院就诊吗？来到现场的健康观察团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权威专家为您解读。
3: 你看我们观察团的成员还是很聪明的，大家觉得肯定不是简单的挠一挠，这个是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
4: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那其实很多患者呢，觉得我出现了这个痒的症状，稍微抓一抓，缓解了就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疾病肯定会加重。第一呢，就是它的瘙痒的症状加重了，不是我们单纯挠一挠能缓解了，必须得抓破了，抓到流血，它这个痒才能缓解。而且是缓解一会儿。那么第二点呢，就像刚才我们求助者说的，哎，我一到晚上就痒，痒得睡不着觉，然后就是说它这个痒呢是一个持续性的痒，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对患者的睡眠啊、工作生活啊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啊就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中老年人患者，这种长期的瘙痒会导致他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痒的这个程度太重，严重影响他这个睡眠，导致他脾气容易暴躁啊，而且生活质量极低，
3: 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4: 对，是这样的。就像我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领导，他当时来的时候说痒的我没法工作了。为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我一上班就觉得哎

0: 别的痒，就是痒的就想抓，但又没法抓，就脾气特别暴躁。嗯，哎，我就没办法跟就是他的下属啊正常沟通，只要稍微有点小问题，脾气立马就上来，特别暴躁。他说我也控制了，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嗯，有的时候这个火上来啊，啪就想把这个电脑砸了。然后后来呢，也有朋友说你看你身上又没什么疹子，你可能是精神上有点问题，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嗯，其实他这个暴躁啊跟他的精神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这个痒引起来的。这种痒呢导致他的这个脾气暴躁。嗯，那我们把痒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当时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全身性的瘙痒，他以后背为主，撩起衣服来的时候，当时整个后背哗哗都是那种细碎的小鳞屑。嗯，你看不到就是起的小红疹的，但是你能看到他明显抓过的这个痕迹，
1: 抓痕都在。
0: 对，嗯，而且都是血痂，他抓的有的部分都有点肥厚了，因为长期搔抓会造成皮损的增厚。嗯，中医来辨证的，他属于一个风湿运阻，肌肤湿痒，它是走窜不定的，而且瘙痒是非常重的。所以在给它调理的时候，第一周的时候啊，我在中药里边就给它加了一些虫类的药物。嗯，虫类的药物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像蝉蜕啊，包括姜蚕啊这种虫类的药物，它有很好的吸风止痒的作用。这样大概用了一周的这个时间，包括它配合上中药的外洗，一周的时间，等第二周来的时候，哎，这个就有像模样了。嗯，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也好了，因为他不痒了，他就是这个精神放松了，他心情才会好。等到第二周来的时候，一看症状缓解了，就把虫类的药给他去掉。然后这个时候是主要以什么为主？以养血润肤为主。我们血是滋养我们皮肤的，所以说给他加了一些补气血的一些药物和润肤的一些药物。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时候在上班
1: 心情就很好了，
0: 对，嗯，工作也在状态了。嗯，
1: 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了。因为很多这个不明原因瘙痒的朋友，他是困扰他很长时间，但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病。
0: 对，很多人认为不是皮肤病，因为他认为这个皮肤病你必须得起了疹子才叫皮肤病，
1: 必须有一些表征，是吧？
0: 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一种皮肤病就是皮肤瘙痒症，它单纯的瘙痒，没有任何的皮损。它也是一种病。
1: 明白。要提醒刚才这位求助的患者以及电视机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皮肤瘙痒，他有可能就是患了皮肤瘙痒症。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很多时候，当人们出现瘙痒的感觉时，会认为这是皮肤问题引起的，可能是缺水或者皮肤过敏。但其实导致皮肤出现瘙痒的原因有很多，到底有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可能造成皮肤瘙痒呢？
1: 经常听到我周围啊有中老年朋友跟我说，说我就痒一下，这没什么呀，我这年纪大了嘛，我皮肤缺水呀。你们不总说干燥就痒吗？是吧？年轻小姑娘就补水啊。他没有想到说有可能我这个皮肤反映的是身体内在的问题，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的？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也就是说他身体内在出现了一些疾病导致的这个皮肤瘙痒。像我们常见的第一个来说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全身的瘙痒。当然它更特别的一点是说它容易引起一些外阴啊、肛周啊这种隐私部位的瘙痒。嗯，因为它本身血糖高，末梢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而且就是容易激发一些念珠菌的感染，所以说它有的时候是局限性的，也有是全身性的。那么第二种呢，常见的就是肾病。就像长期做透析的患者、尿毒症的患者，他皮肤是非常干燥的，很容易出现全身瘙痒的情况。而且它也有它的好发部位，像额头啊、后背啊、前臂啊，都是这种肾功能不全的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容易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老年人嘛，会有一些内科疾病需要长期用药的这个患者，长期用药之后出现的这颗瘙痒有可能跟药物性有关。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胆疾病。肝胆疾病也会引起 全身的那个瘙痒，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现在甲状腺疾病高发，
1: 对
0: 啊，包括甲亢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增加，包括心慌啊，脾气急躁啊，这种会引起皮肤的瘙痒。那么甲减呢也是一样，甲减呢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粘液性水肿，引起皮肤的干燥，也会引起瘙痒。嗯，再有一点就是特别普遍的就是肿瘤，像一些肝癌呀，包括肺癌呀，宫颈癌呀，都会引起这个全身性的瘙痒。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瘙痒症，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有些它可能是单纯的瘙痒，有些是一些内科疾病引起的，我们早发现早治疗。
1: 不是，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都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啊，就是你皮肤你以为痒这一下，但其实它反映的是你内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身体在提醒你，在给你预警，我们不能忽视掉身体给我们的这个预警。
0: 对的啊，
1: 吕主任，我们的身体预警多长时间我们就得赶紧去找到医生帮助
3: 了？实际上发现瘙痒超过2周，这是一定要就诊。嗯，因为这个时候就诊是最好的时期。实际上我们皮肤的效应期是对机体的脏器的第一表现，有好多疾病是在皮肤表现非常敏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是发现了慢性疾病。这个时候治疗同时不单是瘙痒治好，同时你慢性病这个时候也发现了，也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个，不要用手去抓，咱们手啊最脏的，它的细菌病毒都在手上，因为你手接触的外界环境因素和你手每天要动的都有关，这个时候你长期抓的时候就会造成慢性皮肤病的。
2: 瘙痒是皮肤病常见的症状之一，要么伴有皮疹，要么皮肤上无异常表现，仅仅出现瘙痒。越痒越用手抓挠，越抓皮肤越瘙痒，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有些人的皮肤瘙痒症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而是由一些慢性病并发所引起。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皮肤瘙痒症是否能治愈呢？
1: 有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他就会出现这个皮肤瘙痒症，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治疗会不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呀，以及它缓解这个瘙痒会比我们正常人要更困难吗？
0: 最常见的皮肤瘙痒症会合并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这个糖尿病好不了，是不是我这个瘙痒症就好不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它虽然它的发作跟你的血糖有关，但是它的治疗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病啊。糖尿病好不了，但是皮肤瘙痒是能治好的。就像我之前吧，有一个患者，他当时是他爱人先找到的我，没有挂号直接进来找我说，主任，我先问一下，我爱人他糖尿病，他全身瘙痒痒得非常的重，现在我和我女儿天天整宿整宿的给他挠他这个皮肤，弄到他成宿成宿睡不着，我们也睡不好觉，也去了很多个地方，觉得都说他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根本就治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治好。嗯，您要说能治好呢，我再挂号给他看，因为他已经没有信心了啊。然后我说能，我说这样吧，阿姨，您抽时间带他过来，我给他看一下。然后当时第二天呢，他就带老爷子过来找我来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老爷子当时是推着轮椅来的，其实他能走，但是为什么推着轮椅会进来？一看他的状态就是被长期的这个瘙痒折磨的，没有精神，就是一个瘫软的状态，抬眼都还没有力气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当时呢就看他的这个整个身上的情况，摇起来之后全身皮肤都是干燥的，大量的脱屑，还有身上还有大量的抓痕和血痂。对于这种老年性瘙痒症呢，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说老年性我们知道它的内分泌机能减退，皮脂腺的分泌以及汗腺的分泌都减少，导致它的皮肤本身就会出现干燥脱屑的情况，所以它们出现瘙痒症的几率会很大。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的这个情况。中医来讲呢，气血两者呢是相互依存的，气虚则血运不畅，血虚呢则不能濡养肌肤，所以会造成它的皮肤干燥脱屑瘙痒。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先要补气血，养血润肤，来调理它这个疾病。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党参、黄芪来益气固表，再加一些当归啊、鸡血藤啊，来达到一个养血润肤的作用。同时会加入地夫子啊、白藓皮啊，达到一个疏风止痒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这种干 干燥性的皮肤呢，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浮萍，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一个发汗、透表、开腠理，同时呢又能祛风止痒，还能调和它的营卫。老爷子呢，他当时因为比较重，所以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的期间呢，除了口服中药，然后泡洗、照光、综合治疗，第二天他爱人就找到我说，哎，主任，昨天痒好多了。他说至少他昨天晚上啊，我们就给他抓了一次，平常他都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老是叫醒他们。嗯，那昨天我就抓了一次，他这个痒就明显好多。我说阿姨，你接着治还会更好。
1: 这个频次一下子从一整夜没法睡觉变成了可能中间就醒了一次这样的状
0: 况。对、然后等一周之后呢，他这个瘙痒就能睡个整整觉了，瘙痒就控制住了，大概又调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恢复正常了。而且就是
1: 说到的这个李子玉，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对于有皮肤瘙痒症的患者，它是很舒适的一个状态。
0: 中药泡洗是一人一方的，会根据你的皮肤的状态、你的舌苔脉象来专门调配一人一方。那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1: 哎，您今天还给我们带了这一人一方当中的，我们来看看常用的。
0: 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是蛇床子，蛇床子、苦参、侧柏叶还有地肤子，它们都能起到一个祛风止痒，然后活血通络，还有起到一个润肤的作用。我们基本上这是我们常用的几味药，但是我们给他们配的这个方呢会比更多一些，因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症型呢会搭配不同的组方，这只是其中的几味药啊。这种药物呢对人身体没有什么损伤，而且呢止痒的效果又非常的好。
1: 这些药啊其实别的我都没有用过，但这侧柏叶我只用过它的溶液，就是它已经变成了溶液可以敷外敷。当时我皮肤有一点点过敏，也是因为有一点点痒。
0: 对，
1: 然后呢张梅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侧柏叶的溶液，我是第一次看到，哦，原来它中药材的时候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好，
0: 对于轻度的我们可以单用，但是对于就是比较重的一些瘙痒症呢，我们会组合成配方来用，这样效果会更好。
1: 好的，吕主任，您在对于皮肤瘙痒症的治疗方面还有什么补充的建议吗？
3: 在治疗皮肤瘙痒上，这个我的主张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同时因为你早期看了皮肤瘙痒，医生会帮你诊断其他慢性疾病的，能够提示你早期对你身体加以重视。
0: 一定要辩证准确有针对性的来治疗。像刚才阿姨她135去做透析，因为这是没法改变的，我说那你就抽时间，她是246来做中药离子浴，135去透析，这样间断治疗了大概两个月时间，他也能恢复。虽然是说他的治疗比较单一一些，但是他是能治好的啊。通过我们中药离子浴，他一人一方的这个治疗，即便你有基础疾病，即便你不能用口服药，这个方法也能解决你瘙痒的问题。哎，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李德志主任或者是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来获得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皮肤瘙痒症还有很多的认知误区，接下来请张美艳医生为我们一一粉碎谣言。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是皮肤瘙痒症没有表象是不是就不用治疗？
0: 皮肤瘙痒症它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它的特点就是身上没有任何疹子，但是呢皮肤会有急痒的这个情况出现，如果不治疗呢，有可能会造成疾病的加重或是其他疾病的出现。
1: 第二个问题是皮肤瘙痒症我就得多清洁，尤其是要多洗热水澡，这是对的吗？哎，
0: 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那我们皮肤瘙痒症本身就和皮肤的干燥有关，我们正常皮肤的油脂和皮脂分泌等到秋冬季节会减少，那再加上你过度的去清洁，包括过度的搓澡，还有就是热水烫洗，都会加重这个疾病。
1: 最后一条也是我周围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觉得皮肤瘙痒症它是季节性的，我过了这个季节就好了，无需担心。
0: 轻度的时候它可能你季节性明显一些，但是一旦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它加重了，这个各个季节都可能会出现瘙痒。
1: 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成员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听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叔叔您好。
4: 你好。
1: 您当时找到张医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呀？是身体哪儿痒，痒了多长时间了？
4: 那时候啊，就是 后背跟回身呐、啊，全都痒，特别的痒，特别难受
1: 啊。全身都有。
4: 正睡觉的时候，它特别咬得厉害，影响睡觉。那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就是那个

0: 我有糖尿病，是糖尿病啊，它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上去了，脾气啊越来越暴躁，给家人找茬儿，瞅他们都不顺眼，那时间长了，家人他都是烦我了都，因为我这个老找他们麻烦，其实我自己更烦，浑身痒，这时间长了谁不烦呢？那时候也辛苦我老伴，净给我抓，给我挠，有时候用点干。干那个搓澡巾，那好人搓肯定是我受不了，我就照样使劲搓，使劲抓，有时候抓流血了，孩子看不下去了，说那个让我看看去，人家瞧瞧病去吧。我说我这个糖尿病的底子，我也没啥毛病，没有疹子，关键是也不知道挂哪科呀，去挂哪科合适啊，是吧？后来孩子给我挂的是皮肤科。还是张主任的号，结果见到张主任的时候，张主任说：“你应该早来，你这就是皮肤病。”张主任就用了那个小分子熏蒸和针灸，给我治疗。就是我，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熏蒸，哎呀，真觉得特别的舒服，就那个就像。那个毛孔全都打开了，那个好家伙，出的浑身是汗，这个皮肤啊是湿乎乎的，也不痒了，还给我补血啊，结果确实好，也不痒了。后来张主任给我又巩固了两个礼拜，就是停药了，那是不痒了，好了。当时我这个也有点担心，因为。会不会那个复发呢？是吧？当时是好了，这个以后会复发吧？结果几个月过去了，没事儿，现在都五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挺好。
1: 您已经治好了五年了
0: 治好了五年了，挺好。我特别感谢张主任。我也希望那个大家有的症状，就是马上去看病，不能像我似的。傻了吧唧的硬扛着，是吧？硬扛自己的遭罪，是吧？
1: 对，
0: 就这种病，早去早就好了，是吧？早治早好。
1: 而且您治疗的时间其实很短啊，就两周的时间。一开始轻的时候没当回事儿，一开始是局限性的瘙痒，后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就全身
1: 就慢慢发展到全身了，直到痒的影响他当时成宿的睡不着觉啊，抓呀，包括儿女们也都围着他转啊，脾气也暴躁啊，来的时候脾气还挺暴躁，就也他当时其实也对这个病没有什么信心，就觉得我这个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合并的瘙痒，就觉得我这个血糖好不了，我这个瘙痒症肯定也好。就很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哇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铸，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9: 我母亲说一句什么呀，她说呀，她怕他们俩恨呢。
10: 是什么原因令原本的母慈子孝变了味道？
9: 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坚决。
11: 你这姐是他都这么臭家人，你说我谁也不
12: 心不安是吧，
11: 谁也不见谁，你说我这心多难受。
12: 是是是，
10: 亲情与信任摇摇欲坠，是否还有挽回的方式？
9: 我母亲我父亲一直就跟我说，说这房子人家都知道是你买的，没有人跟你争，所以说这么多年我飞进去心里非常非常的踏实。他说他想要这房。
13: 我当时
9: 心就咕噔了一下。
13: 怎么了？
9: 我怎么可能啊，
13: 你这心里突然咕噔一声，可能就是因为
9: 对啊
13: 出乎你的意料了。
9: 对啊，
13: 我原来这房子是我的呀，怎么他也要争啊？
11: 怎么我房里钱呢借来了？哎呦，这我气的我呀。
10: 子女反目令九旬老人忧心不已，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9: 越说呢越那个亢奋，
13: 越说越激动
9: 啊！什么那个墙倒猢狲散吧，爹妈不在了，兄弟姐妹都扯淡。
11: 我说他们也就跟我嚷啊，他们跟我嚷，你说我说我怎么说呀？
9: 那天我真跟他急了，他说什么啊？那个你怎么证明那钱是你出的？哎，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一直你都承认。他说现在你说这个，
14: 不是咱们昨天说好30万吗？反悔了，当时老太太给气的，直那什么，后来又跟我说他真不是这样的人呀。
9: 你干嘛欺负老太太呀？
11: 他不是欺负我，他就那个脾气。
9: 我就听不了，你跟老太太这嚷嚷。
14: 反正我妈跟我说过，说我姐挨家当他面咣咣撞脑袋，你不等于威胁老太太？
10: 第三条解释之母亲的心里话正在播出。
13: 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许家的老三许先生，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9: 62。
13: 你们兄弟姐妹有3个呢吧？
9: 对。
13: 上面还有谁呀？
9: 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哥哥。
13: 一姐姐一哥哥。我听说父亲怎么生前好像有一套房子啊，最早是父亲单位分的吗？
9: 对，这个房子呢是当初那个，因为我父亲是那个北京印染厂，印染厂职工，我们家最早呢是住在那个瓷器口。

0: 瓷器口呢，我是在瓷器口出生的。
1: 嗯，
0: 我哥我姐呢是在那个老家河北出生的。
1: 哦，
0: 完了那个我父亲在烟厂这边呢给分了房了，就从那个瓷器口那边搬到十里铺这儿来了。
1: 要原来最早应该是个公租性质的吧？
0: 嗯，
1: 公租房。
0: 对，就是交租金。
1: 哦，交租金。
0: 对对对。嗯，
1: 那这个公租房应该到哪年应该是房改了吧？
0: 应该是98年。
1: 98年那会儿您多大了？
0: 我63年呢。那会儿房改第一批呢，那会儿还便宜，我们家没买，我妈不让买。
1: 哦，当时没买。
0: 哎，第一批呢她不让买
1: 啊，
0: 不让买房嘛。第二批也没买，等这第三批说那个明天呀，人家就停止卖了，就
1: 到最后一批才买的
0: 啊。对，价钱还高了还。
2: 按许先生所说，父母当初因为各种顾虑曾两次错过房改的机会，直到第三批房改，二老才下定决心将产权买下，并且在讨论出资时就对未来的房产归属有了安排。
0: 当初那个我父亲我母亲说啊，说如果说这房子你们要是卖，你们要出资还买，以后就是归你们。完了就是说也跟着我们过。
1: 谁跟你说的？父亲说的。
0: 就是父亲母亲都这么说的。
1: 都跟你说了。
0: 都是这么说的。
1: 就是谁出资谁得房。
0: 就是说你们要出钱买这房子，以后就是归你们。
1: 那跟你那个姐姐哥哥是不是也这么说了？
0: 我觉得我印象之中好像听他们倒是叨了我，实话实说吧。后来我跟我姐也探讨过这问题，她拿不出钱来。
3: 老头老太太跟你们说了，是不是？你买不起吧？他也承认，当初那种都是那个什么。

0: 应该是不到5万块钱。
1: 哦，不到5万，那应该是加上工龄了吧？
0: 肯定用了，
1: 用父母的。
0: 那个什么，你也用了老头老太太工龄了。我说我承认呀，肯定用了老头老太太工龄了。
1: 看来你这姐姐研究过法律啊。
0: 那我
1: 这些细节她都清楚啊。
0: 我说那这么多好几十年了，为什么你不提呀？你知道这房是什么买的，你为什么不早提呀？
2: 我现在是90多岁的高龄了，然后轮流赡养，然后他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母亲有些动摇啊，想把这个房子说也分给其他的人啊。
3: 就在姐弟三人相持不下之际，老母亲突然改口，让许先生陷入了更深的猜疑。究竟是他多心，还是局面真的发生了变化呢？
4: 他说现在是社会有点变了。现在社会有点变了，我说这社会怎么就变了呢？反正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点事儿。
5: 徐先生，我想就是补充一点哈，就是姐姐在父亲去世之前没有遗意，但我觉得背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没有遗意并不代表同意，因为那会儿继承啊这个事儿还没发生，就父亲在世的时候，大家都不提这些事儿，不提不等于同意。我觉得他可能内心有想法，但是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因为那会儿父亲都在嘛，是吧？啊，包括他说这个催促立遗嘱什么，这些动作可能都表明他内心是有疑义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催父亲立遗嘱呢？是吧？他可能有想法。再就是说，我挺想知道的，就是这里面写的父亲2023年开始住院生病，那在父亲住院生病这段期间，子女们谁照顾的更多？因为姐姐好像有些这方面的委屈，觉得自己付出的比较多。我想听听您怎么看
0: 这个事儿啊。咱实话实说，这医院呢，我们俩是24小时轮班。
5: 住了多久？
0: 医院一共去了，民航医院是4回吧，那个朝阳医院是得有个6、7回，后来去的那个朝鲜，就是周家庄那朝鲜是8回，
5: 就基本全是您俩平均轮流。
0: 对对对。
5: 然后二哥是给钱，但是没出来照顾，是吧？
0: 对对，就是有那么偶尔的那么1、2次、2、3次的，那个谁，我嫂子，还有那侄子，去那么1、2回、2、3回的，这是咱实话实说。
5: 所以您觉得就是说，在这父亲生病期间，您跟姐姐的付出是差不多的，是吗？
0: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
3: 眼下的许先生似乎危机感重重，对此，调解团队也心有疑问。毕竟此前是小儿子跟父母同住，肯定对二老付出更多，但如今大姐却执意要分一杯羹，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0: 就是老头回来以后啊，就是老头从医院出院回来，因为一直都是120啊，120那担架给抬下去，完回来又再抬上了。回来以后，我跟我姐他们俩还就在家里边，我是一宿不睡觉，就这么盯着，就在那大屋，老头躺那个大屋那个大床上，我在那就我真的我看他就从来没睡过觉去，什么端屎端尿什么那我，后来我心疼我姐呢，因为那儿一沙发呢，我说你上这屋睡来吧，他就来了，刚一开始他不好意思来。哎，后来连说都不用说了，就直接就在那儿睡觉了。后来我就睡沙发。
6: 对，我就想问您，您现在面对这样的形势，有自己有没有第二个想法？就是说，哎，我不能完全实现这房子归我一个人了。您有什么想法？您现在在什么层面上能接受和哥哥姐姐就这个房产利益的分配再分配？
0: 您刚才那个张老师
1: 啊，
0: 那个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那个刚才就说到，就是说我妈回来以后，就是说那个我哥不是说您跟谁过就给谁吗？
6: 对。
0: 完了后来我妈也说跟着我过，后来我姐不就急了吗？急了，后来我跟我姐啊，我说呀，咱呀也别让老太太着急。咱们有什么事还不好把这事儿解决了，好好商量。结果我跟我姐商量呢，就是说我说我要这房子，你打算要多少钱啊？说过这个事儿，那个谁，我姐说要是给过我20万，还不如打发要饭的呢。
1: 你说过给他20万，

0: 我没说，他是自己
1: 他就这么提，就
0: 自己说的啊。
2: 我说这么着，我说那充其量，我给你顶到头了，我给你30万。他犹豫了一会儿，他说那就这么着吧。这我妈我们仨在那大屋说的，结果呢，第二天早上，第二天上午，我跟他说，我说姐，那咱写个东西吧。这写什么呀？我说咱们昨天说好30万吗？反悔了。当时老太太给气的，直那什么，后来就跟我说，说他真不是这样的人呀。真的，话又说回来了，30万我真给不了。我告诉你，我偷去，我30万。
3: 看得出，许先生对姐姐的付出并不否认，也愿意给予补偿，但涉及房产归属，他却表示不能退让。如此棘手的局面，到底该如何解开？对母亲，他还有什么话想说呢？
1: 老三，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就是，
1: 刚才听您这意思，就是这房您想得，
0: 我肯定得想
1: 独得，是吧？还是说给其他兄弟姐妹点补偿？
0: 这个事儿呢，倒也不是说不能商量，
1: 能商量
0: 吗？可是您要说，咱实话实说吧，也可能我说的话大家可能不爱听。我跟我哥那买卖，如果说当时他兑现诺言，就这点钱真不算什么，
1: 那就不在乎这个，
0: 你知道吗？
1: 这个仨瓜俩枣，你看不上，
0: 肯定的呀。等于我们俩开这买卖，我没挣着钱。
1: 你还有别的诉求吗？
0: 别的，
1: 在母亲赡养这块儿，还是坚持轮流照顾母亲。
0: 我妈要是我妈现在就说就是，
1: 如果你妈提出来老三，我就跟你过，你来照顾我。你能接受吗？
0: 100%没问题啊。
1: 好的，
0: 我可以，我向任何人，我向哪儿承诺都可以。
1: 行，我们知道您的意思就行。老三，你的诉求我们弄清楚了。今天母亲好像也来了哈，把老母亲请上来，听听老母亲有些什么说法，好吧？
3: 至此，对许先生的诉求和想法，调解团队已基本掌握。接下来，将轮到年过九旬的许家母亲上场陈述。这位手握决定权的老人究竟是如何看待家中事务？对小儿子的担忧，他又会作何解答呢？
4: 一开始啊，我们这一家子特

0: 那天你就低着腿抖了他，
1: 他都不行，
0: 不行。
2: 然后他居然站在床上要把我扔床底下摔死，
0: 那倒没有。
2: 你妈妈说的，我妈说了，说你爸抱着你在床上嘚了，哎呀，你别哭了，你再哭我都摔死你。
0: 没有，我说我这你不让我睡觉摔死你，心都有。
2: 那你看是不是？那你有这，你就
0: 这是一个比喻，他就是家小子，那小时候当儿子养的。
2: 对啊，不怪我，
0: 他妈当儿子养的。
2: 他出去演出一走就恨不得两三月才回来，我妈带我。那我妈呢，在我妈的概念中就是女孩子要独立，要自己那什么，所以她就我小时候就短头发啊，然后就跟真小男孩一模一样。那你那你把我当男孩养，我性格我这人也好玩，摘个石榴
3: 能上树吗？
2: 能
3: 上树啊。
4: 对，有身手矫健，
2: 上可好了啊，小时候像男孩吧。
4: 哎，还真是。
2: 这一看就是男孩嘛，然后那个经常就是邻居告状，你知道吧？他也挺邻居也挺烦。我不是偷他石榴，他那石榴长得已经这么大了，该摘了，
3: 该摘了。
2: 一层的老头吧，他是不方便。
3: 对对对，
2: 我说那我就帮你摘，
3: 帮你摘，
2: 我就上去了，上去摘了俩，也不甜，不甜。我就跟我一块有仨男孩啊，也加我还有俩男孩，我就给他俩，我说你俩一人一个，你尝尝呗。缺德就缺在他俩这。他俩尝完了，告诉不好吃，不好吃，人家这一扔远点，他又给扔过院里去了。
3: 老爷子看见了，
2: 老爷子看见了，找我妈来了，说石头还没熟呢，你们家闺女就跟那什么了。妈回去了，他也不打我，啪，反正都说一顿。我妈也坏，我妈她打不动我，她就等我爸回来，跟我爸说你们家闺女这个了那个了，哇，说的我爸生气，打我，然后他就打我，
3: 打吗？
2: 打，
4: 打哪儿啊？打屁股？
2: 哪儿都打。哎呦，得哪儿打哪儿。
4: 石老师，你也得下得去手。哎，那你后来要是你爸揍你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些逆反情绪吗？
2: 当然有了，我老觉得就那小的时候不懂事儿，我特恨他。有时候啪打不打我，特疼，我就咬着牙
3: 哭吗？
2: 哭啊！我妈就跟我说，你不能跟他顶嘴，越顶嘴他越打你。我就咬着后牙，你打吗？你打吗？你总有一天打不动的，你打吗？哎，
3: 总有一天打不动的。到什么时候他就打不动你了？哎呦，
2: 我记得你最近没打我啊。
0: 调皮的，你没办法，你不打怎么办？我小时候不少挨揍，我挨揍挨的最多。
3: 那你就下了决心，
0: 我基本上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一礼拜总结一次。当时打我的时候我不理解，咬牙切齿，嘿，就靠他是我爸爸打我，明儿他嘿，我要让我当我要是你爸，我非打你，
3: 是吧？不，内心的还是有这心情啊。
0: 他是什么呀？他倒不是坏，他有时候得跟你，哎呦，你拧劲儿啊，没法说。
2: 我跟他争论，
3: 他论
2: 我爸他是那种就是你说什么，哎，你就承认了就行了。哎，这事儿怎么老师怎么着你错了，你只要说我错了，他就不会打你。但是我的性格从小就随他，我没错，不对，这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
0: 来了，你这对，
2: 他就急了，他说你怎么，我就怎么着了。
4: 就是最终这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武力啊，
3: 还是有武力？
2: 对对对，而且他有的时候
0: 也不是老打，也抽脸的。
2: 那也打了几次啊？
0: 没有说满大街的，但是我爸打我了，我爸没有，
1: 那傻子。
0: 有时候你有生气的时候啊，真没有办法。你说他妈带着他，啊，打有了这鸭子之后，他妈就什么都不干了。整天在家伺候他，我是外头夜去挣钱去。那时候就为了挣钱，几十块钱演一场，没钱，本来咱就穷，咱这家里头就那么一间屋子半间炕，你想想，您再不用用功，因为我没有上了大学，后来我大专是当了干部之后，我上的函授这一块上。你有这条件？你没？我们那时候没条件啊。
3: 那你们结婚的时候，应该说条件也很一般吧？
0: 那当父亲养我们家养仨孩子，我父母还算好的。
4: 这位就是您的父亲，
2: 我爷爷。你那个我三爸为什么人长得比你高啊？
0: 他随你老。
2: 我大爷跟那个跟我三爸都可高，都1.8米。
3: 随你1.8米。
0: 他随你爷爷，你爷爷。
3: 对，我随
0: 我
3: 爷爷应该高。
0: 我随你姥姥，哎，不是，
2: 奶奶，
0: 我随你奶奶，
4: 我随乱了，
3: 这都串哪儿去了？
0: 我随你奶奶。
2: 哎，你家的矛盾就在于我爸这个人比较怎么说呢？他固执，而哎立场不一样啊，他永远不会同意我的想法啊。然后我又遗传他的固执了。
3: 你妈妈扮演什么角色？哎呦，
2: 我妈她也有主意啊。我妈特别自立的那么一个女性。
3: 他们俩要发生矛盾的时候呢？
2: 我怎么说呢？我也不好

0: 管，你知道这、啊、这
1: 人家两口子的事儿，
0: 家里四个人乱着呢，我跟你说。
2: 我们俩没有什么矛盾，
0: 就是因为我。
2: 我们俩有什么矛盾呀、啊？
0: 所以您和您夫人基本上一致对不
2: 对，主要的矛盾在石苏这儿啊。对啊，他妈有时候观点就是说呀、啊，老跟别人比。啊、嗯！你瞧人家那孩子，你瞧人家，人家我就这是我最忌讳他的。
0: 他是没赶上上大学，他就特失落。结果呢，考空姐儿，那
2: 杨文不成，
0: 杨那个最后一关试力他没成。哎呦，他又，哦，他又心里难受一阵。所以他一直都走的是行往上走，但是一点一点的，包括最后生了我，他喜欢男孩，这是我必须要说的。
2: 必须要说的。
3: 难怪小戴把你打扮成这小子呢。
0: 最后他。特别寻男，他现在也耿耿于怀，经常说：“哼，这我要是生儿子，现在早给我钱花了。”
4: 两个小时，你对父母的爱是相等的吗？
0: 他俩有一次，闹着玩啊，吵架，完了也是因为吃饭问题啊，就吵，左你一句我一句，我爸就问我，离婚，我跟你妈离了，你跟谁？哎，我就想，我说这要是小时候啊，我肯定得说我跟他。因为什么呀，我妈又管我又那什么，她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又给我带吃的，哎，又给我带玩的，那时候坐趟飞机回来那个小点心她都留给她，她不吃她留给我，那时候觉得可新鲜了，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
3: 你爸收买你啊、哦、
0: 但是现她那天问我的时候，嗯，我她自己后来说我都寒心了，你还想那么半天，我说我跟我妈。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走哪儿，你还是有你的能力，有你的人，有你的人际，有你的家，能有你的家庭，能有你的钱。那如果你跟我妈离婚了，我妈怎么办？现在没有工作，这个年纪没有什么工作，能你还能找什么工作呀？嗯，对吧？她又生的是个闺女，她要生个儿子，没准她腰杆还硬气点，她又生个闺女，你这时候你再说离婚了以后我跟你，我不跟她，她怎么办去啊？
3: 孩子懂事儿了，
1: 是不是啊？
0: 你说是不是啊？这个生活这个观点不同吧，所以他俩老吵，我呢就
2: 哎，什么叫老吵啊？
3: 不是，
2: 怎么叫老吵？
3: 老吵架，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
0: 争执。
1: 老师还是有点要加手不能
0: 迈，
1: 两手没吵过，没吵过，
0: 不可能没有不吵架的家长。
1: 对对对对，
0: 从孩子教育开始吵，吵到孩子结婚，我爸就认为找人一定要找个好人，他可以没钱，只要他家
1: 人是最基本的呀，谁都得是找一好人呐。
0: 不，他所谓的好人是什么？不要有钱的，不要。要当官的，不要有权的，
3: 就这些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坚决不找的。
0: 对对对，他认为人是会变的。他说我妈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就是变了。
1: 那就是妈有钱了，后来有权了。
0: 说自从有了我以后，我妈敢叉着腰跟他说话了。说原来说话声音可小了。
3: 那你妈的观点呢？
0: 我妈的观点就是你是一个女孩子，我这辈子我这个前一段。前一半生把你养得非常好，你衣食无忧，把你打扮得光鲜亮丽。你家一没钱的，你再家一没权的，你再家一不是当官的，没有能力的，你干什么呀？给人家，家庭主妇，
2: 三无产品，
0: 一天到晚破衣拉撒。
3: 哎，我发现石苏你的生活太难了，就你爸妈
0: 对呀，
3: 很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个统一的默契，
0: 没很
3: 所以你老得在那个夹缝当中，没错，去寻找一个平衡。
0: 没错，
2: 我三十结的婚，跟他妈说吵没吵过，说过咬牙的话说过，但是我在我心目当中，我有时候跟他说，闺女，我跟你妈说说，就你妈这脾气，我八对都离了。哎，但是没离我有我的道理，因为什么呀？当时我最困难的时候，他跟着我，最穷的时候跟着我，那时候我农村的，外地户口啊，我而且没户口情况下，那种压力情况下，那旧的教育家庭的观念下，他父亲不同意的情况下，他跟了我了，顶了那么大的压力，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你眼力真好，你眼力好，说实话，他跟了我了，当时他跟了你之后，你混起来，你要混不起来怎么办呀？所以打我内心里头了，就是念他这个好。
0: 对他俩离不了。今天这个场合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抓着一个男人的手站在这儿没被我爸责骂的。嘿，所以一会儿我亲的时候一定要摁住我爸，别让他冲上台。
5: 喂，他不敢，他不敢。大家喊啊，8-7-6-5-4-3-2-1啊啊啊！准备啊，准备，准备啊！我说开始就开始啊，准备大家一块喊啊，准备开始。
0: 他这时候恨得咬牙切齿，
3: 大家说一看啊，这是斜着眼看，都没正眼往台上看，
0: 跟我抢闺女。
3: 哎，石老师您当时什么心态啊？这个时候
2: 这个时候心态已经
0: 好点了，
2: 稍微好点了。为什么呀？因为啊， 他跟我参加这个婚礼啊，这是他是我们石家门的第二个。嗯，因为他上面有一个我哥，那是旁边那是我哥啊。我哥他有一个大女儿结婚的时候，那我确实我难受死了。
0: 他闹人家婚礼？
2: 不是，不是闹，
0: 他
2: 就是心
0: 哭，
2: 哭，这是心里难受。
1: 人家
2: 那当然了，
3: 人家
1: 侄女啊，
2: 侄女她从小也是跟着我抱着
1: 一个大家庭，
2: 大家庭当中都在一个院里头，觉得自己这姑娘出门了，走了，归人家了，心里啊就难受了。没结婚的时候啊好办，等于要结了婚之后，我跟你说，她就肯定，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没有这个女儿聘的时候心里这个难受劲，
0: 她就觉得不是你的了。
1: 都有啊，
2: 她觉得啊，孩子一结婚之后肯定跟你就离得远了。嗯。睡都哭是吧？
3: 就你的难受告诉过
2: 反正我就不想让他结婚啊。
3: 那您说了吗？您的想法跟闺女说
2: 了。说了当时啊，我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呀，真的，我也琢磨，哎呀，别结婚了。
1: 那怎么不
2: 跟我一辈子啊？完了之后，我这点我这个养活着你啊，你到时候最后闭眼的这东西全给你了。嗯，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你要结婚，这日子过不好怎么办？
0: 啊，他老特客气，他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要嫁一个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我说我怎么那么倒霉，非嫁一对我不好的呀？然后他说：“你看咱们团，你看我手底下这么多闺女，都三十好几了，也都没结婚呢，人也不着急。”我都快28、29了，我这很正常，该结婚了，
1: 对不对
0: ？我说再说了，没有人跟你抢我。哎呦，他可不那什么了。你结什么呀？你着什么急啊？你着什么急啊？
3: 那现在爹妈都担心自己孩子嫁不出去哈，石老师
0: 他从来不担心，
3: 不愿意让自己姑娘嫁出去，
0: 从来不担心。
2: 不是这个，我就是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捋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一点，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去跟人家去结婚，哎，嫁给别人了，
1: 不行，
2: 跟别人过去了啊，我心里就别扭。但是他的女孩了，他这个找对象了，好在哪儿啊？他是哥俩啊，家在湖北，这个他的哥哥呢，陪跟他妈那儿跟他爸爸过了，这个孩子呢就基本上在北京了，很就是有时候过节玩玩，有时候玩玩去，我就觉得这。

24年长，我想穿得进浊水袖。

0: 人呢？在哪儿呢？
1: 这儿生产主管，就我名字。哎呀，
0: 那个领导好，领导好，我是这儿生产主管，我也姓管啊，双管齐下。
1: 啥主管啊？你是
0: 生产主管，生产。
1: 来厂里多少年了？
0: 从开业就来了。给我算算啊，那个时候我媳妇儿是早产嘛，八个月然后就一生，正好孩子现在这个满岁，这一周岁啊，一年了呗。
1: 说故事呢，我不感兴趣，你直接告诉我来几年了，一年吗？
0: 一年。
1: 老人是不是算？
0: 老人。
1: 算老人。厂长谁啊？
0: 厂长姓李。嗯。李木青。嗯。那个木子李，木头的木，青苹果乐园的。
1: 家属关系吗？你们俩是？
0: 不是。我是那个正经招来的。
1: 啊，不是开后门进来的是吧？
0: 他那个没在嘛，他这两天。
1: 哪去了？
0: 他说他出去谈一个业务啥的，过两天就回来，所以现在这厂是我说算。
1: 哪天出去的？
0: 昨天。
1: 昨天。听说你们厂里有人来闹事儿，怎么回事啊？
0: 哎呀，这是冤枉了！这事儿咋回事呢？前两天下暴雨，那个大洪水哗就冲下来了，冲了一堆耗子，就把我那排污管道就给刻了。刻完之后，那个污水吧，它就有一点，哎，就稍微就渗到它的河里了。然后那河里的鱼就翻白肚了，村民就不乐意，就来闹来了，警察也来了。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厂长就出面了，就是挨家赔了点钱，而这事儿就过去了，不用那么紧张，不是啥大事。
1: 耗子。死了，
0: 死了！耗子没死啊，刻了管道，鱼死
1: 了，管道，
0: 鱼死了
1: ，水有问题，有毒，啊！你们厂长拿钱摆平了，
0: 不是
1: 这个意思吧？
0: 我们啊是绝对正规的这个厂家，化工厂
1: 正规
0: 啊。然后
1: 是不是你们的水有问题，有毒？
0: 这意外，
1: 拿钱摆平了，
0: 意外，我们就是。
2: 不是你咱说啥？有没有毒？
0: 他肯定是没
1: 毒。那里面那个设备干嘛的？正在投入使用吗？
0: 那个都没有。我们这事儿之后，我们现在厂不就整顿了吗？然后那是我们厂长呢研究这个我们产品升级的这个一些器具，
3: 那个
0: 就那一些吧，那一些都是我们厂长自己用的，这些都
1: 你们厂长在自己研发是吧？
0: 自己研的
1: 啊。这什么呀？这是
0: 这不写了吗？这个洋葱精啊，保健型洋葱精，
1: 有啥功效啊？
0: 哎呦，我们这产品。我媳妇儿说，我这一吃完这个，眼珠都亮啊！我媳妇儿说，觉得我就更男人了，我就
1: 生怕吗？
0: 那怎么吃？这
1: 不生怕？
0: 我这遗传，那个确实好，
1: 这还出口呢，
0: 拿两盒，
2: 别，不行啊！
0: 出口，联宾，出口联宾，
1: 这也是你们厂长研发的
0: 啊？对，特别好啊！主要是那个，
1: 我想看看这个进货单方便吗？
0: 方便。
1: 现在，
0: 那这一年呢，都要。

0: 到吧，嗯，两年也可以，就没有，这不是刚开业呢吗？这不，来，跟我走，这边。
1: 这个美工跟以前见过的不太一样，升级了嘛，不是说，慰藉。来，这，陈队，金火丹，我看了，没用到防护锁。
0: 不可能，我们就绝对不用那个东西，我们这些东西全是按照这个流程，所有的进货的那个都清清楚楚的，那个什么是麻黄素？
2: 不知道你说，我们确实没用过那个东西嘛。
0: 你们这个洋葱精没有麻黄素啊？
1: 没有，绝对没有。
0: 谢谢啊，
1: 哎，
0: 管主管，
1: 哎。
0: 待会儿我再找你啊，有事儿，哎。
1: 走，你过来记录去。
3: 是刚刚来电话，胡广平没找着，他妈说他一夜都没回去，
0: 跑了，
3: 不过应该没跑远。

0: 哎呀，万老板，我亲爱的龙哥，想死我了！来，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姗姗来迟啊，大老板了，故意压我一头，我哪敢！您来了，我得拿一瓶当地最好的土烧。哎，您尝尝，哦，比这个破台子好喝多了，
1: 是吗？
0: 哎呀，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 万老板，万金来，这个名字太好了。你看，行万里路，啊，享万家福，挣万斗金啊！哎呦，这我这名儿让您这么一分析，有点意思啊。不过我跟你说，您太客气了，龙哥，我无福消受。在哪发财呢？哎呀，发什么财呀，龙哥？ 你还不清楚我呀？身上背着事儿呢。我现在算是远走他乡，勉强混口饭吃。你这口饭吃的太香了吧？啊，你看，都吃胖了。哎呀，龙哥，我跟你说，我现在做的这点小买卖啊，连跟您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哎呀，
1: 我就好奇啊，你是吃这么好的饭。
0: 背后厨子是谁啊？哦，是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朋友，西港的吧？啊？卢少华是不是？龙哥，看来您这趟来绿藤。 可不是专门请我吃饭啊！哎，龙哥，你一直做的是四号，伺候的是完美。我现在做的这个买卖，完美肯定不会同意。在这之前，不是已经有过血的教训了吗？哎，这不还是您教我的吗？
2: 金镇长都变成万老板了，我们的天也变了。我明白了。哎，龙哥，你信命吗？你说我这个人的命啊，他这一辈子都是跟着别人屁股后边混的命。原来你是我大哥，你说我都无干往心，可现在我。
0: 我上了别人的船了，这船往哪儿走，这舵都不在我手上了。卢少华他就是个保卫科的副科长，你金镇长不，万老板能让他给压住了？压住倒谈不上，我少华这个人啊，性格有点古怪，特别怕生，他从来不跟这些陌生人在一起合作。
2: 那肯定也是。不过，龙哥你放心，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是吧？少华这边，我一定得好好的跟他商量商量。这样，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安排一下，到时候通知你。<笑>
0: 好。
2: 哎呦，龙哥，我媳妇还有个急事儿，这饭我就没法陪你吃了。
1: 哦，那你忙，
2: 行吧？哎。 这个酒你得好好喝啊！我走了。<笑>

0: 姐夫，你看他那个怂样，早就应该把他爪子剁下来。
1: 这整个这里里外外都查清了。
2: 明白，
3: 张队，实在是对不起，我是真没想到，在我眼皮底下他就敢。
4: 行，先别着急道歉，这不还查着了吗？
5: 吴艳萍，还是吴艳萍，这么厉害这人。
6: 哎，
1: 对，我牛吧。
6: 我这是要打给你的，你这儿什么情况了？
7: 我在用卢少华办公室的电话跟你通话。
6: 卢少华办公室，你抓着他了？
7: 好了。
6: 你好了，你这说话这不大喘气儿吗你？
5: 但是我闻到他的味儿了，我判断他还在这头，带兄弟们出趟差呗。
6: 行，等会儿我啊。好嘞，挂了。哎，找个饭店。

0: 见。
1: 我说按时交货没问题啊，
2: 那就太好了。
1: 这新工艺啊，比那麻黄素快多了。
2: 哎，老金，啊，你不是已经跟那个 K 哥那边搭上线了吗？
3: 喂，你好，是旅通缉毒支队吗？
4: 是的。
3: 哦，我有这个重要的线索呀，向你们汇报。
4: 您请讲。
3: 从西岗来的有三个这个犯罪分子贩毒的，啊，他们现在要在这个雨月澳酒楼39交易。哎，我跟你说啊，都带着枪来。
4: 先生，方便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吗？
3: 我就是个热心的这个市民，我跟你说啊，你早点去啊，去完了人可就跑了啊。
4: 先生，我再跟您确定一下，您刚刚说有三个西岗的毒贩要在我们绿藤市的月澳酒楼39包房进行交易，对吗？
3: 对对对对对，没错。
4: 您知道他们交易的毒品类型吗？
3: 哎呀，双龙牌这个海洛因，俗称4号。
4: 谢谢先生，您还能再提供一些毒贩的具体信息吗？
3: 龙哥吧。

0: 龙哥吧？
1: 第六个龙哥了。不是，这龙哥到底是谁呀？
2: 老朋友了，打了好几年。

0: 年交道也没见着个人影，你说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绿藤呢？嗯，
1: 听着这感觉，很像是同行点炮。哼，
0: 那这炮点的太及时了啊！
1: 嗯。
2: 哎，
1: 那个刚才录音里提到那个于傲酒什么情况？
2: 哦，这是绿藤那家老字号，生意特别火。
0: 动不动啊！可别让人把咱当枪使了啊！动！现在就动！这次行动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3: 少华给您约好了，你们见面了。哎呀，龙哥，您吩咐的事情，我半点都马虎不得。地方我都给您安排好了，月傲酒楼3个酒包房。啊，我们在去的路上。好嘞，一会儿见。
0: Mm-hmm.

0: 我总觉得这金永祥啊，这次让咱们进卢少房太痛快了。我有什么事儿，姐夫？
1: 哎，这姐夫都亲自出面了，这金永祥和卢少华，他多大的鱼啊，太晒脸了。啊，
0: 姐夫，咱可不是一天认识这金永祥了，他给咱办事儿什么这么痛快过呀？这毕竟是他的地方，我觉得咱得留点神，万一……
1: 不是你万一什么呀？万一这不有这个吗？就干他不就完
0: 了？先给他收起来。
2: 你到楼下去，车里等着，机灵点儿。
1: 啊，机灵。
3: 这次的行动是抓捕一号酒楼999包间里的毒贩。目前里面有多少人，我们不太确定啊，所以不管出了进了，先按了再说。而且他们有没有武器，我们也不知道。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是饭点，吃饭的人很多，一定要确保安全，好吧？这个酒楼一共有三个门。999在二楼，现在一楼有这么多人吃饭，那咱们要怎么行动呢？
4: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脸啊，我们都没见过，这个是很麻烦的。三个酒房间的人数，我觉得还是先确定下来。嗯，李队，
5: 哎，放心，
4: 我们二队呢，去一楼大厅闻闻味儿。三个门交给你，
5: 没问题。
4: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一旦开了火，先保证群众的安全。
5: 明白，
6: 明白。
3: 这是我们绿藤和西岗第一次合作，大伙儿都机灵点啊。
5: 警察叫来。
4: 哎，鞋带开了，系上。嗯。
7: 呀，外面下雨了，哎呦，这边用不了了，要不咱们借一瓶装装吧。
8: 哥，拼装
9: 可以，可以，可以。
7: 那咱们就坐这儿了，好吧？啊，
8: 餐具都干净了吧？
7: 都干净了，可以用的。这边车来了，是什么病的？我给你们打个折啊。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形势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1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6: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读资讯，观尽天下事。

潮起潮落间，红树林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隐居在红树林里的白鹭开始了他们的大餐时刻。这时候的泥滩到处都是他们的最爱，因为这里的食物丰富，他们也不介意和其他邻居一起分享。这片海陆交接处的湿地和它水陆双栖的居民们，如千万年来的每一天一样，继续他们生机勃勃的丛林生活。

中国拥有广泛性和多样性，都为世界罕见的喀斯特地貌。湿润的气候带来的丰沛降水，不断溶蚀着碳酸盐盐的山体。地表的流水或深或浅，最终汇入江河，流入大海。在这段旅程中，承托着许多独特的生命。而深入岩体的，将用水滴石穿的韧性，创造一孔孔洞天福地，让生命进化上演独特的历程。

胭脂鱼是中国特产的一种漂亮的鱼类。正在文静地游动着的这条胭脂鱼还处在幼年，没有长出令人惊艳的红色纵纹，但是高高隆起的背鳍让它看上去就像是一片风帆，要去远航。数年之后，当它回游到这里时，它将拥有一身胭脂红色的皮肤，成为长江支流深水中难得一见的美丽大鱼。贵州爬岩鳅是溪流中最淡定的觅食者，它是水中的壁虎，即便在垂直的石壁上也能自由运动。千百年的进化练就的这身绝技，是因为溪流中的岩石上长着它们最爱吃的藻类。它的体色能让它和岩石融为一体，让它能更安全地享用美食。它们也会遇到入侵者，这时候贵州爬岩鳅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

如果在繁殖的季节遇到心仪的对象，贵州爬眼鸠会变得活跃，近似透明的肚皮显露出它跳动有力的红色心脏，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但求爱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会遭到拒绝，也会沮丧，但总会迎来转机。

山间的溪流将汇入河川，最终奔入大海。而渗入石灰岩体的，将汇成暗河。在地下塑造另一个世界。在进入地下世界的入口，虽然是悬崖峭壁，土层稀薄，但是在灿烂的初夏，也是一片生机勃勃。石壁上，一只米仓山攀蜥在树下的枯叶间享受着日光浴。作为冷血动物，它正在吸收来自阳光的能量，犹如迷彩的表皮，既是它的保护色，也为它带来了食物。一只中丝幼虫显然是把它当成了树枝。结果成了米仓山攀蜥的开胃菜。阳光越强，米仓山攀蜥越活跃。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它的皮肤，它就成了一个敏捷的猎手，开始去寻找猎物。喀斯特溶洞都是连环的洞穴世界，当进入这个洞口，洞外的绚烂将慢慢消失，渐渐进入了一个暗黑的世界。灶马拥有长长的触须，它是洞穴中最常见的昆虫。在洞穴顶部垂挂着一群秩序井然的菊头蝠，它们是黑暗中的幽灵。在幽暗的水底，一只大鲵潜伏在洞口，它平时行动缓慢，身躯笨拙，但它是这里高居顶端的捕食者。它是一个慵懒的猎手，喜欢守株待兔。在没有发动攻击之前，它犹如画皮一样的体色让它和环境融为一体，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但是它爆发力极强，一旦猎物离得足够近，它便迅猛出击。

0: 作为现存最大的珍稀两栖类动物，
1: 大鲵能从恐龙时代活到现在，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进化出很多超强的本领。大鲵饱餐一顿后，在清凉的水中最长可以两三年不进食。水中漂浮的白色的膜是大鲵的蜕皮，每隔10到15天大鲵蜕一次皮，这使它不仅能更好地生长，还能让皮肤上的病菌随着蜕皮脱离。大鲵用肺呼吸，但是在幼年时期，大鲵是用鳃呼吸。刚毛藻形成的幕墙与水底的石穴，都是大鲵幼崽的庇护所。喀斯特溶洞让历经环境巨变的古老生物有了退居之所，在这里，它们也顽强地进化着，以适应这里艰难的生存环境。水不仅塑造着这个地下世界，也将阳光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带入洞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中国拥有多样性居世界首位的洞穴鱼，它们中的大多数放弃了五颜六色和视觉器官，却借助黑暗获得了另一条奇特的进化之路，也借着黑暗躲过了我们对它的认知。

秋天，中国最著名的三大高原湖泊之一的草海，也是很多鸟类避寒的圣地。这片亚热带高原湿地，看上去更像是一片茂密的草原。正在等待来自寒冷高原的鸟类来这里过冬。不过最先到来的是这里的新客，来自热带的浅嘴鹳。原本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浅嘴鹳，也许是被草海丰富的食物吸引，成为草海体型最大的社禽。它们是顶级的猎食者，也是出色的猎手。这种看上去仪式感十足的舞蹈聚会，其实是浅嘴鹳在围猎。它们在沼泽中形成一个包围圈，通过脚踩、振翅，让猎物离开水草，然后伺机猎捕。

但突如其来的寒潮让习惯了热带炎热气候的潜水罐措手不及。羽毛被冷雨淋湿，虽然寒冷，潜水罐也不得不张开翅膀，让风带走身上的潮气。晾干后，它们三五成群，在背风处缩成一团，抵御着寒冷。为了节省能量，它们都不愿意飞翔。但持续的低温让这群初来乍到者只好另寻他处。

深秋，草海迎来了从青藏高原飞来的远客。斑头雁仅用几天的时间就完成1500千米的高原迁徙之旅，凭借的就是能够连续17小时扇动翅膀的耐力，能够忍受万米高空缺氧和寒冷环境的体魄。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这时的草海已经热闹非凡，200多个种类，10余万只冬候鸟接踵而至。草海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世界上唯一生长繁衍在高原上的鹤类黑颈鹤也来了。这是他们庆贺顺利抵达越冬地的方式。他们将在这里度过将近半年的时间。草海的周围都是肥沃的农田和菜地，人类也在同样分享着这片湿地的资源。田地里的农作物成为黑颈鹤等很多鸟类来到草海过冬的重要原因。晨曦唤醒了休整了一晚的鹤群，早起的黑颈鹤集群飞向觅食地。他们降落在一个山坡上，和灰鹤一起，一边享受着日光浴，一边在等待着。黑颈鹤正在等待着农夫给他们准备早餐。松软的土壤中藏着很多美味的食物。终于可以开饭了。无论在湿地还是农田菜地，这里到处都是鸟类的餐桌。草海里沙草的根茎，还有小鱼小虾，农田里遗落的土豆和玉米都是黑颈鹤的最爱。只是到处都很泥泞，即便是有着细长腿的黑颈鹤，有时也不免会尴尬，踩了一脚泥怎么也甩不掉。他们还要学会和人类世界相处。带着还未成年的幼鸟外出觅食的黑颈鹤一家与家鹅不期而遇。家鹅认为黑颈鹤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他们气势汹汹地驱赶黑颈鹤。小鹤初次遇到家鹅袭击，有些惊慌失措。

不过他们很快镇定下来，他们一家子开始向家鹅逼近，鸣叫示威。在体量上完全处于劣势的家鹅只好回撤，

因为这片丰美的湿地以及草海附近人类的善待，这些高原鸟类可以在这里度过最难挨的冬季，积蓄体力，等待春天的到来。

三月，位于世界屋脊带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还是冰封的世界。位于它西南边，一片由多处泉水涌流形成的沼泽湿地，因为有很多温泉，冬天不封冻，成为大天鹅越冬的栖息地。春天已经来临，这对大天鹅没有和同伴迁徙到北方的繁殖地，而是选择留下来，在这里繁殖下一代。

最早来到这里开始繁殖的是鸬鹚，它们集中在这座小岛上筑巢，准备孵化它们的下一代。只是密布的鸟巢说明，子孙兴旺的鸬鹚需要为下一代寻找新的繁殖地。

暮春，黑锦鹤夫妇回到了他的旧巢，产下了他们今年的希望。由于气候变化，青海湖的水位不断上涨，如何应对不断逼近鸟巢的水位线，是这里的黑锦鹤夫妇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这就是中国的湿地，水或咸或淡，在这里潮起潮落，荣枯交替，生命也在这里默默承受着各种挑战，绚烂多姿的努力绽放。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声势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咱们平时接待观众的热线电话的时候，不少观众都问到过流浪动物的相关法律问题。这些年来，在大街小巷里，您经常会看到一些流浪猫狗。不管您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这些小动物，小动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权利。但同时，如果不能及时的救治和收管这些流浪小动物，很有可能也会存在咬伤路人或者传染疾病的情况。所以一些爱心人士都在尽其所能地去收养这些流浪动物。我本人呢也采访报道过不少类似的案例。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人公，他最近几年也在做收养救治流浪狗的工作，而与此同时，他也碰到了一些难题，希望得到我们栏目的帮助。
22: 一进门，我们就看到吴女士家的毛孩子们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的到来。吴女士告诉我们，她现在同时在照顾六只小狗，其中有四只健康的，两只身患残疾的。
23: 哎呦，这些狗全都是我救的狗。
22: 说起和这些小狗的缘分，吴女士告诉我们，她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小狗的。
23: 我那时候怕狗的，完了那个在小区门口一个狗跟着我跟我们家孩子，完了我就直跑，回头一看，我还问一老头，我说这是你的狗吗？怎么不拴着呀？老头说不是，我们俩就进了小区，这小区他又跟着我们俩就停下了，我们一看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我们就带他到旁边宠物医院问了，说你这眼睛瞎，就是那个晶体已经破了，必须得摘。完了呢，我就花了1500的眼球摘了，完就把那只狗收养了。2018年7月10号捡的那个第一只狗。
22: 没成想又隔了一段时间，吴女士遇到了第二只被遗弃的流浪小狗。
23: 后第二只是我们家孩子上微博看见的，说那个在颐和园那边一小区里头，那让人那狗连狗带笼子就给扔出来了。正好那年3月份下大雪，下着大雪，完了人说这么冷的天，说谁能先把小狗安中转或者领养。完了我跟我们家孩子就是从望京到那个那边坐了2个多小时车给他那个抱回来了。养了2年零8个月，得癌症，得鼻腔肿瘤死了。我就所以特别难受。
22: 这只小狗的突然离世让吴女士非常难以接受。
23: 那狗死了以后吧，我就老打开那心结，老想着这狗是我没照顾好它，就是没给它那个找好医院，找对大夫，就老自责。哎呦，天天在家那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后来那个我们家孩子给我建议说，要不然你就上小红书上看有没有跟咱家狗一样的，你领养一只。我就这么着上小红书，从去年一月份开始上小红书上看找，结果狗没找着，到开始救狗，救到现在我都数不清救了多少只了，有直接间接的，有送出去的，送不出去的现在就在我手里，就这些。
22: 说着吴女士给我们讲起了她救助的几只小狗的故事。
23: 她是因为在皮村捡着的，所以就叫她皮皮，她可皮了。她就那天2月14号那天，我本来上小红书

0: 出想查个东西，没想到一打开就看见他了，在一个汽车底下，在汽车旁边坐着，那惨样就别提了，因为晚十点多冷啊，然后就这么给送到医院，最后确诊是脊髓炎，完了这么着就在医院就给他治，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能走，但是也走得跟正常狗不一样，现在但是他大小便还是失禁。这只是车祸，车祸让人家给扔到马路边上的。
1: 您当时是在哪儿发现它的？
0: 我也从小红书上看见的，当时我发现它的时候已经5月23号它给撞了之后，让别人也没给它怎么治，就给它直接送到那个寄养小院了。我又从小院给它接出来，重新做了手术，重新但是也没站起来。他这腰这儿断了，他当时就是没有及时做手术，这个腰骨头错位长上了，他就平时坐着站不起来。
2: 养这么多小狗压力大不大？
0: 大呀，责任大。
3: 吴女士告诉我们，这两年他陆陆续续救助了15只小狗。

0: 吃不下饭的，真的就老惦记着。
1: 吴女士认为，如果让这些流浪狗肆意在城市里自生自灭，对于城市，
2: 咱也不要求这个小狗找个家庭多有钱，只要真心。
3: 你能不能通过这个遗嘱拿到这个房产，是这个意思吧？
4: 对，
3: 啊，
5: 对于这百万拆迁款和回迁房，88岁的母亲作为法定承租人，竟被蒙在鼓里。长子高先生奔波维权，至今分文未得。委托书签名疑似伪造，老家遗嘱效力待定。这笔巨额拆迁利益究竟应该归谁所有？张奶奶是否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1: 如今呢，因为拆迁利益的分配问题，作为长子的高先生和家里的妹妹产生了分歧。根据高先生说，他原本只想弄清楚情况，后来一查才发现，拆迁协议当中不仅有100多万的拆迁款项，还有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这套房子目前市场价值大概在400-500万左右。那作为长子的高先生，现在就想问问，这大几百万的拆迁利益当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份额？我们来听听律师的解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7: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8: 不知道我们就说赶紧给你放，一说你给我45万块钱。
5: 八旬老人的数百万拆迁款竟被隐瞒，本该属于他的利益，如今全由小女儿掌控，长子更是一分未得。
8: 这签字儿，跟那手印我都不知道。
5: 更蹊跷的是，一份疑点重重的委托书突然出现，母亲签名疑似伪造。
8: 其实他早说拿出钱呢，我都不知道，我他没跟我说呀。
5: 这笔拆迁款为何会落入女儿手中？作为真正的被拆迁人，母亲又该如何讨回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之消失的拆迁利益，马上为您播出。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

0: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是啊，高先生，就针对于啊您刚才问的几个问题啊，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您问说这个房子跟您的妹妹和她的孩子就是有没有关系？那么因为呢，这个拆迁协议是他去签的，并且呢，在协议里边呢，他你外甥，还是安置人，那么你肯定担心或者想搞清楚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首先呢，就这个房子原来的那个老房子是你母亲是奶奶承租的，那她承租的话，她就是被同退人。根据你们这个项目的拆迁安置补偿的方案，你们这个房子拆迁的补偿利益，它拆迁补偿它是根据原来房屋的面积来补的，跟户口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房子只是这个奶奶个人的财产，不管是你的妹妹也好，还是你的外甥，跟这个房屋的产权没有关系。如果是根据这个拆迁协议啊，根据拆迁协议呢，你外甥的户口在这个地方，他只是可以拿到部分的一些，就是一些配合拆迁的一些奖项。房子跟他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这里边有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也通过比较呀，也知道委托书先生不是奶奶亲笔签的，也就是说是其实呢，就是你的外甥他们采用了一种欺骗的方式，然后代替奶奶去签了这个协议，这里边呢的确是有些瑕疵。但是如果是说呢，我们现在认可拿到这些房子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个瑕疵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认可拿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也可以也应该从法律上来属于奶奶所有，也就是说是你的外甥去签了，替你奶奶签了这个合同，拿到这个房子的产权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房子还是奶奶的，不会因为你的外甥去签了这个协议而让这个房子变成了你外甥的，那所以这个房子还是奶奶的，这一点呢你们可以完全放心。第二呢，就是刚才你比较关心的就是奶奶立的这个遗嘱的问题，这个遗嘱的问题里边，这个遗嘱的内容来提到说奶奶百年以后将这个房子给您所有，这个遗嘱呢从形式上它是一个打印遗嘱，那么这个遗嘱的形式它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比如说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将来的时候您可以按照奶奶的这个遗嘱的内容来获得现在这个房子。第三个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啊，就是说怕将来这个房子下来以后，因为协议上面没有您任何的联系方式，那么肯定是由你的妹妹或者你的外甥去办理这个拆迁的就是这个房屋的收房的这个状况，这是您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诉讼然后去解决的，以奶奶的名义提起一个诉讼，那么起诉您的妹妹和你的外甥，那么这个诉讼呢，他的请求就是要求他们返还协议原件，然后呢同时要求法院确认拆迁这个合同向下的拆迁补偿的所有利益归奶奶所有。那如果这个法院出了判决书，并且支持了我们的诉求，将来的时候您就可以拿着这个协议，拿着这个法院的判决书，然后去拆迁办理这个房屋的收房的这个事宜了。法院的判决书的效率将远远的高于这个授权书的法律效率。
0: 律师明确指出，拆迁利益源于奶奶承租的公房，法定归属人仅为奶奶本人。女儿和外孙虽然可以代办手续，但代办绝不等于产权归属于他们。委托书仅授权外孙签约，并未赋予其财产所有权。 律师建议奶奶立即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拆迁协议原件，并确认向下权益归自己所有。
1: 高先生，刚才呢，我把我的法律的观点和如何打这个官司，写在了这个锦囊里。那么现在呢，我交给你，您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意思去处理这个你们家庭的纠纷。希望今天的咨询呢，能给您带来帮助。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4: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来到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2: 好，我们接下来请邵律师跟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7: 律师，我媳妇家的基地面临拆迁，我本来可以作为被安置人享有50平米的安置面积，但是拆迁办说，因为我已经享受过了一次安置了，不能享受二次安置。经过查询后才知道，我哥家宅基地在2008年拆迁的时候把我列为了被安置人，导致现在我没法被再次安置。我想问一下，我还能起诉我哥哥他们吗？是不是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我能拿到哪些拆迁利益？
2: 很明显，这是关于一个拆迁的问题啊。很多老百姓一遇到拆迁，那一定是家中的大事儿啊，因为我们一辈子可能都很难遇到一回拆迁，所以他对于拆迁的疑问啊，也是很多人，我看我经常求助于我们的热线观众的一个相似的问题，就是哎，自己曾经享受过这种拆迁的安置人的这种资格，能不能二次享受啊？当然，他第一次可能享受到他觉得还没到位啊，第二次又被剥夺了，两头不讨好啊。那您看看这个事儿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再给你们分析这个事情。
6: 对，我们还是从黄先生的一个问题出发哈，他想问一下能不能起诉他哥哥，是不是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2: 哎，对，
6: 有哪些拆迁利益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按照现在的一个拆迁政策，一般来讲我只能有一次的安置资格。
2: 这确实是这样的。
6: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那黄先生一看说十几年前已经被安置过一次了，而且是他户口在他哥哥家的时候已经被安置了，所以这一次在他媳妇儿家的时候就没法被安置了。那现在问还能不能起诉他的一个哥哥，因为他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你看这个十几年前安置的，估计他当时应该是不知道当时自己作为被安置人，因为在签那个安置补偿协议的时候，他不需要所有的被腾退人被安置人都去签这个字，他只需要一个就是被拆迁人，也就是说如果是宅基地，只需要宅基地的户主自己去签字就好了。所以说在我们实践当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作为被腾退人，
2: 但我却不知道，
6: 对，我却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常见。但是这一块哈，反正就诉讼时效来讲，我认为应该是没有过诉讼时效的，
2: 没有，
6: 或者可以说就没有诉讼时效这么一说。因为我们知道啊，诉讼时效它正常的针对的是一种请求权，或者再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债权请求权。你比如说，说我欠你的钱，然后写了借条，然后说我要在2025年1月1号之前还你，但是你一直没有主张，甚至过了到了2030年了，你还没主张过，那我蛮可以说，那往后推3年，到2028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诉讼时效的截止点了，对吗？如果再过去，这个诉讼时效可能过了，然后这个胜诉权可能不被保护。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是对于拆迁利益的一个分配问题，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属于叫什么？叫 共有权或者叫这个析产然后确权之类的纠纷，所以他没有诉讼时效这么一说。
2: 哦，
6: 也就是说哪怕再经过多少年，那如果我认为里边有我的利益，我都可以提起一个析产诉讼或者确权之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肯定是可以起诉的，而且也没有过诉讼时效。
2: 好，
6: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他还问到说我能拿到哪些拆迁利益，当然这一块不好说哈，确实不好说，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有。你只要作为被安置人，你比如里边的有一些项目叫什么临时安置补助费，然后或者是针对人头的那个平米数，或者针对人头的一些奖励之类的，
2: 反正多少会有点，
6: 对，多少会有一些。
2: 嗯，
6: 所以这种情况我倒是建议先跟他哥哥一家协商，说你当时为啥不告诉我。这个协商过程也算是一个取证的过程。然后有了这么一个过程，有了这么一个基础的证据，然后在协商不了的情况之下，那再考虑一个诉讼来维权的问题就可以了。
2: 毕竟是亲哥俩嘛，是不是？
6: 对，
2: 所以先去问问看这个第一次拆迁是怎么回事，
6: 是
2: 问清楚了以后到底有什么内容，咱们协商好，不行啊，咱们诉讼时效也没过，不用太多担心啊。当然好像听邵律师解释，第二次拆迁那大概率确实是跟您没关系了。
6: 确实是，
2: 假如你也有类似的问题啊，遇到这样的类似拆迁的难题，别忘了能随时拨打我们的律师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 85339210。
3: 今天现场说法的内容就到这里，不管您遇到了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为您进行答疑。也提醒大家，涉及自身权益的托付和协议一定要多留心确认清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高佣金跑腿卖手机，切勿沦为电诈工具人。
9: 这些买手机的钱都是涉诈资金，都是受害人被诈骗的赃款。
8: 前科累累，不思悔改，砸车盗窃，一天落网。
10: 他大概率是利用汽修的职业便利，提前掌握了车主放现金的信息。
8: 拖车司机醉驾被查，吊销证件，禁驾5年。
11: 他就认为说，西宁这个站口比较偏僻，不会有人再查酒驾。
8: 涂抹化妆品当针剂注射，女子美容变毁容，
12: 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不用暴力威胁，只靠无休止的电话轰炸、恐吓骚扰，这就是软暴力催收犯罪团伙的惯用伎俩，肆意施压逼债，搅动群众不得安宁。为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近日江西兴国公安精准研判，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软暴力催收犯罪团伙，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正常生活秩序。
8: 8月22号，江西兴国公安出动100余名精锐警力，集中收网，打掉以朱某、李某辉为首的软暴力催收恶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现场查获手机、电脑等设备100余台。
13: 该团伙通过电话轰炸、恐吓、辱骂、骚扰亲友等手段，对400余名债务人实施精神压迫，严重滋扰欠款人及无关第三方人员的正常生活。
8: 目前兴国公安已对该团伙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深挖调查中。
13: 警方提醒，软暴力催收属于十类新型黑恶势力之一，如遭遇软暴力催收情况，务必第一时间保存通话录音、短信截图、聊天记录等完整证据，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一份待遇优厚的境外工作邀约，一场看似普通的出境旅游，可是对于福建的6名男子来说，跨越国境线后等待他们的并非高薪岗位，而是电信诈骗的贼窝。近日厦门同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跨境诈骗案，在当地法院作出裁定判决，6名男子全部获刑。
8: 2023年初，曾某某等5人在网友汪某某的高薪诱惑和鼓动下，决定铤而走险出境务工。他们明知前往柬埔寨大概率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以出境旅游为幌子办理护照，分批从厦门乘机前往柬埔寨。抵达境外诈骗窝点后，他们的护照被统一收走， 经过短期的诈骗话术培训，便上岗成为电信诈骗业务员。该团伙锁定韩国、日本民众，实施跨境投资理财类诈骗，由境外软件上的翻译员负责翻译双方对话。诈骗分子在

0: 将翻译后的诈骗话术转发给被害人，包括汪某某、曾某某在内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在诈骗窝点工作数月到一年多，个人非法获利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直到今年，这些犯罪嫌疑人回到我国境内后，在各地被公安机关抓获。据了解，该诈骗团伙作案分工明确，通过养号包装引流获客，操纵虚假投资软件的手段骗取被害人钱款。
1: 每个嫌疑人都分发数十部手机，通过注册社交软件并下载图片，伪装包装成投资大师、美女助理、获利水晶等虚假人设，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软件让被害人主动添加他们为好友。一开始他们会引导他们去真实的股票投资市场去投资，先让他们小赚一笔，取得信任后，这个嫌疑人就引导他们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投资软件进行充值去投资，但是这些软件的后台数据跟涨跌他们都可以随意控制。
0: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六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1: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那其数额难以查证了，但是一年内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诈骗活动时间达到30日以上的，或多次赴境外诈骗团伙参与诈骗活动的，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大人后认罪态度较好，既有如实供述、认真认罚、积极推搪等情节，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针对涉案赃款，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已退缴的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同时对尚未退缴的违法所得持续追缴。检察官提醒，切勿轻信境外高薪招聘骗局，凡是声称无需学历、月入数万、包吃包住的境外招聘，多数是骗局。
1: 我国公民要合法出境，不能以旅游签或者商务签等方式虚假出境，后面去工作，属于这个违法行为，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2: 一份只需要跑腿倒卖全新手机就能拿到高额佣金的工作，如此轻松，怎么看都像是天上掉馅饼。可是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这份来钱很快的差事背后，藏着的是电信诈骗洗钱的链条。
3: 今天为什么手机啊？
0: 嫌疑人吴某和杨某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热心地给他俩介绍了一份跑跑腿就能赚取高额佣金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先到指定酒店取手机，之后再将手机转卖，从中便可以赚取转卖价10%到20%不等的佣金。
4: 这些买手机的钱都是涉诈资金，都是受害人被诈骗的赃款，目的就是为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诈骗所来的资金通过回款的方式将其洗干净，回款给商家。
0: 正常价格买入，短时间内低价卖出，转卖手机时上家还提供了话术指南，在抽取高额佣金后，剩下的钱则兑换成虚拟货币转给上家。这份美差吴某和杨某其实也怀疑过，轻轻松松跑一趟腿就能赚一两千，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成为电信诈骗洗钱链条上的一环。
4: 看似是一个借贷或者是看似是一个买卖的正常行为，但是其中它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一个是上家不露面，第二呢是资金来源不明晰，第三呢是售卖的时候是低价售卖，或者说是在晚上夜晚，有很多要素。这样
0: 这份转卖手机赚取佣金的工作，实则是在帮骗子将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洗白。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和张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凡是使用自己账户转入转出来源不明资金的都是陷阱，凡是高额佣金日结跑单的都是陷阱。三，凡是不明所以莫名转账的都是陷阱。
2: 江苏常州70岁的江先生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想过自己会以外出旅游的方式成为了购房一族。江先生说，他跟老伴两人交了300块钱，本来以为是外出游玩，谁料回来后名下就多了一套房，10万块养老积蓄没了，12月底还得再掏35万。想退房，销售说不行。要说这低价旅游团的背后藏着怎样的陷阱呢？
0: 今年8月上旬，常州市民江先生

0: 等在熟人的介绍下得知，只需缴纳150元就能参加一趟前往山东烟台的看房旅游团，主要任务是去给当地的楼盘凑个人头，觉得价格划算，江先生便交了300元钱携老伴一同前往。8月14号晚，旅行团抵达山东省海阳市，
1: 就去了海边上玩了大概一些，就领我们到那个就是阁售楼处，在大巴车上就一路讲这个海阳的这个房子挺好的啊，风景嘛也好。后来我们到那边一看嘛，哎，是在海边，看看景致嘛也蛮好的，然后我们就住在那个售楼处。
0: 令江先生夫妇意外的是，在售楼处他们接连遇到了多位热情的常州老乡，这些老乡自称已在海阳购房定居，并大赞当地生活惬意。抱着只旅游不买房的心态的江先生起初并未在意，然而当他们被带到第二个售楼处时，不仅再次偶遇了这些老乡，还立刻被销售人员团团围住，展开了轮番推荐。
2: 我们到第一个售楼处，他们也是去了一桌子人坐在那里，就在说这个房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到第二个售楼处又是这么多人，我们还没到，他们到这里等候了。我说你怎么还是这几个人过来的？
3: 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梅子？
2: 我当时我也没想到，我觉得他们人热心哦，我说都常州人。
4: 那姐，你看你家的屋檐这后面可以看山风景，然后这个房间是卧室房间，我把阳台打开啊，这看海的效果不要太好啊。你家
1: 两个人围着我们，我们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他都跟着两个人，还有就搂住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楼盘卖房子的，还有盯着阿姨叔叔啊，叫了不歇。当时呢，我们正把他迷迷糊糊的，后来我们就答应了，答应了我呢，他后来就给个合同，就像这个写好了就给我们签字。当时还签了个什么合同，我们也不清楚，晓得吧？就糊里糊涂的就签下来了。
0: 随后江先生夫妇现场交纳了10000元定金，签下了盛誉旅居海岸认购书，回到常州后又将还没到期的养老金90000元从银行取了出来交给了对方。按照合同约定，在12月31号之前，江先生夫妻还得交纳35万元。
1: 他还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买了不要告诉小孩，是不是啊？我说告诉小孩怎么样，不告诉小孩给他说告诉小孩，小孩肯定不帮你买，不让你买。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要这个钱留给他呀。
0: 清醒后的江先生夫妇越想越后怕，回忆起整个购房过程，感觉如同梦游一般，耳畔只剩下不断被重复的房子好环境好。两位老人坦言，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购买这套房产，已支付的10万元几乎是全部的养老积蓄，剩余的35万元更是无力承担。然而当他们联系销售提出退房时，却遭到了断然拒绝。
2: 不想买也是他的，我说我现在不想要这个房了，然后我们就跟他协商，他说没得协商的，他说你这个钱是退不了。
0: 经过多方打听，江先生的子女了解到，组织老人旅游买房的是常州唐源企业营销企划有限公司。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了负责江先生购房事宜的工作人员吕某。
5: 我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比如你客户要去看房，我们这边是属于这个带客去看房，对不对？人家那边是开发商，明白吧？我们只是做的就是什么呢？服务。
6: 那当时为什么跟老人说是旅游呢？
5: 我可从来没跟他说旅游啊，大哥。当时他去我们活动的时候，我跟大哥说了，我们这边就是看房子的。当时还问我了房价，我还给他看了户型，我还给他算了房子，这怎么说是什么旅游呢？
0: 吕某强调，收取的150元费用收据上明确标注为看房费，且现场购房行为系江先生夫妇自愿。但当记者追问为何销售人员会叮嘱老人不要告诉子女时，吕某给出了另一番解释。
5: 我们可没有说不要告诉子女，我们说你们这到时候呢，你可以后期嘛，到时候你们带孩子过来看一下，因为您现在回去跟他讲嘛，他可能也不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吕某向记者表示，自己从事房地产行业已有10余年，深谙行业规范，强调整个介绍购房过程合法合规。对于江先生提出的退房诉求，吕某称已与开发商沟通，但对方明确拒绝。
5: 这个东西呢，我们是已经跟开发商已经说过了，也跟人家反映过了，人家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这就是按正常的合同来走，因为你毕

0: 竟来讲呢，你交的是定金呢，对不对？啊，他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办？
1: 记者查阅双方签署的认购协议，其中有一个条款明确规定，购房者逾期未足额付款的，视为放弃认购，已付款项概不返还，且开发商有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将该房产另售他人。这意味着，如果江先生无法继续履约，已交纳的10万元定金将面临无法退还的风险。对于这个并不宽裕的退休家庭而言，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2: 我今年66，老公70，
3: 就是已经退休了。
2: 哎，
3: 就没想过买房子。
2: 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有房了，我们这房间装修都没钱，人家墙上都俏皮的。
1: 为了帮助两位老人退房，记者联系了山东省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4: 主要是签不签合同协议，
5: 签了一个慎裕旅居海洋认购书。
4: 认购书也是个签契合同，你不是老人他不知道，就害怕签协议，一签协议就很麻烦了。这个东西啊，他有责任和义务，他不光是你交了11万，你后续还有好几十万了。寄个邮箱地址，把你签的东西所有东西发给我看一下，好，我看看他有没有别的东西。
1: 目前海洋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已受理此事，并让记者转交江先生的相关资料，表示将介入协调。同时工作人员也坦言，若协调无果，双方最终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6: 你看呢，现在呢，这个受到伤害的又是我们的老年群体。这些所谓的低价购房团呢，利用了信息差，用现场烘托的方式，可以说呢是半哄骗、半诱导、半强迫的，就让这些老年人呢冲动下单。那么这些所谓的低价旅游团和低价这个看房团当中呢，到底藏着哪些猫腻呢？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你好，欢迎刘律师。我想问一下哈，像江老先生呢，他们签的这个协议里面有一句定金不退的这个说法，那他交的10万块钱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真的有可能要不回来了吗？
7: 要不回来的可能性还不大，因为根据这个全案来分析的这种情况下呢，是存在着显示公平和欺诈行为的。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民法典148条和151条的规定，有可能能通过人民法院撤销这种签约的行为，再根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呢，可以索要损失。
6: 啊，这些损失包括一般是哪些内容呢？
7: 损失就包括我们提前交的定金呀，然后呢为了维权的路费啊，这些电话费啊相关的都可以索
6: 要。还想问您一个概念哈，就是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我根本没有钱交后续的这个房款，我怎么可能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呢？那到底我们法律上所认可的诱导消费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
7: 诱导消费呢，其实在近年来这个房地产潮来潮去的过程中呢，大家呢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一种这个从众心理，就是好像买的人多啊，这就便宜，这就好。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个不法的开发商呢，他是找房托，故意来去去来交款、来看房啊、来签约，制造出一种这个房子非常热的这么一种情况下，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利用这个房屋的当地的和外地的，包括现在的行情的这个市场差额啊，那个信息不对称，来蒙骗和忽悠这些个购房者，使他们呢临时性的陷入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呢，就是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他们是故意制造就是一些个假象，就是烘托他卖出房子这个小区有多么好，然后呢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回头客，然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人在这里居住，也制造一些虚假的繁荣啊，这包括他们自己制作一些宣传片，实际情况是不是那样的，梳理现场以后呢可能也没人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呢，使这些个购房者陷入一种这个盲目盲从啊，错误的认识，花出了自己的钱，有的是养老的钱，有的是借来的钱。
6: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老年人呢，还是要加强跟子女平时的日常沟通，尤其在面对大额财产处置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动签字。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前科累累，不思悔改，砸车盗窃，一天落网。
8: 他大概率是利用汽修的职业便利，提前掌握了车主放现金的信息。
1: 拖车司机醉驾被查，吊销证件，禁驾5年。
9: 他就认为说，西宁这个站口比较偏僻，不会有人再查酒驾。
1: 涂抹化妆品当针剂注射，女子美容变毁容，
10: 突出的像怪物一样，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湖北武汉男子李某曾因盗窃屡次被公安机关处理，可是此人却依然不知悔改，深夜砸车窗实施盗窃。李某原以为自己踩准监控盲区，层层伪装就能瞒天过海，不料案发后仅一天，民警再次将他抓获归案。
1: 8月18号下午，武汉市民陶先生发现自己停在楼下的私家车车窗被砸，放在储物箱里的20000元现金不翼而飞。陶先生立刻报警。
11: 我们到达案发现场的时候，车辆的左后玻璃处于完全破碎的状态。我们查看了现场监控，这个停车位刚好处于监控的盲区，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逐步排查了周边所有的监控。最终从一个高空抛物的探头上找到了这个嫌疑人的身影。
1: 公共视频显示，8月18号凌晨，一名男子翻越花坛靠近涉案车辆，几分钟后快速逃离，全程刻意遮挡面部。更可疑的是，男子作案后没有立刻离开小区，反而在充电站来回踱步滞留了13分钟，之后搭乘一辆外卖电动车离开，全程低头背对摄像头。逃出小区后，他又翻越高架桥下的栅栏，在路边树林里躲了10多分钟。
8: 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作案手法也很娴熟，我们跟着他的行动轨迹一路追溯，终于发现他在凌晨2点进入了一家银行的自助网点，调取银行监控后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李某。他有6次砸车窗盗窃前科，目前从事汽修工作。
1: 8月19号下午，民警在武汉市洪山区一家修理厂将李某抓获。
8: 我们分析，他大概率是利用汽修的职业便利，提前掌握了车主放现金的信息。在这里提醒广大车主，车内不要存放现金、首饰等贵重物品，停车尽量选择正规停车场、监控覆盖完善的区域，不给小偷留可乘之机。同时也告诫不法人员，任何自以为周密的伎俩都逃不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打击，伸手必被捉。
1: 目前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10: 前不久，湖北咸宁赤壁公安民警依靠科技与智慧，快速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案，追回当事人家长被盗的20000元现金。尽管犯罪嫌疑人雨衣遮面，爬楼绕路，换车兜圈，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天衣无缝，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身贼手终将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
1: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赤壁市公安局沙子岭派出所接群众报警，其家中卧室抽屉里的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派出所民警及刑侦技术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勘查，很快发现了案件的蹊跷。
12: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整间屋子只有卧室抽屉被翻动，其余地方并无异常。目标如此明确，当时判断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走访中，报案人前男友毕某进入视线，但毕某并不知道防盗门指纹锁密码，门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工作一时进入盲区。怎样尽快让案件取得突破？我们决定从视频监控中寻找答案。
1: 办案民警通过对案发时间段相关区域公共视频的梳理，发现一名男子的行为格外反常，深入追踪，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12: 这名男子刻意避开摄像头，不乘坐电梯，全程雨衣遮面，低头快步上楼。继续追踪发现，男子从单元楼离开后迅速脱掉雨衣，然后购买雨伞遮挡身形，频繁换乘车辆，辗转多个小区，最后其落脚点与毕某的住址高度重合。根据身形、活动轨迹等各种迹象，我们认为毕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7月23号晚上，毕某在嘉峪县某公园被民警抓获。到案后，起初毕某矢口否认作案，随即警方对其住所展开搜查，现场起获作案时所穿鞋子，在储物室天花板吊顶发现了全部被盗现金。面对确凿证据，毕某交代了其通过脚踩空调外机、攀爬翻窗进入室内盗走20000余元现金后，沿原路翻窗逃离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毕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赤壁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6: 成本仅几元的普通化妆品，摇身。

0: 一遍竟然被包装成了特效美容神品，售价标至上千元。而且呢，凭借着短视频带货的姐妹亲测有效，配上惊人的前后对比图，就让人心甘情愿掏出了上万元。近日深圳警方打掉了这一虚假美容购物的犯罪团伙，揭开了专门伪造实验室检测画面、虚构检测报告、夸大功效等行骗的大网。
1: 当时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评论区留言说这个护肤产品很好，也成功上岸了，这个祛斑效果前后对比图也非常的明显，就私信了网友，然后网友呢就给我推荐，
2: 根本违约，因此谢先生有权要求解除转让协议并退回钱款。
3: 再记录，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暑假已经结束，孩子们迎来了新的学期，每到这个时候，一些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又开始活跃起来，各种针对学生群体的诈骗犯罪进入到了高发期，家长朋友们可一定要当心了。那么如何快速识破各大骗局呢？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中和派出所的民警，请他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梳理了近期高发的诈骗手法。开学在即，这份实用的开学反诈指南您可一定要收好了。
4: 从往年的接警情况来看，主要诈骗手法集中在网购退款、游戏交易和追星陷阱三个方面。
5: 针对学生情况的特殊群体，主要诈骗手法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网上购物，然后相当于就是虚假购物，接到冒充客服的电话，说您买的物品有问题，进行退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绕开了平台，私自接触，让学生把一些钱转到他们个人的账户上。还有一种就是一些男生打游戏买装备和皮肤，也是不是在正规的平台上，而且购买这种虚拟的东西是不受到网络的保护的，在一些平台即使反映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商家也无法给你追回应有的损失。第三就是学生因为处于一种年龄大一点的，处于一种追星的年龄嘛，就在线上加入了一些歌迷会、影迷会，然后这里面就有不法分子冒充一些组织者的身份，让学生缴纳一些钱财，比方虚构一些明星的生日会、出道周年纪念会，甚至还我们还接触过有些冒充给歌迷的母亲过生日这一类型的费用呢，一些特别是女性的学生上当受骗的比较多。
4: 学生要提高警惕，家长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赵晴警官特别指出，开学季也是家长群诈骗的高发时段。
5: 不光是我们的学生群体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家长也会受到诈骗。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在开学的时候，突然在班级群里面会冒出一些来历不明的二维码，让广大家长加入这个群。加入这个群以后呢，会出现几个类似于冒充老师的头像，让大家呢就在这个群里面缴纳学费或者是生活费，提供一个缴钱的二维码。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到这个群里面的就是一个诈骗的工具，在这个群里面呢，根本不是正规的学校和老师。
4: 警方为广大师生和家长总结了一套简单易记的防骗口诀：不轻易转账，不点击陌生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拨打110向警方咨询。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们始终要牢记一条：不轻易转账，不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识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遇到真正要转账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花钱做医美，本想变美，结果脸部太阳穴、下巴却异常凸起，容貌受损。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经闺蜜推荐，在一家美容院花5800元注射所谓的胶原蛋白，事后脸部长出硬块，就医才惊觉被注射进皮肤的竟然是仅可涂抹的中字号外用产品。当变美梦碎，谁来为伤害买单？非法医美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呢？
5: 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3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6: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啊？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5: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6: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5: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了5800元购买了5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还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够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儿，
6: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2个瘤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5: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7: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5: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

0: 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1: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它包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2: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2: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1: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是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他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如果我的全脸修复房大概需要10来万，这还是一次的修复费用，如果后续我还要修复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就是个未知数了。
0: 王女士试图找邻居维权，可对方因遭到多名受害者追责，早已远走他乡。让人不解的是，就连这位邻居也说不清王女士注射的究竟是什么产品。
3: 所有的做这个行业的，他们宣传的都说是干细胞，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啥呀。那现在公司也没有了，公司我们也找不着。
0: 记者了解到，遭遇此类美容伤害的消费者并非个例，少数消费者留存了证据，通过维权拿到了赔偿，而更多的受害者则事后拿不出有效维权证据，只能自己承担修复费用，蒙受财产与身体的双重损失。
4: 事后的维权或者说诉讼其实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些相关的证据已经当时没有保存，这些机构或者说这些甚至是非法的机构，他在给你进行注射的时候打一些非法材料的时候，他不会去如实的记录他打了什么东西。这个事情一旦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成为过去时，那取证和调查就是非常困难。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医美绝非普通消费。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疗美容必须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和具备医师资格的人员实施。庄字号化妆品仅限皮肤表面使用，严禁注射入体，违规注射涉嫌非法行医，可依法追究民事赔偿乃至刑事责任。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务必选择正规医疗机构，术前核验产品资质与医师资格，留存合同、票据等证据。一旦遭遇非法医美伤害，及时向卫健部门举报或通过诉讼维权，莫让变美变毁容。
5: 出门度假本是图个轻松愉快，可是呢，在停车场低头看了眼手机，就摔进了一处没有防护的水槽，受伤住院，假期泡汤。这是冯女士浙江湖州准备旅游时遇到的糟心事儿。然而呢，更让她和家人感到无语的是，事发后酒店方原本同意赔偿，但是后续却反悔拒赔，理由是查看监控发现冯女士摔倒的时候正在看手机。如此推脱责任合理吗？
0: 冯女士在网上订了一份度假团购，花了892元，包含两晚涉事酒店的住宿、双人大马戏、乐园古镇水世界项目五选二。一家人8月24号早上到酒店办理入住，准备开车去动物园时发生了意外。
6: 从那个房间直接下到地下二楼，然后他在那个那边有一个水槽，就没看到就摔倒了嘛。
7: 我出来这不就有一堵墙吗？有个门吗？他们还说我怎么没装到墙上去？你说说他这个
6: 后来把这个现在是拦了一个，现在是拦了这两个了，现在是把这个放在这里了。
8: 然后当时摔倒的是在
6: 就在他，你看他这么大一个。
0: 冯女士说，当时就倒在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槽上，采访时周边已经放上了两个路障，医院诊断为右下肢损伤，医药费花了200多。
6: 就是现在还轻着嘛，所以还贴着药膏，这还有这个地方当时是疼的，但是这整条腿我是走不了的。我们报110了嘛，他们才就是有人过来了协商，看一下腿嘛有没有骨折什么的，轻伤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来回的，就是我们到医院来回的这个路费和医药费，还有我们两个人因为这一天行我走不了了，这一天的行程的耽误的这个误工费，酒店跟这个园区的门票延一天嘛。
8: 误工费也是就是往后延一天的那个误工。
6: 对对对，我们没有要求说多的，我受伤这一天走不了，我本来出来玩的，我请假的我自己承担，对吧？我因为这个损失的这一天，我要再请一个假的这一天的误工费，加起来我们两个可能也就1000左右吧。没有细算具体的金额。
0: 冯女士说，协商时酒店工作人员同意了这些诉求，8月26号又反悔了，
6: 跟我们说只延住宿，那些费用都不承担了，现在就在推卸责任了。他们说我看手机了，说责任不在他们。
8: 你当时有看手机吗？
6: 当时因为要出去，我查一下路线嘛，
8: 就没看路。
6: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死角嘛，视线的死角嘛。
8: 后面几天出去玩了吗？
6: 我们就是在这边，我腿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主要就看一点演出嘛，就坐下来看一演出嘛，然后小孩跟他们出，就要走动的走动嘛。
9: 酒店呢，当时是部门经理吧来处理这个客诉，当时也是同意报销游客的一个医药费以及可能产生的一个误工费，要凭相应的一些材料，然后并且提供一晚上的一个住宿，因为当天游客受伤要去医院检查嘛，当天是肯定是任何景点都玩不了了，双方都同意的。然后到昨天26号，可能那个客诉经理把这个情况向领导反映了以后，领导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不能承担这个医药费，只是提供了一晚上的一个住宿。监控也看过了，游客有低头玩手机的一个动作，当时那个位置是在那个地下停车场那个拐角处，水槽没有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措施，酒店认为双方都有责任，所以说他这个医药费没办法满足。那我
0: 害的应依法担责，但游客自身存在过错，责任也会相应减轻。对商家而言，设施防护与审缴下维权留存证据同样不可或缺，只有责任厘清、依法担责，旅途才能既安心又放心。
5: 您看，好好的一趟旅程呢，却因为不小心的踩到这个地下车库的水槽，摔伤告终。那这个酒店一开始呢是满口答应要进行赔偿，但是后来呢这个态度就变成了180度的大转弯。原因是呢监控看到了他当时正在看手机。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您好，刘律师。
10: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哈，您看他这个地下车库的一个水槽根本就没有盖板，也没有相应的提示。那么作为酒店方，他们尽到了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吗？
10: 从这个监控录像看，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为本身上面这个盖子就不存在，所以说呢也没有明显的提示，也没有进行临时性的围栏，所以说呢他们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呢是公共场所，包括酒店啊、学校啊、医院啊、银行啊这些个单位必须做出的一种义务，这种义务是根本性的义务，所以说呢它是违反了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这个安全义务它没有做到， 保障这种安全义务，所以说呢，他有

0: 存在的违法违规的。
1: 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新闻呢，这个酒店方呢也没有说不赔哈，他只是后来看监控看到游客自己手里一直拿着手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所以认为自己不应该全赔。那么游客看手机这个行为会对这个事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在民法里边讲呢，就是游客呢他看手机可能是呢没有注意自己的脚下，这是一种情况。那么产生这种掉进产生这种损害的结果，我们认为呢这种过错的结果呢存在着混合过错，就是说呢安全义务就没做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游客也没有注意自己的行走，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到位。如果安全保障义务到位了，即使他低头看手机，他就是不看手机闭着眼走他也掉不进去，对吧？但他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摔伤啊磕伤，那和他本身就没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个案件里边呢，根据民法典1173条的规定呢，可能能减轻酒店方面的一些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减轻酒店的责任。这个女孩只能是在整个的过程里呢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啊。所以说呢酒店180度的大转弯，认为发现了新大陆啊，这个女孩看手机了，这个是完全侥幸的心理，他是一定承担主要责任的。
1: 主要责任还在酒店方。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呢，酒店刚开始呢是答应全部都赔偿，这态度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当时呢跟游客之间是一个口头约定，这个口头约定的法律效力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认定呢？后来他反悔了，就完全不用遵守这个约定了吗？
0: 口头约定呢在我们这个民法典里边呢，它也是应该产生法律效力的一种情况，因为呢它符合真实意思的表示，它也符合有关就是说口头意思表示和书面意思表示，包括我们在民事行为中相互之间这种意思表示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呢，它是应该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啊，也应该是有效的。
1: 除非消费者能拿出证据哈，这样应该也是算有效的协议啊。但是我们看到呢，现在这种公共场合发生类似纠纷的情况挺常见的。如果说我们消费者没有办法跟对方达成赔偿的协议，还有什么样的维权途径呢？
0: 我们可以在摔伤的时候拨打120，拨打110，110进行取证。我们还可以打12345，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方面呢我认为就足以保护他的合法权益。
1: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孙生的这个损害赔偿呢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过错，既不能免除这个酒店方应尽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不能说所有的受了伤的情况都应该对方全赔，应该权衡来看待。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4: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5: 我看看，
3: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车法院扣走了啊？
1: 不行。
0: 你说什么？
1: 不行。
0: 法院现在扣车，你说什么？
1: 不行。
0: 不行，扣不走。
1: 不是，谁？我修车，我只是认车主，我不认您。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9月1号，也就是昨天，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某中队21名担负着天安门执勤任务的战士正式退出现役。多年来，他们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哨位，用坚守守护一方平安。这是一个有关成长、有关坚守的故事。
3: 战友同志，我们以青春驻守着神圣哨位，现已圆满完成天安门执勤守卫主席画像的光荣使命。愿你们永葆赤诚初心，展示良好形象，筑起这份哨位的无上荣光。
4: 老兵同志，请放心，这份神圣使命由我们接报，我们必将坚守站位，忠诚履职，不负嘱托。
3: 敬礼！立命！向后转！
5: 9月1号，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某中队的21名战士正式退役。
6: 同志们来这里，第一班哨必然是主席向哨；离开这里，最后一班哨同样是主席向哨。我们站在中轴线上，为祖国站岗；站在主席向下，为人民执勤。希望同志们，不管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我们守过的是城楼，捍卫的是国门，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魂。
5: 四季轮转，朝夕往复。天安门的朝晖与晚风见证了哨兵们日复一日的站岗值班，而他们的军旅故事也在神圣的哨位上缓缓铺展。
7: 我现在正在给退伍老兵绘画画像，一共是21个退伍老兵，我也是正式退伍的。每个人从刚来的时候的那种稚嫩和到现在这种成熟，这种变化是。
8: 我叫刘军红，来自湖北十堰，今年25岁，当兵5年了。
9: 当兵5年，在哨位上也有1800多个日夜。
10: 15年大阅兵，他们正步踢过天安门广场，觉得他们特别威武，特别帅气，也要想要来当兵。
11: 本身我是四川人嘛，尤其是在小的时候，08年的汶川地震这些，就看到那些子弟兵们就保护我们，然后冲锋在前，让我感受就是特别感动，然后我当时也就埋下了这么一颗种子。
5: 每一名军人都曾是心怀理想的少年，告别家乡故土，怀揣一腔热血投身军营。他们本是寻常百姓家的子弟，是父的孩子，故土的后生，一身军装披在肩头，便扛起守护万家平安的责任。初入军营，少年褪去懵懂，在纪律约束下磨砺自身。当岗位来到天安门广场，个人的青春理想就此与国家使命紧紧相连。
10: 头顶是毛主席画像，背后是天安门城楼，前边呢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
12: 我必须是用最挺拔的身姿去展现，因为我代表的不仅是自己。
13: 当时觉得挺快乐的，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并没有人去说含泪叫苦，就觉得这是任务，我们要完成好这个任务。
5: 庄严的哨位有着严苛的标准，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掉了少年身上的志气，铸就军人独有的刚毅品格。繁华热闹的天安门广场，岁月静好的背后，正是一代代哨兵无声的坚守。
14: 我宣布，以下21名同志退出现役。叶航，
15: 到；
14: 杜福康，
15: 到；
14: 孙明，
15: 到；
14: 郑永业，
15: 到。
14: 周振宇，
15: 到。
14: 肖有成，
15: 到。
14: 宣读完毕。

0: 八年的天安门城楼，心里很是不舍。
1: 哪有人朝夕相伴了两年，突然要走了，就怎么会舍得呢？
0: 这个中队的每间房子、每个屋子、每个班，我都待过。可以说，在这里奉献了自己最有意义的八年青春，
2: 不负此行。如果让我再选的话，我还会来。
3: 小时候认识自己，如果看到现在自己，我觉得会满意。
1: 想到和得到中间有做到，好了，我已经做到了。
4: 我也要对得起曾经穿过人群中的自己。
1: 我看到万家灯火、阖家欢乐的时候，我明白，这就是我当兵的意义。
5: 我们的官兵来了一批，又走一批，新进火船接续奋斗，就像这天安门院内的柿子树一样，柿子成熟一个，掉落一个。
6: 褪去军衔，告别少尉，并肩同行的战友即将挥手道别，各奔东西。而数年少尉淬炼的忠诚、担当、坚韧早已根植于心。一句“若有战，召必回”是每一名退伍军人最滚烫的誓言与信仰。
7: 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还会再穿上这件军装，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
6: 来时，他们自万家灯火奔赴军营，将青春奉献国家；走时虽然卸下军衔，刻入灵魂的忠诚担当却从未褪去。脱下军装，子弟兵的信仰永不褪色。回归普通岗位，他们依旧随时准备挺身而出。老兵的军旅生涯已然落幕，守护国家的精神薪火仍在不断接续传递。
8: 一纸生效判决承载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这亲兄妹之间因为民间借贷产生了纠纷，车辆呢被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结果被执行人竟然擅自将查扣车辆拖走转移，本来普通的民事执行案件如今变成了刑事犯罪。
9: 大兴法院的是胡总，他的那个京 N86， 这车是你开着呢是吗？这车我们现在要扣，因为我看上面留的是你的电话，十多分钟到是吧？行，那你过来吧，我就在这车旁边。
10: 被告人和这个申请执行人呢是一对兄妹关系。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法院因为这个民间借贷纠纷，做出了民事判决，判令这个被告人是要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这个借款本金以及这个延迟利息，总计60余万元。
9: 2022年，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主张要求被执行人侯某啊给付这个人民币60余万。他主张这个被执行人名下有一辆这个奥迪车啊，可供执行。
10: 查到他名下有一辆这个涉案车辆，这样就对他进行了手续上的查封，但是因为他没有将这个车辆交给法院嘛，所以当时没有进行实物扣押。
9: 2024年3月份啊，这个申请人跟我们联系，说这个找到了这个被执行人的车辆啊，在大兴的一处停车场。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啊是由案外人控制，正在维修。
11: 我怎么了？
9: 您是哪位？
11: 我是修理厂的车，在我这儿修的。
9: 谁在你这儿修的呀？
11: 有一个小兄弟啊。
9: 这车是谁的？你知道吗？
11: 不知道，我只管修，我该登记我登记了。
9: 这车是我们这边一被执行人，法院已经查封了。
11: 查封不查封，跟我可没多大关系。
9: 这车法院要扣走啊？
11: 不行。
9: 你说什么？
11: 不行，
9: 法院现在扣车，你说什么？不行，扣不走。
11: 不是，谁？我修车，我只是认车主，我不认您。待会儿他说我车丢了，怎么办呀？
9: 我已经通知他，他一会儿就来了。
11: 车主，咱
9: 现在这个人过来，一会儿就过来了。
11: 那没事，那没事，
9: 没关系，
11: 那没关系。
9: 他什么时候在你这儿修的车呀？
11: 3-5天前。
9: 3-5天前。
11: 对。
6: 10分钟后，将车辆送来维修的人员来到了现场。
12: 这刚才给我打的电话，这车设置慢了。
9: 这车是侯。
12: 我知道，押给我一哥们儿了。
9: 你押给我？
12: 对。
9: 你押的是登记过。
12: 没有，
9: 车上
12: 是那个上面。
9: 对，没登记的。
12: 对，这车现在是设什么案子？
9: 他自己在法院欠了不少钱，知道吧？然后呢，
12: 就是、
9: 他
12: 名下的
9: 车咱们都已经法院都查封完了。押不是说口头上把车交。

0: 知道吧？他得去车管所给你做登记。
1: 嗯，
0: 他没做过登记，你的抵押至少对外是不成立的。
2: 不是，那您怎么找到这车的？
0: 申请提供的。
2: 哦，等于他欠您钱是吗？
3: 他欠好多人钱。
4: 他跟你说的借钱咋说啊？就一张嘴就钱就给了，还是口头承诺啥的？
3: 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他把我所有钱都骗走了。
0: 然后车钥匙呢？车钥匙，钥匙在您这儿。
5: 我待会儿给你，
0: 把钥匙给你。
5: 待会儿，我得因为车不是押给我的，我得跟我那朋友说一下。他说就到。
0: 就是这车，我看你那个。
1: 车已经抵押给我了呀。
0: 车这个好像查封了的，他也没权利给你支配一下。
6: 向案犯人示明之后啊，对车辆进行了扣押。由于当时呢，申请人主张他有一个合适的保管场所，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车辆也是可以由申请人来进行保管的。
0: 你保管的地儿在哪儿啊？
7: 在门头沟区，门头沟区金庄镇。
0: 路上注意安全，别出什么问题。从那儿以后不要使用。
7: 这您放心，咱们派出所会增加跟你联系，啊，到配合咱们的那个评估，还有交车，然后后续的处置
0: 啊。拍好照，说真找着这活儿，跟我们联系，应该拘留我们上措施，好吧？
8: 当晚9点多，申请人把这辆扣押的奥迪车开回地下车库后，还专门把另一辆车堵在了前面。
9: 本人已于2024年3月13日将无法拍车停止小区地下车库 B2。
8: 可谁也没想到，晚上11点多，被执行人侯某纠集多名人员把扣押车辆开走了。
10: 我把车给弄走了，他就说那车他找着了，然后通知了那个法官，然后法官呢就让他把车开走了。因为我车上有定位啊，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定位把那个车给拖回来了。
8: 查看地库监控后，申请人向警方报案。
6: 有一个误区，认为说欠钱啊充足了就是个民事的事儿，大不了做个限高啊，做个失信，啊，最多法院做个拘留也就完事儿了啊。但实际上呢，如果说被执行人通过采取这种隐匿转移恶意处分法院查封财产的这种行为啊，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的，那都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11: 法官问你这个车的下落，并且要求你将这个车辆交出了吗？
10: 说来着。
11: 说了。
10: 对。
11: 你怎么做的呀？
10: 我当时没交啊，心里面就是想着说就有点抵触。我说后来我家里边我爸也出事儿了，这个一经这事儿也急了，住院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弄那个事儿，没来得及交，然后这警察就给我带走了嘛，带走了，然后我们家里就把车给交了。
12: 法院认为被告人侯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本是兄妹间的债务纠纷，因被执行人侯某拖延履行、转移隐匿法院扣押的车辆，一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犯罪。
10: 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这么办，就是冲动了，太冲动了，不应该这样。
13: 判决如下：被告人侯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10: 我也认识到这个事儿的错误吧，然后尽力赶紧把我这个事儿都解决了，跟他修复一下这个关系。
6: 在这个案件事发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家属也来过法院啊，申请法院呢跟申请人在做工作啊，希望能不能避免这种刑事追诉，在民事和解范围之内呢把这个事儿解决掉。那咱们现在想起来的话，可能如果再早一步呢，如果被执行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跟申请人主动的去沟通，主动的去偿还，将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积极主动的交到法院，而不是说由法院再去采取扣押措施，这种情况那是不是更能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希望在这种案件里面，大家能真正能感觉到说如何在判决之后积极主动的去化解纠纷，去减少矛盾，那也是我们这个执行程序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

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

0: 数字刺痛了无数打工人的神经。重庆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她说去年9月份开始，她忽然被搬走电脑，踢出了845个工作群，而且摄像头对着她拍。坐了一个月冷板凳之后呢，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只拿到了工资55元。小谷提起劳动仲裁，公司不服又起诉，一审二审女孩都胜诉了，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工资外加加班费等补偿5万多元。这职场冷暴力不该是吃瓜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应该成为加强企业用工监督的典型样本。近年来啊，全市沿护城河打造了环二环的城市绿道，而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这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可即便现场立了警示牌，仍有骑行者是视而不见。
1: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 这里边啊，
3: 您这车过来都费劲。
1: 咱俩得一边儿，
2: 这得搁这儿，搁这儿我也推走吧。
1: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2: 没有，
1: 以后可得注意。
2: 放门口了。
1: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
3: 小朋友，
1: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4: 骑车呀
1: 。啊，你看这牌儿。
3: 环二环绿道根据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5: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1: 您慢点。
3: 对，啊。
1: 你好，
3: 是天坛街道执法队的
1: 啊。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6: 违法是违纪啊。
1: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也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好吧？
2: 好嘞。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这个在那个路上不安全。
1: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6: 就咱们推着走吧，进，然后
2: 好嘞，
6: 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1: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啊，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7: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啊，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8: 啊？那确实还有影响的
7: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8: 就有的时候对象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9: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5: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10: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11: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

0: 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 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
1: 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由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你好，我咨询一下。
2: 我和老伴儿是再婚夫妻，他去世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写明他名下的房屋由儿子小徐继承，但我可以在这套房屋中居住至终老。但现在小徐说房屋是他的，让我搬走，我有这份遗嘱可以不搬吗？可以的。
3: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遗嘱中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就发生效力，不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 继承人或者房屋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后，无权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居住权具有对抗新房主的效力。不过，居住权设立后，应当及时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抗第三人。
4: 关注房先生的儿子呀，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主动联系他，甚至连逢年过节都不回家看看。房先生年事已高，独自生活十分孤独，他想问问自己，可不可以起诉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赡养义务？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3: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进一步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同时，该法还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房先生有权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支持了老年人要求子女定期探望的诉求。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什么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48-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我母亲说一句什么呀？她说呀，她怕他们俩恨呢。
7: 你别解释他，照顾这么臭家了。你说我。
8: 心不安是吧？他说他想要这房。
9: 哦，哎呦，当时有点特指，
8: 我这当时我这心就咕咚了一下。
10: 怎么我翻了天了，进来了。
11: China， 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1: 每周四。
0: 专精特新研究院。
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一对40、50后，他们并没有像普通夫妻那样一直生活至今，而是早在90年代末就出现了矛盾的争端，导致李先生呢离家出走。
10: 他现在一步一步地压着我，他没给我做过一顿饭，没给我洗过一件衣，我还得老哄着他。
11: 他跟法院都说的是我花5万块钱雇的你，那个谁，浩浩他爸爸打他，
12: 就是雇我老公要打他。
13: 李先生和曹女士是于1980年结的婚，如今他们的女儿都已经成家立业了，但我们的记者却了解到，原来这对夫妻之间早就出现了问题。
10: 就是你这卖房子没通过我，你拿的钱咱们半不半，
14: 一人一半。
10: 我哎，
13: 现在李先生想离婚，之前40多年的夫妻共同财产，他也希望能划分清楚。对此，曹女士是何想法？这个婚能离成吗？
15: 离婚或者是就不离，就出现困难呀、啊，主要是财产的界定。就是财产是个关键问题。
13: 调解当天，原本已经约好的李先生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出于担心和负责的态度，记者和调解员连忙驱车来到了李先生家。看到李先生一切正常，大家才放了心。但这似乎也预示着今天的调解不会那么简单。
9: 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今天的当事人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主动方母亲曹女士和她的女儿，欢迎你们啊。
13: 曹女士和李先生都已年过古稀，他们共同养育的女儿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目前这两位老人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为何急需调解呢？
9: 李先生是你的原配吗？
16: 是我的原配，他是二婚，我是初婚。
9: 哦，李先生是二婚。
16: 对，
9: 那你们俩岁数差的挺多哈。
16: 对，差11岁。
9: 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6: 80年结的婚。
9: 80年。
16: 他是从70年我到单位以后，他就开始追我，一直追到80年。
9: 你们结婚有40年了。
16: 对呀、啊。
9: 40多年了。
16: 40多年了，
9: 是吧？
16: 但是我跟他结婚以后，一直没红过脸。

0: 啊，谁的一居室啊？
1: 三套公租房。
0: 哦，你们有三套房呢？
1: 对。
0: 哦，他一居室给女儿了。
1: 给女儿了。
0: 这不表。
2: 曹女士说，她和丈夫总共有三套公租房，其中一套给了女儿结婚使用，其余两套老两口目前居住着一套，另一套则由他人使用。
0: 我问问那个那房子名字是谁呀、啊？现在，
1: 公租房是李子。
0: 啊，你爱人。
1: 对呀、啊，完了。
0: 这三套房都是他的名字吗？
1: 对，公租房都是他的名字。
0: 哦、没有你的名字。
1: 没有我的，我没长那么多心眼儿，我的房子也写成他的名字了，303。
0: 303。
1: 对。
0: 给别人住了。
1: 对。
0: 是借给人住吗？还是？
1: 不是，就是保姆的儿子。
0: 那他在哪儿住啊？
1: 他301啊。
0: 哦，他在301住，303给那个保姆的儿子住了。
1: 对。
0: 哦，他找了一保姆啊。
1: 对啊，就是原来那保姆就租的我这一居室啊。
2: 据曹女士说，前几年丈夫自己找了一个保姆，如今家中的诸多矛盾都和这个人脱不了干系。
1: 2018年7月3日，他就开始告我，在这当中他们没有工作，房租我交着，供暖费我交着，他看病哪次看病都是我去交钱去，他住院了我去交钱去，每月的药费1000多。我这都有那什么，最后到法院人问他，他说我这些东西都是从医院偷来的。
0: 说你啊，
1: 说我这些发票都是从医院偷来的，
3: 而且还说我妈偷偷公章。
0: 您当时就没同意跟他离？
1: 对啊，因为第一我感情没破裂，没红过脸。
2: 曹女士说，几年间丈夫已经多次起诉离婚，但是都被法院驳回。在曹女士看来，二人的夫妻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而且丈夫身体不好，出于妻子的责任感，她也不愿弃他而不顾。
0: 好，刚才你说到您这个老伴儿哈，起诉过您一回，起诉离婚
3: 一回，
0: 当时5回呢，起诉离婚啊，
1: 5次。
2: 丈夫已经先后5次起诉离婚，曹女士为何还要苦苦坚持呢？
0: 法院怎么判的呀？
1: 驳回她的诉讼请求。
0: 都是驳回吗？
1: 都是驳回。
0: 是什么理由呢？
1: 因为第一，她这个年龄这么大了，
0: 怕她上当受骗。
1: 对。第二，因为她有，有案外人。
0: 不是，我就是想问呢，既然她是这样一人，跟你提出离婚了，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1: 第一，我们感情没破裂，没
0: 打架。你认为没有破裂？
1: 对啊，因为他跟别人，就是说别人跟我说在外面骂你，骂得狠着呢。我一见着他，你回来了，吃饭了吗？特别。
0: 你就是执意不离。
1: 对。
2: 在曹女士看来，丈夫在要求离婚时，虽然说法很多，但那些都不是真正理由。她认为，导致目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丈夫和女婿之间的冲突。
0: 你这个室友起诉的吗？
1: 法院问他，那个你为什么跟他离婚啊？他姑爷打我，他花5万块钱雇的他姑爷打我，他姑爷是你什么呀？他说也是我姑爷。
2: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小李对这些事也是深感苦恼。对父亲，女儿有何评价呢？
0: 啊，曹女士，嗯，我问一下你这女儿啊，你从小到大是吧？也是母亲父亲给你养大的，你觉得父亲跟你们俩之间这个感情怎么样？
3: 父女感情还可以。
0: 哦，你跟父亲没有矛盾，主要是跟那保姆。
3: 对。
0: 女儿说呀，开始跟父亲的矛盾啊并不大，结婚的时候父亲还腾房让自己新婚的时候就有了住所，以至于后来因为家里的琐事儿愈演愈烈。
3: 当时我看这件事就是很简单，就是保姆在这中间挑拨事情，就是从我一件件小事上看，就是他在中间挑，实际上我爸没有这意思啊。我爸，你想我住过来的时候，包括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爸都没有提，要提离婚他不是早就提了，他始终他都没提。
0: 嗯，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您跟这个老伴儿没离婚呢，是吧？
1: 没有。
0: 他雇保姆，这个钱是谁出啊？那时候
1: 他就没给过他钱，
0: 不用花钱的保姆啊。
1: 对，他就没给他钱。但是法院说，人家你跟保姆什么关系？保姆关系，给多少钱？不给钱。
0: 那爱人哈，老伴儿哈，他身体怎么样？80多岁，身体还挺好啊。
1: 糖尿病，做了6个支架了。
0: 啊，也有好多病了，是吧？
2: 曹女士说，丈夫如今又换了一个律师，还是执意要起诉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曹女士还会继续坚持原来的想法吗？
0: 您说刚才5次这个诉讼了，
1: 对，
0: 最后一次也是没判离。
1: 没判离。

0: 现在是到什么一个阶段了？怎么老伴儿好像请了律师了？
1: 就是
2: 他一直都在请律师。哦。
1: 9月10号，终审判决，驳回李尊良的诉讼请求。结果呢，他不服气啊！终审判决了，他还能告吗？他说人家有离婚的权利，半年以后还要告你。
0: 哦，还要起诉？
1: 对，整数着3月1号是整整半年的那天，他就起诉了。起诉完了，一审就输了，完了又上诉，二审又输了，完了他现在又在起诉。
0: 就是您这老伴儿，除了这3套房，还有别的财产吗？没有了。
1: 没有。
0: 就是这3套房都在他名下。啊。那是不是这套房，比如说他现在把这房给别人？嗯。他是不是有权利一签字就能过户啊？
2: 过不了，
1: 过不了，
0: 过不了。
2: 我
0: 们是尝试过，问了。
2: 问了，我因为房管所说的，
1: 交
2: 房管所说的是什么？第一。他没有交过任何一次的房租，房租是我妈交的，人家房管所人就说了，就这一点我们就得否了他，他没有任何权利，而且房管所说了，这房子属于我们房管所，不属于你个人，你没有权利分割这个
0: 国家的房子。
2: 对，你只能有居住权。你说你死了，你有继承人，比如说你女儿、你爱人，可以。但是你跟你没关系的人，我们不给过户，说不定到时候你死了没有继承人，我们就把房子收回了。
3: 如果离婚，免不了会涉及一系列问题，比如家庭住房和家庭财产可能都会面临分割。对此，已经几次被起诉离婚的曹女士内心又是怎样的想法呢？
4: 你们双方当事人来了，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5: 对。
4: 所以呢，接下来我会问你们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啊跟您最开始的想法不一样啊，希望您能接受，好吧？那我接着问啊，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动手的这种程度了，阿姨您能不能同意离婚？
1: 不同意。
4: 您为什么不同意啊？
1: 离婚是我跟李文良的事儿，外人无权干涉。
4: 来，阿姨，我听明白了，您刚才说这意思啊，不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房子得先把人家清走。
1: 对。啊，
4: 房子清清楚了，
1: 对，
4: 然后我们再分，是这意思吧？
1: 对。
4: 所以我希望您能够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要是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和谐，那我希望你们继续过下去。但是如果你们每天出现咱们今天出现的这种事儿，甚至愈演愈烈的话，那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把财产分清楚。
3: 曹女士坚称离婚绝不是丈夫的初衷，而是有人从中作梗，她所指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6: 出于是什么身份跟角度来保护老爷子呢？您觉得？
7: 我就是我出于什么角度，我就报恩。他真的是对我以前救我，带我看病上那个。
3: 在曹女士看来，这个深度介入了他们家事的外人就是李先生的保姆。这位保姆在整个事件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6: 那您是以什么身份去照顾老爷子的呀？
7: 不是，也不是身份。我跟您说这个事情啊。我是98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以前在右安门卖皮鞋，租房子住的，租房子住了，完了又经老乡介绍说那个横一条那里有个房子，他说不，他不是没有装修的，一居室那时候1200块钱一个月，我就租了1年多，那时候跟老头子都是我叫他李叔，李叔都是叫他叔叔的，他在原来一个人住在这里的。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打2块的麻将，有时候我一下班了回来，我们一打打麻将。过了2、3年以后，不是我就得病了。后来我在北京就没有朋友，不知道啊。那时候外地的又很无助嘛。他就说：“哎，过年你别着急。”他说：“不用怕，我跟你说呀。”他说：“我给你找那个医生去，我帮助你啊。”
8: 我问一下，就是保姆是通过什么途径来的呢？
1: 租我的房租房子。
8: 租你们的房子开始。
1: 对。他73年出生的，
8: 其实刚才那个张老师主持人一直也是在说啊，说这是你们根据你们的陈述是第5次起诉离婚，但是我纠正你一个错误啊，就是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审级呢是初级人民法院初审，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服是要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所以你们5次离婚实际上就是3次离婚，那么后2次是因为有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的这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是3次诉讼离婚。但是呢，我注意看到最早是在2018年，那你认为现在就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有欠缺吗？
1: 有。
8: 就是
2: 他2017年就已经查出大小脑萎缩，
8: 就是他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
1: 一直在保姆的教唆下。他为什么叫他那律师来啊？你都教好了，那律师是保姆请的。
3: 曹女士说，这位保姆起初是家中的租户，但慢慢的，曹女士却觉得这个人似乎有点越界了。
5: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1994年您的先生就搬出去了，就是跟您分开住了，
1: 不是1994年搬出去的，
5: 哪年搬出去？
1: 2000年。
5: 2000年。
1: 对，彻底搬出去是2000年。
5: 才跟您分居的，是这样理解吗？跟你
9: 没有，他搬出去住，他3天打鱼2天晒网，一直回家。虽然说我们没在一起住，但是我们关系没断。而且他从2017年有病，我这每月的给他买药的药单子都有。
5: 一直到什么时候你们俩就彻底的分居了？
9: 就从他告我2019年，因为2019年我为什么不管他了？一个是疫情，2019年我也得脑梗了，我也住院了。
5: 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身体条件的状况，无力去照顾老伴儿了。
9: 对呀、啊。
5: 但是在自己能力有能力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照顾、履行
9: 对
5: 妻子的义务。
9: 我就现在我还就在隔壁住着，而且就是保姆一走，我们给他送饭他都不要。
5: 啊，你也在隔壁住着？我以为他是女儿住在他隔壁，是你也住在这个？
9: 我也经常去。
5: 啊，你也经常去？
9: 姑爷上班不回来，我就在那儿住。
5: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还有，我听那个您说他是保姆，但是我听了您刚才陈述的那个事实，好像他先是邻居，后来才
9: 是租房，
5: 先是租房的，租房也就是租户。
9: 对，
5: 但他的身份当时不是保姆，
9: 不是保姆。
5: 那是从什么时候你把他界定为他就是保姆了呢？
9: 在法院他自己说的他是保姆。
5: 哦，他只是在法院上这么陈述，
9: 对，
5: 陈述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界定。
9: 对，
5: 因为他只是说作为一个租户在照顾。
6: 那您承不承认您是保姆的身份呀，还是朋友帮助的身份？您认为？
7: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说是保姆呢，我又没有拿他的钱，他这么多年他原来就是靠那个门脸一点收入，他没有退休工资的，也没有给过我一分钱。这最近这3年呢，就老太太他们把那门脸房收了以后，老头子一个月就一年到头一分钱都没有，老头子外面还借了点钱。
3: 对于这位外人的身份界定，双方有着不同的说法。曹女士表示，自己之所以不同意离婚，也是怕丈夫被骗了。
10: 您是初婚，
9: 对，
10: 您跟您的老伴呢是
9: 二次结婚
10: 是吧？
9: 对对。
10: 那么就是说，在你们结婚之前，就是这个您的老伴儿他有婚前财产吗？
9: 没有。
10: 没有。那您有吗？
9: 我也没有。
10: 您也没有。然后你们在婚姻存续期间到现在为止，那你们有夫妻的共同财产吗？
9: 没有。就是我们国家体委给我招工口那套房子，开始也是公租房，后来在就最后一次就让买房的时候，我自己出钱买的这个赵公口的这个房子。
10: 就是在您的婚内，
9: 对，
10: 赵公口的房子您出钱买了，那是有产权证的房子是吗？
9: 对对。
10: 啊，
9: 对。
10: 那么除了这套共同财产的房屋以外，您刚才提到了有3套公租房。这3套公租房都是您老伴儿的单位给他租的是吗？
9: 对，有一套是我当时结婚丰台副食品公司给我们的婚房。
0: 插一句啊，插一句，就是刚才葛老师提到这挺重要，有一套产权房，那产权房呢？
9: 老伴儿的侄女住着。
0: 老伴儿的侄女在那儿住呢？
9: 对，他那个他弟弟的孩子。
0: 那个房是谁的名字？
9: 我的。
0: 您的名字？
9: 对。
0: 哦，给他侄女住着呢。
10: 那您的孩子倒都没住到您自己的房子去。好，那现在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那3套公租房，现在我刚才听着就是说有一套呢是在保姆的儿子那儿住着，
9: 对，
10: 303是吧？还有一套呢，301是您爱人住着呢，
9: 合起来
10: 那是不是还有个302啊？
9: 302我住着，
10: 302您住着呢是吧？
0: 那您住哪儿呢？
9: 我就打邮费啊。
0: 你是哪儿都去吧？
9: 对啊。
0: 轮着转悠。
10: 您是
9: 他这个，我姑爷上班，
1: 我爱人不在家，我妈就过我这儿来。我爱人在家，他就回那个
9: 赵公口
1: 跟我那个妹妹一起住。
0: 哦，
10: 因为我现在想问这个财产的这个状态呢，因为是这样，就咱们关于离婚姻的问题啊，咱们其实很多婚姻的

0: 怎么烘的呢？我们也炒，为什么炒呢？就是房子
1: 就让他住着，
0: 他的你有什么权利轰人？
2: 那现在您看，那个就是老人的妻子跟孩子多次表示想让您搬走，包括您的儿子，您对这个他们的要求您是怎么想的呀？
3: 我要求我这么想的，我那天跟那个记者都说了，我说我尊重老头子的意见，因为我照顾了他这么多年，他如果说让我搬走，我立刻马上我不会说半个字。
2: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话必须让李老先生自己说出来是吗？
3: 那当然了，我不可能拍屁股走人，把他丢在这里可怜巴巴的。
2: 他不是有妻子跟女儿吗？
3: 他有妻子跟女儿，他多少年我都没有见过。
2: 那您这个出于是什么身份跟角度来保护老爷子呢？您觉得？
3: 我出于什么角度，我就报恩。他真的是对我以前救我，带我看病上那个肿瘤医院。
4: 李先生说，自己的房子之所以让保姆一家无偿居住，就是为了抵消保姆费的费用，而不是像妻子想象的那样。至于说自己跟妻子离婚，更是和保姆毫无关系。
1: 为了跟他离婚还起诉了五回。
0: 啊，你不理我就老起诉，没事吧？我起诉。
1: 那您干嘛那么执着的非得要离婚呢？您是有什么打算吗？
0: 没打算。我干
1: 就是要离。
0: 就离。我离了我清醒啊。我花了18000。那时候的79年吧，焦化厂这儿，我买了一个七间房子这个地儿，啊，北方5间，西方2间，7间房子，还有好多树。
1: 您盖的？
0: 我花了18000，这等于人家有房子在那。
1: 那现在哪儿去了？
0: 修四环路的时候给拆了，拆的时候也没找我。
1: 你老伴说那房姓曹，这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
0: 就是啊，
1: 都卖完了吧？卖了吧？
0: 他应该分3套房子。
1: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您也没什么证据。
4: 李先生说，家里的财产基本都被妻子把控着，很多事根本不和自己商量就做决定。之前提到的那位战友还给过他一间88平米的门市房，之前可以出租赚钱，可如今却被曹女士锁起来当了仓库。
1: 那门脸谁用着呢？
0: 他站着呢。
1: 您老伴儿啊，干嘛使呢？
0: 里边搁的乱七八糟的，
1: 存东西
0: 用的东西他给搁里边去了。我呢，给我战友啊，每年我给他5万，我呀落5万。
1: 您这钱哪来的？
0: 出租的呀。哦，
1: 这门脸出租啊？啊。
4: 李先生说，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他觉得妻子只重财产不重感情，更不在意他这个人。自己活到如今这把年纪，再也不愿意继续忍耐下去了。
0: 我这5次里边，我都坚决离婚。
5: 那您离婚的目的是要干嘛呢？是不是要把财产捋清楚啊？
0: 他老欺负我呀，他把门帘他都给我占了，他把我经济方面，现在我原来180斤，我现在才120斤。
5: 我知道了，老爷子，
0: 我就吃了歪菜。
5: 我接着问您啊，您之前起诉的时候有没有说除了离婚之外我的财产的诉求有哪些啊？
0: 没有。
5: 那您今天来我们这儿要提财产的事儿吗？
0: 我跟着上次也说过，坚决离婚，要说在这个条件和好，没有可能。
4: 此次前来，李先生的诉求是坚决离婚，他的这个念头看来不太容易打消。那么，目前在他名下的这3处承租房，他又想如何处理呢？
0: 就是我女儿住的房子搬出，
1: 女儿的也不给他了。
0: 哎。
1: 那个过户了吗？我问一下。
0: 没过，
1: 也没过户啊，还都是你的名字。嗯，你说让他搬出去，你收回来。
6: 哎，这3套公租房，您说是您占有的，那么这3套公租房现在这个公租房它是也有证的，那个上的名字，那是你占有的名字还是您的名字呀？
0: 也不是我的，就是我的战友的奶奶呀，开着原来开着3间房子的。

0: 小卖部，开发公司给拆了，就是也赔的。
1: 对啊，那他也是有名字的呀。您有相关的这房子
0: 填的。
2: 一方面执意要求离婚，一方面又对房子的情况语焉不详。李先生的种种表现不由令人产生疑惑。那么，对于这桩起诉了五次都离不了的婚，他是否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呢？
3: 刚才您老伴说了，五次法院都没判离，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0: 胡搅蛮缠。
3: 他在我们这儿，我看是讲理的。
0: 我说的这个，说过一句假话，我负责任。就是他没有一句说过真话。
3: 李老先生，你是坚决要离婚是吧？你的老伴呢，是坚决不离。他有一个担心，就是怕您离婚以后啊，因为您已经是80高龄了，离婚以后没有人照顾你，或者是人家人走茶凉，你这没人管了，他担心这个。
0: 你看我的张姐一起，你有什么照片了，什么了这房子，
4: 胡说八道，
5: 谁拿你
0: 卖房子的？对，
3: 李老先生他提出离婚，这是他的权利。
4: 对啊，
3: 你也得尊重。
4: 对
3: 啊，你不能说哎你连提都不能提，这不
4: 行。他可以提啊，
3: 人家比如说，你说担心他以后生活很惨
4: 啊，对，
3: 他认了，
4: 他认，
3: 对吧？他愿意惨，
4: 愿意惨，
3: 对吧？所以，我觉得还要尊重他这个权利。他刚才提出了一条，我记住了，他说让你啊，你
4: 搬出去，
5: 对我搬出去，他好把那个房子给人家呀。您还不明白吗？把我们都清走了，他把钱都给人家，把房子都给人家，
4: 人家把东西都弄走了，把他一轰。
3: 您是担心这个？
0: 这个门脸他是怎么来啊？
3: 李老先生怎么还提到有一门脸啊？
4: 门脸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说一下，那个门脸他一直在租着，他租了每年租12万，他租了好就一直就租着啊，
5: 租了20年，他
4: 没给过我们一分钱。
3: 他给占有了。一年5万。
5: 那个战友是谁呀？姓什么叫什么？他都说不出来。
4: 这个钱他没给过我们，我们也没要过。他这房为什么收回来了？是因为2019年他去找人家打架，人家应该10月份给他房租，他呢9月份就管人要房租去了。那天正好赶上我闺女带狗洗澡去，碰上这件事儿了。完了，他看见他就走了。人家问这是怎么回事，说你们这老爷子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要给也得10月份才能给呢，我不能提前给你啊。后来我们就把这情况跟他说了，正好呢也是疫情，而且那个门脸漏得很厉害，一下雨的底下都是水。
3: 现在谁用着呢？
4: 现在我用着呢，因为这房子漏了。你前2天下雨，我们在外面淘水，而且我现在想把这房子做一下防水，
3: 重新装一装再租出去。
4: 租没租我倒没考虑，因为现在呢小区要统一规划。
3: 我问一下，这个门脸房是谁的名字？也是李老先生的吗？
5: 没有名字，
4: 没名字。
3: 还有一个，李老先生说了一点，我觉得我也挺同情他的，因为他一直没有养老金，没有退休费，现在呢靠养子的3000块钱生活，是吧，李老先生？不够啊，现在那个租金也拿不着了。
5: 我跟您说，
4: 他有存款。
3: 曹女士，还有李女士哈，你们两位听见了哈？你说不离不离，那你得照顾好老先生啊。
4: 您他们要都走了不离，他就不存在着生活费的问题了。我付啊，我现在退休，
3: 你怕现在
4: 7000块钱啊？
3: 照顾您
4: 的话，他们俩。
3: 即便老爷子现在生活不宽裕，曹女士回归家庭以后，他能够免去生活费的这个问题，但他还是坚决不同意自己的老伴儿照顾自己。看来他也许是真的寒了心了，也许呢是另有原因。总之，我们嘉宾还是劝诫母女二人，不能光想着财产，也不能相互之间再发生这个肢体冲突了，要以和为贵，多为对方着想，没准呢能改变多年的僵局。
6: 这儿我说一句吧，曹女士还有李女士哈，我刚才看了你们俩这个跟她的这种交流啊，我观察了很久。说实话啊，老人现在她到底头脑清楚不清楚，我们断定不了，但是的确是跟她交流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不管她有没有这种头脑上的问题啊，我觉得如果她有， 那你们俩人作为他最亲的人，您是他配偶，您是他成年子女，你们俩负有法定义务监护他。
7: 对啊，但是
6: 听我说啊，监护人啊肯定是要对他好，这个大家都明白，我们也相信你们俩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很明显你们俩人的方式啊不得当。
7: 因为我
6: 不光是今天啊我们听说的发生的这个肢体冲突，同时也有您二位在台上的表现。我们之后也会帮助您，但是我要指出来你们俩不得当的地儿。
7: 对，
6: 既然你们俩人知道他长期是处于这种脑子不太清楚的状态，你们俩人对他的照顾就应当更加的耐心，有些事儿啊不应该计较。
5: 我跟您再说一点，就是现在他我们保姆敲门保姆不给开，包括我儿子去，那保姆的儿子就直接跟我们说你爸睡觉呢，出去。
6: 这个问题我会回答，我告诉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5: 不是我
6: 听我说完、您二位和他之间的这种相处啊，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
7: 对，
6: 那么如果他头脑清楚也好不清楚也好，他对于人的感知他是有的。
5: 不是，
6: 所以呢如果您二位啊用一段时间能够说哎，从生活的角度能够慢慢的温和起来，能够让他接受起来，我相信啊最终是能够破冰的。
2: 基于双方的坚持，现场沟通效果不佳，为了帮他们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调解嘉宾们决定开会商讨。
8: 即便是离婚的话，法院会处理这三套公租房的使用权，不会涉及到任何的产权。那么相反，就跟这个老爷子，如果他心外交流还顺畅的话，可以跟他说，你要说离婚的话，可能法院处理了这个使用权以后，有可能你这保姆你这养子都住不到这个房子里边了。你现在维系这个婚姻，不管是以什么名义，保姆的名义照顾他，以什么名义，这还能住在这里边。那如果是说一旦将来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做出了一个处理，那有可能他们都住不到这里边。
9: 就是要让老头明白，我最近一直在问他，就是得让他清楚他做离了婚他能得到什么。
8: 对，
9: 他现在幻想着可能觉得那三套房子他都能处置，所以他就想我赶快离完之后我该给谁给谁。但是呢我们需要解释清楚，他离婚了他得不到这个公租房，这公租房子共有居住人是他的孩子和他的老伴儿。
2: 经过认真细致的讨论，调解嘉宾们认为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向李先生阐明离婚与财产分割的关系，即便离婚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那也要在保护李先生利益的前提下提醒他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
8: 也打了好几场官司了，这个您知道吧，但是离婚分割的财产是要分哪些财产，能不能分这个财产，这个您清楚吗？
0: 他卖房子，
8: 是这样啊，
0: 他卖房子他我是应该
8: 他卖房子，这个卖的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另外去查，要查实清楚的。如果卖的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您当然可以追回他卖房子的钱，这个您能明白吧，对吧？先说您们这个赵公口的这三套公租房，公租房这三套房子都是属于房管所的财产，公租房也就是说你有权利在这儿用，在这儿居住使用，对吧？但是产权是属于国家的，这个您认可吧，老爷子？这个您认可吗？认可是吧。那如果一旦您离婚的话，那么法院怎么，老爷子刚才我说的这个话您能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如果离婚的话，针对你们
0: 这房子本身也不是属于我的财产。
8: 对，是的，
0: 就是说呢，
8: 而且即便离了婚之后，法院只能
0: 这房子是我的占有的。
2: 李先生一直强调这三套公租房的使用权不属于自己，即便离婚也不能进行分割或处置。他的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这些房子的使用权到底属于谁？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问题到底能不能弄清楚呢？
8: 如果是说是您的，登记在您名下的公租房的承租权，即便判您离婚了，可能您现在你们全家共有三套房屋的使用权，如果判您离婚了，可能分您一半的使用权。
2: 李先生五次起诉离婚都未得到支持，这个结果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也希望李先生可以冷静下来好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3: 欢迎回到

0: 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一个分头调解啊，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丹阳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是这样，其实法律呢保护每一个人离婚的一个自由的权利，但是呢也是防止每一个人的离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一个本意。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虽然是一个调解一个离婚的这样一个纠纷，没有一个结果，但是我更多的是感觉到离婚与不离婚是不是出于这个李先生的一个本意，离婚的背后到底为什么，他的目的性是什么。在整场调解的过程当中呢，跟李先生的交流不是很顺畅，那么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到。所以我认为能不能离婚首先要看是你具不具备自己提起离婚诉讼的行为能力，是不是你自己真实的一个意愿。
0: 传统有这么一句话叫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我们是劝和不劝离。当然李老先生执意要离婚，我们尊重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我们要尊重。如果李老先生执意说我们要离婚，您可以继续走诉讼程序，好吧。
2: 调解嘉宾们指出，如今的局面很可能不是单方面的原因造成，对于曹女士以及女儿小李，他们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希望今后母女二人可以更多的关心李先生，尤其是女儿一定要多多承担赡养和照顾父亲的义务。
0: 对于曹女士呢，你们如果说坚持要说自己的这种不离婚的这种路径，我觉得也可以跟老先生回去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而且要改变你们的这种态度，对老先生呢能不能给他点温暖，给他点关怀，好吧。
3: 好。
2: 最后对那位一直被曹女士介怀的外人，调解嘉宾们也想给予善意的提醒，您对李先生的照顾他本人十分认可，但具体方式方法可以进行探讨，如果因此给这一家人带来了烦恼，您是否可以进行一下自我反省并做出改善呢？
0: 常言道家和万事兴，通过今天的这个调解呢，无论他们最终是否离婚，曾经是一家人，老夫妻之间也应该相互照顾相互扶持，女儿呢也应该孝敬自己的父母，期冀着他们放下忌惮，重新回归最初的三口之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好，第三调解室，欢迎来到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首先来到第一现场的是明先生和他的妻子张女士啊，欢迎两位。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家庭成员。
6: 我跟一个，还有姐仨。
5: 姐仨啊，是您是排行老几啊？
6: 排行老二。
5: 那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俩妹妹啊，是吧？
6: 因为我是急需要钱看病。
2: 此次主动寻求调解的是明家大哥和大嫂。2017年，明家大哥的身体突然出现问题，病情一度危急。
7: 他是酒精性肝，胆红素人家是20，他升到将近300了。医生说随时就有生命危险。
8: 他有病是要钱，说是干脆把房卖了。他不也是从中间说？
6: 那曾光禄的房。
5: 曾光禄的房子，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呀？
6: 是我父亲的单位。
5: 单位分的，
6: 对啊，保险房
5: 要把父亲的房子卖了给您看病，
6: 对，
5: 这事儿家里人同意吗？您的姐妹
6: 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是分成五份啊，都有人都份额。
5: 您觉得您跟他们的情分到这个份儿上了？
6: 对。
2: 明家大哥自认为跟姐姐妹妹关系都很好，他表示这卖房治病是要紧事儿，想必姐妹们都能理解。
9: 我想问这个大概多少平米啊？
10: 不到60平，
6: 59.几，56.7平米，
9: 大概能值多少钱呢？
6: 500多万吧。
2: 据了解，这套大哥想卖掉的房子位于海淀区曾光禄40号院内，是由明家老父亲留下的，目前尚属于承租房性质。
10: 闺女跟姑姑们商量，给他爷爷找来了，准备说是想给那房子卖了，咱们给他瞧病。
9: 跟姑姑们也商量，
10: 商量都来了。
2: 大哥夫妻俩告诉记者， 早在2017年，大哥患病初期，大家就坐下来商量过卖房治病的事宜，但因为房子还是承租房性质，且在父亲名下，所以一时间无法变现。
10: 88年入的户，完了那个在98年房改房的时候没买，05年他母亲去世了，完06年老爷子去买，单位钢厂房管部门换科长嘛，说现在不卖了，不卖给个人产权了。完了，一直等到就是这回到2017年，完了张亮要买房，
2: 刚好赶上单位新出台了相关的房改政策，大哥大嫂赶紧回家商量，希望父亲能先买下房屋产权，然后再卖房给大哥治病。可没想到的是，这房子迟迟没有卖成，反而引出了一连串的事情。
5: 所以其实全家都知道有卖房这么一个事儿，
7: 都商量好是他们张亮要买房卖房，准备说以后现在给公租房换成产权房卖房，瞧病大伙均分，当时是这个意愿。当时就是说不是公租房不得买吗？就是说当时如果买了分成5份，他们姊妹4个一人一份，老爷爷这一份拿出一半来给他瞧病。
8: 我说过这话吗？
10: 没有。
7: 当时是在他病重期间让我买房，我说他得需要人照顾，都有点大小病失禁了。这个时候姐妹就说，那你买吧，你离得近。我说我买不了，当时大姑姐让我买，闺女给拿这些东西手续到她大姑家了，她大姑已经走了，到她大姑家不知道怎么商量的就给她大姑了。
10: 他们买房还得怕老爷子岁数大呀，就公证一个这个，公证他有权利代理老爷子
8: 办理
10: 这些手续。
2: 大嫂告诉记者，就在他们一心等待父亲卖房期间，明家大女儿带着父亲到公证处办理了一个授权手续，之后卖房的事情似乎就再无消息了。
6: 这没事，这我活不了了，只能活一个月。当时他就怎么说的？
10: 办完公证书以后吧，一直就不跟我们联系了，他就等着了。当时他来的时候，我就出院没有钱了，一天就花10000多块钱。
2: 因为大哥的病很重，需要的治疗费比较高，夫妻俩渐渐承受不起，他们一心盼着家里能赶快卖房，可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消息。
6: 他当时他这是这意思，我都把这公证处的这个东西都在我手里头，就这房契什么的在我手里头，所有的手续都在他手里头，我说了算。当时我很生气，
8: 个人过个人的，对不对？我们也不找他的麻烦，你也别找我们的麻烦。
3: 因为刚才我们听到的信息也是说，开始你们是同意买房的，对吧？所以呢，父亲让授权您去做，就是做这个委托人，然后让您帮助去办这个买房的手续。但实际上呢，就是办完这个公证书之后，您就不同意了。
11: 不是，他委托我，
3: 去办这个手续，
11: 去帮他买这个房。
3: 对，
11: 这钢丝厂呢，他要这么一个证明。
8: 公证完了。过2个月以后，人家要卖房的时候，他说这房子我不买了。
3: 他说是您开始同意办，但是后来您不同意了。
11: 我没有，从来没有说不同意卖这房。
2: 落座第一现场，明家大姐一口否认了弟弟和弟媳的说法，表示自己从未阻止过此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10: 他不承认，他就是推老爷子去公证他买房，后来说这房我就不买了。
6: 弄完了这个呢，他把户口又直接给迁过来了。你要没有租赁合同，怎么能迁户口啊？
8: 什么时候迁的户口啊？
10: 也是那个办完公证书那天，2月24号，你户口就迁过来了。
8: 都谁的户口进来了？
10: 就是他大姐和小妹。
2: 大姐拿着父亲的授权委托书，却不张罗着购买产权，而是第一时间把各自的户口迁进了承租房。这个事实不由让大哥大嫂更加肯定了自己的预感，自家的姐妹们似乎是变卦了。
5: 既然大家这个都是一家人哈、这真是血亲的一家人，所以呢，就是我也想让这个姐儿仨哈、如果说这个事情能够早日的解决，帮帮这个您家这个有病的这个哥哥或者弟弟也好啊，帮一把伸把手。
8: 我父亲的意思不愿意留给这他儿子，愿意留给我们姐儿仨。
2: 在前期采访时，明家三姐妹告诉记者，其实整件事另有原委。当初父亲的确同意过要买房卖房，但最终的利益父亲却只想留给3个女儿。
8: 我父亲就说了，这房子就是
12: 我们姐仨的，因为以前给过他一间了。
2: 名家姐妹说，父亲并非是偏心女儿，不关心儿子，而是此前家里已经给过儿子一份利益了。
12: 就是街道啊，就是房管局，我们那儿是分的那个，就是分的

0: 就给罗马市的两间小平房。后来就是因为那个他跟我母亲吵架，然后得就是给了他一间。
1: 你说的他是这个弟弟是吗？
0: 对，给了他一间。给了他一间房以后呢，给他分出去了，他就是，然后剩一间房呢，我跟我这小妹妹呢，就去换房处，把换到安岳府公这儿一个房。为什么换到这儿房？就是因为那儿旁边有块地方，能盖一间啊，能盖一间房，有我妹妹的住处，就是这么着来的。
1: 那他那个分走的那间分到哪儿了呢？
0: 他分等于他自己卖了。
2: 他妹妹说有你房吗？有你房吗？我请他们吃饭，来的时候还说他大妹说我那份给你，给哥哥瞧饼。这吃完饭，他闺女一来，不知道是他怎么他们怎么说的，回来说没有他份儿，没有他份儿了，给过他房。
1: 从怎么从安岳胡同变到这个房子？
0: 就是那个把他们单位，就是说你要交这个房，他就分，他不够那个，他属于工龄，他的工龄和我母亲的工龄挑了一三层，然后那个朝阳的两居室，就是
1: 把那安岳胡同交上去了。
0: 对。
3: 经过双方的讲述，我们了解到，原来名家最早住的是罗马市的两间小平房，这两间小平房后来则一分为二，一间给了儿子，也就是名家大哥，另一间则辗转变成了父亲后来的住处，也就是如今海淀区增光路的这套争议房。
0: 他呢就把卖了，
4: 卖了那房子上四川了，把那钱就扔到跟四川了，回来以后他就是满处打的，就是满处就是租房，就是跟我们姐儿仨呢，就是谁家都要钱啊，住这儿，
5: 待着住着住了一年，住也白吃白喝白住，
0: 白吃白住，
5: 年纪管他吃管他住。
3: 名家三姐妹说，对于家中这个唯一的兄弟，他们并非漠不关心，也曾多次伸出过援手，但兄弟的生活方式却让他们不能认同。
5: 有时候一张嘴就是借，可是就不还，还过。
0: 今天
5: 就是这么一男孩。
0: 再说了，我们
5: 主要是他爹妈宠的厉害，
0: 有什么好的都紧着他。
5: 小的时候吧，就洗澡就2.6毛啊，洗澡啊，就得给他5毛钱什么的，就给我们2毛钱，那6块钱你自己攒着。
3: 采访中，三姐妹纷纷回忆起过往，她们直言，其实兄弟一直是在父母的万千宠爱中长大的。
5: 那什么买房、看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么说了，
0: 对，
5: 因为他太气人了，
0: 那我们就不让了。
3: 看得出，对自家兄弟、名家姐妹是心存不满的，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我父母
5: 都挺操心的，
0: 没为我们仨人操心，
5: 就为他儿子，
6: 从小就为他，
0: 他为他儿子操心。
6: 操心，对。
0: 其实这些事呢，有的时候呢是什么？咱们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不能都错，对吧？
7: 那几位，我想问一下这个姐儿仨啊，你们知道这个，因为弟弟身体不好，所以父亲想把这个房子卖了，给他留点钱给他看病这个事儿吗？
8: 不知道，
9: 不知道。
7: 这个
8: 我父亲不会给他的，
9: 没说。
8: 我父亲恨他，
7: 我
8: 恨不了他呢。
5: 为什么都做不下来这些事儿呢？好些后边这些为什么做不下来？他就说的，就跟我打电话就说了。就是把后边咱为了弄这产权证弄下来就得，
0: 因为他对父母这样不孝顺。我妈走了以后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是那意思，就是他老这么飘荡着自己哈，干脆老爷子也是一个人。我妹妹就说那意思就是您呢那个让他把户口呢迁过来，让他跟您就个伴。老头一开始不同意，老头愿意自己。完了，后来得他呢，老叔呢，这么着呢，得老爷子就让他进去。
3: 名家大姐告诉我们，当初母亲去世后，他们怜惜兄弟无处落脚，便张罗着让兄弟搬去跟父亲同住。没想到，兄弟不但没能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反而把父亲给逼走了。
1: 以后就进来。他和老父亲一共一起住了多长时间？
6: 没多长时间，
0: 没多长时间，他就跟那个老头儿自己跑了。
5: 有他们打架，
6: 打架
0: 照片。他为什么打架，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了。他老头呢，就突然间的是12年前吧，就拿着身份证，自己就偷着跑出来了，直接就上小妹妹家去住，
6: 在这儿住了。
0: 这么着。这老头出来就没回去过，到死都没回去过，
6: 就是不想见他，就是不想见这儿子。
0: 然后他就自己就霸占着老头这两居室，然后我们也不去，但是他病了，他倒通知我们了，通知我妹妹，然后跟我们说，我们一看他病了，我们就赶紧就

0: 去看看他去吧。嗯，完了我们就过去看看去，然后他就开始说这房子事儿。
1: 哎，没动啥，哦，你知道吗？没动啥。但是呢，我拿一个东西，我是一生气，就是把那个我那大立柜，我就给砸了。砸了以后呢，可能崩了一点东西，崩成哪了一点。
2: 他就是有心脏毛病了吗？
3: 他还没有。哎呀，他生活他父亲生的挺好的，早起来牙刷都给挤，完了给做蒸鱼、做排骨、做啥，他做饭好吃，他父亲爱吃，他父亲给他的生活费。我也不知道当时他父亲来以后吧，
2: 就一直给您生活费
3: 啊。对，老爷子当时工资也不多，2000多块钱，给他1000。
4: 大哥夫妇表示，他们在跟父亲共同居住时，其实一直相处得不错。对于姐姐和妹妹们的指责，他们也是有苦难言。
3: 我们家招4个人，3个阿姨一直陪着老爷子玩牌。后来就是说，他这些上班，我在超市上班，我说这老爷子，我说爸，你没事上公园玩玩去。这一上公园玩去，认识一个40多岁一个女的。等我们俩不在家的时候，就来一个人。后来等到2008年就过中秋节的时候吧，他就说要请他爸吃饭。他一跟他爸说，他爸说我不吃，就没给他面子。爷俩一吵架，干架了，老爷老父亲就走了。
4: 孝敬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对父母不敬甚至于动手，都应该严厉谴责。对此，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如果子女确有虐待父母的行为，依法要追究刑事责任。
3: 我就说，我实话实说，你听着说对不对？我没撒谎，都是我亲身经验的。他一请他爸吃饭，他爸不吃，他就来脾气了。他那一天也喝酒了，完老爷爷这时候就走了，上闺女那住去了，
2: 就搬走了。
3: 2008年走了，我跟老爷爷在一块住了2年，实际什么事儿没有，就自从他认识一个外头女的，完了就有矛盾了。
4: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且不说孰是孰非难以论断，就连明家人自己也不愿旧事重提。眼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关于房子的争议。
5: 我的诉求就是现在呢，就是赶紧的把这一第一把这房本办下来。办下来以后呢，就是抓紧时间呢，就是给这房卖掉，我看病。

0: 不行，不像一开始说卖房给他瞧病，没有那茬了。
1: 明家大嫂告诉记者，因为大姐在取得了父亲的委
0: 托都来了。
1: 大哥夫妻俩告诉记者，早在2017年，大哥患病初期，大家就坐下来商量过卖房治病的事宜，但因为房子还是承租房性质，且在父亲名下，所以一时间无法变现。
0: 88年入的户，完了那个在98年房改房的时候没买，05年他母亲去世了，完06年老爷子去买，单位钢厂房管部门换科长嘛，说现在不卖了，不卖给个人产权了，完了一直等到就是这回到17年，完了张了要买房。
1: 刚好赶上单位新出台了相关的房改政策，大哥大嫂赶紧回家商量，希望父亲能先买下房屋产权，然后再卖房给大哥治病。可没想到的是，这房子迟迟没有卖成，反而引出了一连串的事情。
2: 所以其实全家都知道有卖房这么一个事儿，
3: 都商量好是他们张罗要买房卖房，准备说以后现在给公租房换成产权房卖房，瞧病大伙均分，当时是这个意愿。当时就是说不是公租房不得买吗？就是说当时如果买了分成5份，他们姊妹4个一人一份，老爷爷这一份拿出一半来给他瞧病。
4: 我说过这话吗？
5: 没有
3: 。17年有病，我跟他是再婚夫妻，是06年结的婚。
1: 2017年，明家大哥身患重病，为了筹措医疗费用，他计划将父亲名下的一处两居室住房卖掉，然后用自己的继承份额治病。但鉴于他与现任妻子是再婚夫妻这个特殊情况，姐姐妹妹们一致反对，以至于到现在房子也没卖成。
0: 房子他也就怕他活不长，
6: 是啊，
0: 怕得到钱落在我手里，他就是不想卖房，就不想让
6: 他有钱给你干。
1: 明家大嫂告诉记者，她深知问题就出现在自己这个外来人身上。虽然和大哥已经结婚10几年，但大嫂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被明家人认可。
0: 我属于再婚夫妻，我也不能惦记家的财产，是不是？我就是跟他好好过日子。
7: 我想问着啊，问您一件事，就是这个事儿呢，也可能是在这个法律里，也可能不在这个。就像这种情况，有没有那老太太什么事儿？
1: 其实，在明家人口中，的确有一位外来人备受关注，但并不是大嫂。她到底是谁呢？
8: 那个继母，我们不承认。
7: 不是找的后老伴儿，
9: 雇的保姆，
7: 是雇的保姆，
9: 不是老伴儿。
7: 在这儿哈，然后我妹妹那意思就是帮个忙什么的。
1: 据明家三姐妹介绍，她们不愿承认的这位继母最初是以保姆身份出现在父亲身边的。
10: 我们不给她雇保姆，一开始在我这儿，我说我呢就照顾你，是吧？就我也一人在家待着，
7: 我也在这儿，
10: 我就住这儿，
7: 仨人都在这儿住。
10: 他呢住对过，我们仨都是这一小区的，
7: 都在这儿都帮着他。
10: 完了呢，他是不住这保姆不行，
7: 不行，必须得雇保姆，
10: 住雇这个
7: 是他自己要求雇。
10: 对，所以我没办法，
11: 正规的手续。
7: 对，他们俩人都有协议。
11: 这保姆协议是吗？
7: 对，这你的一份，
10: 可我们没有
7: 一份。
1: 三姐妹说，她们原本都跟父亲住得很近，照顾起来很方便，根本不需要雇佣什么保姆。但父亲对此态度坚决，他们不便横加干涉，这才引出了一系列的麻烦。
10: 我们就上这个，就上我们这小区这一进大门口的那个出车这档，这一个家政吧，正好
7: 都
10: 在那
7: 儿
10: 雇的。
2: 因为刚才这三个女儿一直在说，就是强调您这个身份的转变，他们一直认可您的身份就是老爷子的保姆。
8: 是
2: 啊，后来
8: 是这么去的。
10: 反正2000几年我们也没记着，他有合同，他们那个有那个就是
7: 您让
10: 租保姆。这有合同，保姆有合同。
8: 老爷子可不这么承认。我当年去了，老爷子就说你不也没老伴吗？说我也没老伴儿，说你就当我老伴儿，还是换来换去的。说行不行啊？回我说行，我说老头儿也有退休，我就农民没退休，我在家也自个儿，我儿子也出去了，闺女也出去，就剩我一个人。就这么着，我就答应老头了。回老头说你来，我一眼就看中了。我都说还挺好听的。就这么着。他就跟老头过了。
6: 那中介跟您说的是老伴儿还是当保姆？
8: 他说的是当保姆，就这么写的。他就说这老头啊，可能没老伴儿，也想找个老伴儿那意思。他这么说的。
1: 继母吴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虽然是以保姆身份进入的名。

0: 但明老爷子对自己是一眼相中，在一的感召下，他欣然接受了求婚，身份也由保姆转变成了老伴儿。
1: 老头就不给我钱了，老头就都给我了，
2: 把他的工资都交给你了。
1: 啊，老头就说就归你管吧，当老伴儿我也不操那心了，就归我管了。
3: 说白了，现在这个事儿卡在哪儿了呢？就是因为父亲不在了，所以大家需要把这个份额给明确一下，这样才可以继续往下走。这房子将来是留着是卖，才好处理。那这个份额呢，大家就意见就不一样了。您认为这个房子里面有您的份儿吗？
1: 我认为有份儿啊。老头儿，
3: 您认为您在这个房子里应该有几份儿啊？
1: 我倒是没要求有几份儿，我就听专家的吧。
3: 也是听专家的。好。
0: 吴女士认为，既然自己的婚姻是合法婚姻，那老伴儿的遗产中肯定有自己的继承份额，只不过具体份额是多少，他心中尚无定论。
1: 那这老头是我伺候死的吗？都一切都是我管的。
4: 林先生，我问您一下啊，您现在是主张这个房子遗产份额是均分啊，还是您多得呀？
5: 均分啊。
4: 不主张多得是吗？
5: 好吧，卖500万，一人100万。我是那么想的。
4: 所以您不比您的，姐姐和妹妹多得？
5: 对，
4: 是这意思吧？
5: 我不要。
4: 您也同意是这样对吗？
6: 没意见，
7: 不好。
8: 我们不承认他，谁承认他？
9: 您父亲现在遗产多少钱啊？
8: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10: 所以你们现在今天来的目的是明确房产证上的份额，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办房产证，然后再卖房。
5: 对，
3: 行。
5: 所以我们不跟这后继母这争这个东西。
3: 好，
5: 因为我们
3: 明白了
5: 呢。他收了人应该得那钱，是不是？我们不参与他那个。
8: 不是，他想他们三个人给弄完了，给咱仨都扔一边子了。他们卖那房子就自己分，
7: 自己分
8: 弄啊，根本就把我们撇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或许是急于卖房治病，明家大哥现在的想法显然与姐姐妹妹们不同，他希望尽早将卖房一事解决，为此愿意接受继母吴女士的共同继承人身份。这个表态当即引起了三姐妹的不满。
8: 一开始他们想联合起来，把我们三个人撇开，他们想勾结在一块儿，把这房怎么着。
11: 现在他一看没，他们弄不
8: 了。没想到他那个房屋那租赁契约在我们这儿呢，他什么都弄不了，没有这个。
0: 兄弟的态度让三姐妹产生了深深的猜忌，她们甚至认为这有可能是两个外来人的联合行动。那么作为继母的吴女士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如果有，她的继承份额又是多少呢？
3: 就这么说吧，平均分行不行？
12: 就是我现在问您的意见，每个人，你们五个人，每个人一份儿，20%，您愿意吗？
1: 都一样是吧？
12: 对，你们五个人都一样的。
1: 一样不行。
0: 几方当事人同台落座，继母吴女士首先否决了明家兄妹提出的房产均分的提议，她的表态让明家兄妹很愤怒。
12: 那个
1: 不行，
6: 没跟我们生过意。
12: 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
7: 他又变卦了。
5: 哦，你同意吗？
7: 他说，你在家跟我说，你说均等份你同意，你现在今天又考虑什么？你当初你说买房的时候，你拿出30万给我们俩，给老明瞧病，你现在又不承认了。现在均等份你还是
11: 再来
7: 反卦了，你再反劲儿了。那咱们就法院见吧。
11: 再来就不来了。
7: 老吴，你真行，我认识你了。
11: 还说那个
7: 不，你想得多少啊？你跟我说，那个户口过来不占老明的房产，是你自己亲自说的。
5: 他的户口
7: 你在车上，在火在车上当跟老爸
11: 说
7: 的。
11: 你说话就是
7: 你不占份额，你现在说姊妹四个，
11: 都说话
7: 要是
11: 我还
7: 不够争。
0: 明家兄妹声称，继母之前曾有过诸多承诺，但现在却全盘推翻了当初的保证。为了平息争执，让调解顺利进行，我们将吴女士请到第二现场，跟她单独进行沟通。
12: 就是您要是同意了呢，那你们签这个协议，你们这个房子问题有可能就顺利解决了，就是每个人20%。如果这房子值500万，每个人拿走100万；如果这个房子值1000万，每个人拿走200万，就是这样。
1: 这有我一变了，听他们这态度，我又改了。不跟他。
12: 您刚才在台上是同意20%的，对吧？
1: 对。
12: 嗯。
1: 现在我又改了，我得比他份额多点。
0: 第二现场，吴女士告诉调解嘉宾，

0: 其实自己一直都在退让，但明家兄妹并不领情。如今他决定坚守自己的权益，这份底气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1: 那我觉得有我的，他因为我跟老刘登记是。
0: 吴女士表示，自己与明家父亲是合法夫妻，继承遗产是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个说法能否被明家兄妹接受呢？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均分是说之前你们商量过吗？
3: 商量过。
4: 您的这个继母原来是您父亲的保姆是吗？
3: 对。
4: 那怎么他们就突然就结婚了呢？
3: 不清楚。
4: 是因为感情非常好吗？
3: 不清楚。
4: 你大姐他们反对买这个房子有这个原因吗？
3: 有啊，就有这原因。
4: 那还有其他原因吗？
3: 原因就是多了，就是他骗婚。
5: 别把话说得难听。
3: 我父亲86，比他大30岁。
4: 哦，比他大30岁。
3: 对，
6: 骗婚。对，就是骗婚。
0: 对父亲与吴女士的婚姻，明家子女一致存疑。这件事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想范围，但法律毕竟是严肃的，目前的情况可能并不像他们理解的那么简单。
7: 这个是继母，后老伴。
5: 对，
7: 如果假设
6: 我们不承认是继母。
7: 哦，您不叫他继母，好吧？
5: 我们
6: 不知道他结婚呀。
7: 好嘞，后老伴。
6: 我们
7: 这个是
6: 承认的后老伴，
5: 我们就承认
8: 法律承认。
5: 对法律啊，
8: 法律承认，你们就不要再坐在这儿，我不承认了。
0: 一夕之间，从保姆变成了继母，这种身份的突变也难怪令明家兄妹不安。其实，明家的事儿也不是特例，近年来由老年人再婚引发的问题屡见不鲜。眼下，我们只能安抚双方都冷静下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9: 去香河了，你说为什么这女的把我爸带走，我们这几个闺女都不怎么没法找她去，你知道吗？你去了，他就轰你走。我那趟去了以后，他也说的我是中午11点多12点到那儿，吃完饭他说你还不走啊？我说走哪儿去呀？我当时就跟他翻了车了。
0: 明家三姐妹告诉记者，她们之所以质疑吴女士，是因为很多情况不合常理。当初仅仅被雇佣了2个月，吴女士便带着父亲离开了北京，让他们无处寻觅。但从中，调解嘉宾也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4: 弟弟还说把她带到河北去生活了呢。那你们可能随便把一个就是你们的父亲，
6: 我们不知道，这真不知道，
4: 不知道她在河北
6: 生活，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老头啊是当兵的，在家就永远都是自己说了算。
4: 不知道父亲在河北生活，那你们不去看望父亲吗？
6: 去过，之前我们不知道在哪儿啊，不知道。
8: 有多长时间不知道啊？
6: 好几年呢。
8: 好几年你们都不知道父亲在哪儿？
6: 对。
8: 所以好几年都没见面。
6: 嗯，好几年当中见面，不是不见面，
8: 嗯，
6: 就是有病了。
8: 嗯，
6: 对，有病见面。有病了，到医院。我掏钱，他们买东西，他伺候完了，人家带走了，就这样。
10: 啊，不在，我照顾父亲，他们
6: 亲自了，
11: 他们不来，
10: 不来完我们。
6: 父亲跟我们关系特别好，
8: 没有。但是您说这关系好，好到父亲去哪儿了，三位不知道。然后
6: 他带走了，就是
8: 前年。大家都在家看这个都挺好哈，这都挺好。这个苏大强可以说是一个倔老头的典范，那么倔，人家要跟保姆结婚，不还被女儿给拦下了？如果说女儿跟父亲真的处到那个份儿上了，如果三位想拦是能拦住的。所以不要说当初跟父亲因为没有那么熟，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往来，到现在说啊，我们不承认。这其实从一个侧面，
0: 如今当谈及父亲留下的房产时，三姐妹都表示坚决不会再做退让。
12: 我们是房改房，用钱婆婆，钱婆婆的工龄给她4个分，这个她这个工龄，
13: 就是说你的这个，因为她已经有了第二次婚姻，这个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子，即便说用她过去的母亲的工龄了，就是她前夫的这个前妻的工龄了，那工龄17年是占不了多少的。
14: 对，
13: 因为
7: 超过
13: 3万块钱，对，
14: 就是他，
13: 因为他父亲的工龄是很长时间的，他母亲的工龄就，而且他的现金其实还是挺多的，交了3万多，因为他成本价嘛。
6: 这个家呢，是我父亲和我母亲为我们这帮孩子打下的。他呢，其实他有他儿子，
12: 就是说你能，是你心里转不过去，我们说再多也没有用，是吧？
0: 对于专家的法律解读，明家子女们一时还转不过弯，对此我们也表示理解。但是在老年人的再婚问题上，我们不但告诫大家要

0: 慎重，同时也呼吁子女们要接受老年人合理要求和自主选择，因为婚姻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也包括老人。专家建议，单身老人在择偶时要摆正心态，选择另一半要多从感情的角度出发，不要因财产、利益等方面去寻求伴侣，不要让草率的决定成为晚年的牵绊。
1: 我觉得他这个进步，如果说能够要20%，还是可以的。
2: 我觉得更对，
3: 做这几个女儿的工作，就是几个女儿现在转有点转不过来。
4: 我得比他们多。
1: 那人家还得想呢，你就结婚这么几年，对不对？
4: 是
1: 啊。所以所有的事儿啊，您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他们也要站在您的角度想。他们是这么想的，觉得您就结婚这几年，凭什么拿到20%？
4: 你们专家说，那也得给我涨点，因为老头是我猝死的。
1: 您就这么说吧，我就问您20%，您同意不同意？您不同意，我跟您说，到了法院，我只能说也未必您能多拿多少，或者说有可能是真的还少拿了。
4: 您要不考虑考虑再说。
0: 最终，吴女士与明家兄妹都愿意各退一步。他们就明家父亲的遗产房屋达成了一致意见，吴女士与四兄妹将各自继承房产的20%份额，一家人当场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在此，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次来之不易的和解后续能妥善落实，这是对逝者的安慰，也是对生者的抚慰。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进去，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4: 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我敬你身体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0: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5: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潮起潮落间，红树林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隐居在红树林里的白鹭开始了他们的大餐时刻。这时候的泥滩到处都是他们的最爱，因为这里的食物丰富，他们也不介意和其他邻居一起分享。这片海陆交接处的湿地和它水陆双栖的居民们，如千万年来的每一天一样，继续他们生机勃勃的丛林生活。

中国拥有广泛性和多样性，都为世界罕见的喀斯特地貌。湿润的气候带来的丰沛降水，不断溶蚀着碳酸盐盐的山体。地表的流水或深或浅，最终汇入江河，流入大海。在这段旅程中，承托着许多独特的生命。而深入岩体的，将用水滴石穿的韧性，创造一孔孔洞天福地，让生命进化上演独特的历程。

胭脂鱼是中国特产的一种漂亮的鱼类。正在文静地游动着的这条胭脂鱼还处在幼年，没有长出令人惊艳的红色纵纹，但是高高隆起的背鳍让它看上去就像是一片风帆，要去远航。数年之后，当它回游到这里时，它将拥有一身胭脂红色的皮肤，成为长江支流深水中难得一见的美丽大鱼。贵州爬岩鳅是溪流中最淡定的觅食者，它是水中的壁虎，即便在垂直的石壁上也能自由运动。千百年的进化练就的这身绝技，是因为溪流中的岩石上长着它们最爱吃的藻类。它的体色能让它和岩石融为一体，让它能更安全地享用美食。它们也会遇到入侵者，这时候贵州爬岩鳅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如果在繁殖的季节遇到心仪的对象，贵州爬岩鳅会变得活跃，近似透明的肚皮显露出它跳动有力的红色心脏，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但求爱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他会遭到拒绝，也会沮丧，但总会迎来转机。

山间的溪流将汇入河川，最终奔入大海。而渗入石灰岩体的，将汇成暗河。在地下塑造另一个世界。在进入地下世界的入口，虽然是悬崖峭壁，土层稀薄，但是在灿烂的初夏，也是一片生机勃勃。石壁上，一只米仓山攀犀在树下的枯叶间享受着日光浴。作为冷血动物，它正在吸收来自阳光的能量，犹如迷彩的表皮，既是它的保护色，也为它带来了食物。一只中丝幼虫显然是把它当成了树枝。结果成了米仓山攀犀的开胃菜。阳光越强，米仓山攀犀越活跃。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它的皮肤，它就成了一个敏捷的猎手，开始去寻找猎物。喀斯特溶洞都是连环的洞穴世界，当进入这个洞口，洞外的绚烂将慢慢消失，渐渐进入了一个暗黑的世界。灶马拥有长长的触须，它是洞穴中最常见的昆虫。在洞穴顶部垂挂着一群秩序井然的菊头蝠，它们是黑暗中的幽灵。在幽暗的水底，一只大鲵潜伏在洞口，它平时行动缓慢，身躯笨拙，但它是这里高居顶端的捕食者。它是一个慵懒的猎手，喜欢守株待兔。在没有发动攻击之前，它犹如画皮一样的体色让它和环境融为一体，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但是它爆发力极强，一旦猎物离得足够近，它便迅猛出击。

0: 作为现存最大的珍稀两栖类动物。
1: 大鲵能从恐龙时代活到现在，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进化出很多超强的本领。大鲵饱餐一顿后，在清凉的水中最长可以两三年不进食。水中漂浮

的白色的膜是大鲵的蜕皮，每隔10到15天，大鲵蜕一次皮，这使它不仅能更好的生长，还能让皮肤上的病菌随着蜕皮脱离。大鲵用肺呼吸，但是在幼年时期，大鲵是用鳃呼吸。刚毛藻形成的幕墙与水底的石穴，都是大鲵幼崽的庇护所。喀斯特溶洞让历经环境巨变的古老生物有了退居之所，在这里，它们也顽强地进化着，以适应这里艰难的生存环境。水不仅塑造着这个地下世界，也将阳光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带入洞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中国拥有多样性居世界首位的洞穴鱼，它们中的大多数放弃了五颜六色和视觉器官，却借助黑暗获得了另一条奇特的进化之路，也借着黑暗躲过了我们对它的认知。

秋天，中国最著名的三大高原湖泊之一的草海，也是很多鸟类避寒的圣地。这片亚热带高原湿地，看上去更像是一片茂密的草原。正在等待来自寒冷高原的鸟类来这里过冬。不过最先到来的是这里的新客，来自热带的浅嘴鹳。原本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浅嘴鹳，也许是被草海丰富的食物吸引，成为草海体型最大的社禽。它们是顶级的掠食者，也是出色的猎手。这种看上去仪式感十足的舞蹈聚会，其实是浅嘴鹳在围猎。它们在沼泽中形成一个包围圈，通过脚踩、振翅，让猎物离开水草，然后伺机猎捕。

但突如其来的寒潮让习惯了热带炎热气候的潜水罐措手不及。羽毛被冷雨淋湿，虽然寒冷，潜水罐也不得不张开翅膀，让风带走身上的潮气。晾干后，它们三五成群，在背风处缩成一团，抵御着寒冷。为了节省能量，它们都不愿意飞翔。但持续的低温让这群初来乍到者只好另寻他处。

深秋，草海迎来了从青藏高原飞来的远客。班头雁仅用几天的时间就完成1500千米的高原迁徙之旅，凭借的就是能够连续17小时扇动翅膀的耐力，能够忍受万米高空缺氧和寒冷环境的体魄。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这时的草海已经热闹非凡，200多个种类，10余万只冬候鸟接踵而至。草海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世界上唯一生长繁衍在高原上的鹤类黑颈鹤也来了。这是他们庆贺顺利抵达越冬地的方式。他们将在这里度过将近半年的时间。草海的周围都是肥沃的农田和菜地，人类也在同样分享着这片湿地的资源。田地里的农作物成为黑颈鹤等很多鸟类来到草海过冬的重要原因。晨曦唤醒了休整了一晚的鹤群，早起的黑颈鹤集群飞向觅食地。他们降落在一个山坡上，和灰鹤一起，一边享受着日光浴，一边在等待着。黑颈鹤正在等待着农夫给他们准备早餐。松软的土壤中藏着很多美味的食物。终于可以开饭了。无论在湿地还是农田菜地，这里到处都是鸟类的餐桌。草海里沙草的根茎，还有小鱼小虾，农田里遗落的土豆和玉米都是黑颈鹤的最爱。只是到处都很泥泞，即便是有着细长腿的黑颈鹤，有时也不免会尴尬，踩了一脚泥怎么也甩不掉。他们还要学会和人类世界相处。带着还未成年的幼鸟外出觅食的黑颈鹤一家，与家鹅不期而遇。家鹅认为黑颈鹤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他们气势汹汹地驱赶黑颈鹤。小鹤初次遇到家鹅袭击，有些惊慌失措。

不过他们很快镇定下来，他们一家子开始向家鹅逼近，鸣叫示威。在体量上完全处于劣势的家鹅只好回撤。最终，他们达成了共识，一起共享领地。

因为这片丰美的湿地以及草海附近人类的善待，这些高原鸟类可以在这里度过最难挨的冬季，积蓄体力，等待春天的到来。

三月，位于世界屋脊带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还是冰封的世界。位于它西南边，一片由多处泉水涌流形成的沼泽湿地，因为有很多温泉，冬天不封冻，成为大天鹅越冬的栖息地。春天已经来临，这对大天鹅没有和同伴迁徙到北方的繁殖地，而是选择留下来，在这里繁殖下一代。

最早来到这里开始繁殖的是鸬鹚，它们集中在这座小岛上筑巢，准备孵化它们的下一代。只是密布的鸟巢说明，子孙兴旺的鸬鹚需要为下一代寻找新的繁殖地。

0: 碰他们饭盒的声音，叮咣叮咣叮咣这样声音都能听到，但是两军擦肩而过，这是我方的描述。那么我们找到的日伪中将
1: 啊、哦，中校对中将。
2: 对，另外的话呢，这个阿部圭秀呢也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所谓山地战专家。他是经过德军那边的正式的这个一个培训的，而我父亲呢，他是只是在抗大学习了这个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经验主要是呢靠呢从红军时期以来，这个经过大小战役这样的打出来的。
0: 结果就像牵牛一样的，就真的把阿部圭秀给骗到了这个黄土，因为我们从地图上后来看到了，阿部圭秀本来是往这边走的，就往左边走的。
2: 对，
0: 硬生生的被他父亲给骗到朝右边走。
2: 对，
0: 他父亲那个丢了好多东西，什么机关枪，还丢了点文件，还丢了缴获的什么皮日本的牛皮的那个什么文件夹，都丢在地上。结果这个阿部圭秀一看，本来是想回家了，一看说这是八路军的
2: 主力
0: 指挥部啊，说不得打掉这个指挥部嘛，
2: 首脑部，
0: 唰跟着过来了。
1: 其实呢，在最后的这个您父亲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和那个最终的投降。日本投降的这样的时间其实是相差很近的。
0: 对，
1: 他的部队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
2: 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差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冀东军区14分局担任司令员，那么呢他率领的部队当时呢就正在啊这个战斗中。主要呢就是追击日军，然后呢不断的壮大自己。当时呢他们在冀东的这个西部，在这个山区里头，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然后呢他们就在围困拒绝投降的这个逃敌。他们当时啊先追到了这个，先是围困了斗子峪据点，然后呢当时这个监视这个斗子峪据点的这个民兵啊，反映就是这个据点里头啊一片骚乱，人喊马叫的，就是好像是
0: 要跑，
2: 有动静。这样经过侦查以后发现呢，他们想趁着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把部队集合起来向北部啊就是逃窜。这样呢，就是民兵这个配合下，这个我父亲他们率领的这个八路军呢就，几百人吧就进行了追击，先追到了将军官的据点的鬼子也逃跑了，然后追到了茅山，
0: 后来是直接就奔兴隆县城了。
2: 对，结果茅山这个地方的这个据点的敌人在逃跑的时候呢，他就把武器库和物资仓库全部都点燃了，然后军民呢合力啊就抢救出来了一批粮食，还有100多支步枪，然后他们就继续啊追逃敌。八路军和当地的民兵，以及这附近的就是抗战的这个游击队，一鼓作气啊就追到了这个兴隆县的这个县城，然后呢和友邻部队一起，这个参加了围困这个兴隆县城的这场战斗。
3: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4: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3: 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2: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5: 他们接管沈阳以后呢，他们20多个人马上就占领了这个广电台、警察局。
6: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正在播出。
3: 胜利的到来异常艰辛，中国经历了艰苦的14年抗战，从缺衣少粮、武器装备落后，一路坚持，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这场战争的胜利确实让每一个人感到振奋。对于曾永雅来说，他的内心有着异常的激动和感慨。这样感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还要从曾永雅将军胸口上的枪伤说起。
2: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位新华社的女记者来采访14分局司令员，他对我父亲讲说，日本已经正式宣布投降了。当时我父亲啊，真是别提有多激动了。我父亲说，

0: 这个我早看出来日本鬼子不行了，也料到他会投降，但是没想到啊来得这么快，这真是一件震撼世界的一个大事情。所以呢他激动万分，可以讲心情啊非常非常的
1: 激动。这种激动啊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0: 是，
1: 但是如果你知道曾将军他的抗战经历就很清楚了，我们光看到他的战功了是吧，他又杀了日本阿部圭秀中将，但是谁又知道呢，就是曾将军自己在这个抗战之中胸部中弹被打穿了，当时胸部都被打穿了，抢救下来，最后这样经过紧急抢救有了这条命，然后继续跟日本人拼，一直打到最后胜利。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激动是我们普通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体会的。
2: 是您父亲的这个贯穿伤，
0: 对，
2: 最后对他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有影响，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2: 哦，他就这个肺
0: 部还是有影响。
2: 萨先生，您说刚才说到那三八大盖，我看今天咱们这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布置哈，三八大盖。
1: 三八大盖特点它是什么呢？就是长啊，是吧？大姐应该有印象吧？啊，三八大盖特别长，所以拼刺刀的时候，
0: 对，
1: 它
2: 用
0: 占便宜，
2: 它占
1: 很大便宜。
0: 占便宜。
1: 后来我们八路军缴获了以后，我们找到照片了，八路军把三八大盖还改进了。怎么改进的呢？这前面装了一个特别长的刺刀，像马刀那么长。这下子好家伙，这个日本人跟我们一拼刀，说你那个枪怎么比我们的还长？这就是缴获以后啊，我们原来的枪，比如中正式啊，或者是那个
2: 太阳灶
1: 啊，
2: 太阳灶
1: 它都短。
2: 像这个枪是不是就是标准的？当时中国陆军使用的这个枪支？
1: 大致上来说呢，就是在当时呢，就世界上最长的枪就是三八大盖。我这么说呢，就是三八大盖，由于它这个设计特点，所以曾将军呢虽然负伤，但是没有伤到生命。就是它的这个枪管特别长，
2: 枪
1: 而枪里面的那个来福线缠距特别紧，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得特别准，距离很远，射程也很远，800米上还可以打准，就是800米以上的子弹还可以打得非常准。但是它有个缺陷，就因为打得准，所以它这个枪的子弹呢飞出去的时候，这个出膛速度特别快，造成什么问题？打中人一般就是一枪两个眼儿。穿过去了，
2: 穿过
1: 它不像现在，就是小口径步枪打中以后，有时候它会在里头翻跟头。它是一下穿过去，而且呢，一下穿过去它会把神经烫死。就是有的人是中弹以后，一时都没有觉出来，哦，中弹了。要一会儿别人说，哎，您这怎么有血迹啊？嘣，倒了。这是在抗战中常见的。

0: 成了重要的指示和工作报告。从关内各敌后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涌往关外，而华龙印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这段路途上，他是如何北上到达东北，这其中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我们请华山先生为我们一一讲述。
1: 我跟他们的交际处第一个报名，他就期待这个日子了。交际处有三个科，这一个科呢叫总务科，科长叫吴基云，是老红军。他们俩搭伴，还有另外一位，三个人呢是实际上现在知道了，是作为东北局的大前站的人，他们身上带的是东北局的办公费用，所以要求他们最快的时间抵达东北。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呢，和别人都打了个招呼，没有跟着大部队，他们是独立的行者走出来。他们身上都是每个人绑两到三个金条，那到底金条有多大我不太清楚啊，这绑着，所以他们就不能，必须是合衣睡觉，也不能防着，那个时候什么都得防。他们第一站呢到了张家口呢，就住的大车店，觉得是普通啊，他们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就装成老百姓在那住着。晚上怎么这个店怎么这么贵呢，他们觉得啊，那儿吃的饿的，完了以后他吃的面条吃够了，晚上就觉得怎么越到晚上越热闹呀，他们就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才发现那不是打车店，是妓院。所以马上得出来以后把钱一往那一拍，要不行就拿出枪来了，那么他们就赶快想尽一切办法。第一辆车从张家口出来，他们挤上去了。上去以后，我爸爸也就是讲啊，已经累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疲惫。他没有找到座上，他是挤上去的，拿着枪上去，人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么他就躺着跑到什么那时候的列车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列车，他是上了那个行李架上躺下以后，就在那儿躺着就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怎么发现这怎么是清晨啊，这么凛冽的啊，还挺冷，他睡在田野里，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等他醒过来，原来那辆车，第一辆车出去以后不久翻车了，他翻出去，他怎么甩出去自己不清楚，而且还有死了不少人。这时候呢还挺幸运的，这个吴基云子爸爸还有另外三个人呢又会了一起，他们就在说这是怎么办，怎么才能走，他们说不管了，徒步走吧。所以新叶兼程从内蒙那么绕过去的，最早抵达沈阳。到了沈阳以后啊，那么他就有设立组织啊，那东北局要设立组织，他到这儿报名去了，他自己报名，这一报名他自己高兴了，说东北局行政处处长，他是才19岁，他说哟，我当处长了。
2: 您父亲带着黄金安全地降落到了东北的土地上，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另外的一段生涯。
1: 是吧，
2: 今天的这五个故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我意义来说，我终于感到了当时我们民族在胜利那一刻是怎么样的。那一刻的时间呢，应该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说呢，那个时刻是我们民族重新复兴的起点。
4: 心中多你看啊，你有那么久没得你就给我去求生多，我跟你有那个咱的心思心我这个故事这个故事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你知道吗？

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孩子摇头眨眼，发出奇怪的声音，别把这些小动作不当回事。
1: 我怀疑就是抽动会语综合症，抽动症。
2: 哦，
1: 他有四肢、面部，他都抽动，还是不自主的抽动。
0: 这种类型的疾病对儿童成长又会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
1: 我们是多动症、抽动症，神经系统的，它属于有精神障碍的问题。
3: 精神障碍，
1: 对，包括运动障碍、行为障碍、思维障碍、人格障碍。人格障碍骂人、打人的，是吧？
0: 针对北方气候变化和小儿生长发育特点，它又能给出什么样的治疗良方？
1: 北方的风沙大了，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多了，它这个理论调配。调配创量，调配方法。
3: 我们有时候经常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有些小朋友出现一些症状，是，以前比较少见，而现在比较常见，你比如说吧，有些小朋友的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奇怪，啊，我不知道
2: 怎么个奇怪，
3: 怎么个奇怪法？咱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4: 上摩托车去了。
3: 这个片子看完了，珊珊有什么感觉？
2: 孙老师，我刚才看哈，就这孩子，你看有的他是不停的眨眼睛，控制不住，对吧？还有的呢是这个歪脑袋，还有一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哎，他好像在公园里玩吧，怎么突然之间耸肩呢？对吧？
3: 是是是，他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怪动作，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怪的声音。有的家长为此非常的焦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呢，我们今天为此啊，还专门准备了一个这个锦囊。
2: 这是什么？
3: 都叫锦囊妙计啊。
0: 主持人孙宇所持的锦囊，实则装着治疗此前视频所见小儿怪病的妙计。这一妙计出自一位专攻小儿疑难杂症的名医，号称京城小儿王。
3: 珊珊，你知道京城啊有一个专门治儿科的大夫名医，叫京城小儿王，刘碧晨刘老先生。
2: 刘碧晨老爷子非常厉害，我知道在1959年的时候，北京地区啊有这个小儿腺病毒肺炎流行的时候，当时病死率非常高，但是呢由咱们这个刘碧晨老爷子带队哈，他参与治疗的35例患儿当中，居然无一例死亡啊。所以由此呢，老北京人都把这个刘碧晨老爷子称为京城小儿王。
3: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为了解开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短片里面孩子们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抽动的真相，而且呢，我们也请来了这个刘碧晨老先生的儿子刘昌义大夫，刘昌义主任，咱们先请出他，
2: 太好了，
3: 掌声欢迎。
2: 好，欢迎刘主任。
0: 刘昌义，知名中医儿科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追随父亲京城小儿王刘碧晨20余年，临床上擅长治疗儿科各种疑难顽固性疾病。刘碧晨，中医儿科名家，我国现代中医儿科事业奠基人之一，国务院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0年被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继承工作的500位名老中医之一。
3: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刘昌义刘主任啊！这个提到刘碧晨老爷子，您的父亲哈，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京城小儿王。所以我们刚才提起这个孩子的这种抽动啊，莫名其妙的做各种怪动作，这到底是一种病吗？刘主任，
1: 我认为是一种病，我怀疑就是抽动会语综合症。抽动症，他有四肢、面部，他都抽动，还是不自主的抽动。
2: 可是有的时候哈，孙老师，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有一些孩子他就是会好动，比如上着课他动一下，然后包括眨眼睛，那有时候孩子要是眼睛不舒服了他也眨，对吧？那您说的这个抽动症，它具体的表现症状和普通的这种其他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要说不是抽动症的小孩，眨眼睛，偶尔眨眼睛啊，或者是呢有结膜炎也可能啊，
2: 啊，
1: 用咱们一治疗眼药水1周2周用不了就好了，说明我这人不是抽动症。还有的是眨眼睛的跟那什么有关系，跟那个肝火旺、胆小、胆大都有关系，就是家长训小孩了，学习不好挨训了，他有的就眨眼睛，有的还动， 哆嗦了，吓的就吓哆嗦了，咱北京老北京的话在那，这就这问题。但是我认为呢，抽动症主要是分那个六大症候群。嗯，第一个就动，从上到下，头面部啊，什么咧嘴啊、努嘴啊、扭脖子呀、啊、点头摇头啊，嗯，送肩膀、踢腿、鼓肚子啊，那都算抽动症的范围之内。啊、哦，第一个动，我们大夫也是啊，发现了。啊，小孩抽动症的早期表现就是眨眼睛。
3: 这个动啊，好多人就不好判别，嗯，因为都知道，比如说吧，男孩淘
1: 淘气，
3: 上房揭瓦，是吧？
2: 对，
1: 这个
3: 正儿八经的这个经常闯祸，嗯，这是小时候小的淘气的小男孩的一些标配，但他怎么动，嗯，就算是跟您这个。得上您那儿聊聊去了。
1: 对对对，那可能眨眼睛。
3: 眨眼睛。啊、
1: 嗯，也可能得排除青光眼。
3: 这个眨眼睛我见过。
1: 他
3: 这个
1: 我他这个。挺没弄呀，还。
3: 他这个眨眼睛是不由自主的，刚才我们短片里也有。
1: 控制不住的。
3: 他唱歌或者说一句什么话的时候，他不停的，嗯，这样抽一抽。
1: 有的挺没弄。
3: 是吧？
1: 有的斜视。
3: 对对对。
2: 对。
3: 很多的家长为此。
1: 挑眉毛、精眉。
3: 为此那火儿腾就起来了，尤其是当着外人，是吧？别动。
2: 是，没说嘛，以暴制动。
3: 对对对，再动打你了。

0: 但是应该有希望治，三个月到半年为一个疗程，就是即使好了一点不动了，咱们还要慢慢的撤药，不要一下子撤，一年到三年之间，经过三次感冒以上的感冒容易复发，不是感冒发烧的考验，没有复发，一年以上我认为有临床指引，这我们的观点。
1: 现在还发生
0: 咳嗽有痰，加一个咽叫，嗓子叫。
1: 对，然后
0: 我观察了这么多年，嗓子叫是最难治的一个症，抽筋症
2: 是
0: 最难治的。
1: 都好了，但是就这。
0: 当我父亲告诉我一个招，说用硫化天青兰遇到过，这别人没用，我父亲就那个硫化天青兰一用吧，用了两个礼拜就不叫了。那小孩到现在嗓子没叫过。
3: 硫化清新，镇静的，它比较厉害，加强作用。因为有的确实太厉害了，我不是说了吗？抽筋症六大病症吗？其中第二点是嗓子出声，我父亲就研究通过，觉得怪病都由痰作祟，所以清心经之痰，清肝火、肝旺、肝火旺啊，痰热扰心、痰迷心窍，什么肝阳上亢多了，啊，痰热上扰，这就要化痰。可能我父亲从这个理论出发，就清心火、泻痰热，就是这个用这个观点加牛黄清丸试一试，结果果然。临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这次是两个月以前得过一次感冒，
0: 感冒以后
1: 完了吃的那个，对，吃点西药，吃点感冒药，然后就复发了。
3: 我父亲发现了，感冒是万病之源，能引起好多病，因为过去没被认识这个。你看我父亲为什么创立了，是倡导调肺学派嘛，肺为华盖嘛，最高，他首先受病邪的侵犯。你看咱们都说嘛，病毒从口鼻而入。口鼻二就从直接往下走了，这种变态反应能引起好多病变，不光抽筋症好了容易复发，就是原来没得过的还得这个病，就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父亲观察了这么几多少年了，都很长时间了，他就认为要调肺。
4: 刘昌义，知名中医儿科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
5: 那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呢我是有一个锦囊妙计的，
6: 对，
5: 这个锦囊妙计呢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个
6: 对我一直特别好奇
5: 才打开啊，才打开
6: 看看里边是什么。
5: 然后
3: 自强
6: 调肺，这个怎么理解啊？
5: 调肺，
6: 为什么
3: 是调肺？就是说什么呢？用调肺的治疗手段来达到治疗各种疾病的目的。小孩各种疾病，
6: 为什么说小孩的各种疾病要从调肺入手？
3: 我父亲是57年调到北京工作的，那时候北京中医院刚成立嘛，56年，刚成立调的，缺老师，从南方调到北京来了。哦，北京中医院当。
5: 您老家在哪儿啊？
3: 江苏仪征。
5: 仪征，
3: 扬州地区的。
5: 扬州
3: 老家，他通过这个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南方跟北方有差异的。南方用芳香的药多治疗疾病，北方呢就是风沙大，就是
6: 这跟气候有关系。
3: 气候有关系，海拔气候。然后北京呢降雨量呢是不集中，四季分明，冷冷的厉害，寒冷，得呼吸系统的病的很多，净是呼吸道感染的，咳嗽，
6: 对，
3: 什么肺炎，等等，
6: 哮喘
3: 等等吧，所以这些东西。
5: 所以他那些原来在南方治疗的那些方子，可能得要做一些调整
3: 了。调整了。
5: 您父亲当年怎么调整的？
3: 我父亲当年、
5: 怎么走上这个从肺调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3: 因为他是从那个北宋的那个一个儿科名医，就是钱乙，写了一本书，叫《小儿药证之诀》，就提到了，五脏症治，提到了五脏症。五脏的心肝脾肺肾，
5: 它有历史严格，
3: 历史严格的五脏政治，然后第二个呢，明朝的，公元1579年，那叫万笔斋，他就写了一本《育婴家秘》，他就提到了中医儿科方面的三个有余，四个不足，阳有余，心火旺，肝火旺，然后剩下的四个不足就是阴不足，肺比肾不足，其中提到了肺。肺为焦脏啊，它是比较容易得病，但是不好恢复，它的得病容易传遍的还快，能够牵扯到心肝脾肾，它就波及到了，因为这个五脏六腑呢它互相联系的，相互作用的，

0: 生理上是互相协调的工作的，病理上呢互相传染得病。所以说呢，通过这个临床经验的总结，觉得呢调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所以一直这么沿用，大概也就是前十来年吧，总结出来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嘛，也是啊，刘碧珍教授对中医儿科事业的两大贡献，就其中了一个少阳学说，一个调肺学派。
1: 这么多年来，其实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在临床的实践当中是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的。那个我们今天既然也说了锦囊，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京城小儿王呢，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治疗的相关的一些药材，让刘老师给我们带到了演播室啊。
2: 孩子摇头眨眼发出奇怪的声音，别把这些小动作不当回事。
0: 我怀疑就是抽动会语综合症，抽动症，他有四肢面部他都抽动，还是不自主的抽动。
2: 这种类型的疾病对儿童成长又会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
0: 我们是多动症、抽动症，神经系统的，它属于有精神障碍的问题。
1: 精神障碍，
0: 对，包括运动障碍、行为障碍、思维障碍、人格障碍。人格障碍骂人、打人的，是吧？
2: 针对北方气候变化和小儿生长发育特点，它又能给出什么样的治疗良方？
0: 北方的风沙大了，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多了，它这个理论调肺。调肺创立调肺方法。
1: 那个刘主任，这是您的给孩子们调肺是吧？主要是这是一个主要的药材使用。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药物的方解。
3: 对，
0: 就咱们说的抽动症的主要的药物。这也算是一个小秘密，但是咱们的秘密也不保守，就说了调肺调肺学派的集中体现的这个五味药。辛夷苍耳、原参、板蓝根、北斗根。辛夷是木笔花，就所谓的
3: 就这个呀，
0: 就是辛夷。
3: 我看长得像毛毛虫似的。
0: 对，就木笔花，像一支倒置的毛笔。它是这么多药里，咱们大概药有起码几千种吧。我们常用药都得四五百种。一般临床大夫，这是辛夷跟苍耳，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两味通鼻窍的药。治鼻炎的。
3: 这两味药。
0: 对，通鼻窍。
3: 通鼻窍。
0: 当然呢，也可以。也可以治疗感冒。
1: 他们两个人经常配合着出现是吧？
0: 对儿药，这就叫对儿药。
1: 对
0: 儿两个药的对儿药。三个药呢叫三角药。
1: 三角药。
0: 它是为了加强作用。
3: 一加一加一。有啥呢？
0: 三角药里头有原参。滋阴清热原参。
1: 有板蓝根。
0: 原参清热解毒滋阴。板蓝根清热解毒。
3: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用过。
0: 北豆根是可以抗肿瘤。都是清热解毒药。我父亲研究的这几个药啊。辛夷苍耳治鼻咽炎、通鼻窍，当然也可以治别的了，通鼻窍啦，治感冒啦，都主要通窍用，这个三角药三个药，就是玄参、板蓝根、北斗根，主要治咽炎的药，一个比较重要的药。我为你筛选了也很长时间了，就选择为什么选择这五味药，因为这五味药最能体现出调肺学派的精髓来，就固护肺胃，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我不是刚才说到了吗？包括大人、小孩儿，好多病，不但有，比如说有肝炎、肾炎或者什么，不管什么其他的病，好多人都有慢性的鼻咽炎。鼻咽咽炎这五味药最好。
3: 那这五个药都要用到孩子身上吗？还是说我用对儿药就行了？
0: 不行，
3: 都得用，
0: 都要用到。这五个药还得加别的药呢。但这五个药是一个。就是一个主要的药，
1: 铁打的营盘是吧？是流水的兵，
0: 但不是
1: 他们属于这个常用的
0: 常用药，但不是所有的方子个个都开这个。比如我没有鼻咽炎，我就不用了。
1: 是，接下来啊，这个说完药了之后，还是去刘主任的这个诊室一块儿去看一看，他跟小患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他是怎么看病的。
4: 他咳嗽了，吃了一周了，然后好多了，但是嗓子还是不是太清凉，就这样，然后早上偶尔感觉。
0: 那把鼻咽炎了就。
4: 你说你嗓子变啥样？几岁了？
0: 几岁了？
4: 八岁。
0: 还可以啊，不太
4: 假。对，没有。
2: 刘昌义大夫的诊室中，还有一类小患者深受长期咳嗽的困扰。
0: 好几个月吧，大夫。
4: 好几个月。
0: 谁怀疑有变异性咳嗽？
4: 变异性哮喘。
0: 变异性哮喘。
4: 他们是怀疑是过敏性哮喘。
5: 过敏性哮喘。
4: 对。
0: 因为老反应不好，咳嗽拿了好几个月不好了嘛，能引起好多病的。这个是鼻咽炎，不光是

0: 委员、刘碧晨名医工作室成员，追随父亲京城小儿王刘碧晨20余年，临床上擅长治疗儿科各种疑难顽固性疾病，
1: 对所有的小孩，
2: 对

0: 近日，市场监管局也对区域内的大型商超及各生鲜经营门店进行全方位检查，将生鲜食材、低温冷藏食品、散装熟食、果切等高风险食品作为检查重点，着力排查热销食品管控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查验各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标签标识信息，严查过期变质、三无标签不合规食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挑选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存条件以及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它的这个保质期的时间。我们带回家之后呢，要及时对这些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按照储存条件进行储存，避免因为高温造成的腐败变质情况，并且在食用之前，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对它的性状，比如说味道和外观进行一个查看，如果发现不适宜食用的情况，要及时丢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40多年反反复复的腰椎间盘突出，
1: 刚一开始是腰，然后四肢都开始麻，还瘫痪了3个月。
0: 既无法手术，又不能推拿治疗的颈椎病，
2: 不敢走了，
3: 天旋地转，
2: 这样，要忽悠忽悠忽悠。
3: 我们这个筋筋体系，受寒、受凉、受伤，会形成大量的筋结病灶。
0: 非遗黄氏筋筋疗法如何精准查灶、消灶、化解病痛？
4: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5: 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4: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6: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5: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7: 两家深耕脑科学的专精特新企业，手握全球领先的技术，却被挡在市场门外。
8: 销售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到1000万，还有3000万的缺口。
9: 没有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永远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7: 别人的成功路径能否成为拯救自己的捷径？
10: 你既然是科技企业出海，你需要挣到企业合理的一个利润。
11: 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欧美市场？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
12: 我们也在做印尼的市场，我也可以介绍给您。
10: 好的。
8: 从雷总身上学到了按一个有影响力的会。
13: 雷军卖的是 to C 的产品，但是您这是一个完全 to B 的生意。
14: 加微信不是交朋友，真正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营销合伙人。
15: 银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的伙伴，我们能提供一些助力。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2: 到第3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1: 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3: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1: 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他们用血肉驻守着心中坚不可摧的长城。
4: 当时在坚守南京的时候，守到最后一刻，一直到被逼到江滩上，他还在试图组织抵抗，拖到这个木筏子上，就这样他才就是孤身一人退到江北。多少弟兄都死在江南啊，都死在南京大屠杀。
5: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马上播出。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Surrender party arrives. They are headed by Agent Mamoru Shigemitsu, Foreign Minister of the Japanese Surrender Cabinet, who was wounded by a Korean patriot in Shanghai years ago and walks on an artificial leg.

0: Japanese delegation lines up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urrender table from the Allies. A war which had entered its eighth terrible year in China, which had raged for 3 years and 9 months for America and Britain.
1: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81年前的1945年9月2号，在日本的东京湾，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大家看到了当时的画面，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时日本的外相重光葵走到舰艇上的时候，他的脚步是一瘸一拐的。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本来是他的生理缺陷，其实当时在场的所有中方人员都知道这里面另有隐情。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来了了解这段历史的学者，一起来给我们解密这一天发生在幕后很多的谜团。
2: 好久不见，
1: 重光葵当时这一瘸一拐，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你看到密苏里号上来签字的两个日本官员，其实都和中国战场有密切的关系。梅津美治郎，他是关东军总司令。那么重光葵呢，他是一直奉行着对华侵略政策的日本的外交方面的重臣。他这条腿就是在我们的抵抗之中，被炸掉的。那么时间是在1932年，当时。在上海爆发了19路军的抗战。十九路军抗战之后，当时被迫签订了淞沪协定。那么当时有一个咱们号称汉沙大王的王亚樵，他曾经刺过汪精卫。那么王亚樵呢，当时就组织人，日本大概一时半会儿投降不了，我还回重庆嘛，就这么着他就回重庆了。刚回重庆，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了过来。
1: 所以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误判。
3: 他有一个误判。
1: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啊，当时有一个干部，他提前了2天知道了日本准备投降的这个消息。
4: 他是延安交际处的股长，也是响应毛泽东主席布局东北的排头兵，
5: 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特别兴奋。他说呢，第一个交际处报名，我去东北。
4: 他是志愿军空军首位特等功臣，他还曾是杨尚昆的小密探。
5: 杨尚昆就给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很重要，你就直接找我。
4: 年仅18岁的他是如何第一个在延安获得日本投降的信息的？我们请华龙一之子华山为您稍后讲述。
5: 交际处大概在说想，对外呢，他只是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实际上他是中共统战部交际处。第三个，他是唯一的一个在延安挂了一个什么牌子的，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延安留守处交际处。他底下实际上设三个科，叫总务科，总务科有三个股，其中有这个叫共机股。我父亲就是17岁就当了股长了，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一个职位，他是叫延安交际处俱乐部主

0: 任。这个俱乐部是做什么呢？就是招待和负责原安的这个有关的，包括美军联络组，包括方方面面的人
1: 啊。这个华先生，您这么一说呀，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这个延安交际处啊，有了自己的认知和了解。就是您父亲是有机会、有可能获得日本投降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消息的。
0: 当时负责这个事儿的主要的中共的一个负责人啊，是杨尚昆，他是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呢，他非常具体，他做事非常具体，要是知道任何的事情，台前幕后，尤其是在交际处，这些人他们都住在交际处。那么交际处，我爸爸是一个很出名，他是岁数最小的，1940年14岁到了交际处，在那儿长大的人。他有一次和杨尚昆在一起，杨尚昆就给说：“小鬼啊，我给你一个任务。”我爸爸说什么任务？他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只要你觉得很重要，你就直接找我，谁都不用谈，跟谁都不用谈。”我爸爸说：“哎呦，这个，那跟他们的领导过程，他说不用谈，就直接到我这儿来。”其实呢，是他报了几件事，有些事儿能说，有些事儿不能说。其中一个最能说的是这件事儿：1945年8月12号这一天，林麦可呢就冲到我父亲这个房子里来说，有件事儿特别重要，你得赶紧向上面汇报。我爸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日本投降了。我爸爸给我形容啊，他就说看着林麦可，他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呢？这个是啊，是吧？那么林麦克说：“你别等了，太重要这个事儿了。”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刚听到，我刚从他林麦克在交际处设了一个无线台，他在每天在收发，他是专家呀，他收到了。”那我爸说：“你详细的告诉他。”他说：“没有太多的详细，你现在第一时间赶快去报警。”林麦克这人是大有来头的，他原来是燕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同船和白求恩到的中国啊，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这是从来没有的一个事情，正儿八经的教授到了延安。他是1944年5月份到的延安，我父亲那时候正是当小股长啊，所以这个他就住在交际处，住在交际处。我爸爸老逗他们两个孩子，那么当然他没有讲这个细节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我父亲啊马上去汇报了，汇报之后回来很兴奋，非常兴奋。
2: 这当然
0: 啊，就想呢，哎呀，这么多年了，总算是日本投降了。那么呢，哎，这一天安静的过去了，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1: 没有消息，
0: 没消息。第二天等第二天吧，也可能有时间性啊，或者什么。第二天没消息，第三天白天还没有消息，他就非常的紧张。这个是，好家伙，这个消息是给出去，怎么回事啊？一直等他也没办法，他再三问这个林麦克到底是真是假。林麦克你放心，说小鬼，这个事情太大的事了，现在已经更证实了。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所有的事情，好家伙，那一夜特别的热闹。我父亲当然延安交际处毫无疑问了，一下子就所有人都知道了。关键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消息的真假，他可以放心了。
3: 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当中，但此时的延安窑洞里，毛主席却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决策，这个决策直接关系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这个决策是什么？我们的主人公华龙毅对于主席的这个决策又作何反应？稍后的内容更加精彩。
0: 当时在人们在这种抗日战争胜利的这种喜庆的一种放松的特别放松的情况下啊，这样完了说，听说他们这个通知啊，说毛主席要做个形势报告，他说他去就想的办法去听主席这个形势报告。他去了以后，你知道主席讲的什么？哎呀，这种谋略啊，主席的谋略，但整个那个形势报告传达一个信息，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特别兴奋。他第一个交际处报名，我去东北，所以呢，去东北又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
2: 在前线其实中日两军它的交锋一直到抗战的最后一天始终在进行，
1: 很焦灼，
2: 一直很焦灼。曾永雅将军在1945年春节的时候，当时他们也是认为形势好转了，是吧？大家一起呢准备，他当时在冀东啊，想在这边大家一起找了好多这个战友一起想吃顿饺子，结果好，这顿饺子还没等吃，还没下锅呢，饺子没吃，差点被人家包了饺子。这个事情我后来在日本那边找到了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就曾永雅将军马上命令部队一部分向北做出假的突围迹象，因为敌人主要是从南边来的，那么我们假意向北突，这是你从来南边来我向北突不是很正常吗？实际上他猜敌人北边肯定有埋伏，等北边打响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又从敌人南边这儿唰穿过来，就利用了就天亮之前的一个时辰，两个小时贴着敌军穿过去。这个贴着敌军穿过去的时候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我们的战士啊能听到敌人那个刺刀碰他们饭盒的声音，叮咣叮咣叮咣这样声音都能听到，但是两军擦肩而过，这是我方的描述。那么我们找到日方那个报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大图。这张图就是当时我在日军那个报道上面看到他画的那个图。这个画就是写这篇报道的人呢就在这个就底下这批日军里面，就在往上爬的日军里面。他说他们当时就是从通县向北打，你看上面那是黑色的那个影子，那是八路军。八路军上面走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能听到鬼子的叮咣叮咣的声音，然后我们就擦肩而过了。鬼子的描述不是这样的，鬼子描述的是他们从这走过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日本兵发现上面有人，就八路军嘛，就这么走，刚要喊，旁边就有日本兵摁住了，不要说不要说，他说为什么不要说，好吧不说吧，就这样擦肩而过。那么日本兵为什么不让他说呢？是因为这个兵是个新兵，他这么一喊八路，那肯定双方就打起来了嘛。而且当时八路军战斗已经很强了，他发现上面两三百个八路军，真要打起来还是不定谁赢，所以这样一打的话，肯定这些日军要受到伤，受到损失嘛。这个时候日军也厌战了。
3: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0: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3: 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4: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3: 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他们用血肉驻守着心中坚不可摧的长城。
2: 当时在坚守南京的时候守到了最后一刻，一直到被逼到江滩上，他还在试图组织抵抗，拖到这个木筏子上，就这样他才就是孤身一人退到江北。多少弟兄都死在江南啊，都死在南京大屠杀。
5: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正在播出。
3: 从1937年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鲁豫、陕甘宁、鄂豫皖等19块敌后根据地，领导近1亿军民展开对日作战。我们接下来提到的曾永雅将军就参加了晋察冀边区击毙日军中将阿部圭秀的战斗。1945年8月15号前后，面对即将投降的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又发生了哪些故事？面对强悍的日本侵略者，曾将军又是如何与之展开斗争的？我们请曾永雅将军之女曾莹为您一一讲述。
4: 他主要在当时担任的是诱敌任务，然后在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他们具体的这个精心的策划和具体的这个布置好了一个就是包围圈。我父亲在雁宿崖和黄土岭战役中主要担任的是诱敌深入的这样一个。
2: 您爸爸还有外号吧？
4: 我父亲
2: 不太不是特别的好听、
1: 我们听听吧。
4: 我父亲叫他的绰号叫狼柚子。
1: 狼柚子，
2: 狼柚子，就是说你想打狼，怎么把狼弄在这个你的包围圈里？
1: 就是
2: 专门干这个买卖的。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就那孩子。
4: 是的，是的，
1: 应该算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凶险，非常 难完
6: 结果把阿不归秀就骗进来了，是吧？
4: 哎，对，又到了八位村。这个阿不归秀的话，当时是53岁，我父亲是22岁，他们俩岁数上相差了31岁。阿不归秀呢是中将，我父亲呢是八路军的游击支队的一个支队的队长，这样相当于正团级。
1: 他们中校是吧？约等于一个
6: 中校对中将。
1: 哦，中校对中将。
4: 对，另外的话呢，这个阿不归秀呢也是德军训练出来的，所谓山地战专家。他是经过德军那边的正式的这个一个培训的，而我父亲呢，他是只是在抗大学习了这个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经验主要是呢靠呢从红军时期以来，这个经过大小战役这样的打出来的。
6: 结果就像牵牛一样的，就真的把阿不归秀给骗到了这个黄土里，因为我们从地图上后来看到了，阿不归秀本来是往这边走的，就往左边走的。
4: 对，
6: 硬生生的被他父亲给骗到朝右边走。
4: 对，
6: 他父亲那个丢了好多东西，什么机关枪，还丢了点文件，还丢了缴获的什么皮，日本的牛皮的那个什么文件夹，都丢在地上。结果这个阿不归秀一看，本来是想回家了，一看说这是八路军的
4: 主力
6: 指挥部啊，说不得打掉这个指挥部嘛，
4: 首脑部，
6: 唰跟着过来了。
1: 其实呢，在最后的这个您父亲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和那个最终的投降。日本投降的这样的时间其实是相差很近的。
6: 对，
1: 他的部队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
4: 1945年8月14日夜，也就是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差几个小时了。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冀东军区14分局担任司令员，那么呢他率领的部队当时呢就正在啊这个战斗中，主要呢就是追击日军，然后呢不断的壮大自己。当时呢他们在冀东的这个西部，在这个山区里头，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然后呢他们就在围困拒绝投降的这个逃敌。他们当时啊先追到了这个，先是围困了斗子峪据点，然后呢当时这个监视这个斗子峪据点的这个民兵啊反映，就是这个据点里头啊一片骚乱，人喊马叫的，就是好像是
6: 要跑，
4: 有动静。这样经过侦查以后发现呢，他们想趁着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把部队集合起来向北部啊就是逃窜。这样呢就是民兵这个配合下，这个我父亲他们率领的这个八路军呢就几百人吧就进行了追击，先追到了将军官的据点的鬼子也逃跑了，然后追到了茅山，
6: 后来是直接就奔兴隆县城了。我觉得
4: 对，结果茅山这个地方的这个据点的敌人在逃跑的时候呢，他就把武器库和物资仓库全部都点燃了，然后军民呢合力啊就抢救出来了一批粮食，还有100多支步枪，然后他们就继续啊追逃敌。八路军和当地的民兵以及这附近的就是抗战的这个游击队一起一鼓作气啊就追到了这个兴隆县的这个县城，然后呢和友邻部队一起这个参加了围困这个兴隆县城的这场战斗。
3: 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赢得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0: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庆祝，扭着秧歌。
3: 他们的父辈抛头颅洒热血，用简陋的装备一次次击退日本侵略者。
4: 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7: 他们接管沈阳以后呢，他们20多个人马上就占领了这个广播电台警察局。
5: 记忆今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81周年特别节目受降时刻勿忘国殇正在播出。
3: 胜利的到来异常艰辛，中国经历了艰苦的14年抗战，从缺衣少粮、武器装备落后，一路坚持，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这场战争的胜利确实让每一个人感到振奋。对于曾永雅来说，他的内心有着异常的激动和感慨。这样感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还要从曾永雅将军胸口上的枪伤说起。
4: 这 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位新华社的女记者来采访十四分局司令员，他对我父亲讲说日本已经正式宣布投降了。当时我父亲真是别提有多激动了。我父亲说，这个我早看出来日本鬼子不行了，也料到他会投降，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真是一件震撼世界的一个大事情。所以呢他激动万分，可以讲心情非常非常的
6: 这种激动是我们现在的人很难理解。
4: 是，
6: 但是如果你知道曾将军的

0: 他的抗战经历就很清楚了。我们光看到他的战功了，是吧？他又杀了日本阿部圭秀中将，但是谁又知道呢？就是曾将军自己在这个抗战之中，胸部中弹被打穿了，当时胸部都被打穿了，抢救下来，最后这样经过紧急抢救，有了这条命，然后继续跟日本人拼，一直打到最后胜利。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激动是我们普通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体会的。
1: 是。
2: 您父亲的这个贯穿伤，
1: 对，
2: 最后对他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有影响。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得肺癌的位置，就是当年受伤的这个部位。
2: 哦，他就这个
1: 还是有影响。哎，
2: 萨先生，您说刚才说到那三八大盖，我看今天咱们这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布置哈，三八大盖。
0: 三八大盖特点它是什么呢？就是长啊。是吧？大姐应该有印象吧？三八大盖特别长，所以拼刺刀的时候，
1: 对，
0: 它用
1: 占便宜，
2: 它占
0: 很大便宜。
1: 占便宜。
0: 后来我们八路军缴获了以后，我们找到照片了，八路军把三八大盖还改进了。怎么改进的呢？这前面装了一个特别长的刺刀，像马刀那么长。这下子好家伙，这个日本人跟我们一拼刀，说你那个枪怎么比我们的还长？这就是缴获以后啊，我们原来的枪，比如中正式啊，或者是那个
2: 太阳灶
0: 啊，
2: 太阳灶
0: 它都短。
2: 像这个枪是不是就是标准的？当然，中国陆军使用的这个枪支，
0: 大致上来说呢，就是在当时呢，就世界上最长的枪就是三八大盖。我这么说呢，就是三八大盖，由于它这个设计特点，所以曾将军呢虽然负伤，但是没有伤到生命，就是他的这个枪管特别长，
2: 枪
0: 而枪里面的那个来福线缠距特别紧，这意味着什么呢？打得特别准，距离很远，射程也很远，800米上还可以打准。就是800米以上的子弹还可以打得非常准，但是它有个缺陷，就因为打得准，所以它这个枪的子弹呢飞出去的时候，这个出膛速度特别快，造成什么问题？打中人一般就是一枪两个眼儿就穿过去了，
2: 穿过去。
0: 它不像

0: 过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 到第三天的晚上，突然延安的所有窑洞点着火，所有人出来开始。

0: 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敌人。我立即下令先头部队迅速巩固探头阵地，后续部队快速登陆。登上码头，我意想不到的是，有20多名日军将官立队在岸边恭候。看见他们的营帐，许多都是比自己军衔高的将官，他们往日的骄横荡然无存。当我走近他们时，这些将官整齐地向我行军礼，我带着雪白的手套还他，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后来才了解到，这些日军将官中有肩上村属，他是侵华日军驻台湾第18面军参谋长。走出码头，眼前的景象又是我没有想到的事，那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人山人海，台湾民众奋勇在码头前，欢迎的呼喊声震耳欲聋，狂烈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码头。
1: 说完了西路、南路、中路和东路，我们再来说说北路。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个熄灭战火的地方。前前后后经历了14年，这里就是我们的黑土地东北。在我党领导下，30000多东北的抗联战士在这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当中有杨靖宇、赵善智、赵一曼、冯仲云、周保中等等抗日将领，他们卧冰踏雪、马革裹尸，以50:1的生还率守卫着这片黑土地，最终赢得了解放。鲜为人知的是，与杨靖宇、赵尚志齐名的冯仲云将军，其实是一位数学家。他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数学系唯一的毕业生，也是华罗庚的学长。面对日本的铁蹄蹂躏，冯仲云弃笔从戎，毅然投入到抗日作战当中。1932年，因为自己的身份暴露，冯仲云与妻子南北相隔，这一别就是12年。12年后，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冯仲云率领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一支小分队被空降到长春，奉命协助苏军接管沈阳。此时，对于已与我党失去联系12年之久的冯仲云，在跟党中央建立联系后，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故事，还要请冯仲云的女儿冯丽文来为我们讲述。
2: 抗联在准备回来的时候，就成立一共是组织了57个城市城镇，然后他到沈阳去报道的时候，他才是一上尉，说那个这少将还不干了，说你这
3: 军衔太低了，
2: 对呀、啊，你给我当副司令，我爸就没什么表情，就是谁命令，谁命令，说你就执行吧，所以我父亲就是当时的卫戍副司令。他们接管沈阳以后呢，他们20多个人马上就占领了这个广播电台、警察局，就苏军写个条子，他们就接管了。
1: 前面我们讲，在陕甘宁边区获知日军投降消息的几天后，毛主席就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和工作报告，从关内各敌后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迅速涌往关外，而华龙印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这段路途上，他是如何北上到达东北，这其中又经历了哪些曲折，我们请华山先生为我们一一讲述。
4: 我跟他们交际处第一个报名，他就期待这个日子了。交际处有3个科，这一个科呢叫总务科，科长叫吴基云，是老红军。他们俩搭伴，还有另外一位，3个人呢，是实际上现在知道了，是作为东北局的大前站的人，他们身上带的是东北局的办公费用，所以要求他们最快的时间抵达东北。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呢，和别人都打了个招呼，没有跟着大部队，他们是独立的行者走出来，他们身上都是每个人绑2到3个金条，那到底金条有多大我不太清楚啊，这绑着，所以他们就不能，必须是合衣睡觉，也不能防着，那个时候什么都得防，他们。

0: 一站呢，到了张家口呢，就住的大车店。大车店觉得是普通啊，他们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就装成老百姓在那住着。晚上怎么这个店怎么这么贵呢？他们觉得啊，那儿吃的饿的，完了以后他吃了面条吃够了，晚上就觉得怎么越到晚上越热闹呀？他们就琢磨着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才发现那不是打车店，是妓院，所以马上得出来，出来以后把钱一往那一拍，要不行就他们拿出枪来了。那么他们就赶快想尽一切办法，第一辆车从张家口出来，他们挤上去了。上去以后，我爸爸也就是讲啊，已经累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疲惫。他没有找到座上，他是挤上去的，拿着枪上去，人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么他就躺着跑到什么那时候的列车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列车，他是上了那个行李架上躺下，以后就在那儿躺着就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嗯，等他再醒来的时候，他怎么发现这怎么是清晨啊？这么凛冽的啊，还挺冷的。他睡在田野里，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等他醒过来，原来那辆车，第一辆车出去以后不久翻车了。他翻出去，他怎么甩出去自己不清楚，而且还有死了不少人。这时候呢，还挺幸运的，这个吴基云我爸爸还有另外三个人呢，又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这是怎么办，怎么才能走？他们说不管了，徒步走吧。所以新叶兼程从内蒙那么绕过去的，最早抵达沈阳。到了沈阳以后啊，那么他就有设立组织啊，那东北局要设立组织，他一到这报名去了，他自己报名。这一报名他自己高兴了，说东北局行政处处长，他是才19岁，他说哟，我当处长了。
1: 您父亲带着黄金安全地降落到了东北的土地上，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另外的一段生涯。
0: 是吧，
1: 今天的这五个故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我意义来说，我终于感到了当时我们民族在胜利那一刻是怎么样的。那一刻的时间呢，应该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也同样要说呢，那个时刻是我们民族重新复兴的起点。

0: 发布的北京温度到底指的是什么？
1: 公众在官方预报和实况中看到的具体气温值是以北京观象台为基准，观象台的气温代表了北京温度，而具体的测量出自观测场内百叶箱当中的空气温度。其实不光是北京的温度这样测，全世界的天气预报温度都遵循着同一个规矩。
2: 很多这个百姓说我们气象台的这个预报的温度和自己感觉温度差别很大，是有意在压，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因为这个要几个原因来看，一个呢就是我们气象台预报员报气温的时候是有考核标准的，就是每天你的预报的温度和实况出现的温度误差是有规定的，否则就算你错，比如说正负一度你超过了，那你今天的预报就错了，这是一个。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哪儿呢？在于我们气象上这个气温的这个标准是有一套国际气象组织的规范的。首先我们的观测站是要建在不受环境大影响，比如说环境周围有山有高楼有水体，那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避开这些环境，尽量它能反映你当地周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大气环境。这个是有50×50米宽的一个观测场，而这个里面摆的这个测温度计的这个叫做百叶箱，可能有很多观众也看到过，这个百叶箱它是离地1.5米高。为什么要离地1.5米高？就是怕它受到近地层这个地表的辐射的影响，造成这个温度不能代表气温。还一个，它是避光，不让阳光直射，而且通风，所以相当于我们人处在一个阴凉的环境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它测出的气温才是全世界可以用来标准规范作为参照的一个气温，所以一定跟你在露天日光下照射时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在夏季，在太阳辐射直接照射下肯定高，如果下店面还是一种热体，比如说柏油马路啊、水泥地啊，你放的那更高。说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体感温度，那体感温度它可能就考虑到更多的因素，气压、风啊、湿度啊等等，来更接近你人体在这个户外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百姓实际上在使用我们预报气温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参照，但是全球必须在统一的规范下进行观测，这个才是科学。
1: 这个规矩来自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统一标准，所有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气温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必须一致。百叶箱离地1.5米高，通风，不晒太阳，不淋雨，下店面为草皮，这些条件无论你在伦敦、纽约还是北京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标准统一，各地的数据才有可比性，北京的35度和新加坡的35度才能放在同一张天气图上分析，今天的气温和100年前的气温才能拿来比对出气候变化的趋势。
0: 按理说呀，处暑时节万物开始收敛，蚊子总该消停了吧？还真不是，夏末秋初这段日子啊，恰恰是蚊子一年当中最疯狂的时刻。温度降到25-26度，不冷不热，蚊子反而觉得舒服极了。更重要的是呢，这会儿他们正在忙着为越冬做准备，母蚊子需要拼命的吸血，让体内的卵发育成熟。换句话说，咬起人来就比盛夏更狠更急。所以呢，处暑过后防蚊这事儿啊，非但不能松懈，反而要比夏天更上点心。
1: 近日，北京的各大公园陆续安排了专业人员对水岸周边地区和园内的下水口、垃圾桶、垃圾站进行定期的喷药消杀，彻底杜绝蚊虫滋生。有水域的公园，水中养殖的鱼类和野鸭等动物也会吃掉蚊虫卵，巧用生物法，以鱼治蚊，实现生物防治。在北京冬奥公园里，记者看到路边许多树上都挂上了黄色的小球，它可以将蚊虫粘在上面，起到消杀作用。此外，园里还有永定河边等处设置了紫光灯等专门的防蚊设施，实现远程控制与实时监测。
3: 为了给那个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游泳环境，我们园区呢安排了三种这个灭蚊的这个措施，一个就是咱右手边的这个比较高大的这个灭蚊灯， 另外一种是在那个在道路两侧和草坪地带呢，都抓了小型的那个灭蚊灯，同时呢在树木上挂了一些灭蚊球，这样同步呢

0: 对这个滋生比较严重的地方呢进行一个消除。
1: 此时节除了要防蚊虫叮咬，细菌滋生也仍在高发期。夏秋之交，肠胃最是娇气，更需注意食品安全。近日，市场监管局也对区域内的大型商超及各生鲜经营门店进行全方位检查，将生鲜食材、低温冷藏食品、散装熟食、果切等高风险食品作为检查重点，着力排查热销食品管控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查验各类食品进货查验记录、标签标识信息，严查过期变质、三无标签不合规食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2: 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挑选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存条件以及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它的这个保质期的时间。我们带回家之后呢，要及时对这些容易腐败变质的食品按照储存条件进行储存，避免因为高温造成的腐败变质情况，并且在食用之前，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对它的性状，比如说味道和外观进行一个查看，如果发现不适宜食用的情况，要及时丢弃。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城市，地球上出现最晚的一个生态系统。一开始，它就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造的。今天的中国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但其他的生物也在这里努力寻找自己的空间。当这个最不自然的生态系统学会了如何与自然相融，这里才能成为更宜居的家园。

北京，一座人类建设了3000多年的古城，一座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天坛，古代皇帝与上天沟通的地方。现在，这里也是东北刺猬的家。

清晨是这里热闹的开始，但白天也是刺猬休息的时间。这就是刺猬要学会适应的居家环境。看来他已经习惯再次陷入沉睡，他在等待夜晚的到来。身形修长的北松鼠一大早就忙碌起来。夏天已经结束，它不仅要赶紧贴秋膘，还要储备口粮，以应付北京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公园里种植的核桃树和松树都能为它提供食物。他发现了一颗核桃，但这里不仅有同类的竞争，还有很多伺机打劫的鸟类。为了确保口粮的安全，他先把核桃藏了起来。

全的地方储藏。但是，他已经被盯上了。北松鼠似乎并不在意。喜鹊果然一无所获。北松鼠成功地保住了越冬的食物，并开始为了新的食物

突然到来的秋雨让公园里的人一下少了很多。一些公园里的居民却在雨后出来透透气，但是在天敌的眼中，他们就是移动的美食。麻雀们也出来找吃的，它们总是喜欢群体觅食，特别是在食物充足的时候。但是它们太喧噪，引来了不速之客。胆小的麻雀四处逃窜，眼巴巴地看着戴胜在草。

0: 一条蚯蚓只能算是开胃小菜。刺猬知道有个地方还有比蚯蚓更好吃的东西，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它需要等待。
1: 咪咪，
0: 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开餐，流浪猫有些饿极了。虽然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餐盘，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会凑在一起吃。
1: 这里喝水不够啊。
0: 除了他，
1: 咪咪，
2: 你来了，等着啊。
0: 这只流浪猫特别胆小，一直躲在废弃的排水洞中。
2: 回来从那儿吃吧，吃吧，吃吧。
0: 它的餐盘也就直接被摆在了洞口。虽然还剩下很多猫粮，但显然它们已经吃饱了。终于轮到刺猬了，刺猬的出现把流浪猫吓了一跳，但是它们已经吃饱喝足，而且明天还会有人带来新的美味，所以他们并不在意。

在确认安全后，刺猬开始了他今天的第一顿正餐。虽然是猫粮，还是流浪猫吃剩下的，但依然是比蚯蚓更美味的大餐。终于吃饱了，刺猬不愿在这里久留，因为这里完全没有遮蔽，不远处还人来人往。因为下雨，之前的窝已经不再舒适，它需要给自己找个新的落脚点。为了新的家，刺猬又出发。

确切地说，城市是他们冬季的家。只是离开了整整一年，有些权利和界限需要重新确认。

一旦谈判不能解决问题，就只能依靠武力。直到一方认输离开，城市里真正适合小嘴乌鸦夜栖的地方并不多。高大的杨树是小嘴乌鸦们争夺的主战场，最高处树枝交错最密集的地方，能让它们与夜色融为一体。靠近明亮的路灯和广告牌的树枝也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因为这里既温暖，光线又好，能让他们及时发现下面的异常动静。但是再费尽心思的隐藏，也可能因为一个细节而完全暴露。即便是不幸中招，高大的树木和夜色的保护也会让他们失去目标，只能从高处传来的叫声判断出袭击者纳智的位置。所以人们更多的选择和平相处。小嘴乌鸦在高大的杨树上进入了梦乡，为白天的觅食储存精力。冬天的北京一片萧瑟，位于世界最大的喀斯特地区之一的高原城市贵阳却充满绿意。这是一座被山包围，同时也将山包裹其中的城市。喀斯特地貌给这座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多福利。一群越狱者在这座城市中心的一座喀斯特丘陵栖息下来，经过石灰岩过滤的泉水甘甜可口，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让这里四季常绿。

优渥的自然条件让他们吃喝不愁。这群陆续从动物园逃逸的猕猴，从30多只繁衍壮大成约600只。

从人类的牢笼逃出，但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远离人类。在这座城市的公园中，幼猴们可以尽情地游戏玩耍。伴侣们能愉快地享受二人世界，母子可以安静地度过亲子时光。还有时常举办的育儿聚会，如果有兴趣，还能在节假日观摩人类的社交生活。更重要的是，人类可以带给他们自然界不能提供的美味。

0: 上了，国王再不上了不要。
1: 猴群中的等级制度依然森严，猴王已经知道人类的食物中哪里是他最喜欢的部分。这群生活在城市中心的猕猴，也许是世界上对人类最了解的猕猴。他们在远离游客的区域打斗玩耍。

0: 在便道边与人类互动，获取食物。
1: 包你一年，
2: 不要送到那边的。
0: 他们懂得如何与人类相处。这座城市的人类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与身边的其他居民打交道。

0: 车法院扣走了啊？
1: 不行。
0: 你说什么？
1: 不行。
0: 法院现在扣车，你说什么？
1: 不行。
0: 不行。
2: 我们以金川驻守这神圣哨位，现已圆满完成天安门执勤、守卫主席画像的光荣使命。愿你们永葆至诚初心，展示良好形象，筑起这份哨位的无上荣光。
3: 老兵同志，请放心，这份神圣使命由我们接报，我们必将坚守站位，忠诚履职，不负嘱托。
2: 敬礼，立命，向后转。
4: 九月一号，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一支队某中队的21名战士正式退役。
5: 同志们来这里，第一班哨必然是主席向哨，离开这里，最后一班哨同样是主席向哨。我们站在中轴线上，为祖国站岗；站在主席向下，为人民执勤。希望同志们，不管走到哪里，永远记住，我们守过的是城楼，捍卫的是国门，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军魂。
4: 四季轮转，朝夕往复，天安门的朝晖与晚风见证了哨兵们日复一日的站岗值班，而他们的军旅故事也在神圣的哨位上缓缓铺展。

0: 有些出警只为温柔守护。媳妇儿让他去买菜，他顺手抓了个贼，这班家的全只拿到了工资55元。小谷提起劳动仲裁，公司不服又起诉，一审二审女孩都胜诉了，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工资外加加班费等补偿5万多元。这职场冷暴力不该是吃瓜者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应该成为加强企业用工监督的典型样本。近年来啊，全市沿护城河打造了环二环的城市绿道，而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这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是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可即便现场立了警示牌，仍有骑行者是视而不见。
1: 您好，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 这底下，
3: 您这车过来都费劲。
1: 咱俩得一边儿，
2: 这得搁这儿，搁这儿我也推走吧。
1: 行，我得跟您说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骑行。您是
2: 没有，
1: 以后可得注意。
2: 放门口了。
1: 对，以后咱们就注意啊，就这个区域咱都不能。哎，
3: 小朋友，
1: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4: 骑车呀。
1: 骑车啊？啊。你看这牌儿。
3: 环二环绿道根据步行绿道禁止骑行，咱们以后就不要在这个位置骑行非机动车了，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
5: 在永定门桥东北侧的南二环护城河滨水步道入口，设有图片加文字双重形式的禁行提示牌，可仍有人钻越阻车装置违规驶入。
1: 您慢点。
3: 对。啊。
1: 你好，
3: 是天坛交通执法队的
1: 啊。是这样，就是根据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啊，就是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上通行，所以您刚才的行为其实涉嫌违法了。然后我们执法
6: 违法是违纪啊。
1: 违法，但是就是是这样，因为第一次您也肯定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对您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咱就是对，就以后呀，为了咱们的个人的安全以及咱们行人的安全，而且这路上吧行人还挺多，然后咱这个车速度快，要是发生剐蹭啊，对行人有安全隐患，对您其实也是很危险。您慢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呀，应该在上面的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好吧？
2: 好嘞。我有时候考虑什么，岁数大了，怕那个在那个路上不安全。
1: 以后的话，咱注意啊，以后不要在这上面骑行了。
6: 就咱推着走吧，进
2: 人。好嘞。
6: 咱们上面能上下地儿，咱尽快上。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规定，禁止非机动车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1: 这次就是警告处罚，下次要是再发现，我们肯定就是要进行罚款了。您以后也注意，咱们就在正规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好吧，然后您有身边有朋友也跟他们提个醒。
7: 走自行车、这种电车、非机动车、这种电动车对您跑步有影响
8: 啊？那确实还有影响的
7: 啊。那大概是怎么、什么影响？
8: 就有的时候对象的话就容易被撞着嘛。
9: 因为这条步道经常有很多老人、小孩在这边玩，包括小孩玩，如果有自行车、电动车来回通行的话，确实还挺危险的。包括有时候可能还有送快递的走这条道，确实这个危险因素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说禁止让自行车或者这电动车禁止走的话，确实还是有挺多好处。
5: 新规实施以来，市城管执法局统筹调度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结合日常执法巡查，强化执法检查力度，联合市园林绿化局、市水务局等多部门联动普法，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等多场景宣传，以执法监督与宣传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10: 非机动车条例实施之后，重点关注了咱们这个滨水步道非机动车的一个通行情况，咱们这边协调相关部门加设了相关的设施。下一步设施我们想的是协调相关的部门研究一下咱们车把的距离，然后把车把那块相应的缩短，然后人能通行但是车把过不去。同时后期也会协调咱们的执法力量，针对相对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劝阻以及执法工作。
11: 汛期已至，暴雨及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这份安全指南祝您平安出行。首先在出车前重点检查雨刮器、灯光及轮胎胎纹，

0: 确保制动灵敏、视线清晰，是雨天驾驶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在驾驶途中遇到积水路段，要做到一看、二探、慢通过，及时观察前车轨迹，判断水深。如果积水接近或达到轮胎一半的高度时，请务必绕行，切勿强行涉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并向高处撤离，同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行驶时，若遇到强降雨天气，切勿急刹车，防止车辆发生侧滑，并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提高辨识度。如果此时能见度急剧下降，应就近寻找安全地点停车等候。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和老伴儿是再婚夫妻，他去世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写明他名下的房屋由儿子小徐继承，但我可以在这套房屋中居住至终老。但现在小徐说房屋是他的，让我搬走，我有这份遗嘱可以不搬吗？
3: 可以的。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遗嘱中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就发生效力，不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继承人或者房屋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后，无权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居住权具有对抗新房主的效力。不过，居住权设立后，应当及时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抗第三人。
1: 关注房先生的儿子呀，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主动联系他，甚至连逢年过节都不回家看看。房先生年事已高，独自生活十分孤独，他想问问自己可不可以起诉，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赡养义务。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4条进一步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同时，该法还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房先生有权要求儿子定期探望，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法院支持了老年人要求子女定期探望的诉求。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我母亲说一句什么呀，她说呀，她怕他们俩恨她。
5: 你这姐仨都这么臭家了，你说我
6: 真心不安是吧？
4: 他说他想要这房。
7: 哦，哎呦，我当时有点特质，
4: 我当时我这心就咕咚了一下。
5: 琢磨我翻了天了，借来了。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到医院检查后发现，

0: 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2: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2: 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
3: 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1: 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2: 有句老话叫九鸣必聋。
1: 必聋，
2: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髓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髓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 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它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导致耳聋，那我还能不能治好？
2: 骨髓注药这个治疗是一个靶向的治疗，把这个药物啊精确的投放到这个有病的这个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耳鸣就恢复了。我们骨髓注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就非常少了。骨髓注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4: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咱们平时接待观众的热线电话的时候，不少观众都问到过流浪动物的相关法律问题。
1: 我又从小院给它接出来，重新做了手术，重新肝也没站起来。他这腰这儿断了，他当时就是没有及时做手术，这个腰骨头错位长上了，他就平时坐着站不起来。
2: 养这么多小狗压力大不大？
1: 大呀，责任大。
3: 吴女士告诉我们，这两年她陆陆续续救助了15只小狗，其中又有几只身患残疾的小狗。对于吴女士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累呀，那我这岁数我都快我也60岁了，这是年龄岁年龄不岁数不饶人了。
2: 照顾这么多小狗
1: 啊，对，而且我父母也80多岁了，我都没时间就照顾他们了。
2: 那每天这么就光遛狗就得花挺长时间了。
1: 是啊，我之前狗多的时候我都分着遛。
4: 那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地去救助小狗呢？
1: 这有时候你说你看见了你不救吧，真的晚上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的，真的就老惦记着。
3: 吴女士认为，如果让这些流浪狗肆意在城市里自生自灭，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是有一定影响的。不仅如此，对于平时在小区遛弯的老人和孩子们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所以她说自己在发现流浪狗之后没办法选择置之不理。
1: 你要是救了吧，所以真是又是压